0: 葬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1: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挂机还在九龙铺附近。
2: 啊，九龙铺？
3: 是的，挂机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4: 快叫妈！
3: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挂机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1: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5: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挂机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5: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机的定位发给你。
5: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机应该就在这附近。
6: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5: 呱机，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6: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5: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6: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呀，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花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华仔，我先。

0: 得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不碎片。
1: 关机，动不动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黄花鸡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4: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4: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4: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5: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偷懒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用力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
0: 朝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放松。我去这边。放松。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有，我来帮忙。
1: 宝宝，
0: 抓住了！
1: 挂机！抓住了挂机！
0: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快快，宝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关机，这边。
0: 哇，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库。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4: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5: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5: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4: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嗯
0: 嗯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华金，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啊！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
5: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好，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6: 马克队长，我这有啊。
1: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7: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马克队长。

0: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1: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2: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1: 你的香囊在哪儿？
2: 就在我的肚子上。
1: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2: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1: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2: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1: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2: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1: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2: 真的吗？
1: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狼狼，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哥哥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艇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关键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宝鸡，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5: 终于安全了。
4: 大伙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5: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4: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5: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6: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2: 看，太阳出来了。
4: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5: 好舒服啊。
2: 你的香囊确实

0: 是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1: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2: 啊，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
3: 好香的气味。
1: 是我的味道。
4: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3: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1: 当然，我非常荣幸。
0: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1: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4: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1: 谢谢你们
5: 海地小纵队，
6: 再见了。
0: 再见
4: 再见。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0: 探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2: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0: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2: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嗯，不是水怪，快跑！
3: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0: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4: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休息日。
0: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4: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天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0: 花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1: 滑稽，小心点。
0: 嘿，这边。
2: 小毛病，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1: 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1: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4: 愚蠢，愚蠢！
3: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4: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4: 死亡！
0: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1: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3: 这不是游戏啊，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4: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4: 远离，远离，
5: 远离，
6: 远离，
5: 远离。
2: 远离！姐姐，谁也别想离开！
0: 敢于追来了，快跑！
3: 快跑！快跑！快跑！
1: 哇！伙计，这边！
2: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2: 大黑鹅，我来了！
1: 老公，这里要塌了！呀哈！
2: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4: 潘潘，潘潘，潘潘，你在里面？潘潘，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3: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洞穴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1: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4: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3: 味道还不错。
0: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7: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8: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4: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7: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9: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0: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7: 呱唧，
1: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7: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10: 是是，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7: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8: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7: 你好，黑天鹅。
4: 大家，我别说我、
7: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4: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7: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4: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8: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7: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0: 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1: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2: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
3: 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1: 北纬30度？
3: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4: 我的小乖乖啊，
3: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1: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2: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4: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1: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4: 好的，队长。
5: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0: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5: 那就继续。
6: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5: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6: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5: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0: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6: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5: 呢？后来怎么样？
6: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0: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5: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6: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5: 有脚印。
6: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0: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5: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6: 水怪
5: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6: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5: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0: 瓦基，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6: 等等，我也去。
5: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0: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5: 是水怪。
6: 快走。我
5: 小心。
0: 瓦基，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

0: 方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进来。
1: 刚接到情报，这苗春来要派部队偷袭咱们。
2: 咱等着他。
1: 等着。

0: 姐夫，这天都已经亮了，走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点，天已经亮了。

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你们也是中国人。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我们应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战斗员，管用不？
2: 我从来就对政治思想工作深信不疑，公心为上。
1: 谁给钱算谁的，别听他扯淡。
0: 啊！来，打，给我打！

0: 们都是炎黄子孙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妈的，真够啰嗦的。老毛，崩了他，崩了他。
2: 连长啊，他说的挺有道理。
1: 什么道理？
2: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听他听的，
2: 这个骗子。
1: 大刀，老准，快来！
0: 兄弟，
1: 大刀，
0: 我们要把枪口对准侵略者，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

0: 指导员，思想工作做不通啊。
1: 这别着急，先礼后兵啊。
0: 这不到哪儿了？
2: 紧张了。
0: 再来。苗帅，现在咋办？
1: 我在现场。
3: 兄弟。

冲！冲！冲！

0: 王，结果呢？你他娘是
1: 诸葛先家，诸葛得将，
0: 混蛋，废物，混蛋，废物！我错了，别让我赢了，我错了，我错了。
2: 中埋伏，新四军知道这边有行动啊？
3: 王某手下留情，看来这小子心里装着是非呢。
2: 那完了，他们肯定会收拾他。
4: 王某。
0: 哟，你个鳖孙儿，
4: 你听我不是听准吗？这人咋了？说。
5: 不好瞄，瞄不准。啊？
4: 不好瞄？啊？你这是故意的！你看我这脸肿的啊，被人打的，跟那娘钢炮似的。
5: 真瞄不准。啊？
4: 之前让你跑，你不跑。

0: 这回跑得跟兔子似的，哎，上次没听见，这次听见了，半
1: 听听见，
0: 你这个死兵，死去，死去，死一个少一个，拿我的枪对着自己脑门，
1: 我看你瞄得准瞄不准，
0: 连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账没还完呢，
2: 钱我不要，啊，
0: 不行，连长，咱们说好了吗？两个月一块，八个月还完，咱一年都没发饷，这好容易发饷了，你要我。就是
2: 兄弟，你信不信？
0: 哎，
2: 思谦。

辞球了。

出来啊，不出来我开枪了。出来，管炮，是不是你吓我啊？

0: 跑什么跑？跑！
1: 你人啊？
2: 嗯。
1: 你鬼呢？
2: 你哎哎，干啥干啥？哎，
1: 干啥呀？
0: 不够意思，跑也不说一声。
1: 你们也跑啊？
0: 我们抓你。
1: 干啥呀？我给你们磕头了，行吗？
3: 你们放过我行吗？求求你们，
1: 你们往东边跑，我往西边跑。
0: 我们就是抓你往东边跑啊！
1: 为啥呀？
0: 那你天天老想着娶媳妇，你有出息吗你？
1: 不是，你们抗你们的战，我娶我的媳妇，跟你们有啥关系啊？
0: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得拧成一股绳，拯救我们这个国家。
4: 行了，我们不能在这待太久，等会被他们发现，我们就麻烦了。
0: 对，走回去。
1: 我不回去，不回去，
0: 不回去不行。
1: 那哨兵都被我打懵了，回去死定了。
0: 没事，我救活了。
1: 嗯，啊。既然咱都出来了，都别回去了。
0: 都别回去了，你咋这么自私呢？那不要了唐云龙猫小二的命吗？
1: 我谁的命都不要，我就想活着回去。
0: 你活着回去，我不同意。
1: 哎，不是你凭啥呀？你算老几啊？
0: 凭我。不讲理，
1: 这天底下咋有你这样的人？你还算个人吗？
0: 天底下就我这一个，被你撞上了，哎，倒不倒霉？听我话，不听的话我就喊了，让苗车来猴七过来找。
1: 姑娘，你咋跟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呢？
5: 我喊了，
1: 行，我服了，我走，回去行吗？
0: 别跑，你别跑，
1: 快去，快去。
6: 站住！
0: 干啥？
6: 你咋中的？
7: 撞鬼了。
6: 你是不是也遇到那草人了？
7: 不是，女鬼，蛇精。
6: 哎呀，那你挺幸运，撞上个女鬼。我告诉你，我遇上个草人，真惊了。
8: 太吓人了，
6: 我刚想看看是谁糊弄我来着，
8: 一下子把我坑懵了。
6: 你看给我撞的，
7: 你看，那你命挺大呀，没撞死你。
8: 这不多亏这个宋医生的医术好吗？
6: 我都上奈何桥了，宋医生一针把我给扎回来了，我这也算是在鬼门关走一下了。
8: 不是，为啥倒霉的总是我呀？
0: 你和他不一样。
7: 是我撞那女鬼，哎呀，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还龇牙咧嘴，长得可难看了，声音还难听，像鸡叫。
6: 那你再怎么装，那也是个女鬼。那要非要大白天活见鬼，我宁愿见女鬼。
7: 蛇精啊，
6: 蛇精也行。
0: 行了，你好了，可以走了。
6: 啊？说我还想再看你一会儿。
0: 我长得好看不？
6: 好看。
0: 我长得吓人不？
6: 哪个星球货说你长得吓人？瞎了他的狗眼！
9: 哎，怎么回事？草人来了吗？
0: 再不走的话，草人真来了啊！
9: 啊，那我先回去了。
7: 宋玉涛，咱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行不？
0: 不行。
7: 为啥呀？我不想当兵，我就想挣钱盖房。
0: 瞧你点出息！
7: 哎呀，你放过我吧！你干啥呀？为啥总要逼我呀？

0: 我不是在逼你，我是在盯着你。
1: 你会遭报应。
0: 我不怕。

0: 你怎么都无精打采的？
1: 别动，
2: 让明春来知道知道啥叫丢人现眼，挺好的。

0: 你说啥？狗剩当汉奸了？瞎说！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假。没看错？
1: 绝对没有，在城里，
0: 在西门，原来的学校，学校不是罢课了吗？现在是兵营了。明天进城看看这狗汉奸。
1: 这有人站着岗呢，咱进不去了。算了，咱回吧。哎，哥，来都来了，咱别怂啊！这帮当兵的就欺软怕硬，咱们把头抬起来，把胸挺起来，把气势拿出来，他们指定不敢拦。你越心虚，他们越拦。咱们就大大方方往里进。
0: 中。
1: 再说了，你现在可是乡公所所长，对吧？
0: 对，
1: 跟听我的，把胸挺起来，把头抬起来，深呼吸。
0: 对。

0: 这么大个活人看不见吗？
1: 站住！干什么呢？
2: 老王急，乡公所杨所长。
1: 你马所长也不行，我们这不是动物园，再往前走一步我崩了，你信吗？过来，再推，退，一到我站岗就出招，晚上草人往外跑，白天活人往里追。你俩干啥的？
2: 找人。
3: 对对对，
1: 找谁啊？
2: 狗。
1: 滚蛋！我们这全是人名。
0: 骂我们狗汉奸是不是？
3: 没，
2: 狗王毛。
3: 是是是，
1: 王毛
3: 啊，
1: 我们副班长。
3: 啊，
2: 我兄弟，
3: 我们发小。嗨，
1: 自己人呐、啊，那是我们副班长的好哥们。
3: 巧了，
1: 这等着，我跟值班的班长说一声，给你们叫去啊。
3: 哎，
1: 等会儿啊。哎，班长。班长，

0: 这能进去？行啊，狗剩，当上汉奸了。哎，听说日本人给你发钱了？
1: 是太君，这没别人。太君给你发了多少钱？够盖新房吗？太够了，想盖几间盖几间的。
0: 你少骗我，杨三啊！我这身皮子事儿，别跟我干娘说。不会，
1: 谢谢。
0: 你误会了。
1: 咋的？
0: 我不会不说。我不光跟你干娘说，我还跟你干爹说，
1: 我还跟孬孩说，
0: 我还跟王毛说。哎，我还跟杏儿说，狗剩当上汉奸了，
1: 老王家巴巴打脸。杨三儿，上茅房的时候注意点，哪天我一枪崩死你。
0: 我知道，但是你现在崩不了我。咱俩现在是一个战壕的，都是汉奸，都带长。我是汉奸相公所所长，你是汉奸副班长。
1: 你放心，下辈子都不会跟你一伙。我是假汉奸，你俩是真走狗。
0: 哎，熊样吧你？
2: 熊样子。
0: 说是最硬的话，当是最软的汉奸，杀人品。
3: 爹娘，哎，姐，我狗剩哥当汉奸去了，全村人都知道了。哎，不是，哎，爹，真的。
4: 咋了这是？

0: 我发现你最近过得挺滋润的。当汉奸当上瘾了，不想走了。
1: 这话啥意思？
0: 整天带着毛毛逛大街，游手好闲。你啥意思？
1: 看房子呗。
0: 哦，想跟他一起回老王家盖房子去了。你也顺便娶个媳妇儿吧。
1: 别胡说，我就是帮他个忙。
0: 借口，不思进取。
1: 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哪样？
1: 我不是说了吗？看房子。
0: 说了，你能说得再清楚点吗？
1: 就这事儿。
0: 对。
1: 那我先走了。
0: 就这事儿。唐立龙，你太让我失望了，你。
2: 你跟我说说，你听见他俩说啥了？
3: 我没敢进去啊，在外边听不清楚，但是他俩好像不高兴了。
4: 这应该是个好机会啊。
3: 啥机会呀？

0: 叫鸽血红，
1: 也叫爱情宝石，是宝石中的极品。
2: 爱情？对，对，是爱情。
0: 你啥意思？
2: 还不够明显吗？宋医生，我有病吗？
0: 你是有病，跟这有啥关系？
2: 有病就得吃药啊，这是药引子，你才是药。
0: 杨营长，您是一营之长，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
2: 身份。桃儿。
0: 嗯。叫我宋医生。
2: 宋医生，我今天呢就是想把这件宝贝送给你，宝贝送宝贝，俩宝贝就变了一个宝贝。
0: 不需要。
2: 东林大盗听说过吗？孙殿英、孙司令知道吗？我是他的部下。那天我也在场，我趁所有人不注意，我把他偷偷藏起来了。我就是想
0: 你要干啥？
2: 我要爱情，桃儿。我早看出来你对我也有意思，不要觉得自己高攀不上，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只有这样，咱们俩。

0: 我就开枪。
1: 不动，
0: 往后退。苗营长，自重，少打我主意。我认得您是营长，他不认识。
1: 鸽血红，这么贵重的宝石，你才配
0: 啊？关键是送的人不对啊。
2: 我把话可给你挑明了，我能随时收拾你。
0: 我也把话跟您挑明了，您收拾我试一试。

0: 你上了我的心，给我血红，给你打成春来红。哎呀，
1: 来了来了来了，玉儿好了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玉好了，来来来，我们的，咋了？哎，凡事讲究先来后到啊，我们先点的啊，
2: 谁给你先来后到？
1: 是，
2: 我就点不点了，
1: 走走走，
2: 快点上去，
1: 再点玉多出来，快走走走走走，这，哎，我再给您弄嘛，先倒彩倒彩倒彩倒彩，
0: 见不着君，
1: 什么见不着君啊？
0: 杜汉奸，
1: 哎，杜汉奸，
0: 哎，
1: 你们做啥打人呢？

0: 怎么会被打成这样呢？啊，咋会被打成这个样呢？
1: 人太多了，上来就让人给埋里边了。
0: 那你呢？你为啥不帮忙？
2: 帮忙了，就是人多，被挤出去了。
0: 你这是被挤的？你这不明显被踢的吗？那鞋印还在脸上呢。
3: 姚春来，你给我等着！

0: 大哥，我进去一遍。
1: 叫连长。
0: 哦，连长，祝连长把呆字去掉。
1: 怎么

0: 早儿生。
1: 连长，你来归德这么多天了，咱国家门还不如一般人，他做不到。
0: 你总觉得老苗在我生前的事儿他不地道。
1: 你姐夫，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叫连长。
2: 好好好，连长。连长喝酒。
3: 哎，喝没了吧，姐夫？
4: 继续喝。
3: 中啊。
5: 经理，
4: 不用登记了啊。
5: 连长，连长。绵阳长规定，超过熄灯时间回来，无论官兵都得登记，胆敢不登记，责罚二十军棍。
0: 老子说话不管用是吧？
6: 哎，连长以上不用登记。
5: 苗营长规定的都得登记。
2: 登记，登，登记，登记，
1: 登记，
2: 登，
1: 登记。
0: 我这狗是谁？
4: 把酒给他喝。
1: 啊，在这儿。
2: 喝，给，喝，喝，喝，我来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1: 你个鳖孙儿！
2: 要不是连长转正高兴，罚你站三天岗。
5: 哎呀，姐夫，等等我。

0: 你夜不归营，干啥去了？
1: 我？
0: 对，就是你。
1: 没去哪儿啊？
0: 没去哪儿？那为啥凌晨一点才回来？啊？
1: 哎呀，营长，你不是刚把我这个带子去掉了吗？我一高兴和赵铁锤出去喝了两杯。
0: 你回家会女人了？
1: 没有，绝对没有。营长，你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没出息。哎呦，我真没有营长。营长三过家门而不入，身教八股言传，这是榜样，我得学习。嗯，
0: 这还差不多。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国难当头之际就要立志以身许国。咱刚回来，要严加巡查，严格要求，抓紧学习，把我们一个全新的形象展现给父老乡亲。你不能总往家里跑。
1: 是。
0: 那贪恋女色，那还叫男子汉吗？
1: 不是男子汉。啊？我是男子汉。

0: 找。
1: 哥，这营长不都不让出营房吗？他咋还出去？
2: 想报仇不？
1: 啥意思啊？
2: 这几天受的罪你忘了？
1: 没有啊，都快被欺负死了。
2: 行，那咱捞捞本儿，名字斗不过他们，咱玩暗的。
1: 哥，咱要不别找事儿了吧？
2: 你在这守着，一会儿我让姑娘替你站会岗，咱俩好好收拾收拾这混蛋。

0: 真是子弹啊。
1: 可不是吗？挺有意思
0: 的。挺有意思，这是幸灾乐祸是吧？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这个枪这威力也太差了。
0: 快点给我脑壳开个窟窿你就高兴了是吧？
1: 那可不敢，我就是觉得神奇，好奇，这子弹真神奇。
0: 你说这是啥武器呀？轻点，你说没听见枪响，子弹咋过来的？
1: 是吗？
0: 这是暗器。
1: 这肯定是子弹。
2: 像我苗春来，戎马半生，身经百战，到头来头上挨了一枪，愣是不知道是什么武器打的，惭愧啊，惭愧啊！
1: 这都弄乱了。
0: 这边好，慢慢的啊。哎，好，来。
1: 这呀，肯定就是您苗营长得罪了什么人。

0: 我是得罪了不少小人，这对我是恨之入骨。痛下杀手，就差用枪了。用枪就拔不出来了。
1: 让我抓着这个人，我宰了他。好了，嗯，
2: 是不是没有以前精神了？
1: 其实差不多。
3: 不能吧？哎，头疼！这咋回事？营长呢？
0: 这还用问？你早知道？
4: 不知道啊，我也以为是后期呢。

0: 哦，怪不得你说侯七一头痱子，原来是这营长给侯七戴了绿帽子。老天爷呀，这都啥事儿啊？哥，昨晚上咱那弹弓掉了。
1: 我知道。
0: 会追查吗？
1: 会呀。
0: 那咋整？
2: 不会。他苗春来干的这事被我们发现了，他比谁都害怕，尤其是那个侯七还蒙在鼓里呢，他还敢追查？那弹弓是我的，也没拿出来过，没人知道。

0: 捡的花干啥呀？刚到家没多会儿，正经话没一句就要走。
1: 哎呀，不是慌，营长管得紧，抓得严。我这个连长刚把带子去掉，得做做表率。
0: 苗哥对你咋样？
1: 好，真好。哎，媳妇儿，
0: 嗯，
1: 你算的可真准啊！你说提拔就提拔了，你说把带子去掉，不到三天，哎，带子就去掉了。媳妇儿，你要是改行算卦，咱们家早发财。
0: 那都是换的。
1: 当然是换的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他重用我，我就得好好干。昨天晚上营长还说，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能儿女情长的。调我去作战室研究怎么对付共产党，新四军。媳妇儿，
0: 嗯，
1: 要不是因为营长的教导，我早就回来了，不至于天快亮了才钻个热被窝和你亲热。
0: 多亏你点酒了。
1: 哎，
0: 啊，
1: 说啥？
0: 没啊，
2: 那个，我是说，你到外地去之后呀，你就多动点脑子，你别得罪人啊。
1: 我知道，
0: 嗯，
1: 少说话，少得罪人。
2: 对，
1: 七仙福祸少，都是为我好。
0: 嗯，
1: 走了，
0: 走吧。
1: 嗯。小演员？
0: 什么小演员？
1: 那可媛。
0: 哎，不知道啊。
1: 玉乖乖，
0: 咋了？
1: 正对咱们炕呢。
0: 哎，对呗。
1: 这小眼眼像个枪眼儿。昨晚听到枪响了？
0: 昨天晚上听到放炮了。
1: 啊
0: 啊！哎，我跟你开玩笑呢，赶紧走吧。
1: 家里有监控没？
0: 有。
1: 我把它糊上。我一个大男人，爱谁看谁看，看我媳妇儿。那不成，
0: 这怎么能看你还不能看我了呀？
1: 女人脖子以下都是黄金，除了自己男人谁看都不中
0: 啊。行，那一会儿我找浆糊给他糊上。
1: 你糊啊？
0: 啊，我糊呗。哎
1: 呀，走
0: 走吧。走。记住我说的话啊！
1: 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1: 少说话。
0: 对。
1: 少得罪人。
0: 嗯。
1: 走吧，媳妇儿。
0: 走吧，走吧。
1: 哎。
0: 嗯。

0: 连长，你喜欢玩弹弓啊？啊，
1: 小时候玩过，打狗、打鸟、打马蜂窝，还打过乡下老头子的屁股。
0: 那我给你找几个石头块，你打打鸟，找找小时候的感觉。
1: 行啊，来。
2: 这整顿军纪整顿的太好，那石头都找不到。
1: 看到没有？干嘛呢？
0: 用这个，连长。
2: 这好哎！
0: 看一下啊。

0: 看两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这样吧。
22: 行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居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城里的麻雀和乡下的就是不一样，聪明。乡下的麻雀，哎，那傻鸟走到跟前不知道飞一下，这弹弓没拉开呢，嗖一下没影了。
1: 连长，连长，坐台上，坐台上。

0: 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出啥事儿？
0: 营长中弹了！
1: 中弹了？打哪了？
0: 头上！
1: 头上！子弹打头上了？
0: 一晚上都闪房，太阳穴！
2: 奶奶的！怪不得包子杀破了，
0: 刚刚包子后。
1: 哎，咱们打仗了？
0: 没有。
1: 新四军偷袭咱们了？
0: 没有。
1: 跟皇军起冲突了？
0: 没有。
1: 没打仗，没起冲突，也没偷袭，中了哪门子弹？我看你是扯淡。啊？暗啥？
0: 暗啥？

0: 营长，营长，我求你了，你别这样看着我，你看了我头皮发麻，我直冒冷汗，我心里发毛。
1: 你发毛，我发毛，还真是画树难画柳，画人难画手，画虎最难画骨头。猴七，猴连长，长本事了。
0: 营长，我。您看吧，平时您说话说上半句我能猜到下半句，我一猜一个准儿。今天您说话不像雾又像风，我后期实在有点懵。营长，您好好说，这儿咋伤的？
1: 咋伤的？你心里不清楚吗？后期昨天还跟我这男子汉弄这个吧？啊，男子汉敢做不敢当？猴七呀，枪打得不咋准啊，弹弓真是百步穿杨，准。
0: 啊，准吗？
1: 准。
0: 打着鸟了，刚才。
1: 放屁！你是鸟，你爹是鸟，你祖宗八辈都是鸟，这会儿还变着法骂我，你真是学坏了啊！
0: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营长，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越听越糊涂了。
1: 装吧。接着装，
0: 营长，你这话里有话，我实在我一头雾水，我一头雾水。现在
1: 大麻将不是不帮你们清，
0: 营长，我发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营长，我今天就是拿个弹弓我打鸟，我还没打着。
1: 出去，
0: 不是营长，你听我解释一下，我营长，我就是打了个鸟，我真的。
1: 你赶紧滚过来，滚！
0: 滚！
1: 放开！

0: 气死我了。
1: 一头雾水呀、啊，我一头雾水呀、啊。
2: 听说你在家门口捡了个弹弓啊？
1: 嗯，抓了。
2: 啊，没咋，吃吧，难得歇一天。
1: 这哪是歇一天？
3: 这是让我停职反省。
2: 反反的，多大点事儿？
3: 没道理呀、啊！挨了半天骂，为啥挨骂我都不知道。
2: 当男人真不容易、啊。哎，这么的吧，过两天你把这个苗哥请到家里来。我炒俩菜，你们兄弟俩能喝两杯，消除消除误会，增进增进感情。
3: 哪有那么容易？哎
2: 呦，不难，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船打哪儿弯，我心里有数。
3: 真的？
2: 真的。
3: 媳妇儿，啥事都得靠你，难为你了。
2: 哎呀，别说那些，谁让咱俩两口子呢？
3: 不说了，正经玩意儿。
2: 行了，来，快吃吧。来，
1: 你也吃香。
2: 香，我也吃。
4: 李正，和平建国军。第三营第一连连长侯七，工作不力，管理不善，拉帮结派，虐待下属，军阀作风，为承前比后，以儆效尤，给以降两级处分。

第三营警卫班班长，免去其第三营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职务。王鹏，尊敬领导，团结战友，爱护公务，讲究卫生。任命王鹏第三营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此令即刻生效。第三营中校营长，姚春来。

0: 别再！怎么会这样？不知道，我觉得跟苗春来受伤有关，他怀疑是侯七。不可能。 我觉得我们可以趁着苗春来跟侯七不和，赶紧离开这儿。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情。我已经把日本人的兵力部署和城市布防写下来了，爷爷之前交代过的，说之后肯定会有用。
1: 爷爷真是大智慧。
2: 那咱啥时候走？让我想想。想啥呢？还犹豫啥呢？这一次一定要考虑清楚。如果不是万全之策，千万不能擅自行动。上次如果不是王毛和王小二，后果不堪设想。记住，有什么事儿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单独行动。还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做通王毛的工作。
3: 怎么样，最近收获大不大？
4: 大呀！你说这过去人是厉害啊，真聪明，就不用一根钉子，就用这些笋啊、卯啊，能把房子盖这么结实。这都是咱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找个机会给你露两手，送给你个模型。真的？那谢了。
3: 啥话？不碍事。
4: 你这人挺有意思。这些天你带我看房子是假，看日本人是真。
2: 放心，我不跟别人说，你到底在干啥呢？我也不想知道。反正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还是那句话，咱井水不犯河水。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王莽，你知道九一八事变吗？
4: 嗯，
2: 卢沟桥事变呢？
4: 不知道。
2: 还有淞沪会战。
5: 南京大屠杀，没听过。我能给你讲讲吗？行，给你个机会吧，长话短说啊。九一八事变，日本铁道守卫队炸毁南满铁路，并栽赃嫁祸给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沈阳沦陷。
6: 日军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不到一年时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日本人开始了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殖民统治，烧杀掠掠。
7: 你的伤好了。
8: 就是听谁说的？
6: 你先说有没有折损吧。
8: 我这是误伤。

0: 事儿都处理完了。
1: 男人有时候干点出格的事儿可以理解，但是要注意影响。不容易啊，走南闯北，枪林弹雨，但是不能太过分。
0: 舅，您这话里有话。
1: 现在新四军闹腾得很厉害，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0: 嗯，听说了。
1: 他们现在已经是几百人的队伍了，挖铁路、炸桥梁，搞的陇海铁路线鸡犬不宁了。哼，哎呀，你看，能刚到归德城，他们就跑到下一了。
0: 闹，得让他们闹。那他们不闹，要我干啥呢？
1: 红旗前两天说，他们准备往东边渗透，在老王集火车站驻军。
0: 老王集？
1: 哎呀，在老王集驻军，那相当于在新四军活动的这个咽喉上加了一挺机关枪，这一招还真挺高嘞。
0: 新四军主要活动的地带就是下邑、永城、砀山，在下邑驻军是不是好气？
1: 龚希的意思是让你派点人过去共同协防。
0: 条件？
1: 我觉得吧，只要不是太过分他都能接受。
0: 啥叫过分呢？日本人有的是钱，能敲就得敲点。
1: 协同反攻，这也是王主席的政策。
0: 哎呀，我的亲舅啊，没有三分力谁起早五更啊？我不管谁的政策，哎，有好处我就干，没好处我就不干。
1: 哎呦，你现在还真中。哎呀，
0: 跟着舅舅长进快啊。
1: 中，那你开个价吧啊，我跟日本人好好谈谈。嗯，你准备派多少人过去？
0: 一个排。
1: 你派两个排过去，我给他来个狮子大开口。中。
2: 桃子。
3: 嗯。
2: 这件事你跟玉龙商量过没有？
3: 我跟他说我都写下来了。
2: 哦，那就好。哎，你们几个人心齐吗？
3: 心不是很齐，王毛和毛小二都没商量好呢。
2: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要他们心地善良，早晚会走到一起。遇事不能太急。
3: 嗯。爷爷，
1: 嗯，
3: 能不能让老顾叔去趟砀山，把图给新四军送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联系，接上头。
2: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你老顾叔对那儿很熟，嗯，不该有啥闪失。嗯，中。
3: 爷爷，有点怕。
2: 怕啥呀？
3: 怕我走了他们会害您。
2: 啊，这个呀没啥可怕的，你就做好自己的事儿啊，爷爷自有办法。哎，只要不让他们抓住把柄，马佩中、乔四虎，包括日本人也奈何不了我。嘿，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好，你回去吧，我会尽快的让你老顾叔去一趟。
4: 嗨嗨，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でに停滞しました。
5: 苗朝連の部隊はどのくらい？
4: はい、二つ。
5: 長官は誰だ？
4: ホウチ。
5: 頼れるのか？
4: 頼れます。話も聞くです。
5: よし、じゃあ早く老王寺に行け。

0: 说呀，吞吞吐吐的跟个瘦水包似的。
1: 我又要走了。
0: 上哪儿啊？
1: 派派老王急。
0: 去几天呢？
1: 哪是几天啊，是入军，跟日本人一起协防老王急车站。老婆，我以后要再见你又难了。
0: 是苗川来派你去的吧？
1: 不是他派，我自己要求的。
0: 你呀，之前跟我待在一起时间长了，才刚回来几天呀，腻了？
1: 不是呀，老婆。哎呀，苗营长说了，一个连四个排长，哪个排长主动要求，就给他官升一级，升为副连级代连长。他说完，他眼睛直勾勾就看着我，我就要求了。
0: 你们男人呢，没有一个不是官迷的。
1: 老婆，我都是为了你。你说我后期要是出去了，你脸上是不是有光？那在娘家人面前有面子，有地位。
0: 好好好，都是为了我，难为你了。
1: 老婆，那你是我老婆，我疼谁疼？再说了，我老婆正经玩意儿。

0: 看看。哎，拿稳了。咋样？
1: 可真沉啊。
0: 行，以后有机会哥给你弄一把。
1: 谢谢三哥。
2: 来了。
0: 哎，

0: 哎，
1: 杨小兄，哎，
2: 杨小兄，哎，お疲れ様でした。
1: 杨所长，吉野君说你辛苦了。哎，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侯代连长，这位是杨所长。
3: 老听穆医生提你，侯代兄，幸会。
1: 侯总，杨所长，
0: 说谁侯代呢？啊，
1: 他能骂谁呢？老子姓侯。 王侯将相的侯，侯，哎呦，明白，我以为是复姓侯代呢，对不起，对不起，
0: 杨所长，哎呦，
1: 这个是上次的照片，
0: 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呀，把你们给盼来了，哎呦，
1: 跟真人一模一样，
0: 啊，
4: 小心后面的吧，
0: 神奇了这个，哦，咱进去吧，
1: 周总，
4: 哎，请请请。

0: 不是，这不是我吗？杨三，闹孩，我勒个乖乖，怎么人都跑这上边来了？
1: 印上的。
0: 咦，这东西可厉害了，砰砰的。
2: 那叫闪光。
0: 对，闪光，闪一家伙碰一家伙，闪一家伙碰一家伙。那脑袋顶上还冒白烟呢。
2: 你咋不看我照片呢？
0: 看了。
2: 看出啥来了？
0: 杨三，男孩，我，还有你，还有日本人，你说都给印到这上面来，这是弄啥呀？看着怪吓人嘞。

0: 你去给我买猪蹄儿去。咋又突然想吃猪蹄儿了呢？那我没带钱呢。
1: 那你娘要去。他们又回来了。
0: 谁呀？
1: 买猪蹄儿去。
0: 哎。

0: 实在不好意思，差点把您当特务了。谁让我长得不像庄稼人呢？别送了，越送越慢，我得赶快走了。
1: 哎，行，那您老人家慢走。
2: 您慢走。哎，
1: 唐玉龙同志已经在作布坊堵了，现在辫子也又送来一张，这是咋回事？
0: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唐玉龙同志的真实身份呢？
1: 有道理。这样。
0: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又是自作主张。
3: 我们不是一直都想离开这儿吗？
0: 想离开不想，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3: 那啥时候是时候啊？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0: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现在情况不明，一旦有任何闪失，那我们所有人都别想离开了。
3: 你是真想离开还是假想离开？
0: 你怀疑我？
3: 不敢。您现在是副营长。
0: 官大了，胆儿就小，不想离开，也是正常事儿。你少说怪话了。本来就是。行了，桃子。怎么样，可靠吗？我爹还能不可靠？我是说你爹联系的人。可靠，他叫梁红，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哦，对了。 我爹说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归德城耳目众多，他一个陌生人，很多事情不方便。

0: 啥？新四军？
1: 对，亳州人，叫梁红，跟我同村，据说现在是排长。
0: 那他在干啥？
1: 我一直跟着他呢，他在苗春来军营周围晃荡了半天。
0: 军营？苗春来？苗春来勾结新四军？
1: 这可不好说。
0: 这要是真的，傻皮呀，
2: 傻皮呀！
0: 这么些年来，你可头一次给我立大功啊！盯死这个人，
3: 好！
0: 一旦发现他跟苗春来有什么接触，立刻汇报。
3: 好，
0: 我要来个人赃俱获，到时候我向皇军一报告，我就立了一大功了。
1: 不，局长，我
0: 啊，对你，不吃不喝不拉不睡，盯死他！啊，干嘛呀？快去呀！
1: 这，
0: 哎，我知道，这拿好了，事后必有重赏。

0: 好事儿？
1: 啥好事儿？
0: 不能讲，秘密任务。咦，
1: 跟我还藏着掖着，不拿我当兄弟？
0: 苗春来，苗春来要倒霉了。勾结新四军，人都到了归德城了，我这几天就盯着他们呢。
1: 哥，带上弟弟呗，让弟弟立功，
0: 听我指挥。
2: 中，
0: 走一个。

0: 钱去医院。啥？我听得清清楚楚。不是，这乔四虎这脑子进水了吧？我勾结新四军，我倒想勾结，我上哪儿找去？我这有毛病。
1: 营长，这可是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
2: 你啥意思？你说咱们队伍里真有人勾结新四军？
1: 你想想，上次咱们袭击新四军，为啥败了呢？
0: 对呀，有人给新四军通风报信。
1: 对，
0: 谁？
1: 沈团长就是谁呀？
0: 唐玉龙。
1: 对，唐玉龙。
0: 对呀，这就全对上了。哎，我发现你这个脑子就是比你表姐不好使。嘿嘿，
2: 这样，乔四虎盯新四军，咱盯乔四虎。
1: 这叫你的意思？这叫螳螂捕蝉，马雀在后，
0: 黄雀在后。
2: 唐玉龙勾结新四军的事儿，看来是板上钉钉，盯着他。
1: 中。
3: 好，你通知对方，今天晚上8点，地点宜兴路宜真阁查。
4: 是。
3: 还有，一定要跟你爹确定他的身高、相貌、年龄。
4: 知道了。
3: 好，注意安全。
4: 好。
0: 你看清楚了？
1: 我看清楚了。有唐玉龙、宋玉涛、姑娘，在医务室里嘀嘀咕咕说半天。
0: 让你当警卫班长，老子没看错人。
1: 多谢营长。
2: 军营里的事交给你，
0: 要注意保密。
1: 中。
2: 还有，得盯紧门门。今天对他也算是个考验。如果他要是唐玉龙的人，今天晚上他肯定有行动。如果要不是，那就说明苗某没有看错人。
1: 明白。

0: 春来。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
1: 是吗？
0: 梁排长，久仰了。
1: 我就是个做生意的，你应该认错人了。
0: 你还真是个生意人，你做的都是大生意，你在等人。

0: 郭沫，今晚上有情况没有？
1: 没有啊。
0: 哦，那你好好盖你的房子，有事儿你找我一声。
1: 嗯。

0: 上有大鱼，快快快，报告局长！哎，姐姐姐，等会儿。
1: 这是啥？

0: 真好，这回到齐了。
1: 唐艺龙，我没想到你还真敢勾结新四军啊。
2: 苗营长，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
1: 行，
0: 我看你能硬到啥时候。实话告诉你，你死到临头了。
2: 我也实话告诉你，自古以来当汉奸就没有好下场。
1: 看咱俩谁先死。咋处理你呀？
3: 随便。
0: 都想死是吧？老子成全你们，带路，
4: 带路，
5: 走，
0: 走，走，
5: 走。
6: 往前，往前。
4: 什么这是？苗叔来，
0: 让他进来。
4: 你这是弄啥嘞？
0: 弄啥？我来就是教教你，啥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走！队长，咱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对不起，怪我，都怪我自作主张。
1: 行了，现在说啥都晚了，讨论问题出在哪儿也没用了。只是没想到这次会栽在苗春来手了。
2: 王毛表现咋样？
3: 一震动他那个破房子。
2: 你确定他不是逗你玩的？
3: 看着不像。
2: 我没看错人。
3: 营长英明，中中一中中。
4: 报告，
2: 进来。

0: 饶你个王八！好，好，老子没看错你。哎，你们两个务必看见唐玉龙，明天把他们交给日本人，咱们就是大功一件，加官进爵。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人人都有份
1: 儿。营长放心，警官加钢加手，他们场上之猫也飞不了。嗯，
0: 好。哎
2: 呀，抓住唐玉龙，这是除我心头大患啊！营长到现在都没有吃晚饭，我觉得正好借此机会庆祝一下，
0: 我得去喝一杯。
2: 啊，
0: 把人看好。
1: 营长，我们齐心协力，不负众望。
0: 德行。

0: 前有表手。走了。
1: 哎，一个人慢点。

饭桶啊，废物，煮熟的鸭子咬一口了都。

0: 兄弟们，这次我们要立大功，发达了！
1: 哎，

0: 咱咋办啊？说话呀，咱得赶紧想个办法救他们，不然天一亮他们肯定死定了。
1: 你疯了？救他们咱就死定了，钱没挣够。
0: 不是，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想着赚钱呢？
1: 你能你去。
0: 你这可是见死不救啊，唐英富可救过你的命。
1: 用你说。
0: 行，你不去我去。
1: 走开，找死啊你！苗春来加了双岗双哨，去了咱就完了。
0: 那你说，你说现在咋办？
1: 哎呀，真倒霉，一碰见他就倒霉。
0: 谁呀？
1: 鬼。

0: 确定营长车出去了？
1: 是。
0: 营长在车上。
1: 在呢。
0: 车上还有谁？
1: 就是营长一个人，他连个警徽都没带。
0: 我现在是信了，这梁山好汉都是被逼上山的呀。
1: 啥意思？
0: 盯紧了，一有情况立马报告。
1: 好。

0: 喂，找谁？
1: 喂，我找侯代连长。
0: 侯代连长，哦，稍等一下。
2: 连长，
3: 让不让人睡觉？
4: 喂，哪里？
1: 侯七，侯代连长。
4: 是我，你谁啊？哎，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吗？深更半夜的啊。
1: 侯七，侯代连长，我告诉你个秘密。
4: 什么秘密？说话。不是你谁呀、啊？
1: 别管我是谁，你摸摸你的头，你头上一头痱子
4: 啊！一头痱？你谁呀、啊？
1: 你绿帽子戴多了。
4: 你放屁！你深更半夜挑拨人夫妻关系，我俩感情好着呢。哼，不是你谁呀？啊？
1: 你还记得你家那弹弓吗？
4: 弹弓？
1: 对，就是你在你家门口捡的那个。
4: 我。你谁？你咋知道？
1: 你别管我是谁，你记得我说的话。反正我要是你，赶紧回家。老王挤到县城40多里，你要是回晚了，人家把裤子提上，可就死不认账了。

0: 哥，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听着那声音不像你的呀。
1: 炸我的缸。
0: 你必须得想办法，咱得救他们。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豁出命我也得救他们，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1: 话这么多呢，让你盯紧了，眼睛瞪大了。
0: 你是不是想办法呢？
1: 我在救人。
0: 中，狗哥们儿。

0: 喂，
1: 喂，这里是归德警署，是三英吗？
0: 是啊，我是警卫班长赵铁锤。
1: 赵班长你好，你们营长是叫苗春来吗？
0: 是啊。
1: 刚才接到报案，今晚有人要刺杀你们营长，地点东门里茶玉手二街16号。
0: 刺杀？啥情况？你说明白了。
1: 年前他就被刺杀过一次，头上中过子弹。
0: 对对对，有这回事。
1: 所以啊，赶紧吧。你们是军方，我们是警署，不便插手。快去救人吧，东门里茶玉手二街16号，晚了就收尸了。哎，
0: 喂，喂，喂！
2: 东门里茶玉手二街16号。
0: 你说
2: 二姐
0: 十六一，我票接着，快快快快上车，快点。
3: 是紧急集合，汽车都开出去了，
4: 一定是出事了。
3: 这么晚能出啥事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

0: 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赵，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哪有动静？你把脑子吓出毛病来了？
1: 是猴七，猴七回来了。
0: 不可能，猴七在老王旗呢。
1: 我听到他脚步声了。
0: 不可能。哎呀，

0: 男子汉，擅离职守，明白？
1: 哎呀，就是他叫我这老婆疼你啊！
0: 这叫上手。

0: 对呀、啊，这是我家呀。李阿春，来，你给我戴绿帽子！啊！上哪儿去？我跟你没完！
1: 你不刚吃完吗？
2: 饿了。
1: 你这体格都饿了，我这体格都没说饿呢，怎么比我还饿得快呢？我就服你了。
2: 长身体呢，我。
3: 李班长，
1: 李班长，
2: 里面人还老实啊？
4: 老实着呢，班长放心，他们插翅难飞。
1: 对。
3: 班长，你要干啥呀？
5: 收拾收拾他。
1: 哎，不是，
2: 哎，

1: 一，别开枪，别开枪，都是自己人，我是赵铁锤，
2: 赵排长，兄弟们，枪放下。
1: 连长呢？
3: 这里面
2: 跟武林来，
1: 抓！
3: 一击一关，
1: 你说你胆子？
2: 注意呀！
4: 你咋来了，大佬？警察局打电话说有人要杀你。
2: 你咋来的？喂，
4: 来，
2: 啊，骑马来了，没问题那个。问你咋知道的？有人给我打电话了。坏了，要武力山，有人要救唐玉龙，回去都回去。

0: 都是瞎话了，我啥都听不见。
1: 兄弟们，背上呢，口令，
2: 刚刚放下。
3: 兄弟，这是开玩笑的时候，反攻。

0: 儿亲，你哭啥？
1: 我都绿成这样了，我不能哭吗？你实话告诉我，你就回来。
0: 等一会儿。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反正我跟你说了，爱信不信吧。
1: 真的啥都没有。咋了？咋了？你说话嘛！
0: 我为了你的前程，把苗哥请家里来吃个饭、喝个酒，就是为了聊你转正的事儿。我这是人情世故。
1: 你衣服都脱了，
0: 但是我穿着衣服的呀。
1: 你穿衣服了吗？
0: 你还是不信我？行，我会证明我的清白。
1: 老婆，你别干傻事儿啊！
0: 我不在你面前卖惨啊！你走吧，你下次回家的时候，大口棺材替我收尸吧。
1: 哎呦，我信，我信，哎呦。

0: 你们一直在一起啊？这样吧，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找。
1: 那我跟你一块儿，不用去了，他肯定是回家了。算了，走吧。
2: 这都啥时候了啊！你还去谈点酒事？
3: 你让我说你啥好了呀？
2: 喝多了，那一高兴就喝多了。哎，恁不说了，丢死人了！
3: 喝酒无事儿啊，
2: 喝酒乱性。
3: 哎，这个话我说了很多遍了吧？
2: 你说多少遍，它也发生了。

0: 你有两个老婆啊？
1: 那家花没有野花香，这不您跟我说的吗？别上我，
0: 你这孩子嘴咋那么硬嘞？你
1: 不，您现在打死我也没用，它已经发生了。我这不找您，您得给我出个主意啊。
0: 你先把你的人稳住，封锁一切消息。这个事儿，你绝对不能让你的上峰知道。公旗那儿我去说。
1: 我是孙司令部下，对吧？我跟他宫崎最多算是协防关系，而且我中校营长，他一个上尉排长，差着好几级呢。
0: 哟，你咋这么糊涂嘞？他是个小队长不错，但是他是日本人啊！
1: 老子不管他那套。这，
0: 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的武器是人家给的，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1: 我生气了，懂不？我懂，那您看着办。
0: 你给我记住了，要死口就说他们暴动被乱枪击毙，然后谁也不能再提这件事情。你要学会理直气壮的撒谎嘞。
1: 明白了，理直气壮的撒谎。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骗鬼呢？
1: 局长，你的意思是苗春来瞒天过海？
2: 这胆儿也太大了，连日本人都敢蒙。
3: 厅长，加强巡逻。
4: 是，
3: 尤其是乡下，
4: 尤其是楼房区。
1: 明白。
5: 行啊你，藏挺深呢。
6: 斗争太复杂，我们毕竟生存在狼窝里。
5: 我懂，前两次差点没命了。
6: 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挺直了腰板做人，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身边都是我们的同志和战友。
5: 我想问你啊，啥时候跟的共产党？
6: 那可有年头了，18岁入党，12年了。
5: 向你学习。
6: 你这么一客气，我还有点不大适应。想什么呢？
5: 啊，没什么。
7: 皇军义诊，
8: 看病
7: 了。看病不要钱。
8: 哎，看看呗，看病，免费不要钱。
7: 是来看看看病吗？
8: 看看呗。哎，看病不要钱的。
9: 穆医生，你天天来义诊，我都感动了。他们还是不领情啊。
10: 没关系，冲破这层隔膜需要时间的，再等等吧。哎，
8: 孩儿，没吃饭呢，你好好喊。昨天晚上练那个，来喊。
7: 瞧一瞧，看一看了。走一走，转一转啊！皇军今天来义诊，看病吃药不要钱。哎，你一走，
8: 摊
7: 一挪，走了你可找不着。不是烟，不是酒，哪个商店他都有。
8: 来吧，
7: 不是萝卜，不是菜，哪个集市他都卖。又不吼，又不骗，省力气，省时间。哎，大爷大娘往前站，来来来来来。
8: 等义诊不要钱，你看你。见过世面，看看呗，人家刘娘回来了。
11: 哎，我在这站着。
10: 来来来，
11: 不，你啥事
10: 儿
11: 啊你？
10: 回去回去。
11: 你干啥呀？
8: 哎，老孩，你干啥呢？跑这儿？我自己在这喊，一个人喊半天。
9: 翠儿，你来正好，来，让穆医生看看。走。

0: 我不看了吗？再去看看吧，多好啊！吴医生，刺儿来了，
1: 请坐，我再帮你检查一下吧，把手给我。
0: 干什么？捣乱！两只手，
1: 干什么去？站好！
0: 干喊就不好好喊，站好啊！你放松一点。
1: 差不多了，你把剩下的药吃完，应该就会好了。照片看了吗？喜欢吗？对了，这个送给你。我不能要。别误会，这个本来是买给我妹妹的，但是现在我短时间回不去。 所以，你就留下当个纪念，当做是你今天来捧场的礼物，可以吗？

0: 香，
1: 你喜欢就好。闻闻这个，
0: 这个也香。年年春天你都送我香囊，
1: 我不是大姑姐吗？
2: 咱们俩就不能只是好姐妹吗？
1: 咱俩是好姐妹啊，再加上大姑姐，亲上加亲。翠儿，咋了？
2: 没咋。
1: 这个盒子怪漂亮的。
2: 穆医生送的。再说，不是啥主贵东西，他们不是在街道上给人看病吗？老百姓都害怕不敢去，我就去了。本来是送给他妹妹的，现在打仗了回不去了。
1: 翠儿，我知道你不喜欢王毛，你嫌他傻。我明白你的心思，也知道你委屈。既然提到这个穆家俊，我这个当姐的也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你就是不喜欢王毛，要退婚再嫁人，姐都支持你，向着你。可是，
2: 可是啥？
1: 日本人是

0: 咱中国人的仇人。我虽然没见过啥大世面，也不懂得啥大道理。你想想，咱两国正在打仗，男人们都在外面拼命。
1: 他不是日本人，
0: 可他是跟日本部队一起来的。
2: 那又咋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狗生哥都去当汉奸了，你咋不说？
1: 你哥两个都冲着我来。

0: 娘，你是不是有心事？
1: 风言风语的说小翠儿去，说她不喜欢你弟，要退婚。
0: 我觉得小翠儿也挺委屈的。
1: 委屈啥？王毛对她不好吗？穷家破院，挤不出四两油。
0: 娘，话别这么说。
1: 我还听说她又跑大街上去找那个日本医生看病去了，
2: 就跟她娘一样，
1: 疯。
0: 您别这么说，杨婶儿，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你心里咋还有疙瘩？陈谷子烂芝麻，心眼小的像针鼻儿。
2: 不管是针鼻儿还是漏斗，定好的事儿就不能变。
3: 哎呀，我闺女儿真寸呐！
1: 娘，我不想结婚。
3: 都订婚七八年了，哪有只订婚不结婚的？
1: 不喜欢他。
3: 王毛是个好孩子。
1: 这话你打心里说的？娘，你就忍心你闺女这辈子连个说知心话的都没有吗？
3: 翠儿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三场秋雨要穿棉呐。这婚姻都是前世的姻缘，这都是命。我和王毛娘说好了，赶紧给你们定日子结婚。
1: 这命我不认。
3: 你不认不行啊，这咋能啥事都依着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个医生了？
1: 你说啥呢，娘？
3: 村里都传开了，娘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1: 又给你丢人了呗。
3: 翠儿啊，你能不能以后不见那个医生了啊？中不？
1: 医生咋了？医生咋了？医生不比傻子强啊？
3: 哎，哎呀，翠儿，你，哎，这孩子。
4: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进进进进进进进
6: 进进进
4: 进进进。
7: 哥，我跟哥说点事儿。哎，二位先吃啊。
4: 那，行，你们先吃，先吃
8: 啊。别别别，坐坐坐。
4: 来，老哥来来。那你先喝着啊。
8: 来来来来。
7: 这啥事儿啊？
8: 说呗。
7: 哥，机会来了。
9: 啥机会？
7: 狗剩逃跑，被乱枪击毙，情敌没了，机会来了。
9: 不信，不可能！
7: 怎么不信啊？警察都说了。
9: 那上回正房通知书下来了，他不还是活着回来了？
7: 这回不一样，乱枪击毙，肯定有尸体啊。
9: 那他王大举不答应，我不能抢啊？
7: 咋不能啊？
9: 不行，我想让信心甘情愿。
7: 哥，该狠的时候咱得狠。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哥，你跟傻逼关系咋样？
9: 使钱办事。
7: 狗剩死了，他老王家还不知道。咱们抓住这个空档，就说狗剩又跑了，让他们抓逃兵，枪毙杀王毛。
9: 假戏真唱，你这招高啊！行，事成之后亏不了你。
7: 只要能帮哥去谢嫂，我脑好再做不起。
9: 走，
4: 就这家。
10: 快点！有人吗？快点！
11: 老总，
4: 谁是王毛？
11: 龙啥嘞？
4: 谁是王毛？

0: 我是王毛，哎，我是，哎
1: 哎，带走。
2: 有虫啊！哎，爹，哎呀，
0: 哎呀，你咋了？
2: 啊，抓到毛了呀！
0: 你快走！你快
2: 走！
1: 他走，带走。
0: 王毛，他不是王毛呀！你松开，松开！
2: 你把我娘咋了？
1: 这儿你别去，都怪狗事，又跑了。
0: 咋？又跑了？啊，
1: 这不是警察局代表国府来抓逃兵，要正法。
2: 啥是正法？
1: 枪毙。
2: 他爹，
0: 不是
2: 咱
0: 都三儿，这李总，这不是错着事儿呢吗？
1: 没错呀，人家抓王毛，他叫王毛，弯刀斜瓢，萝卜对摇，一点错没有。
3: 老总，
4: 老总，
5: 他不是王毛，他真不是王毛。
0: 我就是王毛。
6: 小副总，呀，
2: 不是王毛啊，是王毛啊，
0: 说啥话呢？
7: 三儿，你快想想法儿，
1: 凭啥呀？你又不是我老丈人。
5: 中，
1: 等会儿，真中。
7: 我给钱呀，给钱，要多少有多少。
1: 带走。
0: 中，
7: 不能不能，我都答应。
1: 再等会儿，这回当真。
8: 当真，
7: 今天澄清。
1: 对，
7: 那总得明媒正娶吧？
1: 不用，
7: 那得挑个好日子啊。
1: 不挑，就今天，我必须身比主神守范。
9: 对，今儿要么是喜儿的喜日，要么就是王毛的忌日。
0: 你这可
2: 说，老总，
0: 他不是王茂呀！你松开，
2: 老总，
10: 我愿意。
2: 啊，杨三儿，吃肾子也要等肾子黑吧？
1: 我不等，我错过了吃。
2: 我爹娘可都在这儿呢。
9: 你爹啥人品啊？要天许笨了，牛脸醉死不认酒钱。
1: 对。我今天必须身比主神守范。带走！哎，
0: 不中啊！不中！
9: 不中！老总，
2: 我跟你们拼了！
9: 老总，打过来！
2: 谁不开枪，谁就是瘪嘴。

0: 你看错了，我用脑袋担保，杨三的脖子都被打歪了。
1: 集合人手，等等，
2: 是，
1: 等等，
0: 悄悄的出城，大枪都不要。
1: 明白。
3: 干什么？
4: 谁给我顶？
3: 别围着了，别围着了！
4: 走走走走，
3: 上来！
4: 快点！
5: 干什么？
3: 快点！快点！
4: 干什么？
3: 快走！快走！快走！

0: 这好事儿，不赖你，这就是他的命。
1: 放屁！狗剩下他当兵的老底在我这儿呢，拔出萝卜带着泥。
2: 他万一要是全招了，
1: 那我跟着完蛋呀、啊。
0: 也是哈，
2: 哎，孩儿，你是不是一心就想着把这事儿抖搂出来？我犯事儿了，你好接班当所长呀？
1: 站住！说不得你了。
0: 哥，你这么说，我心里不舒服。我能吃几个馒头？你不知道吗？
2: 不好说。
0: 哥，天地良心啊！我发誓，我如果做了对不起哥的事儿，我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1: 行行行，别说了，人家嘴臭，说啥有啥。
0: 我说的全是心里话。
2: 好。记住，我干这些事儿是为了取信儿，不是要杀人。狗剩他万一真把命给丢了，那我跟老王家坐下血海深仇，我还觉得两心？
0: 哥，我懂。
1: 你懂个屁！
0: 我也想娶个媳妇儿，盖个房，不枉我闹孩白活一场。
1: 想得美！
0: 我加油！
1: 熊样，你加啥你都不中，还加油？狗剩这事儿还悬着呢，咋办？
3: 我不是王毛，我叫狗剩。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叫啥？狗剩啊，
4: 狗剩。
5: 你嘴还挺硬是吧？
3: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啥？
5: 狗。
3: 狗剩。
6: 郭先生，任昭啊，啥事儿？
7: 我又被逮死了。
8: 苗正来，你看看这是谁？
7: 米德米罗，哪里的鬼子？
8: 谁？
7: 哪里？
8: 不认识。
3: 你咋还装傻充愣呢？王毛，你的兵，
6: 我的兵。
3: 嗯，我连都配。

0: 回来了啊！
1: 日本人亲自放的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高山这货命那么大，咋弄不死啊？他回来就是要跟我抢信儿，他还要盖房子。哎！
2: 那多吃点，盖房有劲儿。
3: 哎呀，管管那了秦二吧，再不上心人都跑了。
2: 孩儿替咱顶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连句好话都没有呢？就知道管秦儿。快吃。

0: 刚到队伍上的时候发了四块大洋，都被那个猴气给抢了，命还差点没了。
1: 咋回事啊？
0: 没事，都过去了，但这一年也没挣着什么钱，就剩这些了。
1: 这都是小事儿，兵荒马乱的能活着回来就是你命大。
0: 是这
1: 我呢还有几块私房钱，你干爹也不知道，咱先盖着，能盖一间是一间，回头等钱不够了再用你的，往后过日子用钱的地方多着点。

0: 我也要吃大白馍。
1: 在家刚吃的咋又要？
0: 我在家吃的是窝头，我要吃大白馍。
1: 你狗生哥盖房子，这是娘专门给他做的。
0: 那娘给，那我找我爹要去。
1: 你听话。
2: 啊？
3: 还是我狗剩哥对我好。
2: 玩去吧，
0: 中。

0: 看啥？
1: 好看。
0: 瞎说。
1: 真好看。

0: 没了，
1: 没了。
0: 你再看看。
1: 没有了。
0: 你再好好看看。
1: 再看看也没了。

Yeah.

0: 黄毛，黄毛，黄毛，啊？谁？你？
1: 您认错人了吧？我叫狗剩啊。
0: 你他娘当我瞎呀？啊？你就是王毛，哎，你小子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您咋这样呢？我这活好好的，让您给说死了。
0: 老子没喝多，你霍成辉，我也认识你。
1: 我不认识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杨三，
2: 啊，
0: 过来，你过来。
2: 哟，何连长，
0: 过来，
2: 咋了？
0: 这

0: 狗剩
1: 啊，
0: 狗剩，
1: 那怎么是狗剩呢？明明是王毛嘛。
0: 他就是狗剩。
2: 狗剩，
1: 哎，他娘的！

0: 事儿没事儿都上房，上头有神仙。
1: 下来了，赶紧
2: 快一些吧。
1: 哎，来了。

0: 落后退，别砸着你。
1: 我不怕。
0: 你听我的事儿。
1: 我要跟你在一块儿。
0: 是，落后去。听我的，往后。是。
2: 往后头去，往后头去。
0: 拼了。

撑着撑住啊！撑住！你看我弄啥呢？看墙，墙倒了再砸就行。我要不是心疼闺女。

0: 大局都去帮忙，啥事都孤身赢了。
1: 先跑不算跑，后跑压倒炕，咱找机会再弄那个别墅。
0: 走。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6: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

0: 9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79岁老人柯立夏桌脚，半年后竟然去世了。凶手不是骨折，而是静养。
6: 长期卧床对老年人来说，比骨折本身更危险。
5: 肋骨骨折是不是躺躺就好了？
6: 严格卧床2周的肋骨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高达25%。
7: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等等。

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再来一下，一下，一下，双脚起跳，走，哎呦，哎呦，哎呀，这一下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起一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靠，是救命！
6: 无惧热了，热就冰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7: 冲冲家族。
1: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8: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9: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8: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0: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8: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所有的乘客都已经

0: 备就绪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的冲关马上就开启了，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1: 有请。
0: 哇，欢迎大家。
1: 好青春哦，来来来，
0: 怎么都往那边跑呢？我这边过来俩啊，好了，一边两个，来一边
1: 两个，来来过来俩，
0: 看你们，要么就都站这边，要么就都站那边啊。好，一边两个啊，这样咱们平均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王苏婉，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安徽合肥有点紧张，重说。
2: 大家好，我叫王苏婉，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哎，这回说对了啊，
3: 这个发音对了。哎，
0: 听你这个名字苏婉，是不是爸爸妈妈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安徽人？
2: 我在江苏生的，老家是安徽的。哦，
0: 你看这名字、
3: 好有诗意啊。
0: 对，跟江苏跟安徽有关，都是好地方啊。来，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尹梦雨，来自河南周口。
0: 河南的姑娘，欢迎你。
1: 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陈梦露，来自安徽合肥。
1: 安徽合肥，所以今天是谁给你报的名啊？
5: 自己报的。
1: 自己报的啊？有没有什么信心？大概冲到哪一关？
5: 能走到哪关是哪关，我会尽力的。
1: 哎，就这个心态就特别好。
0: 对啊，梦露今天也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名字多好听。你看梦露啊，家里面谁喜欢我们节目啊？
5: 爷爷和奶奶都很喜欢看，
0: 所以今天过来，这爷爷奶奶有没有交代啥任务？
5: 爷爷奶奶没有交代，但是我想让他们看到。
0: 好嘞、
1: 啊，看得到。来啊，四号。
6: 大家好，我叫安安，来自安徽滁州。
1: 滁州的朋友，来，今天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的呀？
0: 安安有特殊的梦想，来到这儿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冰箱，还有什么跟大家说说？啊，
6: 脱单。
1: 脱单。
0: 脱单。
1: 我的天，来、看一看。
0: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大功能啊。
1: 真的，伺候安安啊，今天单身快乐并且好文静，我们也希望你在向前冲的赛道上有不一样的收获，好不好？
0: 来，四位姑娘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我们各抽取一瓶冰茶吧。好，然后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把瓶底亮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检查，看有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瓶。
1: 没有，
0: 没有。那这一组的姑娘把冰茶放回冰桶当中。好嘞，接下来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
1: 加油啊！今天我们这一组里还有带着脱单梦想来的安安，啊，多可爱的女生！哎，并且她是律师哎。
0: 你觉得当律师的女孩应该是个什么样性格的姑娘？
1: 我觉得首先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0: 没错，
1: 然后缜密，
0: 对，
1: 认真，
0: 对。
1: 还有什么词儿？
0: 就是你要是跟我在一块儿，你就不用跟我玩那小心思啊，我全能看出来。
1: 对，我全套的这个法规都很清

0: 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啊，因为大家没有抽到幸运的
1: 绿茶瓶。
0: 对，嗯，
1: 好，那四位姑娘齐刷刷的都选择了右侧啊。
0: 来，我们的小飞船，
1: 就经常说一句话嘛，叫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0: 没错，我们想脱单的这位安安是勇敢的换了一条赛道。
1: 对，安安选择左边了，重心压低，安安，哎，别着急，可以可以啊。就是左边啊，它摩托艇造型的这个障碍呢，它的晃动幅度就会比较大，所以你得轻轻地踩过去啊。
0: 对，相对来说从稳定性来讲啊，这个小飞船可能会好一点。
1: 对的，
0: 来，一号依旧是稳稳的，
1: 但是你看安安掌握了技巧之后，这速度也不慢啊，很棒。现在安安就一口气一个，
0: 来来来，注意啊，安安要稳。

0: 现在四号已经成功上岸，我们这边的一号也已经成功上岸了，还剩二号、三号，加油！今天的天气也不错啊，这个没有大太阳，也没有下雨，所以是比较适合取得好的成绩的。
1: 没错，很舒服的天气里，希望大家也能够闯出好的成绩。
0: 好，三号也可以尝试着上赛道了啊，因为二号已经基本要上岸了。
1: 来，二号最后一步的时候，咱们一号可以拉一把啊。好，三号也跑过来了。
0: 好，没有问题，二号也顺利上岸。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号的表现。
1: 没错，我们的三号陈梦露19岁，刚刚说了哈，奶奶爷爷都知道今天来，奶奶是天天看节目，那现在也正在通过我们的直播看你呢，梦露。好，重心放稳，没错，没问题。
0: 还剩下两个小飞船了。

0: 是的，没问题啊。这你看，这姐妹们都特别热心，还在给三号支招。好的，来吧，四位全部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第二关我们是有左右两侧可以选择啊。大家又齐刷刷的选择了左边。
1: 没错，我们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四号注意节奏，跨过来，好的，调整，赶快调整，来不及了，
1: 手没有抓住，这个是有点可惜。好，一号来了，
0: 好，先踩上去，
1: 没错，我们手脚抓住，
0: 守不住，哎呀，也是没有赶上特别好的这个时机啊。
1: 三号想要奶奶啊，
0: 还能回来，
1: 来，
0: 调整，
1: 还有机会，这哎，怎么了他们？
0: 带着我们这一组所有姑娘的这个心愿啊，我们继续往前出发。
1: 来，第三关是个难点啊，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的二号也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后半程的挑战了，请穿越。好的，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组的唯一一位穿过时空之门来到我们后半程的女生二号选手的表现怎么样。来吧，准备上第一关。第一关注意，让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左边，左边，左边，再来一下，一下，一下。很可惜没有调整过来。那么第一组女生呢是无人登顶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女生队呢一定会表现得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哇，
1: 这一组比一组开心，
0: 越来越开心啊，这是好事儿。来，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咱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沈田玉，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嗯，欢迎你，听说你都俩孩子了。
2: 是的。
0: 明明你自己长得就像个孩子啊，年轻的宝妈。
3: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安徽长丰。
0: 嗯，欢迎你，听说你之前来过。
3: 对，之前来过，2016年的时候来过。

0: 2016年，十年之前，
1: 我不认识你。
0: 对，这十年怎么都一直没来呢？
1: 没有报上名，你们节目太火了。哎呀，大实话。
0: 是的啊，就是十年前，当时闯到第几关啊？
1: 闯到第六关，还有关没过。
0: 那很不错了。
2: 第六关可以了，
0: 对，十年之后这回就登顶了啊！加油，
2: 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王梦溪，来自安徽淮北。
2: 淮北啊，哎，那跟我是老乡。哎，你先用淮北话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叫王梦溪。
2: 好，有点紧张，因为你是淮北人，我要说两句啊，就是咱得带着点梦想来，因为呢你也知道我之前闯过几次啊、基本上平均在第一关跟第二关就落水了，所以今天你既然是淮北人，你就帮我登顶，拿个冰箱好不好？
3: 好，我加油
2: 试试吧。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陈丽云，今年25岁，来自安徽滁州。
2: 滁州的朋友今天有登顶的梦想吗？还是说觉得闯到哪一关就自己觉得可以了？
4: 尽最大努力登顶吧。
2: 哎，像这种一般都是种子选手，就很云淡风轻。
0: 是的啊，好，那究竟表现怎么样？咱们赛道上见了啊！来，四位姑娘先来抽取我们的冰茶，在第一排当中还剩4瓶，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瓶。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请将茶瓶的瓶底亮给大家看。我们来看一下，6号，我们的老朋友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那今天你可以左中右三边都可以选择。自由选择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只能选择左右两边。好了，请将冰茶放回冰桶，接下来大家上赛道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一边转啊，一边就得想一想了。
2: 没错，
0: 第一关

0: 接下来下转盘了，第一关等待着你们。
1: 没错，我们提醒一下六号，你可以选择中间的冰场赛道，你也可以选择两边哦。
0: 好的，六号，你可以慢慢的，别着急啊，因为这边的赛道没人跟你抢。
1: 没错，
0: 冰茶瓶啊漂浮在水面上，它的晃动幅度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圆柱形，所以得要求你尽量的往瓶的顶端去踩啊，然后重心压低。
1: 没错，咱们的落脚点哈，六号很重要，目前为止问题不大。当年第六关落水，今天又是个六号，一切都是缘分。
0: 六号表现得非常好啊，有条不紊的。
1: 好，没问题。五号也已经率先从我们的小飞船上开始了哦。
0: 六号，接下来这个冰茶瓶稍微高一点，很好，太棒了啊！没有问题，你看这十年前的实力还在啊。
1: 所以
0: 六号选手是2016年来参加我们比赛的，如今已经是2026年了，他又是六号，那这不就是666吗？
1: 没错，想想这十年咱们经历了多少事啊，六号一定也用这十年的时间好好的打磨了自己，今天来他一定是攒着一口气来的。
0: 嗯，十年前表现就特别好啊。好，接下来看看五号。五号上岸的同时，有一位落水了，是七号。
1: 这淮北的朋友，怎么了？来，八号的陈丽云，来自咱们滁州啊。注意重心，注意踏出去的那一步要稳。
0: 哎，不能，这关怎么能这么过呢？小兔子可是不行的啊，不能这样过，要用脚去迈啊，立定跳远的姿势那太危险了。那这第一关过后呢，有两位

0: 哎呦，这一下就剩一位了。明明手扶住了呀！哎呦，这一组落水真是有点快啊！
1: 是真都还没来及看清楚。
0: 是的，甚至都没有人到第三关啊！
1: 真的。
0: 这样，咱们把更多的祝福给第一、第二组男生，对吧？啊，希望他们能闯得远一点，不然我们节目时长不够啊！
1: 好难过。
0: 好，来，男生队加油！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哎，我观察到你今天心情非常不错啊。
3: 那不是跟你在一起带队吗？
2: 对，我们俩带队好像经常拿高分。
3: 那是肯定的。嗯，今天准备几分来预计一下？
2: 今天啊，这个天气不错，心情不错，状态当然也不错，对吧？
3: 对，
2: 我们就三分起步吧。
3: 三分啊？啊，好的，啊，
2: 继续一点，来，比赛开始，那我们有请第一组。
3: 好，欢迎，来，欢迎四位男士，
2: 欢迎大家，来到我身边。好，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是一号选手，
4: 大家好，主任好，我叫董红星，来自安徽省定远县。
2: 啊，定远的朋友啊，现在是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
4: 现在刚刚毕业，准备入伍了。
2: 准备入伍了，哇，那非常的光荣。这平时是不是也经常锻炼身体？
4: 对，晚上会锻炼那个健身。
2: 健身练器械比较多是吧？
4: 对对。
2: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认识一下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卢良，来自安徽阜阳。
2: 阜阳的朋友，欢迎你。
3: 好的啊，来我们这边的三号男生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王浅月，来自安徽安庆。
3: 哎，我们看到了王浅月的这个皮肤特别黝黑，是户外的工作吗？平时多一点。
6: 对对对。
3: 是在哪里工作呢？
6: 干工地的。哦，
3: 我们的工人师傅，都说咱们工人师傅有力量，今天好好表现好吗？加油。来，这位小哥皮肤很白皙，是学生吗？
7: 现在工作了。
3: 也工作了啊。叫什么名字呢？
7: 叫夏凯鹏。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大冰箱。哎呀，
3: 势在必得，听到没有？
2: 是，这位皮肤白皙的可能平时室内的运动比较多一些。哎，
3: 那你都说了三分起步。
2: 三分起步，
3: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就来个三阳开泰，怎么样？
2: 可以。
3: 好，
2: 我觉得四位都有希望，对不对？
3: 对的。
2: 那接下来看一看四位的运气如何，好不好？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啊，回到原位。
3: 好，来了，一人抽一瓶，看看谁比较幸运啊。
2: 好，回到原位给大家展示一下。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3: 好像不在我们这边。
2: 好，没有。那有请各位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好，来，请正位，我们第一组男生按照号码牌顺序这边请。
2: 好，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男生第一组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通通通，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

0: 制药，健康四方。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

0: 我们第一组男生，我们寄予厚望啊，大家先在转盘上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1: 先熟悉一下我们的比赛的环境啊，也让心情有一个放松的过程。好的，来，时间到，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0: 好，跑起来了！
1: 哇，好轻盈啊！
0: 好的，我们的二号卢良率先登场。来了来了，一号也不甘示弱，红星，好的。哎，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势在必得，打冰箱啊！
1: 没事，我刚刚怎么说？我们要三分起步，还有三位。
0: 哦哟！哇，
1: 他这个闯的，你看这个手部的这个动作摆起来了啊！
0: 是的，如履平地。
1: 来，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欢迎三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辉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体验感不错。首先恭喜二号率先来到转接平台，
0: 来走，来来来，往前走，
1: 来
0: 走走走，
1: 红星红星，
0: 好，
1: 不错。看一看我们的三号王前月，
0: 好，步子步子给起来，给起来，手调整起身，
1: 来，恭喜三位啊，三位成团一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现在是一个组合，兄弟组合，
0: 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组合。
0: 我跟你说，这三位啊，刚才从第一关第二关的表现就觉得他们非常有实力，嘿，想让他们落水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来看一看目前啊，首先上赛道的这位选手啊，
0: 来了，是谁先走呢？好，还是我们的二号打头阵啊。
1: 好，卢良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时机很关键，往前，对，往下钻，往前移，好的，

0: 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一号选手董红星也上赛道了，在赛道上啊，目前表现的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好的啊，今天我们的卢良真的打头阵啊，表现得非常好，带着其他的兄弟们都自信满满。
0: 是的，首先要恭喜我们的卢良。
1: 哇，这一脚出的啊，十分果断，来了。来，我们的王前月也出发了，
0: 往下钻。对了，
1: 好，来了啊。好的，红星就差一步了，恭喜你。好的，
0: 哇，前月啊，这个不错，整个状态非常在线。
1: 好的，非常灵活，恭喜三位时空之门，
0: 漂亮，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
1: 好了，我们可以提前庆祝了，我觉得啊，你觉得呢？
0: 那是当然的，
1: 来喝一口庆祝一下。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出发了。
1: 好的，讲好的啊，三阳开泰，冰箱拿来，三台起步。
0: 对，给我们三台冰箱准备好啊。
1: 不着急啊，今天我们的太阳比较大，可能我们的球面上会有点烫。好，落中心，重心啊，落在球的中心位置。
2: 这一关选手实力确实很强。好的，来起身走。其实刚刚急速跨越的第一关呀，过得有点险。
1: 好，别着急。好的，死死的粘住了啊。
2: 再来一些啊！哎呀，
1: 好，最后一个，小心。
2: 好的，可以了，这一关没有问题。
0: 太棒了！
1: 啊，这关啊，哪位自告奋勇的来给指点一下？
2: 接下来这一关是难中之难呀，来吧，先仔细观察一下，看看选哪一个。
1: 好，李世伟指点呢，包的吗？是包的吗？李世伟，
2: 我是客观的评价了一下，我说的很难，但是我没指点。
1: 来，你可以试着跳一跳啊，够一下，感受一下。
2: 因为这个毕竟因人而异啊，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他竟然选择了冰茶。
1: 看样子是真的热了，想喝冰茶。跳的有点不是那么够高啊，我们感觉起跳的姿势非常的潇洒帅气，可是不够高。
0: 是的，你看，好喝的冰茶在我手里呢。哎，
1: 那你替他多喝两口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来了啊，这是我们的二号卢良。哎，你们没有按照刚才冲前面的这个顺序走啊。好的，
0: 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通关。
1: 好的，那卢良又多休息了一会儿，更有劲儿了。不着急啊。好的，我们不求速度，

0: 是稳健。
1: 对，你就目前韩露，你评价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从出发到现在。
0: 这还用我评价吗？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一个字，棒。
1: 这一关过了才叫真的棒啊！
0: 好，来了啊，调整一下啊，放松一下。看看是抱哪一个，是抱大火箭还是抱冰茶，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就我个人看法啊，就咱别抱冰茶，
0: 就抱那个大个儿的，是不是？
1: 对，好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这个选哪一个，
0: 是这个吗？
2: 转了好几轮了，都摸了摸
1: 来，这个下一个比较稳，来
0: 准备跳起来。
1: 哎，还没准备好，
0: 是不是越来越快，我们的转速，
1: 还是说有选择？
0: 哎呀！好，犹豫了一下啊，没想到我们的转速起来了，所以他也被惯性的甩了出去，很可惜。
1: 没关系，我们还剩下一位选手呢。
0: 好，加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这是平时在工地干活的大哥王前月大哥，皮肤黝黑，闯关状态在线。
1: 是的，状态真棒啊！来，这个星球这一关啊，一定要稳住重心。那下一个球呢？对吧？你这个重心，哎呀，刚刚这个重心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点。
2: 好的，来准备啊，还是建议双脚跳。发力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球啊本来就是上下在弹，有的时候呢这脚下一踩空，这力度没用上啊，这距离就不够。再来一下。好的，尽量还是保持我们这个球向下的时候然后出脚。好的，再来一下。可以的，我们这一组的三位在前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那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一组最后一位能不能成功的突破这一关。
1: 能
2: 答案很肯定，
1: 看我两位队长多果断啊！
0: 我能
2: 肯定。
0: 哎，大哥加油。
1: 这我们刚刚开场时候说，我说今天三分起步，我不是说一组三分，我说每组都有。哎呦，啊，
2: 这下感觉怎么都没报上啊？
1: 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三组。
0: 好，不管怎么说，我们 D 组的男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大家带了个好头。你看，每一位都无限接近我们的终点高台。
1: 我也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优异，尤其是前几关闯的，对吧？就是教科书般的闯关方式。
0: 没错，我们就大不了再接再厉好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组应该是学得不错啊。
0: 是的。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0: 来，我们来请第二组的冲客们，欢迎。
1: 欢迎大家！哎呀。这奔跑的速度明显都不一样了。来，按照这个序号，我们从五号选手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鹏松，来自安徽合肥。
1: 啊，今天自我评价一下，感觉状态怎么样？
4: 感觉状态很好，
1: 很好，而且他掌控欲很强。就是你看，我把麦克风递给他，你有一个什么姿势给大家看一下？
4: 对，
1: 他必须把麦克风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今天这个赛道也可以掌握在自己的身上，好不好？
4: 好。
1: 来，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黄山，我叫姚俊豪。哇，
1: 来自黄山。
5: 对，
1: 咱们都知道这个黄山的风景很好。那你今天作为黄山人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评价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景如何？
5: 我觉得这个风景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美丽，
1: 非常美丽独特。期待你在赛道上奔跑的样子，好吗？
5: 好，
1: 好好加油。
0: 嗯，好的，我们这边是七号八号，来，七号小哥介绍自己。
6: 好，大家好，我叫黄月，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5岁。
0: 刚才看到第一组的表现，有没有学到精华部分？
6: 有学的，
0: 就是跳水的咱不学，对吧？学前面成功的可以吗？
6: 可以，可以。
0: 好的，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待会儿考验一下他，我看他到底是不是学会了。
0: 啊，你要待会儿你要看看，
1: 我要看观察一下。
0: 好的，好的。好好表现啊！来，我们的八号介绍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刘晨，来自于安徽淮南。
0: 好，这位大哥呢是做快递工作的，做了多久？
7: 9年多。
0: 9年多，快10年了，多好。像我这种爱买东西的人，见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1: 心里特别踏实。哎，
0: 这个工作也很稳定，对吧，大哥？也很辛苦，而且我发现你今天有备而来，这个装备哦，是平时有喜欢健身吗？
7: 还好。
0: 我感觉这个很专业，像攀岩用的，护具啊。
1: 这个专业设备很齐全，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低调，对吧？很谦虚。
0: 他说什么？我来大声告诉大家来。
7: 啊，重在参与。
1: 哎，心态很好。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第三排。
0: 我觉得有会有我们的幸运标签。
1: 肯定有。来，321，亮瓶底，在我这边。来自黄山的朋友，心情如何？
4: 非常的幸运，非常激动。
1: 好好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男生，一起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第二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幸运转盘转转转，
1: 三阳开泰要拿分。
0: 是的，我们期待一下啊，我们试试第二组人马。好，来了啊！
1: 我先把我目前定下的任务给完成，就是三阳开泰嘛，还剩下三组，每组至少有一位登顶，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好。来，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刚刚出去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最左边。
0: 轻一点啊，男生我知道的，有一口气跑过去的，如果真的你看有吧，5号一溜烟跑过去了，但是你如果你选择各个击破，一定要轻一点啊。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这位就是得慢慢来了啊。7号也出发了，7号黄远志存高远啊。好的，成功来了啊，我们的刘成。好的，再来。好的，恭喜。好，我们三位可以稍稍等一下这组的队员啊。
1: 感觉这个赛道有点烫，是的，今天温度比较高。好的，来，关键时刻拉一把，恭喜6号彭松啊，也顺利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哎，接下来，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啊！好，还剩下一位。好的，恭喜三位集结，共同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1: 好的啊，观察一下两边有水雾的干扰，当然了，这个天来点水雾的话也特别的清凉。
0: 所以有时候这个心态很重要，对吧？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困难，你把它当作是一种享受，一种赛道上的加持，对吧？天气那么热，来点水多好啊，清凉一下。
1: 是的啊，来了，速度要快，灯这样哪行呢？不能停留啊。

0: 其实我想说啊，这中间的这个小圆柱的这个关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要蹬一下，不能在圆柱上多做停留。
0: 是的，六号选手其实今天是非常幸运的，出去到了冰茶专属赛道。哇，
1: 他们都选择这种慢慢。

0: 适合自己的就行，但是很累啊这样。好的，六号差一步啊。好的，
1: 好的，
0: 七号来了，
1: 恭喜六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看一看场上七号的表现。
0: 好，蹬一下再走。好的，

0: 哎呀，七号真的是状态越来越好了，来恭喜六号和七号穿越时空之门。好的，期待六号和七号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六号率先出发。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停下来之后啊，这关确实运气还不错啊，我们这个柱子在翻转之前它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弹跳星球，好的，建议你啊，对，是的，双脚起跳走，哎呦，哎呦，哎呀，这一下呀，你是想踩上去吗？我们这个球的表面是弧形啊。
0: 是的，一个是重心啊，向后移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来了七号啊，黄远，黄远，黄远，志存高远。
0: 你口号都给他想好了。
4: 突然想起了八号刘成，他那个手套也不给我们留下来吗？那个装备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落水了，
2: 我又
4: 对呀、啊，就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落水
2: 了。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也是这里啊，着急了一点。
0: 主要是没戴手套，没稳住啊。前两组男生的比拼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4: 是的，颗粒无收，
0: 颗粒无收，其实我觉得是把压力给到了后两组了。嗯，因为我们今天开场说了嘛，是我主要是我说的，哎，三分起步，
4: 三分，
0: 对，嗯，我自己稍微缓一下。
4: 好的，
0: 后面的男生队也稍微休息一下，看一看女生的表现好不好？来观察一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女生队冲关的时间啦，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

0: 来，两边各站两位啊。嗯，
1: 今天呢，这个前面三组的姑娘呢，都是四人一组啊。嗯，但是咱们人少，得少而精才行啊，不能像第二组呢落水那么快，第二关还没过完呢，全下去了啊。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叫黄淑燕，来自安徽合肥。
1: 哦，你好可爱啊，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2: 我是学前教育。
1: 学前教育是不是就幼儿园老师啊？
2: 是的。
1: 妈，太适合你了。嗯，
0: 真的好温柔。
1: 对，而且孩子肯定特喜欢他。
0: 对。
3: 大家好，我叫杨笑薇，然后来自安徽滁州。
1: 嗯，滁州的。你是做啥工作的？
3: 我是一名普拉提老师。
1: 你看看
0: 专业的，
1: 看这身形，对吧？这个，你看还戴着这手套，特专业，
0: 啊，没错，这个核心深层核心发力应该很厉害。
1: 哎，是的，期待你的表现啊。
0: 三号。
4: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来自安徽阜阳。
0: 来说一下你的工作和专业吧。
4: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0: 健身小，哎呦，我们待会儿二号跟三号可以刚好又是队友，又可以 PK 一下。
1: 是的，嗯，
0: 好好加油啊！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张子叶，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同样你是做什么的？
5: 我是学俄语的一名学生。
0: 学俄语的一名学生，嗯，啊，其实我觉得会学外语，他也一样，他其实语言的这个整体的思维啊，他有的时候对于我们闯关也有一定的帮助。
1: 你随便说一句话，你说你好，你长得好帅。
5: 我只会第一句。
1: 啊，第一句你好。
5: 嗯，啊，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0: 那好帅。
5: 嗯，这个
1: 这还没学呢啊，这刚上大学对吧？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这一组的女生，我们再来第二瓶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吧。
0: 对，第二排啊，随便拿一瓶。
1: 好，来，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把瓶底亮给大家看，瓶底亮给大家看。
0: 好，我们的四号学俄语的这位女生，哎，
1: 是的啊，那一会儿四号你也可以走中间的通道啊，其他的朋友只能走左右两边了。好，来，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对，放回原位就行了，请上转盘吧。加油了，走了，
0: 来，还舍不得走。
1: 对，舍不得走。好，姑娘们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这一组我觉得都是精兵强将啊，我们要取得好成绩了。
0: 没错，我们不仅有普拉提教练，还有健身指导，还有学俄语的女生。
1: 是的，好好加油。先在转盘上转几圈儿。
0: 哎，一号跟二号之间还有交流啊，这是我很少能够看到在转盘上可以交流的选手。好，缓一下，
1: 请下转盘
0: 喽。哎呀，好累呀，谁说的？
1: 对，这一组也是有人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所以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四号稳一点啊，我们在前两组抽到幸运冰茶瓶的那一位中间走得特别顺啊。
0: 对，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条通道，关键你抽到以后它是一份幸运。哎，
1: 是的，就是感觉你抽到这瓶子之后你就比别人更自信一点。哎，
0: 对，就是
1: 对吧，
0: 你会有加分。
1: 对，这种心理暗示就来了啊。
0: 哎，四号非常稳啊，
1: 你看他多快，又快又稳，没问题了。
0: 哎，他学俄语，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早晨会按时起来晨读的那种。
1: 四号通过我们的幸运冰茶通道，率先来到了岸上啊。
0: 这组女生不错，哎，你看一号跟二号都开始了追逐。
1: 对啊，我们说了嘛，精兵强将嘛。
0: 好，一号也已经率先通过，二号没问题。瞧你这普拉提教练真的是。
1: 是的，你看他刚才那一小步特专业啊，哎，又轻又稳。好，接下来三号很好，这组大家表现都很好啊，没有拖泥带水的，节奏都很棒，四位全员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咱们第二关别着急，不能落水啊，对你们寄予厚望。
0: 没错，恭喜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是第二关刚刚的两组女生其实落水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好，很好，注意节奏，手得用上。

0: 我们很可爱的幼师小妹妹落水了。
1: 没错。
0: 二号，节奏脚踩过来。
1: 好，踩
0: 很好，上岸。
1: 我怎么说的？我说普拉提，它的深层核心就是激发得很厉害，就那一下。
0: 来，三号应该也没问题啊，这个节奏，哇，你看他节奏把握能力非常强，哎，就在这等待时机的出现。
1: 就他俩就是又是队友又能 PK。来，四号啊，哎哎，注意啊，手要抓住，
0: 别乱手。哎呀，其实刚才不应该迈脚的，应该手过去啊。好了，那么两关过后还剩二号和三号。
1: 我们二号三号之间有一个比拼啊，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在同一条赛道上的比拼。
0: 你感觉他俩好像来这招生的？
1: 对，就是到底是普拉提厉害一些还是健身厉害一些？
0: 谁闯得远谁学员就多。哇，你太棒了，这二号，你看的整个这个表现
1: 一点
0: 就专业的架势了。

0: 我们三号李欣怡啊，今年只有19岁，她喜欢健身，又是健身教练，还打篮球，还踢足球，漂亮。
1: 好，恭喜2号、3号穿越时空之门。两位后半程这三关不要着急，稳扎稳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来缓一缓啊，这前边确实是体力消耗比较大。来，姑娘注意这一关，注意向你的左边走，哎，在左边走，节奏很好，脚下不慌，保持好节奏，非常棒。好的，接下来这一关注意手脚并用，手
1: 搭一根踩一根没问题。哎呦，
2: 非常的灵活。哇，
1: 这是专业级别的呀，
2: 这太可以了。
0: 天哪，
1: 太棒了，
0: 这怎么过来的？
1: 你看，当你特别娴熟的掌握过关技巧又自信的话，这个关卡的难度一下子就降低了。
2: 来，接下来是三连击啊，姑娘你得先走，你走完了我们后面的这半程赛道啊是单人闯关。
1: 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啊。哎，
0: 当心啊，当心时机。
1: 对，这一关可落水力可太低了，几乎没有人在这儿落水。
2: 好的，再踩一下啊，这位姑娘的这个过关方式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0: 好的，漂亮，夏薇，
1: 没有问题。
2: 好的，
1: 可以提前恭喜我们的2号杨小薇啦。
2: 啊，我在这儿都听到他说了啊，就冲着冰箱来的，来吧。

0: 看看。
1: 这主要是这姑娘太淡定了，这对我们每一关都研究得非常透彻，恭喜。你知道为什么你上来之后我感觉我都没有跳起来？我觉得你这上来这有点太简单了，来给我们讲讲。

0: 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破坏破坏，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挤挤挤，破坏破坏，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节奏，节奏！哎呀呀呀呀呀呀！节奏！
1: 锁锁这关记住啊！
2: 站起来呀！
1: 哎呀！哎呀，
0: 这个如果都能缓过来的话，这确实可以啊！
1: 哎哎哎呀！
0: 哇，跳一下，
2: 这这，哎呦，差一点儿啊！可是没必要给自己上难度啊！
1: 是真的。
0: 有请第四组的姑娘们，欢迎各位。
1: 是咱们第四组的姑娘，哎，来，我这边下两个八九过来，来八九两号。
0: 好，这一组是一共有五位啊，来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六安霍邱楚望梅。
0: 楚望梅是老朋友了吧？来了多少次了？
3: 好几次了。
0: 好几次了啊，我觉得至少十好几次了。欢迎楚望梅。
4: 大家好，我叫陆蕊，今年22岁，来自合肥，毕业于山东大学体育学院。哎
0: 呦，这专项是什么项目？
4: 高考的时候是通过我们安徽的田径项目考入学校的，但是在大学期间呢，就是比较擅长各种运动，各种球类、田径，但是唯独一个不是很擅长游泳。
0: 哎，今天不用游泳。
1: 对了，
0: 你登顶高台，你游什么泳啊？对吧？
1: 对。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
0: 叫什么名字？
5: 叫张雪梅，36岁。
0: 啊，别紧张啊，好好加油。
1: 来，我们八号。
6: 大家好，我叫王子轩，来自安徽合肥。有没有什么平时喜欢的运动项目？

0: 目啊？
1: 嗯，比较喜欢落水。
0: 哎，这你这还没冲呢，比较喜欢落水。
1: 比较喜欢游泳。
0: 好的，咱们今天来不是游泳的啊，咱们今天来是不游泳的啊，加油，来九号。
2: 嗯，大家好，我叫杜星飞，来自山西省，在合肥上大学。
0: 在合肥上大学是第一次来咱们向前冲吗？
2: 对，第一次。
0: 有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嗯，就不要太丢人就好了。
0: 不要太丢人，不丢人，我跟你说，只要上了赛道，心态稳，咱们就一定能登顶，好不好？来，加油啊，加油！
3: 我们这一组的五位，请上转盘，最后一组了啊，好好加油！这一组呢，我觉得大家也有希望能够登上高台。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转起来，手扶稳。
0: 咱们今天最后一组女生啊，年龄呢是参差不齐，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和目标。
3: 好的，哎呀，我们的直播间有人说，小时候看主持人，现在依然还是他们。那你说的一定不是孝东，你说的一定是那男主持。
0: 还记得刚才那句"白老师你好帅"。哎
3: 呦，不知不觉我在这条赛道上我都站了十多年了。
0: 天哪，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
3: 真的真的啊，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啊。好，来五六七八九，第一关看看你们怎么选择。这一组我们没有幸运冰茶瓶，所以只能选择左边或者右边，左右两侧
0: 都可以选。
3: 有什么问题？啊，不用抽了，因为你们没有机会了，上一组抽走了。来，
0: 这姑娘真可爱啊。
3: 对的。
0: 好，我们
3: 是两组，只能有一个幸运冰茶瓶啊，所以上一组第三组抽中了，那第四组就没有了；第一组抽中了，第二组就没有了。
0: 对，我们目前是八九两位选择了我们的小摩托，
3: 五号不错。
0: 对，好，五号很漂亮的闯关啊，轻盈。
3: 对，因为楚望梅毕竟有经验啊。
0: 要注意啊，落脚的那一瞬间一定要稳。哎，八号，八号怎么了？一不留神的功夫，小摩托它的晃动程度啊，因人而异。其实还是你落脚的那个点，一定要踩到它的中心啊，重心也要往下。
3: 好的，六号加油，上岸。小心啊，我们特别喜欢运动的六号陆蕊啊已经成功上岸，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楚望梅成功上岸，现在看看七号和九号的表现。
0: 好，七号即将成功，我们拉一把，拉一把。
3: 好，没有问题，七号上岸。九号感觉也没问题啊，杜心飞虽然在这个开场的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比较谦虚比较低调，其实呢他是学校体育队的啊，运动能力也非常棒，你看从他走的这两步咱们就能看出来啊。好了，那这一组也是五位姑娘当中有四位啊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继续加油。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3: 好的，没有问题，楚望梅调整一下，恭喜。好，接下来
0: 好漂亮的闯关，
3: 六号，爱运动的姑娘，节奏节奏，
0: 没错，
3: 好厉害，
0: 好的，
3: 好的，接下来七号。七号注意控制节奏，手扶一下，继续迈步手扶，哎呦，晚一点点就好了。接下来看九号的，九号山西姑娘，现在在合肥工业大学上学，节奏再来，漂亮，三位，
0: 好，稳了，
3: 三位来到了第三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这是四组当中通过前两关人数最多的一组。加油，楚望梅依然是打头阵。
0: 哇，这个过关啊，我觉得他心中有一股信仰在支撑，这也是我们多次来闯关的选手。

0: 后咱们才能有奔头。
1: 没错啊，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望梅加油，我刚说了，明年咱大宝都能来冲啦。好，酸，漂亮，
0: 非常好，恭喜楚望梅。接下来我们来看六号姑娘的，六号是陆蕊，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楚望梅在前面已经给各位开了一个好头，
1: 哎，很好，没有犹豫，还扎了一下头发，很漂亮啊，陆蕊非常的漂亮。来，我们场观也很美。

0: 哎，这是多么有劲的一次闯关啊！他坚毅的眼神和每一个步伐，来，心扉加油啊，没有问题，好的，
1: 很好，这一组是三位姑娘，请穿越时空之门。首先迎接单人赛道挑战的是楚望梅，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9: 慢点儿。
1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痛痛痛！
13: 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

0: 江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江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这是楚望梅，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组女生后半程的表现。脑海当中想左，哎，左手边是自己的重心点，哎，脚步稳住，好的，
3: 好样的。
0: 接下来我觉得来到了女生的非常重要的一关啊，
3: 嗯，这一关非常考验心态，而且呢非常考验协调能力。来，让我们来看看楚望梅在这一关怎么样。先抱住，左边上，
0: 哎，哎呦，哎呦，有了，漂亮！
3: 好的，最后，

的才下向前。好的，稳住，到了中间这个桶啊，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因为中间桶呢处于一个最高点，再到下一个桶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楚望梅今天呢也是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目标啊，给自己家的宝宝呢也是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好的，来吧，最后一关。

0: 羡慕哎。
1: 好的，又到了这一关，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感觉今天呢，我们这几组女生可能在赛前啊，大家都商量过了怎么过。
2: 太棒了！哎呀，
1: 以前呢这一关真的是难倒了我们很多的选手，
2: 就今天这一关真的都变简单了啊！
1: 是的，啊，一会儿上来之后我要问问啊，这今天是不是在后场区大家都已经开过会了？好的，接下来依然是用同样的方法要过这一关。
2: 所以我们这个屏幕前的网友啊，经常会根据大家的表现来判断我们赛道的难易程度。如果说一连好几个落水，大家就会说这赛道这么难，谁能通过呀？一连好几个登上高台，大家就会说哎呀，这赛道太简单了吧，我也能行。究竟行不行，咱们赛道上见啊，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到我们这儿亲自体验一下。
1: 是的，其实我们的赛道还是这个赛道。来吧，六号选手陆蕊，来。好的，最后两步了。哎呀，在我们的大雨落下之前来到了高台，恭喜。

0: 的来说，今天女生队的表现虽然是开局不利啊，但是后面两组表现得非常出色，
1: 是的，
0: 让我们一下拿到了3分啊，我们也祝贺登顶的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第3、第4组的表现吧。好的，再次回到我们的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3组。欢迎大家
2: 来，我们来观察一下这组的精气神怎么样。你去哪里啊？你们去哪里啊？
3: 精气神很好，对吧？都大步向前，怎么样？观察的如何？
2: 好像没有什么沮丧的感觉，
3: 对吧？
2: 对吧？
3: 充满着朝气，
2: 所以我们把拿分的这个重任交给他们。
3: 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能否这个把重任啊给他完成，好吧？
2: 好，
3: 来，首先认识一下1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王海鸥，来自安徽合肥。
3: 你觉得你来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你的优势是什么？
4: 我的优势就是提前在网上看了很多之类的视频，就是做了一下准备，
3: 做了功课。
2: 他的名字叫海

0: 忘忧，哎，是不是得暴露年龄？
1: 你评价一下韩露唱的怎么样？
2: 好听，好听，
1: 好听啊！
0: 好，海鸥，
1: 海鸥，
0: 一下就飞到高台了，这还有什么悬念？
1: 很轻松啊！来，认识一下二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于忠义，来自安徽宿州。
1: 安徽宿州，你是不是刚刚快没绷住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1: 但是确实很欢乐嘛，对吧？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么紧张了？啊，
3: 对对对对。
1: 那我问一下，你的优势是什么？
3: 啊，提前就熟悉过场地。
1: 熟悉过场地，那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比较擅长的运动呢？
3: 哦，喜欢打乒乓球。
1: 哦，喜欢打乒乓球。哦，这个身体的灵活，对吧？这个身体下盘，这个核心力量一定非常稳，有没有信心？嗯、
3: 有吧，
1: 有吧。
0: 一看锦江打球打的就不怎么样，就打球弄得跟摔跤似的。啊，行了，别班门弄斧了。好，来我们这边三号小伙，嗯，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子龙，来自安徽砀山。
0: 哦，你是理科生在校学生是吗？
4: 对。
0: 他的这个专业你知道有多长吗？嗯，机电一体化技术，这是学什么的？
4: 就学机电。
0: 机电。哦，
1: 我对他特别有信心。嗯，他这个专业的名称比我们的赛道还要长。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赛道对于他来说就没有难度嘛。
0: 所以就三个字，他赢了。
1: 可以。
0: 好，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蔡东旭，来自安徽淮南。
0: 怎么感觉你有点闷闷不乐啊？
6: 没有没有，非常
0: 非常开心。为什么开心呢？
5: 因为我要拿大冰箱。
0: 好的，
1: 你必须要拿大冰箱。
0: 来了这位，
1: 你今天必须要拿大冰箱。你怎么能闷闷不乐呢？啊，你作为淮南人，我也是淮南人，老乡给你加油。
0: 来笑一个。
1: 是一个比较内敛的男生，我希望你今天把实力展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好不好？
5: 可以，谢谢。
1: 来看一下各位的运气如何，我们第四排的冰茶，
0: 抽烟抽一
1: 瓶，最下面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来。三二一，请展示
1: 两平底。
0: 哟，在我们这儿呢，就是那个专业比赛道还长的这位，
1: 我对他更加有信心了。
0: 好的，
1: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第三组选手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了。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8: 慢点儿。
1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 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0: 的第三组男生了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登上高台，来证明我们男生队的实力。
1: 我们这不叫证明，我们这叫展示，对吧？就是轻松，
0: 就是本来就很有实力，是吧？
1: 对，
0: 需要证明。好，接下来是展示时间。
1: 对，我再跟你说，我们刚刚那位淮南小伙啊，来，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中间，其他选择左右两边。我说一下，我们这个淮南小伙啊，就是像我们淮南人啊，都特别的稳重，
0: 什么稳重？
1: 特别的低调，有内涵，所以他不会说太多。
0: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优点说出来，对吗？
1: 嗯，对，你淮南人。
0: 对，还对。
1: 你看他表现吗？待会儿。哎呀，你看第一关闯得多好。
0: 哇，这组的男生，
1: 我待会儿要用四个字来评价一下他们。哎，
0: 别着急，
1: 平板支撑，哎，又回去了，哎，调整一下。
0: 好，来了啊，我们这组男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我们来看看这位，他要用什么样的独特方式过第一关呢？
1: 花式闯关，
0: 有点摇晃啊。
1: 我跟你说，你只要不落水，你怎么过都行。
0: 中意，
1: 让我中意，
0: 让我们满意。
1: 是的，口号都给你想好了。
0: 好，因为刚才呢他来了一个回马枪，所以整个我们的赛道就晃动的比较厉害啊，调整了比赛的方式，就没有一口气的通过了啊。逐个击破也是可以的。哎呀，
1: 落水了。来，接下来我们剩下的几位队员继续闯关。
0: 好的，三位。
1: 三羊开泰。
0: 三位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1: 对，就是这么的毅然决然。
0: 这么无情吗？
1: 不是无情，是毅然决然，坚定向前走。啊，
0: 当断则断。
1: 好，三号。带着队友的希望嘛，来三号。
0: 来张子龙。
1: 哇！
0: 好的，有。
1: 这是怎么过去的？我也没看清啊，就是有一点运气成分，当然也是兼具着实力。看一看，
0: 一号，手脚，好的，哎，
1: 不错，很稳。
0: 来了啊，蔡东旭，
1: 东旭加油！
0: 来，大步，来，
1: 抓住，好的。这个胳膊给你力挽狂澜了，恭喜三位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0: 好，先想一想过关方式啊。好，来看看啊，方法得当的话呢就会轻松很多。哦，还是选择慢慢爬过去啊。

0: 对，我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三关啊，如果想一个特别稳定的发挥，我给你来一个比较标准的通关姿势啊。比如说你刚上那个平台之后，它有两个需要你克服的困难，一个是不停旋转的上方的障碍物，另外一个是上方的水柱可能会干扰到你的视线。所以当你踏上这个平台的时候，一个是观察你的时机，第二点就是中间一个小小的圆柱体是你一个很好的助力点，然后一个迅速往下钻向前移的动作，基本上就可以成功了。
1: 好，它是分两步走啊，先把自己固定在圆柱体上，然后用上肢的力量把自己拽过去啊。
0: 是的。
1: 那如果说男生的个头比较高啊，这个臂力比较强，这么做也不是不行。
0: 就是女生，我们可能更加建议是往下钻的这种方式。
1: 她的上肢力量没那么强。
0: 对，就是如果像就像我腿那么长的男生嘛，就是一号落水了
1: 啊！一号被我们的扇叶啊直接带跑偏了。
0: 对，我还说一点，如果就都像我腿那么长的话，就直接跳过去就行了。
1: 好，来了，这位呢采取的就是我们比较推行的这种方式，对，一蹬一钻啊，很好。
0: 他是把两种方式进行了一个结合，非常棒啊，发挥的特别的稳定。我觉得今天男生应该要开始拿分了。
1: 好的，恭喜两位来到时空之门。好，来了啊，我们的信心之火又再次点燃。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本组这两位，看看后面的表现怎么样。第一关极速跨越，快走！哎呀，好的起身，
1: 加油啊！三号对吧？张子龙，就是他学的这个专业非常的复杂，然后还名字特别长，
0: 就是他的专业比赛道还要长。
3: 快走！
0: 闯赛道他也是专业的。
1: 好的，落球心，别着急。好的，
3: 起身，最后一个球又来到了我们这一关，超能模组。来吧，先摸一摸，每一个先感受一下。哎呦，很果断，很果断，很果断，结果还是没有报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的，走。第一关节奏跨越，脚下很轻，很棒。三角形球向前走，和上一位一样啊。是采取了这样跨越的方式，确实也是啊。这一关如果要是双腿跳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力度把握不好，就很容易冲出去。
0: 好，又来到非常关键的时刻。
3: 来，缓一口气，给自己加一个小助跑。然后准备抱啊呀，抱啊呀，抱啊呀，没有报警呢。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
1: 好，来看看啊，我们的精兵强将来了，欢迎我第四组。哇，
0: 欢迎各位。
1: 来，我们四位这样。
0: 哇，四位好专业啊！
1: 站在一起，
0: 站在一起。
1: 他们的发型都很飘逸。来，我们一起做一个最帅的姿势啊！三、二、一。
0: 哇，真的很帅气，很飘逸。来，有请各位归队。太帅了，先亮个相是吧？
1: 对，因为难得吧。男生留这样的长发，在赛道上就显得特别灵动。
0: 对，还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四位是今天男生组的最后四位选手了。哎，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对吗？来，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选手。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啊，谁给你报的名啊？
9: 老板。
0: 老板给你报的名，那你今天是有，我跟你说，你有动力的同时，你也稍微有点压力，好吧？我们就高台见，好吗
9: ？OK OK，
0: 来六号选手，
11: 大家好，我叫董子宇，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你为什么要一直抱着自己？就是什么？
11: 胸有成竹，知道吧？
1: 胸有成竹，
0: 胸有成竹，就是一定能拿分，是吗？
11: 是的。
0: 期待你的表现，而且这个发型真的很帅，千万不能落水。好，
1: 好的，来七号。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詹博文。
1: 觉得自己优势是？
13: 长得帅吧。
0: 优势是帅。
1: 别谦虚，长得是帅，但是这个在赛道上有
13: 大长腿，知道吗？哦，
1: 大长腿。
0: 是的。
1: 好的，来八号。
14: 大家好，我叫李子昂，来自安徽六安。
1: 哎，平时有没有喜欢的健身运动？
14: 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1: 打羽毛球给你带来的乐趣是？就能锻炼到你什么样的这个肌肉啊，或者是对吧？
14: 腰腹力量变得很好。
1: 哦，腰腹力量哪一关能用得上腰腹力量？来，
0: 每一关都能用得上。
1: 好的，特别是那个我们倒数第二关的向上蹦的腰腹力量。
0: 是的，那刚刚上一组其实抽到了这个专属冰茶，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了。
1: 好，来了，
0: 有请各位。帅啊，帅也是优势。我希望你闯关可以更帅一些。
1: 好的，
0: 好的，男生第四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在我们的赛道上帅就完了，啊，冲就好了。最后一组啊，拿分就交给你们了。
0: 四分在手，天下我有。
1: 应该有冰箱，我有啊，是吧？
0: 冰箱我有，
1: 来点实惠的不好吗？
0: 对，准备好四台冰箱。好的，来，今天最后一组男生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左右两边的赛道随意选择。看第一位，哎，很轻松嘛。好，哎，这是什么闯关的方式？连滚带爬？不是，那是花式闯关。
1: 好的啊，来了七号，
0: 来看看大长腿的优势。
1: 好，
0: 果然有优势。好，
1: 来了。
0: 这个是喜欢打羽毛球是吧？
1: 腰腹力量
0: 啊，腰腹，哎，要，哎，腰腹力量也可以运用到游泳当中。好，恭喜三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1: 好，五号先来啊，张辅清。
0: 好的，六号紧随其后，
1: 董子宇。哎，怎么这么轻松啊？
0: 很轻松啊，感觉这一关毫无难度啊。
1: 他们等一下，要等一下，都到第三关去了。来，我们的詹博文。
0: 对，你不等一下，好兄弟，你看你不等，你们不等他就算了，你们还鼓掌。啊，不等他还鼓掌。
1: 你看腿长的话呢，有的时候是一种累赘，就是确实是腿拖后腿了。
0: 嗯，是的。
1: 好了啊，我们的第三关难点到这儿了。
0: 来，六号，我关注到你了，你一直在笑，一直在鼓掌，我就看你是如何登上高台。
1: 好，来，又有，哎呀，
0: 好，
1: 不要，
0: 来，全场就剩下六号选手，我们关注一下，就希望今天六号选手可以为我们拿分啊。

0: 不要坐在我们的小的圆柱上啊，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打到水里头。好，快速过胯。对了，
1: 不错不错，
0: 很好啊。
1: 董子宇是今天我们男生队的代表选手，好，恭喜董子宇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我们本组的独苗，来缓一缓这关，急速跨越，中间不要停。好的，不用收住。接下来弹掉星球，想一想是跨越式还是跳起来，还是再往前。
0: 好的，不着急啊，保持住，别着急。对，稳住了，稳住了。
2: 我最后一个球啊，
1: 来，我可以，我敢说话了，董子宇，你今天真的状态非常好，而且这一关是至关重要的一关，只要你稳稳的抱住，稳稳的落地，你基本上就可以成功登顶，为男生队拿到至关重要的一分了。你再回想一下你刚刚笑你队友落水的样子啊，你回想一下，
0: 你能不能让他集中精神注意力，不要再回想了。
1: 好，那就专注眼前。
0: 好啊，跳得高一点，抱得紧一点，手脚并用啊，要夹紧。
1: 抱抱抱抱抱！哎，哎呀，哎呀，哎呀，这是一个飞跃的落水动作，也很帅气。
0: 确实啊，就是抱起的那一瞬间，感觉有点犹豫啊，非常的可惜。不过还是奉献了精彩的闯关，谢谢你哦。
1: 是的，这个虽然今天男生队啊没有拿分，但是我总结了一下，我今天整个的视觉上是非常享受的。
0: 是的，就一个字，啊，
3: 帅啊，
1: 非常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每一位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5: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1: 再见，
2: 再见。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

0: 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教练，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不光打，是照死里打呀。
5: 你是没看见，就跟着香蕉粗的绳子捆住我，
4: 扁担打折了，又拿皮带抡圆了抽。我家山西啊，挖了一年煤窑。上礼拜才回来，我哥娶媳妇儿我不知道，2个月前我哥死了我也不知道，家里只剩个我没见过的女人，说是我嫂子，她娘家表哥就来打我，逼我写字据。
6: 逼你写什么字据？
5: 我们家那院房归我和我哥，我哥死了，就算是我嫂子也只能继承一半，可他娘家表哥，非逼我让我让出我那一半，我下煤窑挣的1年钱，都拿去了，50吨煤，我白挖了。
6: 那你就写呀，
5: 不写皮带抽呀。给了个提前写好的让我抄，抄错一个字一皮带，抄错一个字一皮带，光抄字据，就挨了不下20皮带。
6: 你不识字啊？
5: 笔划少的也识。
6: 那你知道那字据上写的是什么吗？
5: 那当然知道，就是要我自愿让出我名下的那一半房产。
6: 那你自愿吗？
5: 自愿能让打成这样吗？从头天夜里捆着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你看打成什么了。
6: 好好好，
5: 从煤窑带回来的止疼片吃了半把。
6: 半把？
7: 王二林，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报案的吗？
5: 报案？我也能报案。
6: 你不报案你来干什么呀？
5: 找我四叔呀。我四叔在这当警察，我寻思着他能带人拿枪去把那字据要回来，可我四叔抽我。
6: 我看你啊，止疼片吃多了吧。
8: 学生中毒的事正忙着，这家庭财产纠纷的事归咱们管吗？
7: 如果按他说这情节，已经涉嫌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
5: 那我就报案，豁出去也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家医院的房产都让出去。
7: 好啊。
9: 神州状元惨？不是。你能确定你是用汉语跟我这儿交流的吗？
10: 拉丁文和分子式都写这儿呢，瞧瞧。
9: 不是，我看不了这个，你就告诉我，这什么什么散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说白了就是一泻药，吃了严重腹泻呕吐。
9: 你说这些学生们他是怎么接触上这个的呢？这叫什么？这叫什么？
10: 神州状元散。
9: 啊，对，这叫什么散？我说他们从哪儿买的？ 又怎么吃？

0: 上这个了，你说吗？
1: 哎呀，现在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得高分不择手段，他有人专门发这种财。
2: 那也不能吃泻药啊。
1: 哎呦，卖药的没人说是泻药，就是说吃了能考状元。
2: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是。
2: 现在怎么还能允许卖这种药呢？是吧？
1: 没人允许他卖，国家政府都不允许。这是卖药偷偷的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的。
2: 这学生们也不会这么傻吧？啊？
1: 可说呢，就有68个这么傻学生。
2: 卖药什么人？
3: 杨半仙。据在他那买药的学生反映，此人举着一白布幌子，上面写着"杨半仙，济贫解忧"。
2: 什么杨半仙儿？这不害人吗？这不是有杨半仙的线索吗？
1: 还没有。
2: 我就不信，他不才一半仙儿吗？他还能腾云驾雾飞天上去？这。

0: 停！这是你家、啊？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用劈来戳我的。
2: 我找您电话啊，希望您咱们。
3: 他叫何大壮是吧？他就是你嫂子娘家的表哥。
1: 狗日的！你别看他这会儿笑呵呵的，打起人来喊人了。你看看。
3: 啊，行，不用干了，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就可以了啊。去啊，你带车别下去，别走。

0: 来了。
1: 哎，
0: 你好，你好，请请请，这边这。
2: 里头。
3: 狗日的。
0: 这边，你看，您看这院子多规整，一砖到顶啊！刚盖起来没几年，这要是搁在城里头，那可值了大钱了。眼看这城市发展，这一带马上就要成为这个 CBD 黄金地段了。诚心要您出个价，差不多咱就一半清了它。
1: 这房屋的产权是你的吗？
0: 是我表妹的，手艺都齐全。她一个女人家又刚守寡，不好出来张罗。来，您屋里看看。哎，这边您请。这屋，这屋好。哎，

0: 这房子是你表妹从她亡夫的名义下继承的遗产。
1: 对对对对对，苦命的女人，结婚没多长时间就死了男人，一个人在这住着，看什么都伤心，干脆卖了房回娘家。
0: 你的这个表妹继承自己亡夫的遗产，这没什么问题。但据我们所知，这个院子还有一半的产权在他亡夫的弟弟王彪王二驴的名下呀。
1: 一看你们就是正经做生意的啊，消息还真灵。没错，这房子以前是哥俩的，老大呢叫王大驴，大号叫王强。死了以后呢，这老二王二驴啊，看他嫂子一个人可怜，主动提出来自己那一半房产不要了，这不就全归了他嫂子名下了。
0: 你这个光凭嘴说恐怕是不行吧。
1: 那当然，有字据，白纸黑字还画着押呢。妹妹，这是那字据，有这字据，嘿，手续随时都能办妥。这是我表妹朱鲜花。大哥，您抽着。
0: 刑侦支队专案六组，我叫陶飞，那是我的同事周世斌。
1: 这确实是他自己写的，不信您可以插笔帖。
0: 可是据事主反映，这字据是在你事先写好的情况下他抄的，对不对？
1: 抄？他不怎么识字，只能是抄。
0: 可是他知道上面的意思，让出他名下的房产，并且是在捆绑殴打一夜半天的情况下。

0: 等一下，臭总，医院检查结果是确系殴打致伤，你怎么解释？
1: 我只能解释成王二驴他禽兽不如，禽兽不如，他下一天煤窑再怎么苦，回来也不能对自个儿嫂子下手吧？这个，
2: 警察同志，你们。

0: 同志，那王二驴这属于强奸，这事儿出了对谁都不好。这我一想赔偿，私了就算了啊。
1: 强奸属于重大刑事案件，是私了的事吗？

0: 杨半仙是这样。
1: 是啊，这照着好多学生口述画的。你那个说我画挺像的。
0: 这样啊，对付这种游医散仙儿，就得打群众战争了。把这画像拍成照片发下去，让派出所接到配合查找这个人。
2: 帮忙出来一下。

0: 你那个侄子王二驴在山西下煤窑。
1: 山西？
2: 不知道啊，我很多年没见过了。
0: 这个王二驴涉嫌强奸，但是他现在跑了。
2: 真是强奸啊？
0: 这事你知道？
2: 不是，他跟我说了，按他说的不应该啊。
0: 可是他跑了。
2: 跑了？
0: 他跑什么呀？
2: 他跑什么？不是，他跑什么我怎么知道啊？哎，我可把人交给你了啊。
0: 可是你没把情况交代给我呀。
2: 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回避了，是你非要接手调查的呀。
0: 那依你看，
2: 那去哪儿我怎么能知道呢？人是在你手里跑的吧？
0: 没有，现在事情发展的不像你当初判断的那么简单了。不管王二驴是不是你侄子，我不想冤枉他。
2: 不是，我说你有事儿没事儿，你非要调查这件事儿。那么现在我人交给你了，事情也交给你了，人就是从你手里跑掉的，那你自己去找吧。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陶组长？这。
0: 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你为什么不报案呢？
3: 你也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我要是报了案，村里人都知道了，我以后还有什么脸活呀？
0: 好，你冷静一下啊。王二驴对你实施强奸发生在什么地方？
3: 就在他屋里。
0: 什么时候？
3: 大前天。
0: 几点？你怎么会在夜里进入王二驴的房间呢？
3: 我娘家表哥就住另旁边一间，我想着他不敢把我怎么着。
0: 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娘家的表哥不知道吗？
3: 知道也没办法，我进屋的时候不知怎么顺手就把门给插上了，结果我就被……
0: 你没有反抗吗？
3: 我当然想反抗，可是我又一想，门被我插上了，我就是喊破喉咙，我娘家表哥在外边干着急也进不来呀。干脆不反抗，等完了事儿，等我表哥进来再说。
0: 整个构成都是违背你的意愿的，是吗？
3: 那这话那得两说了。事后他要不答应把房产都给我，那当然是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凭什么呀？要是答应把房产都给我，那就不违背我的意愿了。我不告他，他也不告我，我们俩谁也不欠谁的。
4: 庄小花，你丈夫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4: 什么病？
3: 谁知道什么怪病？半年前他就浑身抽，以后就越抽越勤，最后就抽死了。
4: 去医院看了吗？
3: 去什么医院呀？有时候他抽着抽着人就自己好了。再说了，去医院不得花钱吗？没想到最后这一次他抽着抽着就没停，一气儿他就抽死了。
0: 人死在家里了？
3: 炕上。
0: 死亡鉴定书是哪个部门发的？
3: 村里卫生所。
0: 人死了，你为什么不报公安局呢？
3: 人都死了，公安局也救不活呀。
5: 王二驴的哥哥王大驴死了才两个多月，在他们家的时候我找了半天，连张遗像都没看见。
0: 这个朱鲜花叙述王二驴强奸过程听起来有些奇怪，这王二驴的哥哥王大驴死得更奇怪。还有这个朱鲜花，他的娘家表哥何大壮，他怎么一直住在朱鲜花家？
5: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查一查何大壮的来路。
0: 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王二驴的下落。
6: 这照片已经通过网络发下去了。你干嘛去啊？
4: 找杨半仙啊。
6: 你上哪儿找去？你只知道这么一个外号杨半仙，住哪儿哪儿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啊？
4: 我那侄子倒是知道叫王二驴，这我不照样不知道应该去哪儿找吗？
6: 喂，你好，六组。哎，我是。
7: 出现了。
0: 二驴。
7: 仙人。
6: 好，知道了，我们马上到。赵静。哎。来几个人跟我走。
8: 投之一桃，报之一李。股市有风险，高要能解难。投桃报李高，买进股票贴上膏药，天天看涨。快来买，大家
9: 行吧？这个
8: 没问题，我可没问题的。哎呦，贴上就管用，
10: 管事儿吗？
8: 管着管着，贴上就管用。
10: 这多少钱一斤？
9: 这样灵不灵啊？
8: 十块钱一斤，十块钱。
4: 来，站一下来。
6: 杨半仙是吧？
8: 不才，正是在下。
6: 是你吗？
8: 哎，话还挺像。大家来看呀，杨半仙解贫济困，这位用过头桃报李高的画家小姐，拿着给我本人画的形象，感谢我来了。
6: 跟我们走一趟。
8: 本人只卖药，不上门问诊。
4: 走吧，你就别看了，都散了，别看了，走。
8: 骗子！
4: 怎
8: 么着？骗子！
4: 季姐，那个，站住！哎呦！跑什么呀？啊！
6: 看清楚了，我不是画家。警察，
4: 行。
8: 是是是，我要早知道是警察同志，我就不跑了。麻烦你给我叫辆出租车，我自己回家吧。不是有困难找民警吗？
6: 对不起，我们是刑警。
8: 刑警，刑警不管叫车啊？
6: 管，等着啊，我给你叫。专车，
4: 哎，起来，带走，走。季姐，我得回去找王二驴。
6: 行，你熟悉情况帮帮陶飞。
4: 放心吧，

0: 这不是我当年唱定军生的时候留下的那副染扣吗？
1: 染扣你用它干什么呀？
0: 嗨，这几年啊国粹不吃香了，戏曲没人看了，我是想着遇上个真懂行的人啊，随便给几个钱就卖了，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不能糟蹋。
2: 说的可真好听。我问你，这胡子也是假的吧？还有你这卖的都是什么药啊？
0: 卖药？不卖药，不卖药，我从来不卖药。
2: 人赃俱获你还敢抵赖？
0: 那不能算药。
2: 今天上午你在证券公司门口抓你的时候，你说这叫什么？投桃报李高？
0: 那个不是药，我只是想借着卖这个给大家行个善。
2: 就你这玩意儿还行善呢？
0: 其实啊，也就是图个心理安慰。你们也别小看这心理安慰，有的时候作用可大了。股民啊，看着都那么多的股票，他不知道买哪个好。用了我的心理安慰啊，他就哪个都敢买了。
2: 那你承认你这药不管用了？
0: 也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么多的股票要是没人买，受损失的是谁呀？是市场经济。我也是借着卖这个，给股票事业做出点微薄的贡献。
2: 行了，我再问你，十三号你在二五幺中学门口卖的药，又是为谁做的贡献呀？
0: 十三号。挺不吉利个数字，我这个人讲究不吉利的日子不出门。
2: 严麦先生，你给我听着啊，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弄这儿来，知道吗？
0: 我真是啊，出门都要看黄历的。十三号，我
1: 十三号你就在二五幺中学门口卖你的神州状元散，吃过你的药的学生全都呕吐腹泻，经过化验那些药全都是泻药。
0: 泻药？不可能吧？
1: 不可能的，化验过能有假啊？
0: 泻药也是药，服对了照样能治病。中学生没经验，不知道吃药的时机，这不能说我的药不对吧？
1: 是啊，你还承认你卖了药了？
0: 其实啊，这世间呀，百草都成药，服对了就能治病，服错了就能治病。治，同音不同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学生自己不了解其中的奥秘。
2: 严板仙儿，你可真能忽悠啊！都忽悠到这儿来了，我看你当游医真屈才了你。
0: 游医？我可是神医呀、啊！华佗在世，孙真人下凡。
2: 怎么又孙真人了？您不杨半仙儿吗？
0: 西游记没看过？孙悟空你都不知道是谁？
2: 行了，甭跟他废话。
3: 孟姐，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救命！救命！

0: 哎，你好，麻烦问一下，你们见过王二驴了吗？
1: 见后山。
2: 后山那边去了。
0: 好，谢谢啊。
3: 哥呀，哥呀，你走了，下回烧纸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4: 四叔，我真是被冤枉的呀！
0: 冤枉你跑什么呀？啊！
4: 哎，我真的没强奸、啊。
0: 你的事儿不给我调查，冤不冤枉？你跟他说。这要不是我侄子，我还真找不到他。别再让人跑了。
4: 四叔，我真的没强奸啊！
3: 我哥人没了，我嫂子守着寡，强奸他，那我王二驴这都成什么人了？你坐下，坐下，坐下。
5: 你意思是这不是事实？
4: 当然不是啊！我半夜睡得好好的，明明是他自己钻进了我的屋，那怎么叫我强奸？
5: 可是你跟朱鲜花还是发生了关系啊？
4: 那他娘家表哥要是早点进屋的话，这事儿本来发生不了。
5: 还是发生了，
4: 那不怨我，是他自己把衣服脱了。他娘家表哥事后不到来打我，你去看看打什么了？你
3: 好，好，好，好，好，
5: 好。我说，你哥是怎么死的？
4: 我哥，
3: 说是抽死的。我回家的时候。人早都埋了。
5: 王二驴，你哥以前有过什么病？
3: 没什么病。哦，迎风流泪。这不算病吧？
6: 人埋哪儿了？你知道吗？
3: 知道知道，我带你们去。
4: 村卫生所的医生，我问了，说到我家的时候，我哥已经死了，都是一个村的，活着帮不了，就死了帮呗，也没要钱。
3: 到了，
4: 就这。
5: 这样啊，你去找几个人来，带着铁锹，帮个忙。
4: 干什么？
5: 我们要开棺验尸。
4: 他找不来人。
5: 为什么？
4: 你们这是要刨坟。
5: 我们需要查清楚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懂吗？
4: 不是这。你找人干活不给钱，人家谁来？信得过我？还是我来。我在山西挖过煤。
3: 我哥死，我也没能最后见一面，全当阴阳相会了。
7: 医尸检证明，死者体内含有大量的毒鼠强，是王强、王大驴致死的真正原因。
5: 毒鼠强？
7: 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出售，就是有人目无国法，胆敢偷偷贩卖。
5: 要是都那么遵纪守法，咱们不就失业了吗？
7: 走了啊！哎，
8: 好，主任。
0: 朱鲜花和他的表哥何大壮的情况查清楚。从他们两个人的原籍获得的资料显示，朱鲜花和他的表哥何大壮是一种奇怪的恋爱关系。
5: 有这种事儿啊？
0: 偏远山区人烟稀少，再加上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所以日久生情。成年之后好几次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结果都被拒绝了，理由是近亲。后来朱鲜花被他的父亲以收取了8000块钱彩礼为由，强行嫁给了王二驴的哥哥王大驴，也就是王强。 另外还有人反映，朱宣花的表哥何大壮在原籍好几次向人打听要买毒鼠枪。
5: 抓紧何大壮。
1: 不对，朱宣花是我表妹。
5: 我知道是你表妹。婚姻法禁止近亲通婚，你们才长期串通和谋财害命。伤害王道驴的毒鼠枪哪来的？
1: 毒老鼠的。
5: 尸检报告显示毒死的是王道驴啊。
1: 他抢了我的女人。
0: 朱鲜花是你的表妹，怎么是你的女人呢？
1: 不让我们结婚，那我们只好毒死王道驴，卖了他的房，拿钱到别处结婚过日子去。我们去云南行不行？
0: 不行，云南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允许你们近亲结婚。
5: 何大壮，你勾结朱鲜花杀害王大驴，又勾结他陷害王二驴，以上事实你都承认吧？
1: 我没想陷害他，卖房前他从山西回来了，要是不给他弄个强奸，让他把房子腾出来，就只有也给他喝毒鼠强。可是这毒鼠强还得上我们老家买去，我哪有钱呀？我

0: 怎么了，大夫他？
1: 别装了。刚才五马长枪跟我这儿说他那个走江湖卖药的事儿。
0: 杨半仙儿，杨半仙儿，大夫，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啊？
2: 没事，昨天就可以出院了。
3: 嘿，昨天啊，我就掐着手指算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可以回家了吧？
0: 回家，除非你能推翻你的犯罪事实。穿好衣服，跟我们回局里。
1: 经过化验证实，你在证券公司门口卖的那个所谓的神药，和你在251中学门口卖给学生们的神州障碍散成分完全一样，纯粹是泻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那是我的药吗？
0: 不是你的药，谁的呀？在你家里，我们还起获了很多没有卖出去的这种药。
3: 药，没问题，那是我们家老辈子传下来的方子，怎么能错呢？
0: 是吗？方子呢？拿给我们看看。
3: 那是专利，属于商业机密。中医呀，就是这样。化验呢，是西方的伎俩，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国粹。
0: 国粹？你这东西还国粹呢？
3: 没错，我爷爷啊，当年就卖的是这种药，叫德先生剂、赛先生水，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形成。我爸爸抗战时期卖的也是这种药，叫东洋灭亡粉。日本他真的就投降了。我也是念你呀，中学生的辛苦才挖掘出祖传的秘方，名为神州状元散。
1: 行了，再说下去你们家该成开国元勋了。
0: 帽儿，别急，你让他说，我还真想听听他怎么把这泻药给说成国宝了。
4: 哎，陶总，
5: 有事儿啊？
4: 王二驴不应该负法律责任吧？
5: 按照咱们侦查结果，他这个强奸不成立。哦，对了，啊，朱鲜花怀孕了。啊？
4: 什么意思？
5: 他那孩子有一半有可能是王二驴，您那大侄子的。
4: 四叔，四叔，看我给你送什么来了。噔噔噔噔。
6: 哎，包公在世，杀富济贫。
4: 我，哎呀，锦旗拿错了吧你？识字吧你？啊，真给我的丢人！你拿来。走，四叔。哎哎，四叔，哎，
7: 你干什么呀你？
4: 我回家关起门来，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你太丢人了，你真不丢人！你
7: 走，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8: 啊，走了，警察打人了！
0: 不管管
5: 这个家庭暴力，归治安，三六组管不了。来来来来，包公在世。

0: 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2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岁。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一般人忍不到现在，
3: 真是真不
4: 错。那他们当时都看见了，就是这
3: 种
2: 没人带走，就
4: 转过身
5: 啊。季姐。

0: 季姐，都问清楚了，
1: 什么情况？
0: 好几个老乡反映，死者的丈夫张二发接连早上起来跑出了村子，他们还看见他的脚上沾着血。
2: 看见张二发往哪儿跑了吗？
3: 往那边跑了，
4: 往这边跑了。
0: 他们刚才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琢磨着，不会是他杀完人之后又围着村子跑了一圈吧？
4: 村长来了，
5: 同志啊，张二发糊涂啊，他不该杀他那神经病的媳妇儿啊。可要是我们大伙儿啊掏心窝子说，我们都同情他呀。
4: 是啊，他对他媳妇儿仁至义尽的呀。
6: 一般人忍不得现在。
7: 对，就是，
4: 真是没事哈。行了，你们都冷静点，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村长，您跟我来。来，村长，你来。张二发为什么要杀他老婆？
5: 情况是这样的，张二发的老婆啊，这神经病啊，这有十多年了，经常犯病，一犯病啊，就对张二发是拳打脚踢的，把屋里的东西啊全砸烂了。村里人啊都劝张二发、休了他的媳妇儿，人家不当嫌弃，俺天天伺候着他，就这样。居然还把他闺女带着我们村唯一一个大学生，
8: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9: 我稍微静一静啊，静一静，
10: 静一静，我们一个一个了解，好吧？
4: 张二发的女儿叫张小花。
5: 哎，您怎么啥都知道？
4: 小花来信说，她最近情绪很不稳定，说正在参加考试，想让她父亲去城里看她。
5: 哎呀，这可坏了错了！小花这孩子这两天啊，成人高考呢。哎呀，这可怎么办？
4: 成人高考。
5: 小花知道他爹啊，这些年啊为他没少受苦，拼命的学习啊。当初考大学，本来分数够了，就因为家里没有钱，小花这孩子懂事儿啊，瞒着他爹呀、他把那通知书给撕了。后来他爹知道了，还哭着打他一回呢。
4: 那现在怎么又去考了？
5: 他呀，进城打工去，想挣点钱啊，交学费，参加成人高考。他要是考上了，那可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啊。说心里话，我们大伙都不愿意让您抓着他。
9: 你们给我瞎指是不是？我不是吓唬你们，你们这是阻挠警察办案。说严重点，你们这叫窝藏罪犯。
4: 大斌。别跟乡亲们瞎嚷嚷，往家来，赶紧去查查成人高考是哪天。快查！乡亲们，张二发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他是不容易，可他现在是个犯罪嫌疑人，而且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很有可能再干出傻事来，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尽快找到张二发，所以麻烦你们再想一想，张二发往哪个方向跑了？
5: 对对对对对，你们听着，你们啊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都跟警察老老实实说，听见没有？
7: 好，还有往东跑了，
11: 就是往东跑了。

0: 走，谢谢你们啊，谢谢，来来来，让一下，来再让一下，哎。哎，季姐，哎，查过了，成人高考总共三天，今天是第二天。你怎么了？
1: 明天考完？对啊，明天上午最后一科。村长，村长，来来来，你知道张小花家有多少亲戚吗？
2: 他大舅妈，他妹妹，有三四家吧。
1: 把他们都叫来。
2: 哎哎，唐小神，都围过来，都围过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1: 乡亲们，听我说，你们都是小花的亲人，小花这孩子也不容易，你们也都知道。现在他正在城里参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 如果24小时内跟你们打电话，都知道该怎么说吗？知道，照实说呗，不能找实说，得瞒着，往家跟他说得瞒着，至少瞒住24小时，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我替小花谢谢大家啊。知道这张小花平时跟谁家最近吗？
4: 跟我是他姑。
5: 就他们家有电话。
1: 帽儿，你留他们家看住了啊。
4: 嗯，明白。
6: 刘，
7: 哎，豆豆，您看，到处都是血。

0: 那女孩伤得挺重，叫什么？蝶慧慧。
1: 对，
0: 还有气儿吗？
1: 应该有，现在正在送医院。
0: 天哪，这儿打得够激烈的。
1: 是啊。

0: 怎么？别着急啊，慢慢说，到底是谁和谁？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呀，就这一开门啊，就看见田慧慧和一男的就进屋了，接着那高升呢也跟着进去了，他俩眼呀红红的，哎呦，真吓人呐！
2: 高升是谁啊？
0: 哦，头儿，这位啊，房东。田慧慧和高升呢，原来就一直住在这儿，后来两人打架就分开了，高升呢就搬走了，这不，田慧慧又找了一男朋友，昨天晚上高升就追过来。
2: 大妈，您看见这个高升把人给杀了？
1: 哎呦，太吓人了！哎呦，我就看见高升啊，从屋里头浑身是血啊，就从我跟前跑出去了，吓得我啊110都忘了打了，那个女的呢是爬着出去的。哎呦，吓得我现在都直哆嗦，心里头。
2: 那谢谢您啊。这样，我到医院去看看田慧慧，你去找那个叫高升的，给队里打电话，请求增派人手找这小子。
0: 是，

0: 这就是田慧敏，被砍三刀，好在没伤到要害，就是失血过多，需要休息。
1: 医生，我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他，我这事儿有点急。
0: 应该可以，简短点。
1: 谢谢啊。

0: 刑侦支队重案六组，
1: 我叫陶飞，电话回来。
0: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请你配合我们一下，好吧？你不要怕，如果你哪难受的话，你跟我说，

0: 哎，王勇，你说。
1: 头，有情况，我摸到高升了。
2: 在哪儿啊？
1: 高升有个表哥，说他父母从望江市赶过来了，约好今天见面。
2: 找到高升的父母了？
1: 找着了，挂上了。
2: 好，这样啊，你盯紧他，别暴露身份。只要高升一露面，马上摁他。
1: 是，宁醒不丢。
2: 太对了。

0: 同志，哎，喝口水吧。
1: 哎，您别客气。
0: 啊，
1: 同志，
2: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我那兄弟要是被抓住，得判多少年呢？
3: 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大道理你还问啥呀？
0: 哎，您坐，喝水。
4: 我的可怜的兄弟呀！不瞒您说，我兄弟不怕死，他跟我说呀，要是没他闺女小花啊，他早就走了。小花这孩子是他爹的小棉袄，懂事儿啊。前些天小花打电话来，想在考试前回来看看他爹，结果呢被我的兄弟一顿骂。我兄弟不是不想闺女，是他呀怕耽误闺女的前程啊。
1: 别哭了，快接电话。
0: 要真是小花，同志我咋说呀？
1: 装没事人一样，听他问什么。等等，记住啊，稳住情绪，千万别慌啊，跟正常人一样。啊。
5: 喂，哎，谁呀？
0: 小花，真是小花，问他爹在哪儿？
1: 告诉他一早出去了。
5: 啊，哎，小花啊，你爹一大早就出去了。啊，对。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啊？找你去了？
1: 问他爹跟他联系了没有？
5: 小花，你爹跟你联系了？没有。啊，那个，哎，小花啊，你马上就要考试了是吧？啊，好，好，啊，什么？就想听你爹说几句话。他不在，我呀，啊，我正洗衣服呢，啊，对对，哎，挂了啊。

0: 出意外，张二发肯定是进城找他女儿去了。咱们要赶在他前面，一定要在他见到小花之前把他给摁住。
1: 放心吧，季姐，看不出来你对这孩子挺上心的。
2: 这个家毁了，这孩子不能毁。喂，
3: 季姐，
2: 怎么了，孟佳？
3: 小花还是来电话了，问他爹在什么地方，张二发也没跟他联系。
2: 哦，明白了，你回来吧，快去学校。

0: 高升还没露面，他父母现在进屋已经等半天了。嗯，啊，
1: 住谁的？
0: 他表哥的，现在已经实时监控，现在屋里就他父母两个人。
1: 约的什么时间啊？
0: 今天上午。
1: 没讲话？
0: 绝对没有。

0: 学，哎，请问那个张小花，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1: 张小花考场吗？
0: 啊，对，
1: 嗯，对，在那个501楼上。
0: 谢谢谢谢，
1: 啊，没事，
2: 谢谢啊。

0: 爸，爸，爸，你咋来了？我都想死你了。
1: 哭啥？
0: 我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
1: 哎，哭啥呀？你不是让爸进城看你吗？爸这就来了。儿，考的咋样？
0: 考的还行，我明天还有最后一科。
1: 爸带你吃好吃的啊。

0: 们俩又买回望江的车票呢。
1: 刚来就走啊？
0: 哎，咱怎么着？把这线要断啊！老两口肯定得到儿子什么消息了。你说这高升到底躲哪儿去了？
1: 我说，你辛苦一趟怎么样？
0: 啊？
1: 他们不是要回望江吗？跟着他。
0: 行，
1: 嗯，哎，晚点。实在不行啊，我跟支队商量一下。季姐，我同意你们的方案。这个女孩明天什么时候考试啊？
2: 早上8点。
1: 哎呀，

0: 离现在还有17个小时呢。
1: 我们会严密监视的。
0: 我提醒你啊，季姐，这样长时间的围而不抓，17个小时之内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那可就不是什么小事了。
1: 我明白，可是你看他们父女俩现在这个样子，张小花肯定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那说明张二发是想让他女儿考好，这10几个小时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2: 要我说呀，咱就来个痛快的，他肯定会有跟他女儿分开的时候，一分开咱去抓。
3: 不能抓，我支持季姐，今天抓了张二发，肯定影响小花明天最后一科考试。
2: 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呀？咱们是警察，又不是慈善机构，万一跑了没法交代。
1: 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家已经毁了，这个孩子不能毁。
0: 这样，看好张二发，千万不要出现任何问题。
1: 明白。

0: 我知道你是想保护高升，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高升现在情绪很不稳定。田慧慧，非常抱歉，我翻看了你的日记，请你原谅。我能感受你和高升的感情，我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吃了不少的苦才走到了现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事情发生以后，他连他的父母都没见。你想一想，他现在能干什么？田慧慧，你要明白，高升如果再干出什么伤害别人甚至伤害自己的事情，他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1: 你是说他会自杀？
0: 各种可能性都有。
1: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求求你们不要抓他，他没有对我下狠手。
0: 但是他对那男的下了狠手，他把他给杀了。
1: 是我对不起他，都怪我太任性了。可是现在已经晚了，那个男的老缠着我，他说要给我钱。当时我和高升正闹着分手，我一气之下我就答应了，结果被他发现了。高升出现无私的时候就像一个疯子，他杀红了眼。
0: 田慧慧，你别激动，慢慢说，好吧？

0: 哎，怎么样？
1: 坐了快3个小时了，那高升终于给他爸妈来电话了。
0: 听到他们说什么了没有？
2: 听见了，好像挺激动。
1: 那老两口也哭着劝，高升好像跟他爸妈诀别，
2: 说对不起他们，还有，他说要走完一段路，自己会做个了断。
0: 什么路啊？
1: 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
0: 快说什么路？
1: 他说跟田慧慧来这个城市
2: 经历的所有地方，他得重走一遍。

0: 姐，姐，刚才大兵跟我说，要是分开就扑，别让小花知道就行。那怎么跟小花解释啊？他爸爸突然失踪了。
1: 是啊，上次他大姑跟我说，他跟他爹关系好着呢。这两年，就他们两个相依为命，谁也分不开谁。
0: 可不是嘛，有那么一个神经病的妈，他们家可不就靠他们俩撑着吗？

0: 怎么了？让人抓走不高兴了？
1: 眼看着我刚才就扑着他了，那么好的机会你干嘛拦着我呀？这话没法干。
2: 别着急，再等等。
1: 现在倒好，这杀人犯程序啊，咱们这当警察的跟孙子一样，旁边伺候着啊。说我能不着急吗？这么样跑了算谁的？

0: 你看张二花看他女儿那眼神，他能跑吗？
1: 季姐，你别忘了，他是一个杀人犯，他刚杀了一个人。
0: 第一，他只是犯罪嫌疑人；第二，他有罪，他女儿没罪。我这么跟你说吧，张二发抓住肯定是重刑，今后十几年里，张小花要一个人生活，她要自己养活自己。这十几个小时可能对咱们来说很难熬，可是对这孩子来说，可能会获得一个新的生活起点，他会生活得更自信，你明白吗？
2: 大斌，季姐说的对，你看小花那么拼命图什么？她肯定明白这个家的命运都在她身上。
0: 大斌，你就让小花踏踏实实考试吧，考上考不上那是她的事儿，能不能安心参加考试就看咱们给她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将来咱们再谈起这个案子，不至于后悔。

0: 我不想回忆，我不想，我求求你。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他是想把你们待过的地方都走一遍，然后选择自杀。
0: 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他。
1: 你说你对不起他，如果让他寻了短见，岂不是更对不起他？丁老板，我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一个挽救他生命的机会。
0: 日记本里面都有。

0: 你们去找，不要再来问我了，我求求你们。
1: 田慧慧，时间就是生命，你不懂吗？我告诉你，每耽搁一秒钟，高升离死亡就更进一步。你好好想一想，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必须在高升寻短见之前找到他。你赶紧告诉我。
0: 南城街56号院，我们两个人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后来嫌房费太贵了，就把房子给退了。那是我们两个人有的第一个小屋。
1: 朋友，南城街56号院，你等一下。还有什么地方他可能去？田慧慧，高升现在处在失控状态，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个儿的情绪了。人如果陷到这种波动里边，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你必须告诉我。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0: 扰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 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3: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 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累。

0: 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还有星桥 KTV， 就在路边。哪一年过生日的时候，就是在那儿过的。他还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
1: 东新桥路边的 KTV， 赶紧派人去。

0: 现在让我去哪儿啊？
1: 中心花园的河边，就是有拱桥的那边。
0: 你别说，这小子去的地儿还挺浪漫啊。
1: 废什么话，赶紧去。
0: 好嘞。
2: 怎么着，老郑？
3: 我跟张局汇报了一下情况，张局同意你的方案，可以围而不抓，但是一定要确保不能发生任何问题。
2: 谢谢你，老郑，我向你保证，没问题。
3: 你不用谢我了，主要是杨震在张局面前说了很多话，杨震这小子可太能喷了。他说警察呀就得情啊法啊都得顾，把张局愣给喷晕了。没问题，你就干吧。好。

0: 你怎么来了？
1: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
2: 都是我爱吃的菜。
1: 那可不，咱俩这么多年，你爱吃什么我还不知道。
3: 哎，我说，这杨处带饭也不给咱们带点儿，他们俩都是吃什么啊？
0: 懂什么呀？好好看。
3: 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儿？
0: 什么怎么回事儿啊？你看见什么了？
3: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哎呀，
2: 哎，我给他们送点。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是特意给你带的。
0: 干嘛呀？
1: 我上次不是欠你顿饭吗？约你那么多次，你也不给面子，所以今天啊，我特意送到第一线了。这今天老郑啊，向上面一汇报，我就知道这案子是你办的。怎么样情况？
2: 这不正看着呢吗？
1: 哎，赶紧把饭吃了吧，要不凉了。
2: 我还是给他们送点去。
1: 哎哎哎，那个，我说什么来着？哦，那个，就那天啊，我跟一女的吃饭嘛，什么事都没有。
2: 你跟我说这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2: 我？
1: 啊？
2: 我不会误会你的。你知道叫什么吗？此地无银。
1: 哎，哎，不是，哎，你听我说呀，哪天啊，我上你们家特意给你做饭去。

0: 别着凉，待会儿上衣橱里拿衣服去。嗯。
1: 哎呀，好嘛，颠了一天了，来回小200里地了，能不困吗？
0: 我看住了啊，人跑了哪里是问？
1: 听听啊，听听，这还让人活吗？啊，不让抓的是他，不让跑的也是他。我办了那么多案子，这次是头一回。我怎么觉着，咱们像孙子，得张二发像爷爷。
2: 行了，少废话。
1: 哎，快穿够香的啊！
0: 吃你的吧。
2: 哎，季姐，您刚才好像看见杨处来了。
1: 啊。
0: 本是舰长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哎，谈的怎么样？
0: 吃你的吧。

0: 没事没事，碰了一下，没事，
1: 真没事。
0: 哎，没管了，你回去睡吧啊。
1: 那不，那你去哪儿睡啊？
0: 我有地方，你别
1: 去哪儿啊？
0: 我有地
2: 方，小花，快点
1: 啊！那我走了。
0: 哎，
1: 那行，
0: 哎，
1: 那再见。
3: 哎，安福，这女儿去睡去了，这爹上哪儿睡啊？
4: 这学校有招待所。
5: 我敢打赌，张二花舍不得睡。
4: 这儿找什么呢？
5: 找睡觉的地方。
4: 啊！

0: 人是我杀的，警察同志，我是该死，我认罪。
1: 为什么要杀你老婆？

0: 我也是没办法，我实在受不了我媳妇儿，她犯起病来跟鬼一样。她非说小花不回家，是在外边学坏了，要给她打电话骂她，我能让她打吗？她就砸家里东西，用火筷子打我。
1: 我让他逼急了，我就抄起桌上的刀，捅了他。我也后悔呀、啊，我不想杀我老婆，我想好好过日子。
0: 小花知道了吗？警察同志，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他要考试，他要考大学。
2: 我求求你们了！行行行行行，您啊，踏踏实实的待着吧。我们保证，明天让小花安安心心的考完最后那门。真的？你当初杀你老婆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小花今后要一个人过日子。你说值吗？ 带回队里。
0: 警察同志，能不能先不走？什么意思？我想明天一早看着小花进考场，我就求你们这一件事，我想让我闺女看着我，踏实进考场。
2: 季姐。

0: 谁？
1: 涛，高升下午的时候来过南城街，后来转了一圈又走了。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嗯，好。哎，
1: 涛，高升天快黑的时候到过东新桥这边的 KTV， 有人看见他转了一圈就走了。
0: 好。
2: 谢谢啊。
3: 头，那小子刚来过河边，真让你给猜准了。我听这边遛弯的大爷说，看那小子好像一副自杀的样子，老在这河边溜达。
1: 你马上来医院。
3: 是。
4: 还有火车站，那是我们两个人迈进这个城市的第一步。那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跟我说：“慧慧，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城市里扎根的，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走。
1: 这画的什么呀？
0: 你看我。
2: 南城街，新东桥，东方大厦，中心花园，这几个地方，高升都去过。我问了田慧慧，她也想不出别的地方，唯独这个火车站高升没去。
1: 火车站？
2: 对。田慧慧回忆说，这火车站是他们两个到这个城市的第一站，所以这个火车站就是他们来这个城市以后迈出的第一步的地方。
1: 那我换火车站。
2: 不用，我已经布置人了。

0: 听这女孩这么回忆，有点残忍啊。
1: 随便说说，开玩笑。
2: 你没开玩笑，说得很对。我倒不忍心问问，这才叫往伤口撒盐呢。
1: 我看高升这小子，这回我们救不了他。
2: 看，田慧慧日记里的提到的地方，我都标明了。这高升到底能去哪儿呢？

0: 杨慧慧，你告诉我，这几个人为什么要撕掉？
1: 我不记得，我不记得。
0: 这应该是今年年初的事情。去年的12月28号到今年1月5号，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撕掉它？我说过我不记得，
1: 我不记得。你肯定记得。
0: 你撕掉它，就说明它重要，恰恰说明你们去过的地方，你想忘忘不掉。

0: 啊，怎么样？还没见人影啊？继续蹲着。
1: 嗯，
0: 这小子肯定会在火车站出现，那地方对他太重要了。
2: 刚去哪儿？
0: 火车站。我就不信他不去那地方。
2: 我就从来没见你这么着急过。
0: 你信不信？我敢保证，天一亮，那孩子走完所有地方肯定会自杀。
2: 没这么严重吧？
0: 他心已经死了。

0: 这儿来才能到哪儿去啊？啊，
1: 疼，田慧慧有话要对您说。
0: 啊，你让他接，让他接，让他接，让他接，嗯。
1: 哎，说吧，
2: 陶警官，撕掉的日记是元旦那天的。我们去了南郊灵山大庙，在那儿还烧了一炷香。他说过，他非常相信那个庙里的香，非常的准。尤其是新的一年，头一炷香，12月31号，我们就去爬。凌晨的时候，我们才到了呢。我们俩都许下了一个愿，说谁也不能背叛对方，否则。
0: 好，田慧慧，我谢谢你啊！哎，好，再见，再见，再见。网友，上车，
3: 去哪儿？
0: 灵山大庙，快走！

0: 我没杀人，我谁都没杀。高升，我告诉你，有目击证人，有凶器，有现场痕迹，你说你没杀人就行了吗？啊！
1: 高升，你知道我们这一宿跑了多少个地方吗？南城街56号。 东新桥 KTV， 中心花园的河边。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地方的？我告诉你，是你女朋友告诉我们的。她跟我们说了你们走过的所有的地方。
2: 慧慧，慧慧她在哪儿？慧慧她怎么样了啊？慧慧她在哪儿？
1: 她还活着。她跟我说。 是他对不起你。

0: 是我杀了人，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我父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啊！
1: 高正，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你去了所有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去火车站呢？那地方对你不重要吗？
0: 我不敢去，我不敢去那个地方。为什么？我怕，那是我和慧慧的出发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不敢去那个地方。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和尚。俗话称，哪儿来哪儿回。 你没去火车站，说明你只要迈出恶的一步，就注定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0: 考完了，我复习的挺好的，而且，那我考完试以后咱们就回家。
1: 哎，好。
0: 特别好，我这回肯定能考好成绩。
1: 好，
0: 我觉得我肯定能考好成绩。
1: 好，
0: 你等着我。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哟，
1: 几位，上班来了？
2: 啊，你们也刚上班啊？
0: 哎，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整整一宿没睡啊？
2: 就跟我们睡了整整一宿似的。

谢谢你们，替我回去，谢谢你们了。

0: 哎呦，这事儿闹的！
1: 来，那个，把枪都交了。好，哎，等一下，等一下啊！这枪先别交了，这今明两天啊，六组的同志们得加加班，不白干，有奖励，啊！
2: 哎，我说郑队，
1: 啊，
2: 您先把去年欠给我们的海南旅游先补。
1: 又讲条件。
3: 你去，开会！哎，张军，刘全志、刘全勇，兄弟俩黑山人，8年前因为一起抢劫案被判入狱，去年年中刑满释放。根据林北市刑侦支队提供给我们的情况，有证据证明，这兄弟俩去年年底又在林北市抢劫了一家珠宝店。
4: 而且杀害了店员和我们一名巡警，之后畏罪潜逃。
5: 喂，今天下午4点，我们接到派出所报案，说本市大兴路玉琉璃珠宝店遭到抢劫，两名嫌疑人和这兄弟两个长得非常相似，我们赶到了现场，两名嫌疑人已经畏罪潜逃了。
6: 看来又得加班加点喽。
2: 行了，少说两句吧，老郑又要发脾气了。
3: 郑队，啊，张局指示限期破案。珠宝店应该有报警系统啊。报警器没插电，抢匪不跑才怪。店里的珠宝被洗劫一空，3名店员因头部遭到重击造成昏迷，现在医院抢救。监控录像显示，抢劫珠宝店的就是这2人。另外，珠宝店门口发现可疑车辆。
1: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情报分析，二流持有枪械，这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同志们。这俩王八蛋去年曾经枪杀过我们一个警员，这名警员刚刚进警队才3天呢，所以一旦发现二流，一定要严密的控制，同时在抓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咱们的自身安全。
3: 明白，斌子，马上发劫车通报，根据车牌号以车找人。
1: 三楼，季姐，到办公室来一下。来，请进。什么事儿啊？
7: 哦，累了吧？不累啊。
1: 哎，哎，喝点水。啊？
7: 说吧，多少？
1: 什么多少？
7: 想借多少钱啊？
1: 不是你看，你把我想哪儿去了？你这不又快买足球球票了吗？哎呀，说句实话啊，足球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要不是你嫂子反对，我也不能老让你这么垫钱，是吧？哎，不对呀，不，你看我让你给我搅晕了，我不是要跟你借钱，我是想让你上车站帮我接趟人家。
7: 接人？
1: 本来吧，应该我亲自去的，可是二流这个案子局长等着我汇报呢，我也走不开呀，麻烦你了啊。接
7: 什么人啊？
1: 朋友。哦，亲戚，亲戚的两个孩子。
7: 到底谁的孩子？
1: 西北的，西北一亲戚，俩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叫郑爱一，女的呢叫郑爱民。
7: 干嘛呀？老郑，你在陕西插过队吧？
1: 插过，怎么了？
7: 你瞧这俩孩子名字啊，郑爱一、郑爱民、爱一、爱民、爱郑一民，
1: 这俩孩子跟你什么关系啊？你啊，越说越不像话了吧？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赶紧的，四通汽车站，快！啊，谢谢啊，谢谢。

0: 孩子们，你们郑伯伯让我来接你们。郑爱一，爱民，对吧？这就对了，走吧。
1: 不行。
0: 怎么了？
1: 郑大大不让我们跟不认识的人走。
0: 那怎么办啊？
2: 我们等。
0: 你们郑大，你们郑大的今天有事儿，不能来接你们。哦，对了，看看看，那这就是你们郑大的，这是我，我们是同事，有照片为证。还信不过我？
2: 我们没见过郑大大。
1: 对，我们只在电话里听过他说话。
0: 我明白了，这好办。老郑，我接到俩孩子了，俩人警惕性还挺高啊。啊，好，你跟他们说，来，你郑大的电话接，接吧。
1: 喂，是郑大大吗？哦，我是爱一。
2: 喂，大大，我是爱民。
3: 季阿姨，嗯，这儿的楼可真高啊。
0: 高吧？
2: 比我们那儿的山都高。
3: 哎，季阿姨，郑大大是特别好的人吧？
0: 你们俩怎么认识你们郑大大的？
2: 哦，郑大大就是
3: 这个呀，我们不能告诉您。

0: 对对对对，崔总，没问题，只要二流一落网，我立马请派出所同志们吃饭，地方你们来定。啊，好，哎，进来，你们就放手干吧。啊，好，再见啊。好，好，
1: 正队啊。最坏情况，齐三刚刚交代的，3个月前他卖给二流一批货，除了枪还有炸药。
0: 啊，炸药？
1: 是。
2: 你看啊，
1: 这个就是二流逃逸的线索，是根据交管局提供的监控录像分析的，他们现在很有可能隐藏在蓝桥一带。
0: 嘿，这俩小子居然玩上大隐隐于市了。
1: 没错，他们现在找到了藏匿地点了。这是个小区，地形复杂，人口稠密，很难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疏散群众，就算确定了位置也没法下手。
0: 有什么方案吗？
1: 我就不信这两个小子一直藏下去，只要找到了他藏匿地点，马上实施24小时的监控，他一离开我就抓了。
0: 对，这俩小子要想活命那就得跑。
1: 是，
0: 我同意你的方案，放手干。
1: 是，
0: 进来。
3: 哎呦，
1: 加油！
4: 用爱情陪伴这风雨人生。
5: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 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 400-6789-60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 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609 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 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我。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8: 9.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样？
11: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就是你们郑大的，大大，哎呀，都长这么高了，箱子我了，累了吧？啊，嘿嘿嘿，哎，我说，这大大，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保密！
1: 这，保什么呀？说说说说说！
0: 哎哎哎！ 你怎么也这么八卦？
1: 什么叫八卦？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嘛。
0: 那你自己问老郑去。
1: 行，
0: 算你狠。快说说你那二流什么情况吧。
1: 好啊，回组详谈，我也不说。

0: 说是老郑的侄子侄女，谁信呢？
1: 哎，我说，
2: 这老郑的私生活还挺丰富多彩的。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啊，如果按照年龄算的话，也不对啊。
3: 我说你们几个这满嘴跑火车啊，这玩意儿那孩子跟老郑比那得叫爷爷了，看什么你们。
4: 对，那女的还得找一老公是姓郑。
3: 拿老同志开玩笑吧。哎呦，值班的啊，来慰劳慰劳你们。哎，干嘛呀？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呀？季杰，哎，别看我，我可什么都没说。好，什么都没说就好。我跟你们说啊，这些东西，那是我侄子和我侄女从山里头带来的土特产，拿去，打开看，啊，来吧来吧。哎呀，
1: 看看，
2: 哎呀，
1: 不好东西，
2: 分量够沉的呀，啊。
0: 哇，哎呦，哎呀，核桃是饼子，哎，这是栗子啊，还是生的？我还当什么山珍呢。
3: 放爷，
2: 没人求着你吃。
3: 哎，我开玩笑的。这玩笑开不得，这几十斤东西是俩十几岁的孩子走了几十里山路，长途跋涉给老郑背来的。
0: 你要干嘛呀？
4: 报告程师队，我正式向您承认错误，不该随便开玩笑。
0: 啊，行行行，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赶紧吃吧，赶紧吃吧啊！一边吃，咱们一边开个会。现在我告诉你们啊，当务之急就是把那二流赶紧给我拿下。
4: 是。
3: 哎，那俩孩子呢？
0: 在我办公室沙发上都睡着了。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3: 先把他们俩送我们家去。哎呦，
0: 我死说活说了一路不行，非要到这儿先见你。
3: 这俩孩子，真的，现在正重点排查二流驾驶过的面包车。
0: 好，我说，待会儿再加把油啊，创他个记录，等把这案子拿下来，咱们海南5日游啊。
5: 嗯。嗯

0: 喂，
1: 庄二六组，啊，好，哎，好，什么情况呀？
0: 郑队，志和大厦有人要跳楼，
1: 这添什么乱呢？那跳楼归治安处管呢？
0: 分局张主任来电话了，说治安支队今天全体出勤，协助咱们排查二流的车。 而且那人还挟持一人质，咱们离得近，让咱们派高手增援，还点名陶组长带人去。
1: 得，他还挑上人了。<笑>
2: 派出所的事儿不能不管，末梢神经。
1: 说的也对，要不然那么着吧，陶飞啊，你带着大斌子去一趟，快去快回，好不好？

0: 戴墨镜了吗？
1: 什么意思？
0: 戴墨镜不刺眼。
2: 嘛呢？看日食啊？
0: 看日食没有看跳楼好看。
3: 千万别想不开，你爹妈兄弟姐妹在等着你，未来是美好的，你可以在广阔的天空自由的飞翔。
4: 不能说飞翔。
2: 对呀，
3: 千万别飞翔，你千万别一时激动。
4: 我看你是太激动了。
2: 哟，斌子，
5: 全腿都出勤了，剩我一光杆司令。我给所长打电话，所长请着局里，没想到把你们二位给请来了。
6: 什么情况？
5: 欠薪，抱着老板要跳楼。
1: 那人质现在怎么样了？
5: 还好，老板身强力壮，那家伙没人住，看民警上去了，他狗急跳墙，站在楼顶上死乞白赖要跳楼。嘿，那老板还在旁边瞎起哄。
2: 呵，你说现在这帮当老板的啊，连农民工的钱他都克扣。哎，我说
5: 他不是农民工。
2: 不是啊，
5: 好像是个作家。
2: 作家？
7: 你跳啊！你这个混蛋还敢跟我动手？
8: 骗子！你混蛋！我要是跳，先把你砸死再说。拿钱来！
7: 有本事你跳，摔死你才好呢！
1: 哎，你添什么乱啊？
7: 你们是警察呀？这家伙不是东西，他想杀人，他是绑架勒索加上故意杀人，这罪过大了。

0: 你看我脸这伤，
1: 行，这样啊，你啊，先歇会儿啊。
2: 干嘛呀？
1: 哎，不过来啊！
2: 好，不过去，别过来啊！
1: 兄弟，你这么激动，到底为什么呀？
2: 是啊。
1: 你就这么跳下去，就没人知道你的苦处了。
2: 我的要求都说了，
1: 这样的秦鹏今天把稿费给我付了，那就算了。钱不多，可他拖了那是一半年了。我说，这你就不想活了？
2: 你谁啊？揍啥的？
1: 刑侦支队重案六组，我叫陶飞，这是我的同事周志斌。
2: 不是，你是谁啊？太有才！
3: 啊，你叫什么？开山压顶的台，真真又此的又，财源广进的财。什么？开有才嘛？
1: 笔名吧。
2: 不是我哥们，有才好啊，没才你也不至于这样吧？啊！
3: 你们劝我，那劝你们啊，那是凉快，那是去啊，别陪我在这喝西北风了啊！
1: 不是。
3: 你说话挺有意思啊，没意思，没意思能当得了编剧啊？
1: 哟，您是编剧啊？是编电视剧的吧？
3: 啥？没听说过我？没听说过，我们没工夫看电视，还有那剧。哎呀呀，战斗在战斗过的地方看过没有？没看过。马战驴棚。
1: 努力向前走，结婚结了很多次，都没看过。没看过，都是你写的。我的
3: 创意都他篡改了。要不是秦鹏这个王八蛋把我给误了，我早都拿上国际大奖了。
1: 哎，我说兄弟，这个农民工寻短见，我倒遇到过几次。
3: 你们这写电视剧的，我还真没遇到过。不是你至于吗？正是的，当初就是他，说我是基层干的，生活底子好，有创意，说我有才，让我推职给他写剧本。可现在他又不认了，我跟他没完。
1: 我说你别激动行吗？
3: 我能不激动吗？你俩棒槌呀！哎，也是，你们俗人，是不可能理解我的。
4: 哎，俺还跟他聊吧，起码他还看过俺写的戏嘛，是吧？
5: 哥，你别说，他那写的电视剧啊，我还真看过。
4: 哎，得，那你们说啊。哎，你说。
6: 喂，六组，
4: 什么？好。
6: 正队，嗯，发现二流自面包车了，
4: 你太好了，走。
5: 哎呦，我发现一串，
4: 啊，好，
5: 快走。
4: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5: 莫江，
4: 你留下，照顾这俩孩子啊！
5: 我
4: 行了，别说了，
5: 都是工作，别跳啊！你去了还不放心？
4: 哎呀，去！

0: 题。大的是去抓坏人了吗？
1: 是啊，
2: 电视里的坏人可厉害。
3: 再厉害也没你们大的厉害啊。来，过来。
4: 哟，这放假你还写作业啊？
2: 我们要是学习不好，大大该生气了。哦。
3: 哎，你们这大大是你们什么人呢？
0: 阿姨说话真有意思，大的就是大的呗。

0: 这辆车停这儿好长时间了，牌照和特征跟协查通报上一模一样。
1: 二号，二号。
2: 喂，你好，我是一号。
3: 我们这边没动静，估计嫌疑人已经弃车逃逸。
1: 对，有可能。但二流绝不会把一辆车放在一个地方这么长时间。
2: 掩护我，我要就近观察。
3: 明白。
0: 正对。

0: 二号，马上通知派报组，车上有不明爆炸物。
1: 在地下推导。
2: 明白，快打电话。
3: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跳，不开玩笑。下去把你们两个拽下去一个，不要怪我啊！
4: 好好好，你别激动，我们不过啊。
5: 我说，
4: 今儿见他我才弄明白，合着还有比咱俩过得好的也想跳楼。
3: 别装了，你们是公务员，生活有保障。
6: 有保障？有保障也是拿命换的。
3: 别逗了啊！
4: 哎呦，想想也怪没劲的啊。拼着命挣俩钱也就将将养家糊口了。
6: 你至少还有个家呢，我呢三张多的人了，连对象都没找到。
4: 你怨谁？你怨谁啊？你想买房那贷款付得起吗？啊，再说了，给你找一对象你有时间去谈吗？
6: 是啊，咱们天天加班啊，我记得最多的一回连续5天我没换过衣服，我都闻见自个那臭味了。
4: 我呢找一老婆在医院当护士，我们俩同时加班，谁也甭怨谁。
3: 别，你们两个编故事可编不过我啊。
6: 谁编了啊？我要是有半句瞎话我跟那儿跳下去。
4: 别，兄弟，我们没时间骗你啊，我们俩现在手头还有个案子呢，那嫌疑人手里有枪还有炸药，随时威胁老百姓的安全，你说我们要不把他给抓了，我们能歇班吗？
3: 蒙人，还说不是编的，又那么邪乎吗？要是有啥大事情你们能跑这儿管个？
4: 当然管你了，案件无大小，都是人命关天嘛，是不是？
6: 哎，我说哥们儿，你今儿要是真跟这儿跳下去，别说对象了，我这身官衣我都得扒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啊。

0: 兄弟，太悬了，再过5分钟都炸了。哎呦，多谢，多谢啊！金龙，哎，
1: 我说这胆儿也太大了。
2: 不光是胆儿大的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1: 这要是在这炸了，什么后果？
0: 嘿，别在这儿炸呀！ 这居民小区多悬呐！
3: 调虎离山，转移视线，那俩家伙好趁机逃离本市。
0: 你说这藏匿地点不在这儿，会在哪儿呢？
3: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躲得离炸弹越远越好。新叶小区，
4: 不一定，最近的地方可能会最先的。

0: 消息，崇华小区。
1: 嗯，有道理。哎，这么着，季姐，近的归你，朋友，远的归你。
2: 嗯，好，
1: 给我死死咬住这俩嫌疑人，我就不信了，这俩猴崽子还能蹦出如来佛的手心。
0: 还有，还得请当地派出所民警配合一下。
1: 干嘛呀？
0: 散布点流言，敲山震虎。
1: 我看行了。
0: 我们先去了。
1: 好。
3: 朋友，你想开点
4: 啊！
3: 这世上比你惨、比你急、比你不幸的人有的是。这天多好，你跟我下去，咱俩找一喝茶的地方。谁比谁惨，咱喝着茶慢慢的聊。
5: 别过来啊！再过来那就跳下去的。
3: 哎，你先别动，你听我说，我这有一电话，等我把电话接了，再说咱俩的事儿，行吗？喂，啊，哦，支队长，啊，炸弹，排爆小组到了吗？好，好，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啊！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了，啊，你们怎么走了？不管我了，那咋办的嘛？
3: 炸弹都要响了，哪有功夫管你啊？
5: 哎，炸弹，哪来炸弹嘛？
3: 怎么着，想看热闹？
5: 当然了，那是编剧嘛。
6: 想看热闹，你就得好好的活着，斌子。
5: 哎，走吧，那是编剧嘛，那是编剧嘛。啊！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孟佳，出什么事了？
10: 孩子家乡来电话，孩子的爹采药从山上摔下来了。
1: 啊？怎么会呢？
10: 挺严重的，在医院抢救呢。家里的意思是让这俩孩子赶紧回去。
1: 哎呀，你说怎么那么寸呢？你说，什么时候走啊？
10: 最好今天就能往回返。
1: 哎呀，你说这两天我也是忙得抽不出身来。本来啊，我想陪这俩孩子上街上逛逛，买点学习用品什么的。
11: 大大，您别费心了，您给我们寄来的铅笔和书本都还没用完呢。
12: 奶奶让我告诉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该躲就得躲。
1: 傻孩子，大的不能躲呀，大的要是躲了，谁来保护你们呢？
11: 我，等我长大当警察，我来保护你们。
1: 行。孟佳，受累，把这俩孩子送到火车站去吧。
11: 好，大大，我们想坐汽车。
1: 为什么呀？
11: 那样便宜，可以省下很多钱，还可以买新的书本呢。
1: 这些钱无所谓了吧？
10: 郑队
1: 啊，
10: 我查了一下，去西北的火车不赶趟，还是坐长途汽车，一路都是高速。
1: 好，那跟司机说一下，路上多多照顾他们。
10: 放心吧。
1: 好了，孩子们，跟阿姨走吧。
10: 走吧。
1: 再见。
11: 大哥，再见。

孩子们，路上要多注意安全。到了地方呢，给大大带个信儿来，好吗？

这样是我。网友那边有动静吗？我这边二流也没有动静。我总觉得咱们好像漏了什么地方，这心里直发毛啊。对对对，我就是想跟你再捋捋思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不可能舍近求远。近，没有比这个小区再近的地方了。不对，老郑，我错了，有比这更近的，就是刚才咱们在那儿的百合小区。你等着。

0: 是七号楼三队员502，人刚离开，上了483路。
1: 483？
0: 对，那趟车的终点是四通长途车站，车多人多，检查路太紧。
1: 谢谢啊。

0: 师傅，买两张票。
1: 哦，票卖完了。
0: 卖完了？哎呦，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呀？我是警察。哎
1: 呦，你是警察呀？我可不是变戏法的。等明天吧。哎
0: 呀，这怎么办啊？哎，师傅，这俩孩子的父亲在医院抢救呢，着急回家，你能不能给想想辙呀？
1: 哎，你要真是警察呀，去找司机磨一磨，没准有戏。
0: 好吧，谢谢。

0: 季节，我跟长途车站打过电话，请他们配合。啊，你们赶到以后，马上隐蔽搜索，一旦锁定目标，立刻疏散群众，绝不能让二流伤及无辜，更不能让炸药炸响了。
1: 好的，明白。我马上到达四通车站。
0: 我已经让陶飞、大斌带特警支援你，
2: 注意安全。
1: 明白。
3: 来，您抽烟？
4: 这儿不让抽。
3: 啊、哦。那就这你拿着。
4: 哎呦，谢谢。哎呀，这么多年啊，净给警察抵押，这还是头一次。俩孩子交给我，您放心。
3: 我把这车钱给您，俩孩子的。
4: 300。
3: 不够啊，差多少？500，这比火车还贵啊！你这
4: 得，那你坐火车去吧。
3: 别！来，给您。
4: 嘿，俩孩子交给我，您放心啊。

0: 二流又遇上了。
1: 听说他跟这哥俩有仇是吧？
0: 是吗？
1: 20年前的事儿，说不清楚。
0: 这才叫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
2: 小时之内，任何车辆不能开出车站。防暴大队20分钟以后赶到，我立刻赶到现场。

0: 哎，干什么你们俩？我是现在不倒的。
1: 怎么样？
2: 群众都疏散了，进去的都撤出来了，没进去的都给挡外边了。
1: 真悬呐！哎，那俩家伙呢？
2: 还在里面呢，没出来。
1: 哼，差点没让这俩混蛋得逞。哼，
2: 还好没出大的纰漏，回去我做检查。
1: 要做检查，那也是我做，我是行动总指挥。
2: 走，咱们进去看看。
1: 好。

0: 是孟佳吧？
1: 快打电话。
2: 孟佳，你别说话，看见没有，二牛就在车上。
0: 嗯，
2: 孩子现在在哪？
0: 在车上。
2: 孟佳，千万不能惊动二牛，
3: 客厅马上就到，
2: 那俩人身上可能有炸药，你一定要保护好那俩孩子，听见没有？
1: 怎么这么寸，怎么这么寸，孩子要是有三长两短，我怎么跟孩子奶奶交代？
2: 老郑，你要冷静，这个时候咱不能乱。
1: 对对，不急，不能着急，这个时候我不能着急。
4: 阿姨，出什么事儿了？
0: 出大事儿了，你们俩都别出声啊，快蹲下，快点。
5: 坏了，你们快看四幺四的车。
6: 小事啊，小事啊，别动，把门关上，门关上，
5: 快
6: 关门，
5: 快
6: 让我们离开。
5: 怎么办啊？
0: 你快点给我蹲下，快点。哎，季姐，二刘正在车上胁迫着司机呢。

0: 枪。
1: 保证，他们二人挟持人质，估计想强行离开车场。
2: 特警一时赶不到。这样，你留在这儿替我指挥，马上跟曹飞联系，布置营救方案。
1: 那你呢？
2: 我去会会这俩孙子。
1: 嘿，老郑。
2: 服从命令，看好我的枪。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意

0: 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付金，同时再送付金，就相当于99元花金。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 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便干结
7: 费力，
6: 时间长
7: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
6: 费力，时间长
7: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六号，六号，听得见吗？
1: 季姐，什么情况？
0: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我们十分钟之后到现场。
0: 老郑去替换人质，现在情况紧急。
1: 我们马上就到。

0: 阿姨，正好在这儿呢。
1: 任何抵抗都是没有用的。我现在要求你们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走下来。
2: 你们郑大大正在执行任务，你们谁都不许动啊！
0: 阿姨，快点过来，快过来呀你！
3: 站住！再走开枪了啊！郑一民，是你呀？你还敢过来？
1: 是我，刘全志、刘全勇。真是山不转水转的，咱们又见面了。
4: 郑一民，你想干什么？哼，
1: 给你们留条活路啊！我告诉你啊，要想活命，赶快释放人质，下车投降。
3: 门都没有！
1: 哼，好啊，行，
3: 赶走，打死你！
1: 开枪吧！你就是打死我，你们也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都被包围了。
4: 好，司机长，你上来，
1: 快跑，快！哥俩还是想跟我聊聊吧？
4: 哪那么些废话，快点上！郑一民，双手抱头上车，敢动一下，要你的命！

0: 上来了啊。
1: 我也没带枪，什么都没带。

0: 太不仗义了，全勇干的吧！说，你们到底想怎么着？你把我们送出城，我保你一条命。自从和你们哥俩见了面，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我这里是1公斤TNT炸药，只要我这一拉弦，这个停车场都能炸平了，到时候你的罪过可不轻啊！哼，你们倒挺能替我着想的，啊？
1: 难道你们就没想活着？哼，要是命好的话呢，爷们能捡条命；要是命不好呢，和你死在一起也值了。
2: 哎，师姐，王静，客机马上就到，你听着，一定要看好孩子。
1: 好。
3: 姐，阿姨不见了。大大，大大，
4: 阿姨，
3: 乞丐，你乞丐，大大，大大，你可千万不能死啊！大大，大大，你没事不大大，我不想让你死，你要死，我来替你死，大大，大大，
4: 没事，
3: 你们这帮坏蛋！
5: 你不想活，这孩子也跟着做垫背的。这样，你送我出城，我放了这孩子，你给我50万现金，咱们一口价。
6: 姐姐，怎么样？郎中一人在车上吗？
7: 还有一个孩子郑婉一。
5: 这些麻烦了，
1: 只能采取3号方案。
5: 给我小组小组作业，跟我上。
3: 要特警，这下简单了，我们哥俩只有死路一条了。8年前你们抓了我们哥俩，平白无故的打了个半死，按今天算也算是刑讯逼供了吧？这么着，你当着你的儿子，
4: 我宝贝是大大自作孽不生，
3: 大大是好人，我不许你们打死他。
4: 好，我们不打死他。 我们就让他承认8年前对我们哥俩是刑讯逼供，让他们给我们赔礼道歉，否则我就先杀了你的自作生，再杀你，我们同归于尽。
5: 别再罪上加罪了，如果你们再继续杀人，那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放了这孩子，到时候我可以跟检察院说明情况。
3: 你们也都知道，这个孩子是山里的娃娃。如果你们放了他，你们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大大，大大，大大，我不走，大大，大大。
5: 阿姨，你答应我，大大。
3: 要好好学习，
5: 大大，我不能让你死，大大。阿姨，你放心，大大死不了，大大还有话要说。去，告诉叔叔阿姨。

郑一民要喊话了，他承认8年前

0: 把我们哥俩打个半死，这是一句逼供。他现在要给我们哥俩赔礼道歉，说不说？
1: 我是后悔了，我后悔当初没打死你们。去年，你们枪杀了我们一个警察，林小海，19岁，他是我的小兄弟，他70多岁的老奶奶，为了他，竟然哭瞎了眼睛。今天，如果你们再伤害我的兄弟，我一样饶不了你。

0: 你们俩怎么还没走啊？你都这样了，差点光荣了，这俩孩子能回去吗？那他们的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医院建议保守治疗。孟佳，那天都怪我不好，我态度不好。这次海南游要是批下来，你排第一个，啊。
1: 是不是又说错了？说是要向你做检讨，没带好，正爱医，差点出了事故。做什么检讨啊？都怪我自己不听话，季阿姨已经批评过我了。行。
0: 正在，来了！哎，别动，别动！给您带了一好东西，这什么呀？我不要，真不要，
2: 不要！
0: 足球套票你不要？哎呦，这得多少钱呢？这得！
2: 你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钱呀，我们大家伙已经帮你垫上了，而且不用还。
0: 哎，太感谢你们了，我终于可以好好看场球了。
2: 你得先满足我们大家的好奇心吧。什么呀？
0: 你跟这俩孩子什么关系啊？
2: 你把票给我，我就告诉你。谢谢了，就不告诉你。

0: 就在那儿，昨天晚上12点，尤德凯老师跟投资人谈完事儿出来，我陪他从酒楼里出来以后，就看见两个男的自称治安警察，愣说尤老师酗酒闹事儿，我们据理力争，他们就突然掏出枪来，就这么把尤老师给带走了。我到治安处一打听，根本没有尤老师消息啊。今儿一大早，我就听见门外手机响，一开门就看见这破手机了。是绑匪打来的电话，张嘴就要300万元赎金呢，然后让我随时在等他们的电话。你说尤老师的父母都出国旅游去了，再说了我们单位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了呀。
1: 所以你就想到了报警？
0: 我没想到他们会要钱。
1: 没想到？
0: 我真没想到。

0: 绑匪就是绑匪，能不要钱吗？糟了！这是一起绑架著名歌星案件，而且是冒充治安警察进行作案。本市两年前也发生过一起冒充交警绑架明星的案件，性质恶劣，上级领导很重视。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市领导进行了视频会议，初步形成了一个预案。
1: 下面由郑队长给大家具体安排一下。
2: 好，首先我说一下要求，必须把尤德改身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摸透了，比如说他爱谁，他恨谁，他跟谁有仇，他跟谁关系比较密切，所有这一切，只要有问题，直接落实到人和事儿，时间地点必须摸清楚，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1: 下面我说一下具体的分工。 刚走，估计快到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5: 老郑。
1: 啊啊啊！好，行，那就这么着啊。好好。
5: 我跟你说出事儿了。
1: 什么情况？
5: 刘鑫来了。
1: 刘鑫？就是王显民那情妇。
5: 对。
1: 他来干什么呀？
5: 他说他找到了王显民杀人的证据。
1: 啊？走。
5: 走。
6: 这是我和我爸生前在我们家的合影。
5: 你家？
6: 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仔细对照一下背景书架上物品摆放的位置。
1: 快，带几个人到那看看。好的。

0: 头柜儿、笔筒、订书机、茶叶罐儿，没错，这些东西摆放的位置确实变了，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1: 很简单呐，就说明王显明他就是在这儿把我爸杀的呀。在杀的过程中，他们撞翻了所有的东西，完事儿之后，他认真的打扫过房间，把东西都恢复了，但是位置摆放的不对。
0: 就这些？这些说明不了什么，不能作为证据，不能证明这些东西就是王显明重新摆放过的。
1: 还有，我每天晚上都睡在王显明身边，我经常能听到他讲梦话。罗汉，罗汉，你不能死，你快说说钱藏在哪儿了。他每次讲梦话，我都在旁边轻轻地引导他。我说显明啊，钱在我这儿，我把钱给你啊，你不要杀我。每次我都说着同样的话。可是就在昨天晚上，他居然在梦里回答了我。我说：“显明，钱在我这儿，我给你，你不要杀我。”他说：“钱藏在哪儿了？是不是在刘鑫那儿？是不是藏在你们家里？你把钱给我，我就不杀你。”我当时就明白，是他，他就是杀死我爸的凶手。
2: 刘鑫，你神经病吧你啊！不是一梦话你。
0: 哎呦，刘鑫，你现在的状态太危险了，必须马上离开王显明。

0: 我刚才说这些都没用吗？我相信你说的，可我不得不告诉你，确实没有，不能作为证据。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不，我这个仇我哪儿也不去。你告诉我，什么才算证据？刘沁，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糟蹋你自己呢？听话。 赶紧买票回老家去，离开这个王显明，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刑警队来处理，听见没有？刘鑫，这是我们警员刚帮你订好的机票，从现在算大概6个小时就能到家。我还有事儿，不能亲自送你了。哦，到了之后给我电话，知道吗？
1: 行，要用当地电话打，我会等着啊。季姐，你相信我，
0: 是对你负责。好了，他会送你去机场，走吧。
1: 季姐，我保证我一定打，除非我死了。

0: 这个刘鑫提供什么线索没有？本来就够忙的，你说还跑过去听一堆梦话，没用，这不自己吓唬自己吗？这不是，
1: 人呢？
2: 送回四川老家去了。以他那脾气，在这待着还不得闹出事儿来？尤德凯那样子怎么着了？
0: 还在排查，基本上没有掌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2: 王斐来电话了吗？没有。
0: 那给咱们留这破电话有什么用啊？哼，基本上没用。以沈周行没有登记号，唯一的通信记录就是万达超市门口电话亭打了个电话，那儿已经监控了。
2: 现在唯一和绑匪有过接触的人就是这个王梅，他有什么线索吗？
0: 除了哭没话。

0: 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
1: 喂，
2: 钱找到了吗？
1: 没。
2: 没有。
1: 啊，不是，那个钱太多了，银行一下子取不出那么多现金。
2: 记住，不许报警，两个小时以后带着钱到四方大酒店大堂等我。
1: 啊，可是。
3: 时间太短，别挂上。

0: 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绑架可是重罪啊！你如果知情过报的话，按包庇罪处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让他们随便把尤老师带走。如果能把尤老师救出来，我什么都愿意干。

0: 怎么着？这就是你们俩商量的？
1: 我们没商量。
0: 你同意了？
1: 我同意。陶飞说的对，现在必须冒险交付赎金。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一旦出现纰漏，那就是300万加一条人命。
2: 老郑，我立军令状，
1: 算我一个。
2: 哼，
1: 怎么了？你笑什么？现在如果不换，肯定就是一条人命，换咱还有希望。
0: 干嘛呀？给我上课。
1: 老郑，
0: 我告诉你们俩，要立军令状也轮不上你们俩，那是我跟领导去立的问题。我不是不同意你们去，一条，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伤人。
2: 是。
0: 等会儿，钱的问题上一定不能出现纰漏。
1: 知道，我们赔不起。
2: 四方大酒店平面图，
3: 我去吧，还是我去吧。
2: 你们两个去，绑匪会起疑心的，太危险了，不行。
4: 可是王明现在这状态，要不我去？
2: 你去更不行了。我的原则是能不用自己人就不用自己人，知道吗？警察干时间长了会挂相的。
1: 我说你怎么比老郑还紧张啊？
2: 不是，
1: 你是紧张那300万吧？
2: 我紧张那大明星，当然了，钱也不能少。
5: 陶，有个人来报案，还拎着这么一大袋子的钱。
1: 什么新鲜事儿都有，我去看看。
6: 同志，您就让我进去吧，我真是来报警的。
1: 什么事儿啊？
6: 我这出大事了，请问您是？
1: 重案组的季杰。
6: 啊。您看。
1: 老郑。这是我们副支队长，还有我们组长，有什么情况跟他们说。
6: 你好。
2: 哎，好。哎，啊，那说说吧，什么情况？
6: 啊，我表姐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取100万现金送到紫荆小区，还不让我问为什么。我担心她是出了事儿。
1: 你表姐谁啊？
6: 陈思琴，思琴酒楼的总经理，我是表姐的司机。
1: 她没说要这100万干什么用吗？
6: 我问了，她跟我急了，而且听得出来是哭了。只是说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那你为什么不报派出所啊？
6: 我哪儿也没去，可是越想越不对劲儿，所以就来找你们了。哦，对了，表姐说一定要在1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在只剩半个小时了。警官，你们看这……
1: 我去看看吧。你稍等一下。
0: 带上枪，我的经验，这种情况要么就没事，要么就是大事。别开警车，尽量保密，以免打草惊蛇。
1: 好，
0: 王勇，
2: 哎，
0: 跟着走，
2: 走。

0: 刘德凯的专辑。
1: 哎，别动！啊，小姐不喜欢别人动她东西。
0: 不好意思，你们也喜欢刘德凯的歌？
1: 小姐喜欢，这些都是她买的。
0: 粉丝啊！相思树茶楼。
1: 哦，这是一个星期前新开的一家茶楼，3天前送表姐去过。他们呀，逮谁送谁名片。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姐，
4: 林远吗？
3: 是我，钱送来了。
4: 哦，把东西放在门口吧，我一会儿自己拿。
3: 姐，我还是送进去吧。
4: 那你等一会儿，我穿件衣服。
5: 你们是？
6: 哦，我们是刑警队，重案组的。
3: 里边请。

0: 小姐，你没事吧？我们都很担心你。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谁让你把警察叫回来的？你不是瞎胡闹吗？
2: 你表弟也是好意啊，别骂他。
1: 对不起，二位，我这儿确实没什么事，叫二位回去吧。
3: 没事最好，不过我想提醒你一句，陈小姐，1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最好先把钱放好了，以免发生意外。
1: 我会的。
0: 哎，姐，我帮你放礼物。
4: 等等，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没事，姐，这力气活我来。
4: 不，别过去。

0: 你一边去！姐，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思杰是吧？
1: 啊，
0: 我知道你受了惊吓，但是必要的程序我们还是要走，麻烦你给我们讲一下这过程好吧？
1: 好。我是遇到了抢劫，这房子是旧房子，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住了，我就想着今天过来收拾一下，结果一进屋门还没有锁呢，门就被推开了。那个人
0: 于振东。
1: 是于振东进来了，他拿枪对着我，让我给他钱，我说我没有带钱，他就在我身上搜到了一张名片，他知道我是公司的老总，张口就要100万，我以为我今天肯定没命了。

0: 要不是你们，
1: 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你真的很勇敢，这种情况下还想着救你表弟，还想着要让我们离开，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0: 也不是我有多勇敢，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跟着我一块遭罪，我自己再怎么着也就无所谓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稳是关键，

0: 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还嗨个完。
2: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2: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通通通，拉拉拉，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看提醒：感冒灵被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解元伟，新疆天山北坡为何有人每天都在数汉塔？开眼界，甘肃玉门关边出土古裙，历经近2000年不褪色。长知识，为何毛巾会越用越硬？多久更换最合适？
1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最近呢，一条网传视频引发了公众热议。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和007号3个硬座席位的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了车，并且按照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了一名未检票乘客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位置。途中呢，该车厢的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座位就座，并且请求了列车员的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
12: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1: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呢，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这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说补票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13: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14: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

0: 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1: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0: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2: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3: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啊，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么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咱们继续来看国铁的回应。
1: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0: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2: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3: 对于这件事儿，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咱们来看一下，标题是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规则普及亟待加强。文章中提到，既然铁路部门已明确规则，那接下来既要广泛宣传解读，更要在执行层面做到一视同仁，落地有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期待此次热议既能回应和化解公众疑惑，更能成为推动公共规则意识提升、助力出行环境改善的契机。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您怎么看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今天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本周华北、东北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逐渐减少，北方地区的降雨也会明显增多，更加平天凉爽。不过南方秋老虎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近日，古井贡酒与林己、每一天、一度便利等国内11家连锁便利店达成战略合作，在12个省、超100座城市、近20000家终端门店联合推出古井大曲、神力酒青春版两款专属渠道单品。两款新品主打名酒品质、亲民定价和便利购买，精准覆盖大众日常消费与年轻轻饮两大场景。
5: 传统酒企和连锁便利店融合发展，也是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行业的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模式。
6: 通过这种合作，最终的目的是想我们的产品更接近消费者，实现渠道创新、产品创新的双向突破。
3: 好，继续来看新闻。在甘肃玉门关边出土过一件红蓝相间、基本由丝绸制成的箭色裙，此裙历经近2000年依然色彩鲜明，两侧壁绢如晴空，中间飞绢似赤霞，因而得名飞壁裙。
7: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飞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8: 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对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尖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7: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壁绢如晴空，中间飞绢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壁裙得名的来源。
9: 出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3: 在位于新疆的天山北坡，每年4月至10月都有人会盯着草原上的旱獭数，一数就是2个小时。那他们做这个事情到底意义何在呢？
10: 每年的4月到10月，赵勇和他的同事都会活跃在山里，对一园动物进行定点监测和步行监测。有的监测点位远在数十公里之外，车辆无法抵达，工作队伍需要在当地牧民的带领下翻山越岭，以求将监测工作覆盖到一园地的每个角落。
11: 一天我们对这个咱们玉园地八号沟进行这个旱獭密度定点法观测。20分钟数一次，连续观测2个小时。
12: 现在8:50，现在42只。
11: 现在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呢，这旱獭出动觅食的一个高峰时期。而他呢，在这2小时内呢，他会在不停的吃草，不停的惊动，他的这个活动是比较频繁。
10: 连绵的群山和大片的草甸，不仅是放牧牛羊的绝佳之地，也是啮齿类动物繁衍生息的天堂。这里遍布着成群的洞穴，地下则是纵横相连的无尽迷宫。鲜有人知的是，这种外形可爱的小动物旱獭其实是鼠疫杆菌的中间宿主。当地的牧民一旦发现死亡的旱獭，就会向防控人员报告。此外，工作队还会定期捕捉旱獭，检查血样中有没有病原体。一旦发现端倪，就需要及时灭藻，甚至灭獭。今天的疫情监测系统已经可以做到对已知传染病的严格预防。然而在数百年前，人类还无法认清瘟疫的根源，只能任由那些潜滋暗长的隐患蔓延成排山倒海之灾。
3: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 近日，浙江杭州一名便利店店主在深夜时分发

0: 发现了一名走失的小男孩，询问后立即报警。
1: 我刚才问他，他说他睡醒了，
2: 家里找不到人了，他奶奶不见了，自己跑出来，鞋也没穿。
3: 你
2: 哭得很大声。
4: 8月14号凌晨4:55，上城区九堡街道格范家园北苑中心路上的一家便利店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温情一幕。仍在营业的店主吕先生突然听到了店外传来的小孩哭声。当时一名男童正光着脚独自走在路上，而且边走边哭。吕先生见状赶紧朝他喊话，并拦下了男童。在确认周围没有男童家长后，吕先生将男童领到店内询问了起来，连生意都顾不上招呼。
3: 你的大人进来了，你别跑了，别哭了。
5: 你在哪里？
6: 这个两个出来了，
5: 对，
6: 一起出来了。
4: 因为男童年纪太小，说不出有效信息，吕先生选择了报警。很快，上城区公安分局九堡派出所的民辅警赶到了便利店。
3: 现在还好了，弄
7: 住一下。
3: 大晚上的，孩子哭这么厉害。在门口看了一眼，
4: 从吕先生手里接过走失的男童，民辅警开始查找，随后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
8: 刚才走失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8: 我被下市场了。
9: 他走出去了？
3: 走出去了。
8: 你们怎么知道？
3: 超市店里，
8: 超市里。
4: 经询问，当天凌晨，5岁的男童的奶奶早上起来出门买菜，结果男童醒来后发现家里没人，一害怕就跑出了家门。所幸店主吕先生及时发现并报了警。
0: 两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坏掉的风扇、罢工的抽油烟机。这个暑假，江西的大学生黄志强、黄松涛，一边开车自驾返校，一边走门串户，免费帮沿途村庄的老人维修家电。
10: 欢迎收看《大学生暑假显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老年风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爸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大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11: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20多天，他们已经走过几10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
10: 先来修个战损脱水机，大意描述没坏之前是好的，最终找到问题，电机刹车线行程过长，也是成功修复，美美拿下。聆听电机的咆哮，这才是音乐。正准备走，大妈又说这个秤坏掉了，200斤，这个秤没救了，黄暴体重都来了，这可恶的秤，经过主播全力以赴的抢救，可以通知大妈丢掉了。
11: 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
12: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
3: 好啊，
12: 家里面没有。
11: 性格外向，一般都是他主动与老人寒暄搭话。一旁的黄松涛相对腼腆，负责导航、找村子、拍摄影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本周四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12: 哎，大爷，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会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1: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12: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11: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4-5年，去年过年就坏了。
13: 满屋子都是油烟，住得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东西都。

0: 抹一下就是油啊。
1: 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了今天。
2: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大爷他们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他们换上去。
0: 满意啊，算了，能吃苦啊。你看，满条都是做的，满条都是大饭，又给我省了一笔钱呢、啊。
3: 买一个要多少钱？
0: 买吧，我这个180啊。
1: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说，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2: 我们走了，
1: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2: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会互相跟他讲，这里来一个学生给你们修东西啊，快拿东西过来修。
4: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1: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
5: 可能将来老了回想起来，也可以给自己什么儿子孙子也能吹嘘一下这段经历。
1: 一路上他们也从不着急赶路，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4: 老人家对我们的真相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2: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6: 感冒灵是不少朋友家里的常备药，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此次修订也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重视服药后驾车带来的药驾安全隐患。
7: 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则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对本品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
8: 感冒灵颗粒含有马兰酸、氯苯那敏，该成分主要用于抗过敏，但同时会引发嗜睡、困倦等不良反应。
7: 记者注意到，部分在售感冒灵包装虽有相关警示，本次国家药监局下发统一公告后，药企需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备案，逐步更新药品说明书。此次说明书修订重点警示药驾风险。
8: 容易出现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这样呢会提升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除了感冒灵之外呢，镇静催眠的药物像安定、左匹克隆，服药后容易产生了乏力、困倦；阿司匹林、布洛芬等解热镇痛的药物呢，部分人群服用了之后呢，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惫；舍曲林像这一类的。抗抑郁类的药物呢，它也容易造成精神不振。
7: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服药前务必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重点查看警示语、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板块，严格遵守要求用药。若病情需要服用含镇静成分的药品，可选择睡前服用，规避驾车风险。
6: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毛巾会越用越硬，这其实呢是细菌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且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那毛巾使用多久就需要更换呢？
9: 一
3: 条用了几个月的毛巾到底有多脏？答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明明天天洗，为什么还是一股馊味儿？甚至越用越黄，越用越硬。因为毛巾纤维里可能已经藏着大量微生物。有研究检测了80条毛巾，发现超过一半都检测出了细菌，包括大肠杆菌、马葡萄球菌等。这些细菌会利用毛巾上的汗液、皮脂和皮屑生长，产生难闻的异味。更麻烦的是，随着使用时间增加，细菌还可能在毛巾纤维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壳，它会帮助细菌附着在纤维上，普通水洗很难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毛巾越洗越臭。研究发现，毛巾使用约2个月后就可能开始形成生物膜，建议最好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已经出现洗不掉的异味，发黄、暗沉，摸起来又硬又粗糙，及时换新。记住，专精专用，勤洗勤晒。
6: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太极拳决赛的赛场上，身着武术服装的人形机器人利落完成540度腾空转体，只是这个下落呢还不太稳当，可能呢是被自己的帅气给震撼到了。

同样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400米小型组赛上，一款天宫人形机器人，两个小手捂着脸，羞羞答答地跑起来，结果跑出了45.66秒的成绩夺金。

0: 记着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我们是在纺织里面不断的去给他讲一点数理去迭代出来的，然后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无人跑更舒服，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就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就学出这样一个方式，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不是说我们找了一个小姑娘，然后踩到她的跑步动作，然后去让进行强行去模仿这个动作。
1: 幸亏技术团队出来解释了一下，不然还以为是在模仿哪个害羞的小姑娘跑步呢。机器人参加比赛也会倒逼技术团队甚至整个行业交出更好的硬件、更好的算法，推动技术进步。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央视新闻。深圳福田一名男子在乘车过程当中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突然在裤兜里发生自燃，男子吃了一惊，立即将充电宝掏出来，慌张之下扔给了驾驶员。驾驶员见状迅速解开安全带下车，取出干粉灭火器才算化险为夷。多亏驾驶员冷静有经验，消防提醒购买充电宝认准 3C 认证，使用期间避免高温暴晒、挤压或过度充电。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呢，安徽淮南交警路面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群众戴着疑似游戏道具的帽子骑车，喊停之后仔细查看还真是，就一层又薄又软的壳，俩人的对话把交警都逗笑了。
2: 这是谁的头给你告的？
3: 这俺俩要整的。
2: 这闪击图啊？
3: 我不知道。
2: 不就是个壳吗？这个？这不是头盔，
3: 那
2: 是游戏道具。再一个还是恐龙的感觉。
3: 我你说的吧，我就
2: 我要它干嘛？我还能带拖吗？我啊，我带拖？不闪击图？你，下次把头盔要带好啊！闪击图不要再带了啊！
1: 带着道具骑车出街，除了好笑没有其他作用。提醒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认准 3C 认证，拒绝劣质或无防护作用的道具头盔。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传统习俗讲究秋季进补，贴点秋膘好过冬，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升了，人的体质条件不同，秋季不必盲目进补，也不能大吃大喝，与时俱进的进补到底该怎么补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的建议。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人大人来接秋膘，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我们子宫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1: 体质健康的人正常饮食正常运动就好，不然的话多贴的膘来年的春天还要

0: 好，再见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蔬菜分深色和浅色，而深色的营养价值更为突出。有研究发现，深色蔬菜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比浅色蔬菜高出了5到10倍，钙和铁含量最高可以多出数十倍。功效方面，多项研究显示，深色蔬菜富含多酚类、膳食纤维、叶黄素，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视网膜、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那哪些属于深色蔬菜呢？像菠菜、油菜、芹菜叶、韭菜、西兰花、茼蒿等都是。而紫茄子、黄瓜、冬瓜等表皮颜色深，但去皮之后果肉多为浅色的，不算是真正的深色蔬菜。所以说，判断标准看2点：颜色要足够深，而且深色的可食。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2: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杨延顺在合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碗所长，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安徽各地深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拔节生长，量质齐升。穿梭大街小巷，连接万家需求，安徽众多外卖骑手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暖心守护城市平安。安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号，合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3: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责任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根据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决定，秦卫国和合肥市市长张全分别发言。梁延顺指出，这次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省委贯彻党中央意图，从全省大局出发，着眼长远，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合肥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梁延顺强调，近年来，合肥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新突破，城市综合实力、卫士能级、形象品质得到显著提升。梁延顺强调，合肥作为省会和龙头，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先争优，全力以赴扩投资、抓项目、稳消费，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在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增强创新策源。

0: 功能，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切实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在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上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群众利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上担当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秦卫国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不折不扣抓落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确保合肥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1: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
2: 2020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专门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挽所长，加快实现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
3: 这里是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那我手边呢是摆放了一系列院里研发的高端医疗设备，有肺功能测试仪啊，心脑血管功能测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心脑血管功能测试仪，先来扫个码。
0: 通过穿戴数字化检测设备，短短2分钟不到就能拿到检测报告。但在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斌看来，这些在实验室里亮眼的医疗产品，想要走向临床，却常常会卡在检验检测、场景验证等关键环节。为此，他们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牵手上海、江苏等多地科研和医疗机构，成立了市场化运营的医疗器械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推动这些医疗设备早日走向市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我们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系办的指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跨合作交流，面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应用领域，构建了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医疗大模型，共同推动我省及周边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制度政策、联合攻关、实践载体、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创新试验，推动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
5: 长三角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像安徽在量子科技、在人工智能、在深空探索都有很好的特色，很多的领导一的成果被拓展。安徽在科技创新这两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创新的链条更加完备。
0: 在产业集群共建上，安徽与沪苏浙全力打造汽车生态圈，共同做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揭牌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签订长三角大飞机产业集群合作共建协议，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这段时间，在芜湖市湾仔区的华明航空公司负责人杨良勇正带领团队加快飞机航电系统攻关。依托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大飞机产业集群的协同机遇，他们联动区域内多家企业，在系统适配、飞行控制等多方面达成产业合作。
6: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与区域内 elite 整机企业建立紧密配套关系，跨区域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有效降低了通航机载装备的研发与验证成本。
0: 今年上半年，在长三角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

0: 中，安徽以12.4%位居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1.6%，汽车制造业增长29%。产业向高攀登、向新发力的同时，安徽也清晰地认识到，必须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为此，安徽不断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在浙江杭州，记者见到了来自宿州市的挂职干部汪琳琳。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帮助50多家宿州企业对接到杭州的电商资源，推动浙江联运等一批项目在宿州投产扩产。
1: 在工作成效上，我们更加聚焦产业协同，围绕数字经济举办了电商赋能培训，推动宿州好物走进了杭州的直播生态圈，推动了两地文旅资源双向奔赴，形成了一批已落地的合作成果。
0: 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强调要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牢记嘱托，安徽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目前，长三角8对结对合作城市已累计合作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正让好邻居变成一家人。
2: 通过产业园区共建、干部人才互派、科创资源下沉、教育医疗民生共享等举措，真正实现区域协作共进、互利共赢。
0: 目前，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总量居全国前1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一直以来，安徽各地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走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4: 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主要供应给奔驰、通用、沃尔沃、比亚迪等国内外知名车企。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元。然而，在创业初期，这家企业也曾面临诸多发展难题。
5: 主要是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整个拉高了原材料和物流的成本。
4: 针对企业成长的烦恼，肥西县精准对标义乌产业培育模式，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这一细分黄金赛道，通过出台专项政策，搭建供需平台，补齐配套短板，为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拓宽成长空间。
6: 我们积极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立足我县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精准施策，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4: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持续释放集群虹吸效应。目前，肥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归上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
7: 产生的集群效应会给我们周边的配套厂商、配套服务产生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在管理上，包括客户的资源的利用上面，能实现我们整体性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4: 如果说肥西县是借势育新、集群突围，那么天长市则是迭代升级、破局重生。曾经，天长铝型材企业扎堆低端民用赛道，市场同质化严重，产业发展陷入瓶颈。 对标义乌深耕实业持续迭代的发展理念，当地政府主动引导企业跳出低端内卷，推动传统核心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多元化转型。
8: 整个转型过程中，政府不仅帮我们研判市场风格，规避同质化竞争，而在质改补贴用

0: 地审批、产学研地接、市场资源地接等方面全程赋能。目前我们三大高端板块占企业总产值75%，市场订单始终处于饱和状态。
1: 不止于单个企业突围，天长还放大义乌产业集群共生优势，打破产业单一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铝、铜、钢三大合金赛道，推动各领域错位竞争，互补赋能。
2: 义乌产业发展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不做同质化内卷，坚持一业专精、抱团配套、工贸联动。我们扎根天长合金钢特种管材赛道，在错位竞争中夯实自身细分优势，实实在在享受到龙头引领、集群共生带来的协同发展红利。
1: 依托一群一策精准服务，链式招商精准补链，天长持续打通产业链配套堵点，区域配套效率提升30%以上。2025年合金材料产业产值突破700亿元。
3: 我们始终对标义乌，深耕细分、聚力集群、工贸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优化融资、能源、物流等全要素服务保障，形成了铝合金、铜合金、钢合金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
1: 聚焦一业，深耕一域，宿州市灵璧县集聚了90多家轴承及配套企业，对标义乌精准培育精细服务的发展模式，当地积极构建完整的研发生产配套全产业链。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人才缺、科创弱等痛点，量身推出轴承贷专属金融产品，累计投放担保贷款近4亿元，同时落实安家补贴、人才公寓、子女入学等暖心政策，全方位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25年，灵璧县轴承年产值突破50亿元。
4: 立足灵璧轴承产业链优势，以高端轴承产业迭代升级，赋能科技创新发展，全力打造高端精密轴承科创制造产业集群。
1: 一地一策略，一业一特色，安徽各地不照搬不盲从，精准吃透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核精髓，以错位发展破除同质化内卷，以集群赋能激活县域动能，推动全省县域经济实现量质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
5: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
6: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5: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7: 网约配送员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需求。今天让我们走进3位网约配送员，看看他们在送餐路上跑出了怎样的故事。
8: 中午时分，在蚌埠市淮上区，庞亚飞忙着在餐饮店间穿梭取餐。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他，养成了留心观察城市细微隐患的习惯。路面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积水残留，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照上传社区。这些年，他累计上报了700多条线索，助力4000多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
9: 送餐天天在路上跑，哪里路不好，哪里容易出事，我们最清楚。拍个照传上去，不耽误送单，但说不定。

0: 也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1: 除了守护脚下安全，彭亚飞还牵头组建了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长期照料独居老人，为留守儿童捐书赠物，全年志愿活动超过

0: 而在池州市青阳县，程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队伍送温暖。高温天里，老旧小区高楼层的订单常常没人愿意接，程翔总是自己冲在前。他还临危接手过一个经营不善的站点，通过优化排班，为骑手主动申请各项补贴，不到半年时间，站点骑手规模和订单量都翻了三倍，好评率稳在98%以上。
1: 平时我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我跟他发个信息，帮我们想办法解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2: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能第一时间就为他们解决。我相信把大家的保障工作做好，我们以后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0: 从白天的烈日到深夜的街灯，不同的时段同样的守护。在宣城市，夜班骑手丁刘平把电动车变成了流动的救护站，他主动考取了急救证书，随车常备急救箱。日常跑单中，丁刘平多次发现醉酒躺卧路边的市民，他都会及时报警，并留在现场妥善看护。
3: 我们是夜班，大街上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真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也能用得上，能帮一把是一把，有可能就救了他一条命。
4: 丁师傅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骑手，也带动了周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积极地参加这些热心啊正能量的事情。
0: 这些普通的网约配送员是安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安徽，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在做好配送本职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成为城市平安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5: 广大新就业群体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书写责任，用爱心温暖街巷，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时代风貌。我们将继续发掘他们的典型事迹，选树榜样标杆，搭建更多平台，助力新就业群体在服务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城市共成长。
6: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镇路站站长助理陈三喜，27载逆火前行，用7000多次生死救援，书写了火焰蓝的忠诚担当。
7: 8月4号上午，在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镇路站，记者对陈三喜的采访才刚开始，警铃声突然响起，不到1分钟，消防救援车就已驶出。途中，陈三喜核实这是一起亲身救援警情，随即安排工作分工，抵达救援现场，气垫迅速架设到位，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处置，险情得到妥善化解。任务结束，陈三喜和队员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8: 出了547场警，包括火警，第二类就是抢险救援，电梯被困啊等等，还有一类就是社会救助啊，像套马蜂窝呀，所以让我们是有警必出吧。
7: 火海与危困，处处都有陈三喜冲锋的身影。2012年，一处化工厂爆炸起火，陈三喜抱起水枪，直插火势核心区，距离火源只有2米。数百度的高温热浪一次次将他裹挟逼退，危急关头他一次次义无反顾迎难而上，最长的一次抵近作战达3个小时，最终成功压制火势。投身消防事业27年，大大小小的救援陈三喜已经经历了7000多次，营救疏散遇险群众2000多人。
9: 陈三喜同志呢，面对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是组织和队员们信任的业务骨干和攻坚能手。
7: 消防救援被称为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纸上的规程可以反复研读，但是火场瞬息万变的处置思路、预判隐患的敏锐直觉，都只能从一次次出生入死的实战中淬炼而来。为帮助年轻队员快速成长，每完成一次救援任务，陈三喜就会组织队员开展战力复盘，结合一帧一帧的画面，对进攻、搜救等各环节剖析风险细节。那些在浓烟、高温、混乱现场中总结出来的实战诀窍，陈三喜全都倾囊相授。
4: 陈三喜指导员经常对我们讲，火场上面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他在日常训练中也会严格要求我们模拟各种灾害包括救援的场景，让我们处置，不断提高我们队员的一个业务能力。
7: 凭借过硬的实战本领与突出的工作实绩，陈三喜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5次、嘉奖5次，获得全国十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岗位练兵技术能手等30多项荣誉。
8: 消防队伍是同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我们要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当好守护。

0: 护百姓的活雁难喂死。
1: 今天持续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但出伏并不意味着暑热立即消除。据安徽省气候中心介绍，出伏后的气温下降是一个先缓后快、分两档推进、阶梯式下行过程。预计今年出伏后头5天热度还要返场。8月29号前，安徽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江北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
2: 到8月底，全省平均最高气温降到30度左右，这时早晚转凉的体感才会比较明显，但是白天仍然偏热，到9月上旬还可能出现秋老虎的反弹。真正明显的降温要到9月中旬，白露节气之后。
1: 此外，未来5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日快报。
3: 安徽近日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近日，国务院修改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租房、物业费等可按政策办理提取，同时支持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异地公积金业务办理流程简化，帮助群众减轻住房相关开支压力。新规将于2026年9月20号开始施行。近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黄河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38.6万尾绿食性优质鱼苗放归河道，这是自2020年砀山县黄河故道实施全面禁捕以来第7次增值放流活动。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1: 有爸
2: 有爸，
3: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痛油，村里就数爸油牛，
4: 种油菜找荣华，爸油979，丰收更长久。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你好，今夜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在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在32到34度。近期水稻田稻飞虱上升速度快，虫口数量高，各地需选择高效对路药剂，实施达标防治。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9: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4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天转多云，淮北多云，26到33度。亳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宿州多云，26到32度。蚌埠多云，26到33度。阜阳晴，26到33度。淮南多云，25到32度。滁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六安晴，26到32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6到32度。芜湖多云，26到33度。宣城晴转多云，25到34度。铜陵晴转多云，26到32度。池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安庆晴转多云，26到33度。黄山市晴转多云，25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30度。
1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0: 秉承九韵古法，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世。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

0: 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 有效解

0: 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

0: 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

0: 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
12: 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4: 经常便秘，
15: 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17: 增加肠润滑，
16: 增强肠动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经常便秘，
17: 认准香丹青，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5: 四方牌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既然那个是王上爷，那那些人就不应该是萧贵妃那边派来的，那会是谁呢？是阿碧？不可能，他怎么会有这个本事？那莫非是沈佳敏？
1: 没错，肯定是沈佳敏，和他联手的就是那个你觉得有问题的阿碧。这姑娘心狠手辣，发现在你面前露了馅儿，自己没本事下手，就找了沈佳敏来对付你。
0: 可王上爷怎么会和男人那个呀？
1: 王璇也就比你大十岁，你都能跟皇上缠绵悱恻，就不许人家情思暗种？
0: 我跟皇上真的只是朋友。
1: 王璇是五姓大家中的王家嫡女，要不然也不会被选为梁国公主的贴身女官。听说以前在梁国她也是定过亲的，只是后来梁国灭了，她就做了望门寡。
0: 啊，她那么可怜呢？
1: 这皇宫里面谁不是可怜人呢？
0: 那她昨天已经看到我了怎么办？万一她要是以后对我……
1: 她有把柄落在你手里，只会求着你，不会主动出击的。这种事儿装作不知道是最好，给彼此留个进退的余地也是件善事。再说了，宫里头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不是也和皇上……
0: 大人，
1: 怎么我还说不得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佩服大人您想得周到，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哟，现在又开始佩服我了，你不是要和我讲真心吗？
0: 之前是我不对，是我太自负，是我太幼稚了，您跟我讲的道理我全都没有听进去。可是现在我知道错了，原来阿碧真的是对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原来我真的不懂得管理下属，到现在身边除了一个玲珑一个贴心的人都没有，反倒是阿碧不动声色之间聚集了很多人马为他鞍前马后的效力。
1: 现在悔过也不算晚，就怕只肯悔不肯改。再说你比得过那个阿碧吗？那姑娘心又狠手又辣，又在司仪司待了那么久，你玩得过她才怪呢。
0: 大人，我求求您教教我，自打教我烧瓷的朱师傅告老还乡之后，宫里除了杨姑姑就只有您能指点指点我了。大人，我不想再被人骗，也不想再被楼上使他们利用，更不想连害我的人是谁都猜不到。
1: 先说好了，我可不会玩什么阳春白雪，我会的就只有阴谋诡计。
0: 阴谋诡计只要使用在正道上也是救人良药。大人，我始终不相信你会是你自己说的那种恶人，就像当初你肯救我也绝不只是看在我会抄书写字的份上。现在我想向您学的是门道手腕，将来我相信你肯定还会教我治国育人的大道理。
1: 你说什么？
0: 大人，您忘了我抄过您的整卷汉书注与史书注，您的心里怀着什么样的理想我全都明白。

0: 原来我真的小看你了。
1: 大人，陆贞不才，愿拜您为师，将您书中所写全部变为现实。
0: 那你准备好金子了吗？莫非你连一个铜子的拜师银都付不起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者天下重宝也。陆贞，这就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

0: 此后数年，陆贞一直跟着这位杜司仪学习为官之道，也正是在他的教导下，陆贞才从一个仅仅只懂得烧瓷之术的少女，渐渐变成了一位长袖善舞的女官。
1: 居然被他给跑掉了，真是倒霉。凤华说还有宫女被他给看见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呀？
2: 应该没有事，今天早上他来司礼的时候还是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对我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想他应该还不知道是咱们做的，所以咱们呢也不要轻举妄动，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
1: 对，还是你有主意。
2: 不过那个宫女被他看到了，就一定要灭口，只要活着就是祸患。
1: 不至于吧？你不是说没有我们什么事的吗？
2: 可要是有一天陆贞把他认出来了，我们就完了。沈大人，你是愿意自己死呢，还是别人死？
1: 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

0: 从今往后，司医司必须面目一新，各人各负其责，互相监督，不许。
1: 陆贞升迁之后，对他的司医司进行了一次改革。司中所有的宫女都领到了一份职务说明书。 详细列举了他应该负责的范围，以及年终年末的考核方式。与此同时，严格的奖惩制度也被建立了起来。凡二等以上宫女，每旬都必须书写工作日志一份，上交陆贞。陆贞的这次改革，把后宫凌乱繁琐的工作纳入了正轨。
2: 阿碧，从今以后你也必须定期上交日志。
3: 是。
2: 好，大家全部都散了吧。
4: 是。
2: 等等，
5: 这张书案也帮我撤了吧。
3: 是。
2: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3: 是。

0: 下官参见上仪大人。明人不说暗话，把你捡到的东西还给我。大人，您在说什么呀？你别给我装傻，那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了。大人，恐怕您是看错了吧。 陆贞每天天夜黑就回清静殿，哪儿都没有去过。陆贞，算本座求你了。大人，您到底在说些什么呀？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也行。但如果这件事情…… 我从第三个人嘴里听到，你就自求多福吧。杜司仪说，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装傻，这样才会让王上爷放心。可是，我怎么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呀？
1: 如果说王权连这个东西都能丢了的话，那肯定是在又惊又怕之下，被陆贞抓到了什么把柄，所以才这么惊慌。
2: 大人，这块牌子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琅琊王家人才有的玉牌。喏，你看。
0: 这上面还刻了一个"玄"字，这种东西向来都是贴身带的。哦，对了，你不是说那个店里面还有个男人的痕迹？是的，奴婢还在后面的砖缝里发现了这个东西。奴婢查过了，这是宫中侍卫们见穗上的丝线。
1: 哎呦，想不到王玄一把年纪了，还能搞出这种风流韵事啊！无论是宫女还是女官，只要坐实了私通的罪名，就是死罪。要是陆贞敢作证，再加上这个玉牌，正是扳倒王上仪的绝好机会。你想到的，我会想不到吗？可是人家现在架子大了。
2: 只怕咱们得亲自走一趟，才能说动这位陆大人呐。大人，你也觉得陆贞最近翅膀有点硬了？哼，
1: 可不是吗？你没见她现在仗着皇上宠太后用，几乎都没到我这里来呀。
0: 大人，你都知道了。
1: 我跟他是多久的老对手了，他那点破事，我心里能没数。那块玉牌现在在我这儿，要是你拿到手上，跟皇上告上那么一桩，那你以前受的气，不就全都出了吗？哎，前些天你被人追杀的事，我也听说了，那是王玄的手下沈家敏和阿碧干的。
2: 还好你够机灵，才没遭他们的毒手。
0: 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沈佳敏派了他手下的亲信，把那个被你看到脸的宫女打晕了，把她抛在水沟里。可是呢，这个宫女啊，她命大，被我手下发现了，自然就什么都招了。

阿碧，真的是阿碧做的，他就那么恨我吗？只要你肯向皇上告发，不仅是王璇，连跟着他的沈佳敏和阿碧，甚至还有他的主子萧贵妃，通通都会倒大霉。到时候你有什么怨气，都可以使劲。

0: 有我呢，就算我护不住你，还有皇上，还有长广王啊。上师大人，这种事就不用皇上和长广王殿下操心了。我是不会去告发王上爷的，你和他的斗争我不想掺和。更何况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王上爷，也不知道什么玉牌，什么追杀。
1: 如果我一定让你去告发王玄呢？
0: 恕下官不能从命。
1: 好啊，好啊，好一个硬骨头！你真是枉费我前些日子一直护着你，枉我在太后面前一直为你说了那么多好话。我费心费力地养大这么一条狗，到最后却变成了一只不听话的狼。
0: 大人，我不是狼，也不是狗，我只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1: 好啊，
0: 那本座就等着，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有良心的人到底还能活多久。

0: 姐姐，你就不怕楼上是他会生气吗？
1: 怕，我当然怕了。
0: 那你就报复一下王尚仪啊，反正这样也不出卖良心，毕竟他整过你那么多次。
1: 我不告他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害过我，所以我也不能去害他。其实真爱总是无罪的，他不应该被任何条款公规束缚住。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有些佩服王尚仪，因为他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0: 姐姐，我不懂哎。

0: 皇上，您怎么来这儿了？
1: 朕几次宣召，你都借故回避，朕就只好自己来了。坐吧。
0: 还不是因为……
1: 朕知道你是听到了一些传言，但是你真的不用在意。我已经跟幻云说过了，我们俩只是朋友，仅此而已。
0: 其实我没有在意，只是因为他们说的太难听了。
1: 你先坐下吧。朕问你，你听说过前朝近代的阮籍吗？他跑到知交女子的榻边裸睡。朕不至于如此放肆，但是朕记得你说过，你最喜欢的就是近代人的衣冠风流。
0: 嗯，皇上，你说的对，清者自清，我的确不应该这么瞻前顾后的。
1: 整个皇宫里面，连阿湛都会称我一声皇上，也只有你敢直接叫朕一声你。
0: 那皇上，你不会怪我失言之罪吧？
1: 不会。朕啊，以后也少在你面前提朕这个字。你这儿虽然是冷宫，但是阴凉清爽，淡雅中见富贵，还真是一个消夏的好地方。
0: 你可以经常过来啊，反正太后娘娘也准备要花大笔的银子整修这里。
1: 你呀，连这种玩笑都敢开。但是你别怪我母后，她是太希望我能喜欢上除幻云以外的人。
0: 皇上，你要是真放不下，为什么不主动去找贵妃娘娘？
1: 不知道，每一次都是我主动，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再主动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0: 皇上，你都还没有告诉我，今天。

0: 你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1: 上次你托我带给阿湛的白虎，他已经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回信给你。可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句话，六个字：定不负相思意。
0: 定不负相思意。
1: 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好生羡慕。哎，你可不准再哭了，我可不能再用龙袍给你擦眼泪了。你还嫌咱们的传闻不够火爆吗？好了，你就带我参观一下清静殿吧。
0: 嗯。
1: 这个就是紫土吧？
0: 嗯，当它和了水之后呢，就变成瓷泥了。
1: 哦，这么简单？
0: 哪儿简单呢？这种瓷泥要不停地拼命摔打，才能够和匀有劲儿。窑工们都要用脚踩上三天三夜，才算是大功告成。
1: 如此有趣，那朕必须得试一试。

0: 这怎么成？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去玩什么泥巴？这陆贞也真是的。
1: 太后，请先不要生气。以微臣来看，这反倒是一件好事。
0: 哦，你说说看。
1: 这几天微臣替陛下诊脉，发现陛下气血两旺，就连阴虚旧疾也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所以微臣以为正是陆典氏这几天的安排，才让陛下的身体在无形之中强健了许多。
0: 这么说来，这个陆贞不但无过，还有功呢。
1: 微臣早就建议过皇上，要尽量多运动一些，可皇上天生好静，就算偶尔出去行猎，成效也相当一般。所以微臣此次来求见太后，就是想请太后不要阻止皇上去清静殿玩词。毕竟皇上这些天笑容已多，连文武百官看了也高兴啊。
0: 真的和了这些天泥，皇上真能高兴起来。哼，这个陆贞，我原来只把它当成一朵解语花，没想到竟然还是一尊福神呢。

0: 师傅，你看我这个徒儿做的也不错吧？
1: 很厉害啊，这么快就学会了。来，皇上，先喝点水吧。
0: 啊。对了，明天好像就是七月初七了，也不知道阿湛他们有没有派人送什么情书回来。
1: 他有没有送，你还不知道啊？
0: 这次啊，我还真不知道了。
2: 皇上，不好了！皇上，出大事了！
0: 什么事？慢慢说。
2: 黄河地区灾民哗变，长庚王殿下他失踪了。
0: 他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1: 皇上，皇上，到底怎么了？啊！
0: 随州一阵横行。接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雨，灾民们就闹了起来。阿湛去督办救灾事宜，没想到他刚到的时候，灾民就攻入了府衙。等救兵到时，他已经失踪了。

0: 你别着急，阿展身边有那么多护卫，他不会有事的。朕现在就给兵部下旨，叫沈家燕调集所有羽林军，马上赶去随州。
1: 皇上，羽林军可是您的禁卫啊，您不能这样。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1: 不行，皇上，就算你这么做，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随州离京城路途遥远，信使快马加鞭，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皇上的羽林军虽然得力，可是。
0: 可是从白银赶到随州，至少也要5天的时间。那里乱民虽多，但毕竟都是乌合之众。
2: 你比朕想的周到。
3: 元福，你现在就给德州节度使冀州下旨，让他全力寻找长广王。
0: 德州离随州只有100余里，肯定比京城派人快多了。
4: 遵旨。
0: 哎，阿振，你没事吧？
4: 是，我没事。
0: 我只是有点渴。阿展，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4: 阿展，你听我说，阿展他福大命大，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0: 皇上说的对，阿展他福大命大，他肯定不会有事的。阿展，别这样，想哭就哭吧，你别笑了。
4: 在我面前，你真的不用强撑。
0: 不行，我得笑。我娘说了，笑得越欢，就痛得越轻。
4: 阿珍，我答应你，我一定把阿展救回来。

1: 御林将军沈家彦参见皇上，快快请起。
2: 家彦，
1: 朕这么急着宣你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营救阿湛的事宜。你说说这件事要如何做才万无一失？
2: 皇上不是已经下旨让德州节度使缉拿人营救长广王了吗？
1: 这样还不够。
2: 朕虽然已经发了明旨，但还想你派出羽林军的暗卫，
1: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长广王。
2: 遵旨。这是皇上。如果捉到那些凶手，是立即处死还是带回京城？
1: 当然是押回京城，好好审理。
2: 家燕，你是不是想暗示什么？末将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随长广王出京的羽林狼，都是末将亲自训练的，怎么可能敌不过随州府里饿了好几天的乱民？你的意思是？
1: 那20名羽林狼是我最得力的部下，有的在明处保护长广王殿下，有的微服扮成普通的失业和书童。可末将得知，那些流民一出手就直接冲着他们而去，这恐怕不是普通的流民能做到的。
2: 这事儿，八成又和朕的那个好舅舅脱不了干系。
1: 皇上圣心独断，末将不敢多言。
2: 家燕，你从小在宫中做侍读的时候， 就聪明谨慎，这是好事。可是过分藏拙，那可就不好了。这件事情既然和娄家有关系，我也不敢相信其他人。家燕，阿湛和你既是君臣，又是好友，他的性命朕就拜托给你了。无论朝中有谁阻拦，你都要想方设法把他救回来。至于凶手，你如果抓到的话，就秘密给朕送过来。
1: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末将自当全力寻找长广王殿下。这是皇上，臣妹在宫中做女官已颇长时间，从未回过京城沈府。末将想接她恢复归宁几日，恳请皇上恩准。
2: 这没问题，过几天朕就派人送她出宫好了。
1: 末将想尽快接她出宫。
2: 你是担心她？也是。朕命你父亲搜寻长广王，你的妹妹又在宫中。
1: 只怕别有用心之人会对他做手脚。
2: 家燕，你想得如此周到，朕不愧小张良之名。这样，今晚朕就派人送他出宫，
1: 恳请皇上恩准。末将现在就想接佳敏出宫，毕竟夜长梦多。
2: 元福，你进来，找个人带沈家燕去家福殿，就说是朕的意思。 许他今晚就接沈思珍出宫归宁。
1: 是，多谢皇上。

0: 站住！
1: 大人，
0: 你跑到我们四一四来干什么？
1: 我是来找陆大人的。
0: 他这几天忙着讨皇上的欢心，这会儿指不定还在哪儿摔泥巴呢，哪还有空理会这边的公务
1: 啊？不是这些事，难道大人你不知道吗？
0: 什么？你说殿下他？
2: 沈将军，前面就是家福殿了。出什么事了？不瞒沈将军，今天是宫里太监宫女们发放月历的日子，要是我去的晚了，俸银倒是不会少，可是好衣服根本就抢不着了。
3: 你快去吧，我自己去就好了。
2: 谢沈将军，都说您面冷心热，今儿个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那奴才就告退了。沈将军，您从这儿直走，到了那边拐个弯就能看见家福殿的宫墙了。
3: 好，
2: 那奴才就告退了。

0: 你是何人？身为外臣，怎么胆敢私闯内宫？
1: 在下羽林将军沈家燕，奉皇上旨意前去嘉福殿，不料无意中迷了路，惊吓了大人，还请见谅。嘉福殿，
0: 可这里是御花园，完全跟嘉福殿是两个方向。
1: 那边不是嘉福殿吗？你是外臣，皇上不会独自让你进入内宫。只怕是有人故意给你带错路了吧？那你跟着我走吧。这内宫里路多人又杂，要是一不小心误入了哪位娘娘的宫室，只怕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0: 那有劳大人了。
1: 你怎么这么放心就带我去嘉福殿？不怕我是歹人吗？羽林将军官居二品，你穿的正好是二品武官的服色。再说，寻常的歹人，只怕不会用那么名贵的天丝棉做鞋面。你是司仪司的女官，可就算我穿对了服色，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谁。
0: 我恰好认识沈思珍，
1: 天底下长得像她嘴里天天念叨的那位羽林将军大哥的。 恐怕也没有几位吧。再说，你不是也什么都没问就跟着我来了吗？你就不担心我也会故意给你带错路？
0: 你不会的，我相信你。你的眼睛是干净的。
1: 是吗？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我。

0: 这里就是了。
1: 有劳大人了，改日必当择机致谢。
0: 举手之劳，不用客气。下官只是区区一介女官，实在当不起大人这两个字。沈将军，这宫里路多风急，还请多加小心。下官就此告辞了。
1: 等等，还没请教大人，不，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0: 我叫玲珑。

0: 玲珑。
1: 我不回去，我在宫里当司针当得好好的，干嘛要出宫啊？
0: 你今天一定得跟我出宫，原因有三：第一，皇上下了圣旨；第二，宫里面有人要害我，也会害你，留在这里不安全；第三，我是你的大哥，我说什么你必须得听什么。你要哭闹可以，我在这里等着。你每哭一声，回府以后就多一天不许出门。玉华、芳华，给你们小姐收拾包袱。
2: 是。

0: 那个人是谁啊？
1: 回大人，这三辆马车是沈思真的，皇上特许他哥哥沈将军接他出宫归宁。
0: 用得着这么急吗？明天早上走也来得及啊。
1: 不对，长恐王殿下刚一失踪，沈思真就急着出宫，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我先回去，你去给我找一份今天的宫门抄来。
2: 是。
0: 你不是认识仁寿殿的袁喜吗？帮我带信给他，就说我这有一件太后的凤衣，还想请他指点一下，到底该绣什么花纹。
2: 是。
0: 公公，事情紧急，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这块宝石价值1000两黄金，阿碧只想用它买来一个消息：长广王殿下现在哪里？啊，
3: 沈大人，奴才也不敢随便收您的重礼啊。
0: 公公，公公，公公，请留步。公公不必推辞，阿碧知道您担心什么。阿碧官职卑微，上面的事情我全都不懂，也不敢懂。只是我那未婚夫是一位羽林郎，他这次运气不好，被挑去跟着长广王殿下一起出京了，到现在都还生死未卜。我要是成了望门寡，那可怎么办呢？
3: 原来如此。
0: 袁喜公公，阿碧不求其他，只想知道他是生是死。要是死了，我也就跟着去了。要是还有半条命在，公公，求你给条生路，我好让爹去寻寻他。哪怕是瘸了、残了，我也要照顾他一辈子。
3: 令尊是
0: 家父，是刑部四品郎中。我那未婚夫姓郑，是威烈将军的亲侄子。
3: 不是我不想帮你，只是我也没听太后提过长广王殿下到底在哪里呀、啊。
0: 公公现在想不起来也不要紧，只要留心帮阿碧打听就是了。要是我那苦命的夫婿能逃出升天，阿碧一定把您当再生父母给供起来。别的不说，等您出宫的时候，阿碧一定为您安排一间大宅子，再挑几个聪明的孩子给您养老送终。
3: 沈大人，之后的事就先别说了，倒是今早楼上是陪太后娘娘说话时提到了八风渡和吴江镇这两个地名，你留心找人查一查，说不定就会有线索。
0: 谢谢公公。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是。
0: 我知道这些天你都在防着我，可是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救长广王殿下？
4: 怎么救？
0: 我这边有消息，殿下他八成是被困在乌江镇了，围着他的人攻得很猛，好在他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4: 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收买了仁寿殿的那间是他告诉我的。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现在只想救长广王殿下。你以为我想来求你吗？要不是我惹不起太后那边，我早就自己动手了。可现在我就算有心想救殿下，也没有那个本事，只有你陆大人和皇上交好，才能请他调动兵马去营救长广王殿下。
4: 好，我相信你，你跟我一起去朝阳殿。
0: 嗯。
4: 你花了多少钱收买别人？
0: 1000两黄金。怎么了？
4: 你那天说的话难道是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我又不比你差，凭什么不能喜欢长广王殿下？
5: 皇上正在里面和太后娘娘说话呢，两位大人前来参见，不知有何急事？
0: 我们是为了
4: 阿碧。袁公公，也没什么大事，我们就是想问问，用随州云锦新改的龙袍，不知皇上穿得满意不？
5: 皇上觉得还不错，可是太后娘娘看了以后，觉得那云锦也很一般，刚才还发了脾气，叫人拿回去重做呢。依我看，二位大人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4: 多谢公公提醒，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巨热了，热就冰茶。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5: 皇上都救不了殿下，还有谁能救他呀？还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咱们。
6: 现在这里连半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7: 母后，你就那么恨阿湛吗？
5: 我可不想让他恨我。记住，这戒疤是你自己愿意烧的。
4: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拉拉拉，
1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爸爸，看什么？看我爸爸！爸爸，看！爸爸！
1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在打什么哑谜啊？是不是说谎？脚了，来，是不是太后娘娘派来的？不错，既然你能去收买仁寿殿的内奸，多半也能猜到这件事跟太后娘娘脱不了干系。我推断元福刚才是想告诉我们，皇上已经派人去救长广王殿下，八成是被太后那边拦住了。那怎么办？皇上都救不了殿下，还有谁能救他呀？还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咱们。
1: 谁？
0: 长公主。
1: 长公主？
0: 对呀，她是殿下的姐姐，当然有办法了。可是她现在在宫外，我们怎么通知她？写信吗？
1: 不行，那样太慢，再说也不安全。
0: 那怎么办啊？这个小尾巴盯着咱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出宫啊。
1: 明的不行，咱们就来暗的。阿比，你人面广，能不能带我悄悄混出宫去啊？
0: 为什么是你啊？我难道不可以吗？
1: 长公主又不认识你，你贸然前去，只怕连公主府都进不了。再说，我还需要你留在清静殿假扮我，免得太后起疑心。
0: 好吧，你跟我来吧。
2: 母后，你为什么要私自派人截下朕传给德州节度使的旨意？你知不知道这样做要害死阿湛的？
3: 他死了正好，总比继续给你戴绿帽子强。
2: 你在胡说什么？
3: 我胡说？小贵妃让太医院配的什么汤药？你自己心里清楚。
2: 您怎么知道的？
3: 这种奇耻大辱，你都能忍得住？要不是哀家派人去查清楚，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断子绝孙？上回哀家就想下令发落萧焕云，你偏偏护着他。哼，这一回我足足忍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帮你好好的出了这口窝囊气。
2: 母后，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说派阿湛去赈灾是你故意安排的？
3: 没错，你那个好弟弟高湛一边和萧焕云勾搭，意图谋害皇嗣，一边盼着你早些断气，好自己当皇上。这样的人哀家绝不姑息。
2: 阿湛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这要跟他没有关系。母后，我们已经欠他那么多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
4: 来人啊，元福。
3: 你想找人来救他，别费力了。哀家的人已经接掌了朝阳殿，没有哀家的旨意，现在这里连半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2: 你这是想要软禁我？
3: 这哪算什么软禁，只是让你这两天别到处乱跑罢了。高湛的事哀家自会处理，你要是还认哀家这个娘，最好别给我出幺蛾子。燕儿，

0: 我早就告诉过你，以后继承这江山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你的儿子。母后，你就那么恨阿湛吗？哼，你现在才知道，当年我费了整整3年的时间，才让玉氏慢慢的筋骨寸断而死。他的孩子，我怎么会放过？
1: 玉皇后是你杀的，
0: 没错。他抢走了我的皇后之位，把你硬生生的从嫡子变成了庶子，我怎么能不恨？你父皇口口声声说不忘旧情，可是最后还是想把皇位传给高湛，我怎么能不怒？当年要不是我们娄氏相助，他怎么能坐上皇位？燕儿。
1: 你知道吗？谁要抢我皇后的位置，谁就是拦着不想让你做皇帝，那只有一死。
0: 母后，你疯了！哎呀，我疯了！哀家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啊。你喜欢萧焕云，哀家就成全了你；你父皇不想让你当皇帝，哀家就偏要帮你稳稳地坐在龙椅上。 等着吧，过两天等高湛的死讯确实了，哀家就把权力都还给你，哀家让你做一个最舒心、最轻松的皇帝。请讲。臣在。皇上这几天身子不舒服，早朝不上了。另外。
2: 你再派几个有能力的宫女来，好好伺候皇上。是。
1: 母后，求你放过焕云，他不能再有事了。哀家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儿子？好，这两天我让他继续的活着，等确认高湛死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怎么样了？和绿门那边的侍卫都认得我们，所以只能从前宫的端门走。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先换上这套衣服，装成是跟我爹上朝的亲随，待会儿趁入职的官员出宫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混出去。快去换衣服吧。
1: 刚才元府传来了消息，皇上果然是被太后软禁了，他还派人拦截了圣旨，不让朝廷派兵去救长广王殿下。
0: 那你赶快去。
1: 我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小心一点，一定想办法送信出去。虽然有些不妥当，但是万不得已还是用得上的。
0: 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殿下的命就系在你身上了。
1: 阿碧，谢谢你。
0: 我爹留着长须，脸上这个地方有一颗大痣，腰里老配着一条红色的玉带，你可认清楚了？

0: 怎么是你？阿碧呢？沈大人，事态紧急，我们耽搁不起啊。沈大人，我们可以走了。哈哈哈，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些事，你们先走吧。哎，好的。阿珍，我不知道你怎么说动了阿碧，逼他让我带你出国。可是我既然认出你，就不会担这个风险。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1: 沈大人，沈大人。

0: 我就先行一步了。
1: 哎呀，徐大人好爽啊，
2: 老夫什么时候也能享受一下这特许成教出入宫禁的殊荣啊。
3: 好，七走了。
0: 是，
3: 老夫告辞了。

0: 怎么是你？
1: 大人，你没事吧？
2: 没事，不小心撞了头。你继续吧。
1: 是。
2: 你想藏在轿子里，混出宫去？
3: 嘘，我不是坏人，我是奉了皇上的密旨。
4: 沈将军，
0: 进去。
4: 宁。沈大人打扰了，很少看您坐车出宫啊。
2: 昨儿出宫打猎，伤了腿。
4: 哦。放行。

0: 谢谢你。
1: 你要去哪？
0: 朱雀街。
1: 阿七，去朱雀街。
2: 是。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我信你。
0: 谢谢。
1: 有脏东西。
0: 哦。谢谢。

0: 将军，朱雀街到了。
1: 把马枪停到街角，然后离开。
0: 是。
1: 可以下车了。
2: 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
1: 你可以下车了。
2: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1: 因为我喜欢栀子花的味道。

0: 请问找谁？里面请。
1: 实在不巧，公主殿下一大早就去城外双福寺为长广王殿下祈福去了。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也可以先跟我说。
2: 我的事只能当面跟公主殿下说。
1: 那你只能在这儿稍候了，等公主殿下回来，我马上安排你觐见。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等不是办法，我得去找他。奴婢有要事，求见公主殿下。怎么是你啊？
3: 怎么是你啊？
2: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说呀。
1: 呀，表小姐来了。她是来见公主殿下的。我忘了，公主殿下早上传过话了，说今晚要在双福寺留宿，就不回来了。
2: 那你能不能安排人把我送过去啊？
1: 那倒是可以，不过双福寺在西山那边，离这儿30多里路呢。
2: 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搞什么鬼？沈大人，我有件要紧的事，你想不想知道？
3: 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你想不想救长广王殿下？你说的都是真的？
3: 当然了，不然我为什么要冒险出宫啊？
2: 那我马上送你去双福寺。
3: 来不及了，多耽搁半天就多半天的危险。沈大人，我知道你父亲常年镇守在平州，而那离随州也不过300多里。我知道你是沈国公的掌上明珠，只要你想办法尽快通知你父亲，让他派人悄悄去吴江镇救出长广王殿下，那就算是立了大功了。
2: 那容易啊，我家有飞鸽，马上就可以传信到平州。
3: 那我替长广王殿下谢谢大人了。
2: 要是我没来看公主表姐，或者表姐她不在京城，你准备怎么办？
3: 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趟平州，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出长广王殿下。
2: 好个多情的陆大人，可是现在我偏偏不想给我爹写信了。
3: 沈大人，人命关天啊，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开玩笑呢？
2: 我没有开玩笑，就算救了殿下回来我又有什么好处？得罪了太后不说，恐怕还会连累我爹。凭什么到时候你们俩双宿双飞，我却在一边受气啊？
3: 沈大人，你误会了，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长广王殿下。
2: 你骗谁啊？你要是不喜欢他跑到这儿来干嘛？
3: 我没有骗你，长广王殿下虽然喜欢我，可我早在入宫之前就已经定了亲。我今天做这些事只不过是为了报恩，只要你能够安全地救出长广王殿下，皇上一定会下旨成全你们这对家人的。
2: 真的？
3: 真的。只要他能够平安回朝，我情愿孤独终老，绝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2: 我还是不信，要不你发誓吧。
3: 天在上，我陆贞绝不再和长广王殿下有任何男女之情，倘若违背，天打雷劈。现在你可以写信了吧？
2: 不行，你不喜欢他，可他硬要找你怎么办？
3: 大不了他回朝之后我出家为尼就是了吗？
2: 出家也不保险呐，俏尼姑会公子的事情戏文上多着呢。
3: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2: 除非
3: 什么？
2: 除非你愿意把尼姑的戒疤伤在脸上。表哥看上你 只不过是因为这张脸。只要你毁了容，就算他回了京，也不会喜欢你。你好好想想，愿不愿意？怎么样？想不想救长广王殿下？
3: 那你敢对天发誓，如果我照你说的去做了，你就会马上写信给沈国公吗？
2: 那是自然。你是不是怕了？我可不想让他恨我。记住，这戒疤是你自己愿意烧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逼人毁容，佳敏，你倒是越来越出息了。
3: 我什么都没干啊。
4: 沈将军，你误会了，沈大人他并没有逼我毁容，他只是以为我是太后身边的奸细，想要审问我罢了。
3: 是啊是啊，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头。
2: 你先出去，我有话要跟玲珑讲。
4: 啊？
2: 出去。

0: 我要回府一趟，你不许为难玲珑，马上派人送她回宫。
1: 我哥他为什么要叫你玲珑啊？
2: 我没告诉他我的真名，他也不知道我就是陆贞。你放心吧，刚才的事我一句也没有说，他只是以为我是皇上的亲信而已。
1: 还算你有点眼色，知道不能得罪我。好吧，我也不要你烧什么戒疤了，你只要记得你的誓言就行了。
2: 放心吧，我记得，只要他能平安回来，无论让我做什么

0: 你的情况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1: 真的？
0: 嗯，太好了！长广王殿下，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啊！平安的回来啊！

0: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2: 岳父，他们今天怎么那么听你话了？
0: 楼上是刚才来吩咐过了，说派到我们这儿的宫女都可以先回去了。
2: 为什么？
0: 陛下，请节哀，刚才宫外已经传来消息，说长广王殿下的遗体已经找到了。
2: 什么？
0: 太后娘娘下旨，说先密布发丧，等棺木进了京再举行国葬。
2: 安湛，是我对不起你。
0: 皇上，别伤心，快晕倒。晕倒。
3: 快来人呐，皇上他昏过去了。快来人呐，来人。
4: 太后娘娘，皇上这是急怒攻心才突然晕倒，不过问题不算严重，只要扎几针就可以醒过来了。
5: 那还不快动手。
4: 是。

0: 元福，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说了要瞒皇上的吗？
1: 太后饶命啊！奴才什么都没有说，是皇上看见您派的人都撤了，自己猜出

0: 还会更难过。奴才实在是担心皇上的龙体啊，您看是不是把贵妃娘娘请来宽慰一下皇上？
1: 你不想活了？
0: 太后娘娘饶命啊，奴才也是为了皇上着想。那要不然把陆贞陆大人请过来，皇上跟他还挺聊得来的。
1: 这倒还可以，你去把陆贞请来，记得嘱咐他什么都别提，只要好好的跟皇上散心就好了。
0: 是。

0: 皇上，没事了，陆大人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皇上，你别着急，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阿湛已经平安无事，很快就要进京了。
1: 什么？

0: 皇上倒还真是宠爱这个陆贞啊。昨儿个还在为长广王殿下的事儿伤心的吃不下饭，今儿个倒肯出来散步了。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天下断手断脚的人多的是，但是敢不穿衣服就上街的却没几个。
1: 可是，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呢？
2: 真没想到，你们居然可以想出这种方法。
0: 全靠沈将军他智勇双全，才能把阿湛平安的救回来。<笑>
1: 不过，皇上，阿湛还在进京的路上，您还得再装一装，才能瞒过太后娘娘。对，我怎么光顾着傻乐了呢？我千算万算，都没想到母后她，我知道。
2: 奴家一直在和阿湛作对，可是我竟然没有想到。
0: 皇上，子不言，母之过。
2: 我也终于知道，焕愚为什么会那么恨他了。
0: 皇上，我不知道你跟贵妃娘娘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还是得提醒你，你都快2个月没有见过他了。
2: 起初是我不想见他，后来母后把他软禁在含光殿了。
0: 可那次的事情，明明是他有错在先。他如果肯主动来找我，
2: 皇上，
0: 骄傲的人往往都是最爱犯错的。如果在阿湛走之前，我能够放下面子，主动去跟他和好，那么这些天，说不定我也能好过一些。
2: 阿湛，不说我都没注意，你怎么那么憔悴了？
0: 我没事，皇上，你至少听我一句劝。
2: 2个人在一起，只要还在相爱，就别去计较谁先说对。

0: 我知道了，莫非是你们母子同心同德害死了阿湛还不够，现在还想治我的罪？你放心，等我念完了这本经，无论是白绫还是毒酒，我都解着。
1: 慧云，不要再念了，阿湛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而且马上就要进京了。
0: 什么？
1: 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活在母后的谎言之中，他害过你，害过阿湛，害过玉皇后，朕对不起阿湛，更对不起你。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责备你做的任何事情。阿湛就要回来了，如果你想回到他的身边，朕绝对不会阻拦你。
0: 你不拦着又有什么用？我是贵妃，他是长广王，就算你不拦着，难道我能和他立刻就拜堂成亲？更何况他现在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对了，那个陆贞你不是也挺喜欢的吗？那天在清静殿我还看到你们两个抱在一起，昨儿还听说你们在一起游湖。高爷，我累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阿湛还没死，我很高兴，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在寒光殿里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两兄弟为了那个陆贞争不透。
1: 慧云，你又误会了，我跟你说过，我跟陆贞只是朋友而已。
0: 那你敢对着菩萨发誓说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吗？
1: 我一开始是挺喜欢他，但我对他的那种喜欢完全是因为你。我说过，他就像以前的你那么纯洁，但是之后我清醒地发现，他长得再像你，他也不是你。那天在清静殿里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当时我们都以为阿湛死了。欢云，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他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朋友。阿湛能够平安回来，要不是他冒死出宫传信，阿湛不会那么快回来。而且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听了他的劝告。
0: 那皇上你就请回吧，我好歹是堂堂的梁国公主，绝对不需要一个女官来替我说情邀宠。
1: 焕云，你想多了。焕云，你看杨柳不是你最喜欢的树吗？而朱雀又是朕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你还因为这件事情取笑过朕呢。
2: 朱雀儿，这个是女孩子的名字吗？
1: 这些都是陆贞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她对我们的祝福。她还说，两个人只要相爱，就别计较谁先说对不起。我知道现在的我没有资格说爱这个字，但我还想说一句话，对不起。还有，我爱你。

0: 我不是说过我要念七天往生咒，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吗？
1: 婉云，是我。
0: 皇上不在朝阳殿陪着你的新欢，跑到我这里做什么？

菩萨在上，我高岩以天子之名发誓，我这一辈子只钟爱萧焕云一人。无论他爱我还是恨我，无论他是要离开还是留在我身边，我都愿意陪着他，我都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保护他，照顾他，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0: 那你今天来到底是希望我跟谁和好，是你还是高湛？
1: 我当然是我，阿湛毕竟是我的兄弟，陆贞又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跟阿湛在一起，我也没有办法跟陆贞交代。
0: 果然你跟你的母后都一样，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可实际上都是假惺惺的。可再怎么假惺惺，你也是皇上，你说的话我不敢不听。
1: 焕云，
0: 高爷，我不是一件礼物，你想要的时候就抢回去，不想要就让给别人。我是梁国最尊贵的永氏公主，当我放下一切去求她的时候，她都不肯回头。高爷，我的确还不爱你，但是在爱情和尊严面前，我宁愿选择尊严。

0: 太后，您看这花的颜色跟您今天的衣裳好配啊。
1: 嗯，是不错。嗯，这玉簪花还真挺香。
0: 嗯，
1: 我记得养儿也喜欢，他这两天心情不好。这样吧，待会儿你送一盆到徐芳宜那儿，让徐芳宜带上去给皇上看看。
0: 啊，是。但是皇上已经去太极殿和张相议事去了。
1: 那可以等他回朝阳殿再去啊。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哀家？
0: 皇上昨天晚上到含光殿去了，今天早上日上三竿才离开。
1: 哎呀，这个燕儿，他怎么又去找那个狐狸精啊？
2: 太后大人，不好了不好了，他回来了。
0: 谁回来了？
2: 长广王殿下，他这会儿已经到太极殿了，皇上还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儿。
1: 他不是已经死在随州了吗？
3: 臣弟幸不辱命，已经完成所有赈灾事务，绥平二州流民之乱已以平定太办，后续事务已交由沈国公及德州节度使处置。
4: 太好了，阿湛，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朕还以为你要三天之后才能到，这一次啊，你又立下了不世大功，至于封赏之事以后再说。
5: 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你还是先回去休养吧。
3: 多谢皇上关心，臣弟只是深感小恙，并无大碍。
6: 长广王殿下此次历险归来，真是惊险之极呀、啊！臣等听闻殿下失陷于随州，都是昼夜难安，不知殿下您是如何脱险的？那些乱民敢犯上作乱，真是可恶之极。前些日子，居然。

0: 有人还言之凿凿地说，殿下您已经，哎，真不知是何居心呐。
1: 我真的是差点死在睢州，只是要杀我的人可能并不是刘敏。
2: 张相，常广这次可以平安回来，全靠沈国公救援有功，至于各种详情还是以后再说吧。
0: 是。
2: 阿占，你还是先回修文殿休养，待会儿有人会过去看你的。
1: 遵旨。

0: 我来吧，公主。公主，你昨晚可好？昨天我知道阿詹还活着，心里就像什么东西碎了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皇上说了那些话。昨天皇上说的那些话，哪怕就是神婆听到也会感动的。公主，以后就和皇上好好的过吧，千万别再闹了。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和他的母后是如何害得我到如此田地。阿雪，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1: 我娘娘，娘娘，长广王殿下回宫了。奴婢刚才看见长广王殿下的轿子进了修文殿，还有好多太医跟了进去。
2: 他受伤了？
1: 是。
2: 公主，公主，
1: 什么？真的回来了？
3: 真的真的，我敢拿100个一口酥发誓，他绝对是真的回来了。还有啊，就连袁露那个小子他也回来了，我刚才看到他在秀文殿前拉着玉明乱嚎呢。

0: 79岁老人磕了一下桌角，半年后竟然去世了。凶手不是骨折，而是静养。
1: 长期卧床对老年人来说，比骨折本身更危险。
0: 肋骨骨折是不是躺躺就好了？
1: 严格卧床2周的肋骨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高达25%。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你那个陆贞倒是个干净人，刚知道你死了，马上就和别人出双入对。原来你们都把我当成萧贵妃的影子。
5: 不是这样的，阿珍，我现在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
6: 陆贞是长广王殿下的人，
7: 没想到我精明一世，竟然被他这个小丫头给耍去。
3: 6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

0: 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79岁老人磕了一下桌角，半年后竟然去世了。凶手不是骨折，而是静养。
1: 长期卧床对老年人来说比骨折本身更危险。
0: 肋骨骨折是不是躺躺就好了？
1: 大错特错。研究表明，严格卧床2周的肋骨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高达25%。
0: 打喷嚏、咳嗽也能把肋骨咳断吗？
1: 能。50岁以上的人群中，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都有骨质疏松，骨头脆得像枯树枝，一次剧烈咳嗽就可能震断肋骨。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吴镐，教您正确认识肋骨骨折，别让静养夺走生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胸外科吴镐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盛开燕，欢迎开燕。
14: 大家好，那今天倩文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我们一起来期待哈。首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位观众的留言，一起来看大屏幕。在这个观众的留言中呢，他说到啊，我母亲今年79岁了，平时啊这身体挺硬朗的，自己买菜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半年前呢，有一天他不慎磕到了桌角，当时啊就觉得胸口有点疼，我们带他去了当地的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肋骨骨折。医生说呢，老年人的肋骨骨折啊，回去卧床静养就行，慢慢的就会好了。我们让母亲呢在床上躺着，也不敢让她多动。一开始还好，但躺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啊，母亲开始咳嗽发烧，后来呢后背还起了褥疮，再后来啊腿肿了，送到医院一查，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大面积褥疮，在 ICU 住了2个月，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短短半年，一个原本硬朗的老人就因为一次骨折，一句卧床静养，就这么没了。家人呢也很是自责啊，他们也非常想知道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呢？
14: 说实话，不光是他的家人，我觉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是骨折本身还是静养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开燕呢也是问到了本次的问题关键，我们也请吴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我们非常的同情啊这位患者的这个不幸的遭遇，
0: 是
1: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出这种心酸，
0: 是
1: 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夺走张奶奶生命的并不是骨折本身而是骨折长期卧床休养带来的4个并发症。首先是肺部感染，然后是下肢静脉血栓，再其次是褥疮，然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系统 器官衰竭。
14: 但是我们都说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哈，那只要是伤到骨头，这个卧床静养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那怎么还会引起这个并发症呢，主任？
1: 因为肋骨骨折对于一个79岁的老太太来说，她本身虽然身体不错，但是一旦卧床以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比骨折本身可能更加危险。应该说在这场所谓的静养的这个保守治疗里面有不恰当的成分，正是因为这种不恰当的治疗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产生这样的结果。
0: 所以刚才呢，吴主任也特别一针见血的啊，指出了夺命的并不是骨折，而是我们刚刚说的卧床静养。首先呢，我们来从病因聊起啊，吴主任，我们刚刚说的人体的这个肋骨啊，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在什么位置，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吴主任特别有心啊，给我们带来了道具，结合道具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1: 好，大家来看一个道具啊。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半身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除去了表皮肌肉组织以后形成的这个形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人呢有12对肋骨，从后往前包绕，后面呢是后脊柱，前方呢和软骨交界，绿色的这个这是软骨，和胸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桶状，就像一个鸟笼的一样。那么这个肋骨呢，后方跟脊柱侧，跟脊柱侧这里有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呢有轻微的活动度。肋骨之间呢是有肌肉的，包括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说的前锯肌啊，经常锻炼用的前锯肌啊、胸大肌啊等等啊，它也是有运动功能的。在这些肌肉的帮助下，肋骨可以做适当的提升和下降的运动，这样会使我们的胸廓呈现一个张开缩小这样的一个拉风相似的运动
0: 啊。它虽然是骨头，但是它是可以有收缩的感觉的，
1: 有收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活动的鸟笼啊。对对对，
14: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心脏还有的肺来说，那这个肋骨就相当于一个防护墙，对吧？
1: 没有错啊，它就是我们内脏里面的最直接的一道防护墙。相当于我们故宫里面的那个内城。对，所以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肋骨呢本身设计啊，它是为了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但是如果它损伤的话，它又变成了直接性的一个损伤原因，对，它又会直接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内脏啊。你们看，这个就是肺脏，如果我们把这个掀开的话呢，下方就是心脏，
0: 心脏啊，
1: 可以看得见啊，下面就是心脏，
0: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体的器官，
1: 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
14: 没错。所以我也就纳闷啊，那个案例中的这个张奶奶，她只是磕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肋骨就断了。所以说人的这个肋骨它到底是原本就比较脆弱，还是说这个老年人他的骨头就相对于年轻时来说它就变得更加脆弱了呢？
1: 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核心的啊。我们人体在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之中会经历几个不同的时期，在我们儿童时期呢，骨质的弹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一般不容易骨折。磕着碰着它也不容易骨折，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这样啊，给这个新手有保护期啊，所以它这个肋骨呢比较软有弹性，年轻人呢都可以保持比较好的一个韧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呢，过了这个35岁以后，骨质就开始逐渐的丢失，到了老年以后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流失，包括胶原蛋白的流失。5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有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就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这种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刚才讲的这个骨折的根本原因，应该还是骨质疏松。对。
0: 您刚刚说的特别形象，就好像是一根这个汁水非常丰盈的这个柳枝，我们很难折断它，但是那种干枯的枯枝稍微一使劲
14: 儿，
0: 它就脆就断了。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骨骼还是非常容易断的。
1: 所以如果这种骨质流失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哪怕是被桌角轻微磕碰一下，或者是打了个喷嚏，都可能会造成肋骨骨折。所以其实肋骨骨折呢不是一个老年病，而是一个骨头质量比较差的人的一个通病。
0: 那我们也回到开场观众的留言啊，我有个困惑，为什么医生会建议要静养呢？那难道这个肋骨骨折它就躺躺就好，它自己不能自愈吗？
1: 就这个观念呢，其实形成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的啊。早期呢，这个由于我们医疗条件呢比较受限，所以肋骨骨折的这种手术呢，我们觉得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肋骨位于胸壁的表面，所以如果肋骨骨折的话，我们就要打破胸壁的很多组织结构，啊，那么只是把骨头接起来，但同时又损伤了胸壁，我们说的收益率比较低，所以这是当时大家很多医生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肋骨是有自愈能力的。嗯，我刚才说了，其实它是我们的城墙里面的最内侧一层，而我们外面的胸壁和肋间肌本身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嗯，所以如果肋骨骨折以后呢，很多的骨折是原位的，是不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自愈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的肋骨骨折，它是完全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说呢，4到8周，伤筋动骨100天嘛，对吧？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哎，基本上骨折就可以自愈。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快，可能4周左右，它就基本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了。哦，啊，对。第三个呢，还是关于静养的这个问题。其实，静养呢，是一个合理化的意见，但是并不是代表一动不动啊，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有一个谬误在里面。我们针对的这种保守治疗，就是说静养，主要针对的是单纯的没有移位的肋骨骨折。但是如果对于多根肋骨、多处骨折的，并且有移位的这种肋骨骨折，如果只是一刀切的让病人卧床静养，那会使得很多本身没有问题的问题会成为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后遗症。对于一些中青年的劳动力啊，那因为这种骨折造成的胸廓畸形，因而可能会造成他丧失劳动能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那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那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了。嗯，
14: 所以就是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1: 对，
14: 但是这个长期卧床静养啊，到底会给老年人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1: 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啊，老年人长期卧床呢有4大危害。哦，第一个就是肺部感染，
0: 有两个坠积性肺炎哈，看到您写的，
1: 对，就是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肋骨骨折本身会造成的肺挫伤，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坠积性肺炎。
0: 这个词儿没听说过。
1: 坠积性肺炎呢，对，就是因为长期卧床以后，痰液聚集在肺底部。我们这样看一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平的话，那水往下流嘛。痰液呢就会聚集在肺底部，出不来。
0: 是
1: 啊，老年人本身咳痰的能力就有限，加上肋骨骨折疼痛啊，就不能咳。那这时候呢，肺组织呢里面被痰液都淹满了，我们就变成了肺不张。肺不张，呼吸就变得浅快，啊，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叫做坠积性肺炎，啊，对对，呼吸功能就会产生影响。
14: 那就堵塞了那个部位。
1: 对对，然后呢这些痰液呢本身也是细菌的一个良好的培养基，所以在肺不张的情况下又继而引发了肺部感染。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对吧？这是因为它有了这个病因的基础，再加上外来的一个感染因素，最后造成了这种感染。
0: 明白。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又叫 DVT， 因为长期不动，我们的这种血管里面的血液的流速就会减慢，加上老年人骨折以后，人体会产生一种保护性的，我们叫做高凝状态。哦，你想一下，因为骨折之后它会有出血啊，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血止住啊，
14: 凝住。
1: 对，所以人体要调动足够的这些凝血因子，它不会是局部的，它一定是全身的。血液流淌的比较缓慢，再加上高凝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喝水还不太多，因为下床上厕所不方便嘛，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诱发这个血栓的一个高危因素，
14: 血液循环就变慢了。
1: 离心脏越远的地方越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下肢更容易出现下肢

0: 静脉血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也是我们造成的一些非常严重的血栓病的一个基础。嗯，我们说非常严重的血栓病包括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肺梗塞，就是下肢的血栓哎跑掉了，跑到上面去，跑到心脏里面去，结果打到肺里面，肺一下梗住了，呼吸不了了，哎，心脏就停掉了。所以这是很多老年人
1: 致命的，
0: 对，这是一些致命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是还是比较危险的。那很多老年人呢就想，那我就躺一躺啊，虽然他没有发生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可是一卧床坏了，褥疮又产生了。
1: 褥疮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一些需要长期静养的病人身上听到。
0: 对，对于一些长期的卧床的病人，褥疮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医院里面护理部的同志非常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长期受压，皮肤的组织啊会出现缺血坏死，就很难愈合啊。一旦出现以后呢，这处理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复杂，而且它也是一个新的感染源。那么长期的卧床以后呢，不单纯是带来了褥疮，同时呢我们的肌肉关节都会发生一定的退化。躺一天我们肌肉力量会下降1%到3%，那躺一个月你想想你就站不起来了。
1: 这个数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好震撼啊！我们躺一天肌肉的力量就会下降1%到3%，那真的躺一个月人就废了啊。难怪张奶奶一开始本身还身体挺硬朗的，躺了半年就不幸去世了。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刚才其实吴主任给我们讲的每一项具体都很详细，接下来我们把它串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危害身体的。
0: 好，那我们拿个道具来展示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啊。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这个病例呢，那张奶奶首先是发生了肋骨骨折，
1: 是啊，
0: 然后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她真的就卧床了，非常非常的听话，
1: 是到这儿听上去也没什么问题啊。
0: 结果呢躺得太狠了，这个痰液出不来，最后造成了坠积性的肺炎，出现了肺部感染，
2: 一点都没动，
0: 对，也没敢咳，然后呢很不幸卧床时间又更长了，造成了
1: 血栓。
0: 对，这种卧床时间这么长不可能不出现褥疮啊。最后在所有的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张奶奶终于挺不住了，出现了什么
1: 器官衰竭。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哇，
1: 看着确实是每一步刚开始都是很小的一步，但最终会让我们的这个生命逝去啊。那是不是肋骨骨折其实不该静养呢？它又有自愈的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呢？吴主任，
0: 可以保守的患者呢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单根的或者是少数几根，一般是不连着的，不超过3根左右的这种肋骨骨折。第二个呢，肋骨骨折没有明显的移位，断端对合是良好的。第三就是没有明显的内脏的损伤，包括有血气胸啊、肺挫伤啊等等一些比较相对严重的并发症。还有就是患者最好是比较年轻的，没有严重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啊，这些呢是可以保守的。当然就是保守也不是躺着不动，而是要是在充分镇痛的基础上，我们是建议早期的下床活动，有效的进行这种咳嗽咳痰的这种训练，来预防我们刚才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保守治疗它不等于卧床不动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1: 那刚才呢吴主任也是给我们提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对于一些需要积极干预的患者来说，当下呢我们治疗肋骨骨折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方法呀？
0: 现在呢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有手术指征的肋骨骨折，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啊，有移位的肋骨骨折，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叫做微创经皮钢板接骨术。其实原理呢就是使用一些特制的比方说钛金属钢板啊，或者是记忆金属环抱器啊，来固定我们肋骨的断端，把这个断掉的肋骨精准的接起来啊，这样比较牢靠啊。那对于这个微创呢，其实主要体现在我们对胸壁组织结构的一种保护性。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组织间的这种 间隙啊，就是肌肉之间的间隙不完全离断肌肉啊，来暴露出我们这个切口。比方说我们视频上面看到这个，我们叫做听诊三角的切口啊。那么这个切口呢，它在肩胛骨的下方啊，可以避开很多重要的肌肉啊，这样可以暴露到我们肩胛骨内侧的肋骨啊。如果这个地方有骨折的话，以前呢就要把这个脊柱旁边的肌肉全部打断，你想全部打断了之后，人的肩膀还怎么活动呢？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活动了。那么通过肌肉间隙我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隧道，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样一固定。这是一个钢板置入的一个示意的动画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钢板呢和肋骨紧贴了以后，贴服以后，用一个微创的器械给它钻个孔啊，把它接起来，这样就非常的牢靠了。对，哇，
1: 好神奇啊！它是完全贴合在我们的肋骨上，有一片薄薄的钢板，再上了钢钉，就像是把两个这个断裂的材料给它完全焊死了一样。
0: 对对，我们再看像这样一个示意图，这根骨头上面有两根红线，这两根红线就代表了两个骨折的地方，我们叫做多处骨折。那么如果原先的手术呢，就要把这个口子一下拉长，拉到那边去啊，那很长很大，损伤就会非常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经皮的这种穿刺的方法，近端的切口保留，然后用一个隧道打到我们远端的肋骨的这个骨折的部位，然后经皮置入我们的这个穿刺固定器，然后再把这个骨头像搭桥一样把它给搭起来，这样呢就可以完成。我们这种技术呢叫做 MAPLE 技术，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啊。那么对于这种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它的适用是非常有用的啊，显著有效。
1: 就等于这个方法可以让在我们这个损伤外创最小的情况下，能把多处的骨折给它衔接起来。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单根的没有移位的相对年轻的病人啊是可以保守，而多根的有移位的一些老年人还有脏器损伤的是建议手术。
1: 那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不做手术，是因为一听手术这两个字就有点害怕啊。那也跟我们来聊一聊手术后我们这个康复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多久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0: 这要分情况来看啊。那么对于一些腹核伤的病人呢，我们把肋骨骨折进行固定以后，我们的呼吸功能就会尽早的恢复。这样对于我们对其他的损伤进行治疗呢是有利的啊，这样可以缩短整个的病程。那么对于单纯的肋骨骨折的病人，绝大部分来说手术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个就是疼痛很快就减轻了，然后疼痛减轻的情况下他就可以尽早下床活动，所以这样的话整个住院的周期也会缩短，一般我们控制在一周以内啊。有人可能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对，然后三五天就出院了，
1: 康复得很快，
0: 康复得很快。那么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呢，就是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患者，80岁了，老人家，结果在卫生间呢不小心摔着了，摔了之后呢就到了当地医院去就诊。当时到了医院之后就发现不太对劲，因为这个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比较厉害，后背部的脊柱呢出现了明显的骨折，多根多处的骨折，其中有一块骨折片呢就扎到了我们主动脉的表面啊，当时看起来还是很凶险。以前我们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结果没有挽救回来，所以我们是连夜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啊。然后我们当时留了照片，我们的主动脉外膜上面就有一块已经溃疡了样的这种损伤，如果这个骨折片继续这样磨下去的话，这个主动脉就通了。哇，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病人很快就转危为安，然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就可以自由地上下床，然后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可以走一段路。我觉得这样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初衷了。
1: 这太伟大了，这个手术真的是把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病例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0: 对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手术最大的价值不是治好骨折，而是避免骨折之后长期静卧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3: 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主人我有个疑问。你看咱们这个人老了之后啊，他肯定会产生这个腿脚不灵便啊，比如说这个磕磕碰碰啊， 但是身体上也有一些小毛病。你比如说突然间这个，比如说肋骨磕到了，然后我们就会联想到，哎，会不会是胸口痛啊，或者是这个呼吸导致的呼吸痛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辨别它到底是不是骨折了呢？
0: 对，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专业的，涉及到我们叫做鉴别诊断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先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为什么容易会不太发现自己肋骨骨折？

0: 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它的这种痛值的叫阈值比较高，老年人对疼痛的敏感性呢，其实总体来说是下降的。他不是说不感到疼，而是不能够明确的描述出在哪个部位疼。因为全身都疼啊，他就是这种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描述啊，不能清晰的定位。第二个呢，确实症状不是太典型啊，因为典型的肋骨骨折是胸痛，在深呼吸或者咳嗽运动的状态下就很明显很加重。那很多老年人表现没有那么清楚，那可能就是胸闷啊，背部疼痛啊，上腹部不适啊，甚至可能以为是内脏的问题。本身老年人也有一些合并症嘛，比方说心脏的问题或者是消化道系统的一些疾病。骨质疏松呢又会让骨折呢变得悄无声息就感觉来的时候毫无征兆。本身好像好好的，哎，怎么突然之间他就断了所以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很多家人他也想不到就仔细的回想起来，哦，昨天好像我转身够个东西就听到咔嚓一下，我也没太在意就那就是骨折了就很奇怪这个相对来说要少见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胸口啊或是背部的一些不明原因的隐痛刺痛呢持续不见好转。那么还有深呼吸啊，咳嗽啊，转身时的疼痛加重啊，那如果近期有摔倒过碰到过，哪怕只是一个过身运动，所以这些呢都可能让提醒我们会存在有肋骨骨折的可能性。对，
1: 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我们都知道呢，这中老年人是肋骨骨折的高发人群。那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啊，哪些行为比较容易引发骨折呢？
0: 中老年人呢，日常容易造成的肋骨骨折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跌倒，这个在浴室里面呢，或者是过门槛呢，或者是上下楼梯踩空啊，这个都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打喷嚏，其实这个呢在冬春季老年人有呼吸道疾病的时候也是非常常见的，猛烈的咳嗽会使胸内压急剧的升高，这时候肋骨呢就会剧烈的震动，造成这种反复的牵拉那么骨质疏松的病人可能这个就扛不住了，就会断掉。还有就是一些搬重物或者是突然的发力，最常见的就比方说我们搬花盆有些老人退休了以后会在家里面养花从这儿搬到这儿一个扭转的动作可能就会造成骨折当然还不只是肋骨骨折，有的人还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引起还有呢就是一些磕磕碰碰嘛，就你讲的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被撞一下，被自己的宠物撞一下，当然还有一些抱孙子太用力了，小孙子往身上一爬膝盖顶到了，可能就会出现骨折那当然有一些呢可能也不完全靠外力的因素，还有就是自身可能有一些畸形，比方因为老年人会有驼背嘛，对，那么胸廓的这种形态会发生变化，就原先是扁平的现在变成了桶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容易发生肋骨骨折对，
1: 确实预防骨折的源头啊，其实还是要强健身子骨。那么老人应该如何科学有效的强筋健骨呢？
0: 预防骨折根本呢是强骨，我想这个是大家毋庸置疑的一点。那么怎么把骨头的质量提高上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定量的检测，所以体检里面呢有骨密度的检测对于一些绝经后的女性，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特别是有吸烟饮酒史的这样的一些男性然后就是有骨折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那么我们建议是每年要做一次这种骨密度的检测，要知道自己的骨头的质量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第二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补钙，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么老年人呢尤其要注意，我们一天老年人需要补充的钙质是800到1000毫克那我们首选的食物呢包括有牛奶

0: 酸奶啊，还有豆制品啊，绿叶蔬菜，新鲜的绿叶蔬菜啊。但是食补如果不够的话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钙剂的补充，那么包括维生素 D 啊和钙剂。那么这就讲的就是第三点，就是维生素 D 了。应该说维生素 D 呢是我们钙质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所以还要配合要进行一些晒晒太阳啊，每天至少15到20分钟。夏天呢中医上还要说晒背的事儿，是吧，其实也是一种预防这种骨质丢失的一个方法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适当的运动，因为骨骼也是用进废退的原则，散步啊，太极拳，包括八段锦，这些相对温和的运动不仅老年人可以做，年轻人也可以做，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水平，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摔倒的风险。对啊，还有就是对一些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啊，如果有这个慢阻肺啊，还有一些骨质系统一些疾病，比方说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对症的进行治疗，这样呢可以减少对我们骨质疏松的这样一个影响。
1: 非常感谢巫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也请大家一定记住了，老年人骨头脆，磕碰咳嗽都有可能导致骨折，肋骨骨折别躺平，保守治疗不是卧床不动，长期卧床会引发四大危害，预防骨折先强骨，补钙晒太阳多运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21: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深厚，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末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

0: 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青莲自守的诗行。
1: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武将到新馆，
0: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1: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0: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1: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0: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1: 是六十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小妹妹，我们是寄养所的，哪都去过，就是没有上过学堂。您是女先生，要不您随便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们都爱听。

0: 来干什么？
1: 上回的照片洗出来了。你怎么都不看看？你哭了，谁敢欺负你？
2: 不就是上课讲不出话吗？这么简单的事儿。
0: 我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都那么说了，我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2: 包在我身上，待我教你。
1: 先放松。
2: 来一遍。
0: 我说不出来。
2: 这样怎么给学生上课呀？背课本会吧？嗯。我背一句，你背一句。
1: 关关雎鸠。
0: 非得这么大声吗？
2: 算了，看来我得教你点真本事了。沈初，教书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2: 是要生动活泼，要激发学习热情呀。你说不出来，你就让学生说吧。
1: 这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那么这道题你来说。

0: 同学，你的眼神最坚定，你来说。既然大家异口同声，那么我们大家一起说。
1: 这样能行吗？同学们，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是什么意思呢？

0: 的手举得最高，你来说，你来。
1: 哎，不行不行，我学不来，我一上台我就紧张。
2: 你这些都谁教你的？
1: 我就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我一上台我就紧张，我根本就说不了话。
3: 不会的，一次不行那就再练
1: 再练。行，再练。
0: 同学们起立。
3: 老师好。
0: 这位同学，你的声音最响亮，你来说。
4: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
3: 你能不能柔软点儿？不是，你这都是僵的，你给我活动开了。来，柔软。你要跳芭蕾啊？你不要起范儿，不要起范儿，
1: 就停下来。
3: 不要起这个范
1: 儿，我真的不行。
3: 你可以，你可以。

0: 山不许一夕奔，
1: 难得牺牲日夜喧，
0: 道德前头山脚尽，
2: 堂堂溪水出前村。
3: 小朋友们上课啦，大家把手手这样摆好，现在把你们所有书里面最喜欢的一本拿出来。
4: 你今天来上数学课，有人知道一加二加四乘八等于几吗？
3: 今天我们来讲十以内加减法，谁想上黑板做题？
5: 我。

0: 这周末你别自己在宿舍住了吧，上我家去。我爸马上就要从上海回来了，正好可以问问他上海夫人的教育情况。嗯，到时候我让我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狮子头、绿豆糕，还有豆沙饼。
1: 你还喜欢吃豆？
0: 认输！快快回家！你爸出差了
1: 啊！

0: 沈初，我爸出车祸了，就在这家医院，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应该在回旋病房，你跟我来。啊，就在这儿。
0: 这个就是我，沈初。
2: 无菌病房不准人进。
3: 你说这人都没死，就直接下了死亡通知书，这是什么路数？

0: 我爸没死。
1: 我自己找的，真的没有，自己看。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怎么在这儿？
0: 哦，我刚好路过来看看你。
1: 看我？
2: 沈初他爸车祸住院了，赶紧帮我找找有没有一个叫沈一军的。
1: 来，唐护士，把你这个住院名单给我看一眼。你们在干什么？
3: 哥，那二叔三叔。
4: 啊，哥哥，大哥，我的好哥哥，哥哥，大哥，大哥。你俩为什么不跪？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居然不通知我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说？通知之后吗？你看看你们两个，长子长女，不披麻不戴孝，我看你们就不是沈家的人。沈家产业有我一份，二哥，咱退股不干了。

0: 走，好好说说这两个不孝子。你年纪尚小，没有长辈帮忙操持，如何打理家业啊？如今大哥走了，我必然要替大哥扛起经营的责任。哼，我爸留给我的家产。
1: 就不劳二叔费心了。我也是沈家的人，布庄也是沈家的产业，我不会退步。那
0: 看来二叔过来吊唁是假，觊觎布庄才是真吧？
2: 你说什么？
0: 我是为了沈家的家业。
1: 你呢？你在干什么？
0: 我在干什么？我每天为了布庄，跑前跑后，心力交瘁。
1: 心力交瘁，
0: 就是跑去找日本商会那个魏经理，给日本人卖布，挤压我们本土市场。
1: 洋布价格低，我不卖洋布，整个布庄和西北风吗？你卖的是日本人给我们的仿冒大生纱，
0: 那是积压库存，比市面上的大生纱价格都低。卖完了，魏经理就给我供洋布。
1: 魏经理，他是你的主子吗？在南通地界上卖假的大生纱。 我根本不知道大生纱是假的。
0: 你还记得你是一个南通人吗？
1: 你别以为你是上辈子就把你给骗了。
3: 怎么把家也交给你，迟早倒闭。
0: 就是想来抢
1: 告诉我们，
0: 你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勾兑。
1: 吃里扒外，目中无人的东西。
0: 全是我父亲一个人开拓的。
1: 布庄是我父亲的爹，
0: 你手打拼的，
1: 用得着抢吗？
0: 你也去了，
1: 股东开会
0: 你不来，
1: 东北市场
0: 你都敢去，你还能干什么？
1: 那些沙场早就让日本人给抢了。
0: 布庄去上海，我父亲也不会出车祸。
1: 我告诉你，
0: 我们费了多大的劲？
1: 才把上海的生意谈成了，上海的生意谈成了，成了。我和父亲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跟上海商会达成合作，这下土不积压的问题就解决了。好，好啊，我就知道，你绝不是只顾赚钱不顾大业的人。
4: 这下我放心了。二叔、三叔，你们来看。
5: 你这是干什么？哎，大哥！大哥呢？
0: 我爸根本就没有死，是哥哥觉得这次车祸必是有人为之，所以故意放出的消息，引蛇出洞。
4: 你胡闹！引蛇出洞？我看是引叔出洞这是。
0: 二叔。 三叔，对不住了。先前是我以为二叔你们因为利益和什么势力勾结，共同设计罢了。现在可以确定，真凶另有其人。二叔，
4: 好了，别送了，以后好好干。哦，对了。
0: 下次不准在影叔出动了啊！哎，
4: 二哥，
0: 等等，二哥，
4: 哥哥，你这次做这个局，是不是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0: 如果不是二叔他们，那就是日本商会的人了。嗯，父亲这次去上海商讨抵御洋资的事，只有他们会帮助我们。
4: 是魏小董。
0: 先前是哥哥太固执了。 你在布庄的股权一直都由我替你保管，现在哥哥都交给你。
4: 哥哥，
0: 你的朋友啊，比我更了解你。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爱你，跟我回去吧。
1: 哎，松开！
2: 爸爸，爸爸不要！
1: 你让开，英星！
2: 不，我不让。
1: 海鹏，你去把英星给我拉过来。
3: 这样不好吧，叔叔？
1: 还是说你想替他挨枪子啊？上去啊，上去。
4: 是是，
5: 不要挣扎，
2: 放开，
5: 不要挣扎，
2: 艾梦，
5: 不要挣扎，一星姐，
2: 爸爸，爸爸不要啊，爸爸。苏干先生，苏干先生，你不能有事啊，苏干先生。苏干先生，苏干先生。

0: 放在这里。
1: 是。
0: 梅达，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也没发烧啊，你怎么了梅达啊？
1: 看起来情况还挺严重的，还是带小姐去看医生吧。
0: 说的对啊，梅达，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2: 不用，我没事。
0: 天哪，你说你没事，那你怎么变成熊猫眼了？
2: 我都说我没事了。
1: 这好像更像是睡眠不足，而不是生病了。
2: 是啊，我一夜都没睡。
0: 那你去做什么了？一夜都不睡啊？
2: 我一整夜都在工作呀，所以才没睡。我困了，我要继续睡了。

丁星小姐，昨天晚上我彻夜难眠，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事。我想见你，我想你，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回到欧卡的身边？ 一定不会轻易认。

0: 音乐，我在这里。我是马林啊。音乐，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
1: 我太惊讶了。你真的是马林吗？
0: 音乐，你这样说我是会伤心的。
1: 你为什么伤心啊？你变漂亮很多了，漂亮到让我都忍不住怀疑这真的是我的朋友吗？
0: 当然是了，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我没事。
1: 叔叔他说你还没有吃早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不要说你吃这点东西就饱了，要是让新阁叔看到还剩这么多饭菜的话，我估计要被他骂个三天三夜了吧。因为我不饿呀。你呀，吃饭才会有力气，就算不饿不想吃也一定要吃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其实心情更不好。

0: 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你的生活变得这么好。
1: 那你呢？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0: 我就那样吧。
1: 我也理解，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释怀。和自己的姐姐喜欢同一个男人呢。
0: 你说什么？
1: 哦，就是英生姐和……哦，天哪，你不知道吗？那你就忘记我刚刚说过的话吧，你忘了吧。
0: 不，你知道些什么？你快告诉我。
1: 没什么，音乐。
0: 你告诉我，英星姐做了什么？
1: 就是，英星姐和宋甘先生，他们两个
0: 怎么了？你快说呀！
1: 英星姐和宋甘先生正在交往，他们彼此相爱。

0: 知道呢，大家都知道了。我以为你也知道。谁愿意忍受这段三角恋呢？因为你很爱宋甘先生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你不忍伤害应星姐。
1: 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0: 已经两三个月了吧。
2: 我才刚回来你就要走了，我要去工作。这样吧，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好吗？
0: 你怎么说的好像要去很久一样。
2: 没有什么呀，谁说要很久？
1: 我要的不是钱，而是你的爱，你能给我吗？
3: 我恐怕给不了你，因为现在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

0: 青姐在和谁打电话？
1: 你听到了？
0: 还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呢？
1: 和我一起曾经培训的朋友。
0: 一青姐，你现在都穿这种衣服了吗？
1: 莫成，是莫成的，他让我拿来给你的。
0: 这是谁的西装啊？
1: 朋友，是我朋友的。
2: 林月，你彻底忘了那个男人吧。答应我，绝对不要再去跟那家人纠缠，无论是跟谁。你答应我会听我的话的，好吗？

0: 好吗？
1: 玛丽，对不起，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我们改天再约吧，玛丽。我先走了。
2: 英月，英月，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啊，我早就该告诉你了才对。

0: 金星姐和宋甘先生正在交往，他们彼此相爱。
1: 不可能，金星姐和宋甘，他们绝对不是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雷诺哥，你不用在这鼓掌了，我又不是小孩。
1: 我高兴嘛，你都吃完了。这下子呀，我就不用担心被辛格树骂了，真是太开心了。
0: 谢谢你，雷诺哥，为了我爸爸，还有为我所做的一切。
1: 那可以把你的谢谢换成别的什么吗？
0: 你想要什么？

0: 马林发信息来跟我道别。
1: 为什么要道别？他要去哪儿？
0: 不是，他没有要去哪儿。但是，这信息看起来感觉他像是要自杀。

0: 你在哪儿啊？我去找你。
1: 你不用来找我，欣欣，我不想活，不想活了。
0: 玛丽，你先冷静点，千万别做傻事啊。
2: 你理智一点，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开门，开门，宋干，宋干，你给我出来！宋干，听到我说话了吗？我还以为是谁在家门口大吼大叫，原来是你这个无耻的女人。
0: 到底是谁无耻啊？夫人，
2: 他骂你无耻。无耻的人是你，无耻的人是你儿子才对。你还有脸来骂别人呢？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苗姨，把他轰走。
0: 包在我身上。夫人，
2: 这是没用。
0: 好疼啊！
2: 如果你敢伤害银星，我也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带男人来吓唬我，你们也真是天生一对儿，都是一个等级的。银星小姐，银星小姐，
0: 你要对我儿子做什么？不用你管，你做了什么事，快回去负责。
3: 喂，宋干，英星小姐，宋干，英星小姐，放开我！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不要再骗我了！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事？你对马林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跟他说你会跟他结婚。
0: 你还和他说你会让他成为欧卡的妈妈，然后你居然还欺负了他。你误会了，银星小姐，我对马林什么都没有做。马林是谁？
3: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不要再对我说谎了？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我没说谎，我和马林小姐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0: 宋干。
3: 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狠心去伤害马林。马林的身世已经很可怜了，他还要遇到你这样的男人，你把所有的女人都当做玩物了是吗？
0: 你误会我了，英星小姐。
3: 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不信任你，我不跟你说了，你真的太坏了，宋干。
0: 你真的坏到不能再坏了，
4: 英星小姐，放开！你最好不要管。我是英星的朋友，我有资格管他的事。
0: 你只是他的朋友，但我是他男人。

0: 说霸道什么？
1: 松干。
2: 英星小姐是我的女人。

0: 是真的，不是真的，对吗，英星？不用了，
1: 他们跑到家里来伤害你，你还要那么好心放过他们吗？我们回去吧。
0: 跟过来啊，一星小姐。
1: 我不让你去。
0: 妈，
1: 你要是去的话，就从我身体上踏过去。

白诺克，我求你了，别让我爸爸知道这件事，他绝对不能知道。

0: 谢谢你。
1: 你很爱他，对吧？我看得出来，是我太蠢了，是我不好，是我的错，我不该爱上他的雷诺哥。
0: 对不起，你没有错，你没错。其实我们爱上一个人，这并没有什么错。

0: 亲爱的，好了，我们回家吧。
1: 哎呀，我不回，我要赢回来，我都输了100多万了。
2: 你到底玩不玩？如果不玩就走，别人才能继续玩。
1: 我玩。
3: 亲爱的，你有没有钱啊？
0: 我怎么会有啊？
1: 那又怎么办吗？
2: 哎呀，没钱就出去。
0: 哎，亲爱的。哎呀，回家了。
1: 哎呀，我不回去。
0: 回家。
1: 哎呀，我还没赢回来呢。
4: 打扰一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要签这份借条，然后拿东西来抵押。
1: 什么？你不信任我吗？看来你是不知道我爸爸到底有多有钱。像你们这种小破地方，我要是让我爸爸把整条巷子都给买下来，都绰绰有余。
4: 是大小姐，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话说你不要钱的话，想要的话就拿东西来抵押，然后乖乖把借条给签了。

0: 亲爱的，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我能拿到钱去赢回本金，这样我就不用求我妈妈给钱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赢到了钱，就能砸在宋干头上，让他再也不敢瞧不起我。

0: 亲爱的，你知道你爸爸保险柜的密码吗？
1: 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密码，那就是生日。
0: 什么人啊，这么蠢，用自己的生日当保险柜的密码？
1: 是宋干的生日。
0: 哎，你爸爸真是偏心，只爱你弟，眼里完全没有你。就连保险柜的密码都是宋干的生日，这不就代表你们所有财产都要留给宋干了吗？
1: 如果那样，我肯定不会罢休的。这个家所有的财产都必须是我的，不是我那个倒霉弟弟的。

0: 星姐，
1: 欧卡，你要去学校了，对吗？
0: 是的，我在等爸爸。爸爸好忙，
2: 我想星姐了。
3: 我也想欧卡你。
0: 你想我，那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不是答应我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的吗？
4: 欧卡，
0: 爸爸来了。星姐，你看到他了吗？
3: 欧卡，我先挂了。
0: 星姐怎么突然挂了？爸爸是不是做了什么让星姐生气的事？
4: 没有啊，儿子。
0: 爸爸不要忘记哦。
4: 什么？
0: 我们要联手啊！我们要联手，战胜那个狠心的老爷爷。
5: 爸爸会让你的星姐回来的，爸爸不会认输。爸爸不会认输，
6: 一起加油！

0: 说他和宋干发生了关系。
1: 嗯，就是马林。现在宋干都快要疯了，因为银星小姐信了他的话，然后就冲到宋干家里骂他。哎呦，想想都觉得可怕。
0: 哎，不会的，这不可能。
1: 但是已经发生了。莫成，
0: 嗯，
1: 你觉得我那么爱说谎吗？
0: 就是啊。
1: 哦，天哪，莫成，拜托你不要继续生活在童话里，回到现实里吧。这个人呢，是知面不知心。我敢肯定，马林，他才是最可怕的人。
0: 你才是最可怕的人，真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嗯，就算片刻时空我也想抓住。我就是觉得宋干挺可怜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他。
0: 哎，我有办法了。
1: 哎呦，太快了吧也。
0: 只有五年？
1: 嗯，
0: 每年一个新的品牌代言。嗯，
2: 我们没有听错吧，老板？
1: 你们没听错，你的合约快要到期了，所以我想续约。
0: 老板，你怎么突然大发善心了呀？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所以才会有旁人在场。罗斯小姐真是聪明伶俐啊。

0: 嘴，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那么坏。罗斯只是经过，手突然没力，就把咖啡洒了，正好泼到你身上，仅此而已。嗯，对吧？
1: 喂，宋干，我正要去找你呢。你说什么？你很想我是吗？我也很想你哦。那么待会儿见吧。走吧。
2: 等一下，你和宋干先生？
1: 对呀，我们复合了。
0: 应该说之前是暂时分开，现在已经重归于好了。
1: 那天的事啊，还得好好谢谢你呢。是你帮忙制造事情，让宋干和英星分开，谢谢你呀。
2: 制造事情，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1: 宋干全都告诉我了，你就别装了，你这是满肚子坏水，真是恶毒，骗我去揭穿英星的事情，然后你就去骗英星说你和宋干发生了关系，真坏。
2: 这事也不能怪我一个人，你们两个也有份，是你们之间看不起我，侮辱我，我才会想要赢过你们。啊，
0: 你这是承认了吗？是你编造了谎话来骗人，我看你啊都能去当编剧了，现在露馅了吧？
2: 这不能怪我。
0: 你这是承认了吗？是你编造了谎话来骗人，我看你啊都能去当编剧了，现在露馅了吧？
2: 既然总干先生选了英星而不选我，那他就活该被骗。
1: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是谁设计了这一切，包括揭露你的事，还有让你和宋干先生闹矛盾的事。我知道这点难以相信，英星，但是你已经亲耳听见了，是马林背叛了你。
3: 我只是没想到他会做到这个份上。
1: 就像人们常说的，爱情使人盲目，颠倒是非黑白，为了夺取而不择手段。你要怎么办？要不要去打他？什么人啊，太忘恩负义了。你和英月对他那么好，他都没有感恩过。
3: 说实话，其实我也有错。马林变成现在这样，有一部分

0: 原因是因为被我拖进了我实施的计划当中。如果他气我恨我，我能理解的。
1: 宁星，再给松干先生一次机会吧，他是真心爱你的。
0: 我给不给他机会，结局都是一样的。
1: 为什么呀？明明你也很爱他呀。
0: 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莫成。他们家对我们家做了什么，你是知道的。我爸爸是不可能原谅他的。尤其是宋干，我爸爸真的很讨厌他。
1: 但是你爱他。而且他也很爱你。非常的爱你，不是我偏袒他，但是我看得出来。宁星，你的人生是属于你自己的。
0: 是，人生是我自己的，但我只有一个爸爸。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我爸爸已经够伤心的了。我不想再伤他的心了。
1: 你真的很孝顺。

0: 什么？叶小姐已经知道我和玛丽小姐的事不是真的？
1: 嗯，我成帮的忙。话说回来，她还真的挺厉害的。
2: 哇，如果没有古灵精怪的莫城，哼，这辈子隐形小姐可能都不会再理你了，你说对吗？
1: 苏干，喂。

0: 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老实说，你不怕死吗？
1: 英雪小姐呢？
0: 不在。你也别问我，我不会告诉你她在哪里的。
1: 在哪里？
2: 谢谢你来帮我，维诺哥。艾蒙也不知道去哪儿偷懒了。
3: 说的我好像是外人一样。为了你，就算是让我去死，我也愿意。
2: 喂，维诺哥，你千万不要说这种话，你把。把话收回去。
3: 我是不会收的。我认真的也会这么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8月23号，合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1: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责任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做出更大贡献。根据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决定，秦卫国和合肥市市长张全分别发言。梁延顺指出，这次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省委贯彻党中央意图，从全省大局出发，着眼长远，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合肥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梁延顺强调，近年来，合肥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新突破，城市综合实力、卫士能级、形象品质得到显著提升。梁延顺强调，合肥作为省会和龙头，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先争优，全力以赴扩投资、抓项目、稳消费，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在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增强创新策源功能，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切实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在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上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群众利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上担当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秦卫国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不折不扣抓落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确保合肥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1: 2020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专门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丸所长，加快实现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
2: 这里是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那我手边呢是摆放了一系列院里研发的高端医疗设备，有肺功能测试仪啊，心脑血管功能测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心脑血管功能测试仪，先来扫个码。
0: 通过穿戴数字化检测设备，短短2分钟不到就能拿到检测报告。但在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斌看来，这些在实验室里亮眼的医疗产品，想要走向临床，却常常会卡在检验检测、场景验证等关键环节。为此，他们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牵手上海、江苏等多地科研和医疗机构，成立了市场化运营的医疗器械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推动这些医疗设备早日走向市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我们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系办的指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跨合作交流，面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应用领域，构建了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医疗大模型，共同推动我省及周边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制度政策、联合攻关、实践载体、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创新试验，推动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
4: 长三角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像安徽在量子科技、在人工智能、在

0: 深空探索都有很好的特色，很多的领导一的成果被拓展。安徽在科技创建这两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创新的链条更加完备。
1: 在产业集群共建上，安徽与沪苏浙全力打造汽车生态圈，共同做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揭牌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签订长三角大飞机产业集群合作共建。

0: 但是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填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2: 直播间护肤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舒适神器，
3: 真的清澈，
2: 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3: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多云，26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25到3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7到34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26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6到33度。山南阵雨转阴，12到23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0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

0: 须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和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都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够漂亮。
1: 那 你说啥呀？你扯呀，扯大轮呗。
0: 你看我长得俏不俏？就嘻嘻哈哈的，天天嘻嘻哈哈呀。我有才，你说我要是说啥说啥都能说上来。忘词儿了，说的是大鼓一响震乾坤，猪羔下生就会拱墙根，老公鸡下了一个双黄的蛋。

他是村里的收稻冠军，平均每天能割800斤水稻。他也是大伙的开心果，只要有他在，繁忙的庄稼地里就从来不会缺少歌声与笑声。

0: 快手，
1: 快点着会。
2: 你洗头，我
3: 跳完了。整整会的，
2: 哎呦妈，你洗头
4: 怎么
2: 会？
4: 你会唱哪的那个吗？
5: 我们屯子那些小孩啊，都管我叫大油门。我那老孙子也管我叫大油门。我这油门大，刹不住车，哈哈的。看，豆哥回来了。啊，这会儿谁不用你帮我家老头回来了？老头子，一百豆回来了。
6: 老头子，
5: 他家这就是我叫我家老头子，给这头一喊，那头都听着，真天真地的。人都说了吗？打雷他妈没听着，没喊挠挠，给耳朵震聋了。
7: 大嫂啊，干啥呢？
8: 我晾衣服呢。
7: 不说天天干地吗？
8: 那一会儿有一会儿我就去晾完衣裳的。
7: 老徐大叔，挣过月钱你不回屋，你在外头干啥呀你啊？你家小鸡儿好啊，你家小鸡儿公鸡下蛋，母鸡抱窝啊。我要走了，我要忙去了，我要收地去了，收稻子去了。
9: 太闹腾了，嗓门太大，有点扰民了，是不是？
10: 性格开朗，好说好笑。
9: 你有时候你想安静一会儿，他嘴停不下来。
7: 这老孙大嫂来帮忙来了，看我们家多有人家啊！看这些人都来帮忙啊！哎呀，这家是感谢你们啊！老师们给你们那个感谢你们。等会儿那个上台，你们去喝酒呀！你们还是多肥点吧啊！往家有白面有大米，你拿些钱得了，奔拿大米了啊！
5: 哎呀，这都乐对。这老姐老妹儿的嘛，扯一扯也挺好。人一天快快乐乐都是活呀，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是一个干活的人，
9: 挺好的。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干活，不累，说说笑笑，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0: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一口好吃的大米得益于肥沃的土壤、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源。庆安，国家 A 级水稻种植基地，寒地黑土的天赋赐予了这里极大的昼夜温差，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作物易于吸收阳光和土壤的养分，品质极好，庆安大米也因此享誉四方。每年秋分前后是开镰丰收的日子，也是老乡们最为喜悦的日子。一方面，水稻的种植和收获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二来，每到此时，村里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生活。这对于整日辛苦忙碌的老乡来说，是最好的放松时刻。
1: 我最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咱们俗话说呀，三春不如一秋忙，又到了秋收的季节了，大家呢天天是起早贪黑的，累不累呀？
2: 累呀，打场。
1: 累是不是？为啥累呢？因为今天又丰收了，咱们庄稼多，但是咱们更应该高兴，因为咱们的腰包马上就要鼓了。那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农民也多了一个自己的节日，农民丰收节。咱们卖车呀有车模，咱们卖服装呢有模特，那咱们卖大米要选米模。今天呢也是我们千县第二届米模选秀大赛。
3: 对，咱们既然是模特就得有特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才艺大比拼时间。来，掌声有请第一位。
1: 掌声有请。
4: 打竹板响连天，下面我要说庆安。庆安的特产是大米，庆安大米庆安香，出口海外跨过江，跨过江庆安香。庆安的大米特色丁包装，中国十大好吃米，丰收节的土芬芳。我的家在庆安，九河汇流有青山，乌来河和木客两条河流这儿穿过，有青山有绿水，山清水秀人更美，有绿水有青山，这里的四季好景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讲话记心间，对，总书记讲话记心间。
5: 我想参加，我觉我才艺最好，长得一般。你叫我长得啥样呢？我叫我长得挺好，
6: 才艺多，啥都会。
7: 对，
8: 唱还跳，
9: 还能跳，
10: 会
9: 呀，
11: 都写中国语，
12: 会唱会跳，
13: 还会跳，
14: 说话还一套套的。
15: 原来是嗓门高，到那块实在咋地？
16: 别他们叫你外号好，大
17: 高门大嗓的，
18: 说话还亮堂。
19: 你说哪套来哪套，
11: 那我叫哪套
19: 上声，说哪套来哪声。
16: 明天去你去吧，
4: 行，我去。
15: 喝出来了，我就唱一宿。
2: 不用唱一宿，
9: 我唱一宿。
5: 再早我不知道种稻什么叫米磨，现在我才知道米磨。米磨是啥？米磨来传往不稻花香啊，往不种这稻花香好吃啊。一碗米，两碗水，正好。

眼看着比赛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心想在米魔选秀中取得名次的大油门打算在才艺展示上多下些功夫，而村头的晒谷场就成了他天然的练习舞台。

张凤是我侄媳妇儿，我侄媳妇跳的最好。跳舞就是行，平时不管是哪个舞都是他们先跳，我们不行。大秧歌也是，人家那是天天跳啊，跳的真好啊。我学的就有点发劲，因为啥，人家年轻，我岁数大，

0: 我行，我先期不会，后期我也会了，我也挺好，跳的挺好，我脚挺好，别的观众们咋不说的我不知道。
1: 他呀，确实跳的不咋地。
2: 我来，
0: 我先瞅来，都教教我。
2: 我告诉你，
0: 那我卖哪卖？哪卖是左，哪卖是右？
3: 六，
0: 慢脚七，
2: 对手对手
3: 八。
1: 嗯，那手脚不协调，动作记不住。这十字步他走的挺好的，一到真正跳的时候，十字步都能忘了，都特别简单的。
3: 9、10、11、12、13、14、15、16，
0: 我又跟不上了。
3: 18、19、20，
2: 能不能记住啊？这20步，
0: 记住记住。我喜欢
2: 看北京，
0: 要回家学去吧。
2: 好，
0: 你也不是教你太北京了。
4: 想在短时间内掌握熟练的舞步，对于种了一辈子庄稼地的大油门来说并非易事，所以要想取得比赛名次，唯有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练习，因为他知道比赛现场高手如云。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精彩的表演，有请。

0: 唱的好，杨二专的俩人长得好，你看人家那美貌你赛天仙吗？那大眼睛双眼皮花骨嘴柳叶眉，你看那女的一看就爱死个人儿。
1: 家家户户望大昌啊，
2: 农民种的稻花香啊，
1: 青安的大米
2: 实在是好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
1: 种的米饭嘎嘎香啊，哎呦呦呦呦，
2: 青安的米美名扬啊，哎呀，
0: 着急呀，着急，着急。我着急，着急我也得演，也得演。我继续演，我继续，我有耐心，我得等待，慢慢的等待嘛。

0: 最终，大油门还是决定以唱歌的方式报名参赛。而村里的姐妹为了给他鼓励，决定以平时最擅长的东北秧歌作为伴舞，陪他一起上场。大伙儿齐心协力，帮助他完成这个上台表演的梦想。
1: 紧张，咚咚咚咚，我就脚子跳。模仿赵本山，我们村儿发生过许多许多事儿。
2: 我的老家就在这个村儿。
1: 关键我没上过场，你信息不坐轿头一回吗？我这是头一回。
2: 庆安大吉，真是好。庆安，人心真挺好。世上的人都来大吉堂堂。
1: 就瞎唱，不跟人曲儿唱，你串辙了。
2: 小小子拿点大花香，送给老干娘啊。
1: 有点怯场，跟不上节奏。该唱前你没唱，不该唱前你瞎唱。
2: 天哪，你大衣真是好啊！

0: 赖词儿赖呼呼。
1: 我们也听个烂呼呼，没事。
0: 凡事就是豆花香，凡事就要好光光，丈母娘尝一尝。
1: 行了行了行了，才来劲儿，你说。
2: 不出所料，最终大油门并没有获得名次，然而他却显得并不失落，反而还很开心。
0: 玩呗，多幸福啊！你看农民丰收了，喜庆的日子多好啊！是咱们做的米馍，大伙儿全世界、东北三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稻花香啊！尝一尝我这稻花香，香不香？你们尝尝。你要不信，你们就尝尝我这稻花香，你看到底香不香？
2: 这片黑土地赐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几代人用质朴、泼辣和坚强，延续着东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收获着土地的馈赠，转眼

清香，开始了颗粒归仓，而黑土地上的另一种美味也即将闪亮登场。

0: 我是做大将的将爷。
1: 匠人老赵拉着妻子在绥化的菜市场打拼多年，生意不大，操的心却一点不少。
2: 来个十块的，
3: 加大酱
2: 了。哎，好了，
3: 大酱了，还没被
4: 老板叫胖吗？
1: 东北人爱吃酱，会吃酱，吃得出甜淡浓香。
5: 吃没吃过我家酱啊？吃过呀。
4: 我那里也买过，给大爷买
5: 啊。来，这你的，这你的。
1: 十几年来，老赵为了拿住他们的口味，没少费劲儿。
2: 他家酱可好吃了，我都吃多少年了。
5: 行，
6: 吃着像那个我们过去那时小时候吃的大酱那种感觉。
0: 大酱你必须把它搞好，因为咱家大酱卖的一年比一年快。你说你真要整差了，这可差不得。一年要是把大酱要都下扔了的话，那就惨了。
7: 家里这酱做的不好吃，以后就没有顾客了，顾客买没了，以后咱家买没了。

0: 北人一个开这个，
1: 咸水酱。

0: 做原料，工艺不复杂也不神秘，味道却千差万别。一坛好的大酱是东北人生活中最有滋味的味觉记忆。
1: 咱们东北人是离不开酱的，咸的酱嘛，东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酱。你看你到哪家家家桌上都有大酱，葱下来了，小辣椒下来了，黄瓜都便宜了，都吃这个蘸酱菜，买回之后蘸点酱吃，蘸点鸡蛋酱，还下饭，这个玩意还清淡。十多岁前吧，我妈下酱就好吃做的酱，每次她做酱的时候吧，我都跟着做，完了我跟她一下酱就好吃。有一年我没跟她下酱，我妈那年把酱就下坏了。后期完了，我妈说的，哎呀，还是我二儿子下酱好吃，葛明让我二儿子下酱，果然下酱就好吃了。完以后一下酱了就少不了我，就好像真是有缘。一打酱缸，我妈说这酱缸这酱这真香啊！哎呀，我就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老高兴了，那咱的心里。一点点我就爱上大酱了。然后个儿过日子了，这寻思也下点酱吧，整两千斤豆的先试试看怎么样。打定主意了，初次下酱下了20缸，这20缸这一多，一下弄了2000斤，一下失败了。
0: 成熟后的酱块通身长毛，酱香浮动。每到下酱的4月，老赵都会邀来女婿帮忙，顺道考察他对大酱的感悟。
1: 这个酱块子吧，这个毛要是多了的话，下到缸去吧，很容易把这个酱整变味儿了。所以咱们把这个酱块子刷干干净净的。
2: 4月初8、18、20，这都是从很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下酱的日子。如果晚了的话，这个酱下的就不好吃了。
0: 清洗干净的酱块，像褐色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豆香。每年秋收前后，老赵都要跑遍整个绥化，挑选品质最好的黄豆。
1: 这玩意儿，蛋白要是不高，做出豆腐它都不出息。
0: 绥化是我国黄豆的主要产区之一，黑土地的养分给予了这里黄豆丰富的植物蛋白，它是制作东北大酱的上好原材料。
1: 绥化这个大豆质量好，做出来这个大酱啊格外香。
3: 像我们东北一般都是辣一圈糊酱，一年糊这20多吨豆子也得2个多月。
1: 这搁拳头往里摁，太松了还不行，这酱块容易裂。你做太实了呢，这玩意儿密度太大了，它呢不隔，走水走得慢。
0: 酱块的成熟发酵需要跨越冬春两季，对储存空间的苛刻要求，老赵有他的绝招。
1: 一进门帘一周，这个热气就是一扑脸，我就是这屋，哎呀，温度高了，把窗户开开，开窗放多长时间，再用脸去感觉这个屋的温度。有不少人家问说，这家人做大酱，冬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怎么开窗？我说放热气呢。哎，我就放，不放不行。其实你这酱筷子你搁不好，没准谁也下不来好吃的酱来。

0: 这个酱筷子为啥说只能切一指厚？块太大了，你下了缸打耙打不透，你酱衣啥也拼不出来了。切到三块两块就得闻一下，已经习惯了，生怕说是出现一块酱筷子有异味儿。因为出现这么一块下到这缸里，就把这缸酱就拐到了一缸酱。
1: 来，一二三，起。
2: 清冽甘甜的呼兰河水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好滋味，因为有了这口弱碱性水，绥化的大酱有着细密绵长的余味。
0: 第一次打耙非常有讲究，盐必须得打起来，盐打不起来水淡，它水一淡就容易变味儿，必须把酱捞起来让它上下翻滚。对，每一次打200下就得，天天打，一天打一次，打一个月。上边的皮打上边的脖子都撇干净了，酱往下沉，酱脖酱衣它往上浮，酱衣也撇完了，酱也沉下去了，上边就是清亮的水，说明你就打干净了。那胆大酱才卖2块钱一斤，第三年下了50缸，50缸又扔了20缸。哎呀，那会儿我闹心他也闹心，那能不闹心？这缸就这20多缸，100摆那么大一片大缸，
3: 都照我跟家打吧。
0: 他呢还舍不得扔呢，他说别扔了，跟他好像掺上呗。我说绝对不行，以后你也想干一下，想着把大酱你卖好，这个酱这个味儿高低不能卖，就是了。往俩天天晚上9点钟以后了，白天发现看着还笑话，推出去了马路盖一走到里了，马路盖再给人盖好，
3: 当时眼泪都下来了。现这一年的收入没了，那个时候家里就都指这个大酱了。
0: 扔完了我心挺舒服的，这我们家一扫就掉眼泪。我说你早晚得有这么一天，但是今天咱们扔到哪儿了，把原因找着，以后还能好。
3: 老赵，帽子忘戴。
0: 来，给我。
3: 吃的东西得干净嘛。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他瞅着我衣服干不干净，我瞅他衣服干不干净。
0: 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这个早饭向来是没吃过，这些年得有10多年了。天一亮就走了。
2: 养家糊口的日子里，妻子是主力。每天，两人一前一后在固定的地点分开，去往各自的菜市场，与他们的大酱粉丝约会。
3: 酱筷子卖7块钱一斤，7元。
0: 走走走，马上！我把这钱收完了。来，那个一斤二斤，这么买就5块钱一斤，要买一桶的就4块5一斤了。不用腰，腰秤你不合适。那这个是9斤豆，现在腰秤10多斤的，那也算9斤。
3: 想着哪个了？不用挑哪块都好啊，这酱筷子不用挑了。
0: 切给你看看啥样，里头卷黄卷黄的，看里头干不干净？干净的。
4: 靠，主要靠的是诚信，
0: 都是回头钱。因为我卖年头，我卖16年，吃惯我家酱的，别人家酱他吃不了。是一串十，10串半。哎，回家吃老吃了，跟丽姐没见面了，一说这酱成好吃了，都来买，个儿拿瓶来着。啊，好了，
4: 人长得干净，酱做的也干
3: 净。开玩笑。
2: 需要是一种充实和幸福，夫妻二人用扎实的手艺赢得别人的惦记，这种惦记有千金不换的意义。
0: 有一句话吗？做良心的食品吗？用口碑说话，这句话我挺服气的，好，挺对我心思。要不说，我说我这半辈子呢，一个是研究这个大酱，再一个研究钓鱼。这个钓鱼跟这个大酱好像咋的呢，心情是一样的。神儿活不好钓不着鱼， 绳要和好对路了，鱼刷刷就来。
3: 网上钓几条鱼了？
5: 哎，你咋来了呢？
3: 不来看你来了吗？啊，
5: 卖咋样啊？
3: 卖挺好。
5: 鱼钓挺好，钓两条鱼，看看这鱼挺大的，钓一个鲶鱼，钓一个鲫鱼，都不小。
3: 吃完再走。
5: 吃完再走。
0: 我王木良没说说过，来世还做夫妻。不知不觉，往我们这一晃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似的。
5: 鱼炖的咋样了？炖多好的？
3: 马上就好了。
5: 炖好了就吃啊，吃完了赶紧回家。
2: 匠人老赵以匠为生，用超出东北汉子的细腻温柔，把匠的滋味调和得醇厚如一。繁忙中，时光已经远去，留下的是夫妻二人一如既往的相携相伴，不离不弃。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

0: 个零件做数控车销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销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1: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0: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1: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0: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0: 2013年，柳兆林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1: 它从这里穿上，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0: 柳兆林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林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0: 有人说，柳兆林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林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1: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0: 1995年，18岁的柳兆林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林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1: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0: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1: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0: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林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

0: 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麟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1: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0: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麟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1: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麟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麟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前缘引力变形，因为它会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切削引力变形。
0: 柳兆麟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艺、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麟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麟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难你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

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太后懿旨，司仪司掌事陆贞，前因考试成绩不佳降为八品，却能发愤图强，于年试中勇夺榜首之名，为彰其勤奋，特复其官位，令其重为七品典事，钦此。
1: 谢太后娘娘，
0: 起来吧。陆贞，太后娘娘可早就准备好了这份懿旨，要本座一看到你的成绩以后，就马上宣读。果然，你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2: 多谢上师大人。
3: 陆贞，你这恩宠真是万人不及呀！
2: 自皇建元年以来，所有的新女官里，就属你最争气了。谢谢两位大人。
0: 你以后要更加努力啊。
2: 是，大人。大人，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4: 先不要，贵妃娘娘还在闭门思过，就让他们先得意一段时间吧。

0: 梁副公公。
1: 陆大人，你怎么在这儿？你去哪儿啊？
0: 我去用情院找个熟人，走这边能近一些。皇上是不是不开心呢？
1: 可不是嘛，今儿啊好不容易出了朝阳殿，来这儿坐一坐，消消闷子。
0: 哦，那我先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1: 好。
2: 阿珍，过来陪朕坐一会儿吧。
0: 遵旨。参见皇上。
2: 平身吧，阿珍，这好久没见你了，你快坐下吧。
0: 是。
2: 哎，正好来尝尝，这是西域产的葡萄，金贵着呢。如何？
0: 嗯，真甜。
2: 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这两天朕和幻元吵架，心里烦闷恼的，只是想找个朋友自自然然地说说心里话。
0: 皇上，有什么气确实不能闷在心里。我之前也听我听常广王说过，皇上跟贵妃娘娘都已经好了。

0: 那么久了，有什么架吵过就算了。
1: 你叫阿湛长广王，那上次他出宫你没去送他，难道你们也吵架了？
0: 有些事不小心说僵了就吵起来了。
1: 那

0: 他的心从来就没在我身上过。皇上，人在身边也是一种福气啊，有架吵吵也是件好事儿，哪像我呀，现在想跟他吵都吵不上了。皇上。
1: 我想问一声，他现在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治水一事非同小可，他这一过去，少则三月，多则半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难道没有写信给你吗？朕和皇姐可是昨天晚上就收到他的信了。我怎么没收到？可能是他忘了吧。这
1: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我没怪他，
1: 阿珍，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0: 姐，你回来了，有你的信。
1: 哦。丹宁，这封信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0: 昨天晚上啊。昨天你为了准备今天的考试，很早就睡了。
1: 哎，姐姐，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你现在才想起来问呢？告诉你吧，你姐姐我已经成功的升回七品女官了。
0: 真的？那你得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因为我的一口酥已经全部都送给袁露了，一点都没有留。
1: 你呀，就知道吃。好了，你先出去吧，明天我打发人给你买。哎，快出去，快出去！
0: 姐姐，我还想跟你说会儿话呢，干嘛那么着急赶我走啊？
1: 哦，我知道了。这封信是长广王殿下写的，对不对？哎呀，你快走了！啊，走走走。

0: 生什么事了？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你跟我说话呀！是不是长广王殿下说了什么呀？
1: 他既然说我爱慕虚荣，心胸狭窄，从今以后，我们只是素不相识的陌路人。
0: 我不信。这封信肯定不是长广王殿下写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原路走的那天，他还过来瞧我。他告诉我，长广王殿下喝了一晚的闷酒，还一直叫你的名字。原路还要我好好照顾你。说起来也不凑巧，那天要不是你跟上士大人在商量事情，你就可以看见长广王殿下了。人家可是专门去司仪司给你道别的呢。
1: 我和楼上士商量事情。
0: 嗯。
1: 可除了今早他颁旨给我，我最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呀。
0: 不对啊，那就怪了。那天我想去找你，告诉你长广王殿下要走的消息，没想到有个小宫女把我拦在门口。她告诉我说，你跟楼上是在商量事情，不许我进去。
1: 不对，那天我和阿碧一直在温书，根本没有见过外人。怪不得阿碧留我在司里睡。
0: 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人知道了殿下要走，把消息给拦住了，故意不让你知道。
1: 那会是谁做的呢？哦，一定是王上仪他们。可是阿碧为什么会帮他们呢？难道他们是一伙的？丹娘，你去司仪司找我的事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呀？
0: 人家哪敢啊。打从殿下走了之后，你就把自己锁在房里，谁都不理，人人都怕你，就连我都不敢跟你说话，生怕打扰你温书。现在你还怪我？
1: 是我不好，以后我买好多好吃的补偿给你好吗？
0: 嗯，
1: 你说的对。

0: 阿湛那么谨慎的人，根本不会简简单单的写这么一封信就了事了。而且，他更不会随便叫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宫女来给我送信。所以，这封信一定是假的。王上帝，对不起，你的失策。丹娘，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还不如你呢，连你都那么相信阿湛，而我却因为这么一封假信，记恨他，怀疑他。
1: 这算什么呀？你不老跟我说当局者迷吗？不过啊，你以后绝对不能再说我是个浆糊脑子了，因为啊，这种关键的时候，我比谁都还要聪明。姐姐，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买好多好吃的吗？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你呀、啊。哎呀，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姑妈，您今天这么高兴，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呀？
2: 你叔父那边捎了话来，说高湛那边刚举了一次堤，灾民又多了好几万。他找个合适的机会，就要准备下手了。
0: 恭喜姑妈，高湛一死，今后咱们可就高枕无忧了。坐。哎，姑妈，还有一件趣事呢。我听朝阳殿那边的人说呀，亲眼看到皇上当着好几个人的面，亲手给陆贞擦眼泪呢。哼。
2: 这件事我早知道了，老天有眼呐、啊，眼儿不再一根筋的只宠着萧焕云那个贱人了。
0: 姑妈派他过去给皇上做龙袍，是想在烈火上再加把干柴。只是您就不怕陆贞得宠以后骄傲自大，变成第二个萧焕云？
2: 你这话说起来怎么酸味那么浓啊？放心吧，陆贞她再怎么样不过是个七品女官，哀家还怕她翻了天不成？
0: 哎呀，姑妈您多心了，我也就是开个玩笑嘛。
2: 不过如果她真能替眼儿生下皇子，她要什么恩宠哀家都会给她。
3: 连做件衣裳母后都要打发你过来，其实啊真的用不着。
0: 皇上，其实我有事想见您。
3: 元福，让他们下去吧。
4: 是，下去吧。
5: 是。
0: 皇上，我想问一下，您派人跟阿湛联络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捎件东西啊？
3: 没问题啊，是信吗？朕刚好要派信使去随州。
0: 不是信，是个东西。
3: 这是什么？让朕瞧瞧。怎么碎了呀？这不是白虎吗？阿湛连这个都跟你说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附带什么纸条吗？
0: 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3: 哦，
0: 皇上，
3: 那阿湛有没有告诉你，朕的小名叫朱雀呢？

0: 娘娘，外面都传成什么了？您还不出手管一管？这样下去，再过两天，他就真的跟皇上。
1: 就算他跟了皇上，以我现在这个样子，又能把他怎么样？
0: 娘娘，您就主动去见一次皇上吧，就跟他服个软。

大爷，大爷，大爷。

0: 还不快干活去！快去！是。大人，玲珑，是不是连你都认为我和皇上有什么瓜葛？玲珑不敢胡乱议论。你是知情人，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在我心里，从来只有一个人。 原来是误会啊！可这两天大家都当真了，连那个沈大人话里也是酸酸的。玲珑，长广王临走的那一天，他来司一司找过我，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啊。哦，对了，那天沈大人说上一大人要查看今年的工艺损耗，就让我一直留在库房里查点。原来如此，那你记不记得上一大人第一次让我们修改工艺，为什么送出去的工艺竟然没有检查过？
1: 你也想到了，其实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去问过针线上的工女，他们说沈大人给他们的图样就是桃花。
0: 哼，看来有时候我还真是太傻了一些。

0: 阿碧，你过来一下。下官参见陆大人，不是说好了的叫我阿珍就可以了？陆大人位高人尊，下官不敢冒犯。阿碧，我曾经是真心拿你当姐妹的，我知道你字写得很好，可是没想到你模仿起别人的笔迹来也是一绝啊。
1: 下官听不懂，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0: 玉明已经告诉我了，那天是他亲手把长广王殿下的信交给你的，原本我还以为是萧贵妃做的。阿碧，库房里的衣料遭了白蚁，宫女们的衣服上绣了桃花，这些都是你干的吧？难怪王上也要给你升官，你说吧，他们许了你什么好处？
1: 陆贞，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手下。
2: 那封信是我撕的，那又怎么样？我喜欢长广王殿下，难道不可以？我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只记得你，我气不过，凭什么你处处都比我好？好了，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满意了？
0: 你也喜欢阿湛？
2: 你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可是我告诉你，什么白蚁什么桃花我通通不知道，你自己没本事犯了错别怪在我身上。
0: 陆贞，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2: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反正我的官没你大，也没你漂亮，也不如你那么会讨皇上和太后的欢心，你想怎么罚都可以。
1: 歌星现在怕是已经相信了吧？他现在跟皇上关系那么好，要是随便在皇上那儿说些什么，我岂不是死到临头了？怎么办？怎么办？萧贵妃那边现在势力那么弱，他肯定是不会护着我的，那还有谁能帮我呢？对了，不是还有沈佳敏那个草包吗？
2: 什么？他已经知道了？
0: 是啊，今天他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说已经知道你跟贵妃娘娘是一伙的了，而且他还知道锦华段的事情是你陷害的玲珑。
2: 那又怎么着？我是堂堂沈国公的小姐，跟贵妃娘娘关系好点怎么了？锦华段，那也是玲珑她自己不够聪明。
0: 可是你别忘了，现在陆贞和皇上的关系，
2: 难道大家说的都是真的了？那我该怎么办呀？他不会向皇上告我的状吧？
0: 要是他见到了皇上，这状肯定是会告的。

0: 可是，要是咱们让他见不到皇上，这行吗？
1: 怕什么？长广王殿下现在又不在宫里，就算出了什么事，不是还有贵妃娘娘吗？
0: 可我还是担心。
1: 大人，当断则断，咱们又不是把他弄死，只是想个法子把他的脸弄花，腿弄断。我就不信到了那个时候，皇上还有兴趣把他留在宫里。而且长广王殿下肯定也不会再喜欢这样一个无颜丑女。
0: 你说的对，就这么办。
1: 我知道他走哪条路回清静殿，今天我就想办法把他办在司里待晚一些。但是那些人……
0: 没关系，我让芳华他们去安排就行了，肯定不会露馅的。

Thank you.

0: 在这里面啊，在这里面，不可能呀！这门是从里面锁着的，他肯定是从那条岔路跑了。走，我们去那边。哎，那边好像有脚印，我们去看一下。走，
1: 快走，快走。

0: 我就说你疑神疑鬼吧，这常年闹鬼，谁敢来呀、啊？你快过来吧，过来呀、啊！
1: 没什么，什么闹不闹鬼的，还不都是你闹的？
0: 哎呀，要不是我到处找人传这个流言，我们俩得多久才能见上一面啊？
1: 哎，怎么点灯了？
0: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啊！来呀、啊，啊，让我亲一个啊！
1: 讨厌死了你！哎呦，急什么呀你？
0: 多久都没有见到你了！哎呀，我都想死你了！
1: 哎，轻点嘛！

0: 既然那个是王上爷，那那些人就不应该是萧贵妃那边派来的。那会是谁呢？是阿碧？不可能，他怎么会有这个本事？那莫非是沈佳敏？
1: 没错，肯定是沈佳敏。和他联手的就是那个你觉得有问题的阿碧。这姑娘心狠手辣，发现在你面前露了馅儿，自己没本事下手，就找了沈佳敏来对付你。
0: 可王上爷怎么会和男人那个呀？
1: 王玄也就比你大十岁，你都能跟皇上缠绵悱恻，就不许人家情思暗种？
0: 我跟皇上真的只是朋友。
1: 王玄是五姓大家中的王家嫡女，要不然也不会被选为梁国公主的贴身女官。听说以前在梁国她也是定过亲的，只是后来梁国灭了，她就做了望门寡。
0: 可怜呢，
1: 这皇宫里面谁不是可怜人呢？
0: 那他昨天已经看到我了怎么办？万一他要是以后对我……
1: 他有把柄落在你手里，只会求着你，不会主动出击的。这种事儿装作不知道是最好，给彼此留个进退的余地也是件善事。再说了，宫里头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不是也和皇上？
0: 大人，
1: 怎么，我还说不得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佩服大人您想得周到，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哟，现在又开始佩服我了？你不是要和我讲真心吗？
0: 之前是我不对，是我太自负，是我太幼稚了。您跟我讲的道理，我全都没有听进去。可是现在我知道错了。原来阿碧真的是对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原来我真的不懂得管理下属，到现在身边除了一个玲珑，一个贴心的人都没有，反倒是阿碧不动声色之间聚集了很多人马，为他鞍前马后的效力。
1: 现在悔过也不算晚，就怕只肯悔不肯改。再说你比得过那个阿碧吗？那姑娘心又狠手又辣，又在司仪司待了那么久，你玩得过她才怪呢。
0: 大人，我求求您教教我。自打教我烧瓷的朱师傅告老还乡之后，宫里除了杨姑姑就只有您能指点指点我了。大人，我不想再被人骗，也不想再被楼上是他们利用，更不想连害我的人是谁都猜不到。
1: 先说好了，我可不会玩什么阳春白雪，我会的就只有阴谋诡计。
0: 阴谋诡计只要使用在正道上也是救人良药。大人，我始终不相信你会是你自己说的那种恶人，就像当初你肯救我也绝不只是看在我会抄书写字的份上。现在我想向您学的是门道手腕，将来我相信你肯定还会教我治国育人的大道理。
1: 你说什么？
0: 大人，您忘了，我抄过您的整卷汉书注与史书注，您的心里怀着什么样的理想，我全都明白。
1: 原来我真的小看你了。
0: 大人，陆贞不才，愿拜您为师，将您书中所写全部变为现实。
1: 那你准备好金子了吗？莫非你连一个铜子的拜师银都付不起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者天下重宝也。陆贞，这就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

0: 此后数年，陆贞一直跟着这位杜司仪学习为官之道，也正是在他的教导下，陆贞才从一个仅仅只懂得烧瓷之术的少女，渐渐变成了一位长袖善舞的女官。
1: 居然被他给跑掉了，真是倒霉。芳华说还有宫女被他给看见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呀？
2: 应该没有事，今天早上他来司礼的时候还是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对我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想他应该还不知道是咱们做的，所以咱们呢也不要轻举妄动，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
1: 对，还是你有主意。
2: 不过那个宫女被他看到了，就一定要灭口，只要活着就是祸患。
1: 不至于吧？你不是说没有我们什么事的吗？
2: 可要是有一天陆贞把他认出来了，我们就完了。沈大人，你是愿意自己死呢，还是别人死？
1: 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

0: 从今往后，司医司必须面目一新，个人各负其责，互相监督，不许。
1: 陆贞升迁之后，对他的司医司进行了一次改革，司中所有的宫女都领到了一份职务说明书，详细列举了他应该负责的范围以及年终年末的考核方式。与此同时，严格的奖惩制度也被建立了起来，凡二等以上宫女每旬都必须书写工作日志一份，上交陆贞。陆贞的这次改革把后宫凌乱繁琐的工作纳入了正轨。
0: 阿碧，从今以后你也必须定期上交日志。
2: 是。
0: 好，大家全部都散了吧。
3: 是。
0: 等等，这张书案也帮我撤了吧。
3: 是。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2: 是。

0: 参见上仪大人。
1: 明人不说暗话，把你捡到的东西还给我。
0: 大人，您在说什么呀？
1: 你别给我装傻，那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了。
0: 大人，恐怕您是看错了吧。陆贞每天天一黑就回清静殿，哪儿都没有去过。
1: 陆贞，算本座求你了。
0: 大人，您到底在说些什么呀？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也行，但如果这件事情我从第三个人嘴里听到，你就自求多福吧。
0: 杜四姨说，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装傻，这样才会让王上姨放心。可是我怎么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呀、啊、
2: 如果说王玄连这个东西都能丢了的话，那肯定是在又惊又怕之下被陆贞抓到了什么把柄，所以才这么惊慌。
0: 大人，这块牌子是什么东西啊？
2: 这是琅琊王家人才有的玉牌。喏，你看，这上面还刻了一个玄字。这种东西，向来都是贴身带的。哦，对了，你不是说那个店里面还有个男人的痕迹？
0: 是的，奴婢还在后面的砖缝里发现了这个东西。奴婢查过了，这是宫中侍卫们剑穗上的丝线。
2: 哎呦，想不到王玄一把年纪了还能搞出这种风流韵事啊。
0: 无论是宫女还是女官，只要坐实了私通的罪名就是死罪。要是陆贞敢作证，再加上这个玉牌，正是扳倒王上仪的绝好机会。
2: 你想到的我会想不到吗？可是人家现在架子大了，只怕咱们得亲自走一趟才能说动这位陆大人呢。
0: 大人，你也觉得陆贞最近翅膀有点硬了？
2: 哼，可不是吗？你没见他现在仗着皇上宠太后用，几乎都没到我这里来呀、啊。
0: 大人，你都知道了？
2: 哼，我跟他是多久的老对手了，他那点破事我心里能没数？那块玉牌现在在我这儿，要是你拿到手上跟皇上告上那么一状，那你以前受的气不就全都出了吗？哎，前些天你被人追杀的事我也听说了，那是王玄的手下沈佳敏和阿碧干的，还好你够机灵，才没遭他们的毒手。
0: 大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沈佳敏派了他手下的亲信，把那个被你看到脸的宫女打晕了，把她抛在水沟里。可是呢，这个宫女啊，她命大，被我手下发现了，自然就什么都招了。
0: 阿碧，真的是阿碧做的？他就那么恨我吗？
2: 只要你肯向皇上告发，不仅是王玄，连跟着他的沈佳敏和阿碧，甚至还有他的主子萧贵妃，通通都会倒大霉。到时候你有什么怨气都可以使劲往他们身上招呼。
0: 不行，上士大人，我不能这么做。
2: 你傻呀，人家都要你命了你还站在这儿不动，你是怕被人报复？你放心好了，一切有我呢，就算我护不住你，还有皇上，还有长广王啊。

0: 上是大人，这种事就不用皇上和长广王殿下操心了。我是不会去告发王上爷的，你和他的斗争我不想掺和，更何况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王上爷，也不知道什么玉牌什么追杀。
1: 如果我一定让你去告发王玄呢？
0: 恕下官不能从命。
1: 好啊好啊，好一个硬骨头，你真是枉费我前些日子一直护着你，枉我在太后面前一直为你说了那么多好话，我费心费力地养大这么一条狗，到最后却变成了一只不听话的狼。
0: 大人，我不是狼也不是狗，我只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1: 好啊，那本座就等着，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有良心的人

0: 姐姐，你就不怕楼上是他会生气吗？
1: 怕，我当然怕了。
0: 那你就报复一下王尚怡啊，反正这样也不出卖良心，毕竟他整过你那么多次。
1: 我不告他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害过我，所以我也不能去害他。其实真爱总是无罪的，他不应该被任何条款公规束缚住。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有些佩服王尚怡，因为他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0: 姐姐，我不懂哎。

0: 皇上，您怎么来这儿了？
1: 朕几次宣召，你都借故回避，朕就只好自己来了。坐吧。
0: 还不是因为……
1: 朕知道你是听到了一些传言，但是你真的不用在意。我已经跟幻云说过了，我们俩只是朋友，仅此而已。
0: 其实我没有在意，只是因为他们说的太难听了。
1: 你先坐下吧。朕问你，你听说过前朝近代的阮籍吗？他跑到知交女子的榻边裸睡。朕不至于如此放肆，但是朕记得你说过，你最喜欢的就是近代人的衣冠风流。
0: 皇上，你说的对，清者自清，我的确不应该这么瞻前顾后的。
1: 整个皇宫里面，连阿湛都会称我一声皇上，也只有你敢直接叫朕一声你。
0: 那皇上，你不会怪我失言之罪吧？
1: 不会。朕啊，以后也少在你面前提朕这个字。你这儿虽然是冷宫，但是阴凉清爽，淡雅中见富贵，还真是一个消夏的好地方。
0: 你可以经常过来啊，反正太后娘娘也准备要花大笔的银子整修这里。
1: 你啊你啊，连这种玩笑都敢开。但是你别怪我母后，她是太希望我能喜欢上除幻云以外的人。
0: 皇上，你要是真放不下，为什么不主动去找贵妃娘娘？
1: 不知道，每一次都是我主动，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再主动了。
0: 皇上，你都还没有告诉我，今天你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1: 上次你托我带给阿湛的白虎，他已经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回信给你。可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句话，六个字：定不负相思意。

0: 定不负相思意。
1: 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好生羡慕。哎，你可不准再哭了，我可不能再用龙袍给你擦眼泪了。你还嫌咱们的传闻不够火爆吗？好了，你就带我参观一下清静殿吧。
0: 嗯，
1: 这个就是紫土吧？
0: 嗯，当它和了水之后呢，就变成紫泥了。
1: 哦，这么简单？
0: 哪儿简单呢？这种瓷泥要不停地拼命摔打，才能够和匀有劲儿。窑工们都要用脚踩上三天三夜，才算是大功告成。
1: 如此有趣，那朕必须得试一试。

0: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去玩什么泥巴？这陆贞也真是的。
1: 太后，请先不要生气。以微臣来看，这反倒是一件好事。
0: 哦，你说说看。
1: 这几天微臣替陛下诊脉，发现陛下气血两旺，就连阴虚旧疾也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所以微臣以为正是陆典氏这几天的安排，才让陛下的身体在无形之中强健了许多。
0: 这么说来，这个陆贞不但无过，还有功呢。
1: 微臣早就建议过皇上要尽量多运动一些，可皇上天生好静，就算偶尔出去行猎，成效也相当一般。所以微臣此次来求见太后，就是想请太后不要阻止皇上去清静殿玩词。毕竟皇上这些天笑容已多，连文武百官看了也高兴啊。
0: 真的，和了这些天泥，皇上真能高兴起来。哼，这个陆贞，我原来只把它当成一朵解语花，没想到竟然还是一尊福神呢。

0: 师傅，你看我这个徒儿做的也不错吧？
1: 很厉害啊，这么快就学会了。来，皇上，先喝点水吧。
0: 啊。对了，明天好像就是七月初七了，也不知道阿湛他们有没有派人送什么情书回来。
1: 他有没有送你还不知道啊？
0: 这次啊，我还真不知道了。
2: 皇上，不好了！皇上，出大事了！
0: 什么事？慢慢说。
2: 黄河地区灾民哗变，长庚王殿下他失踪了。
0: 他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1: 皇上，到底怎么了？啊！
0: 随州一阵横行。接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雨，灾民们就闹了起来。阿湛去督办救灾事宜，没想到他刚到的时候，灾民就攻入了府衙。等救兵到时，他已经失踪了。阿湛，你别着急，阿湛身边有那么多护卫，他不会有事的。朕现在就给兵部下旨，叫沈家燕调集所有羽林军，马上赶去随州。
2: 皇上。羽林军可是您的禁卫啊，您不能这样。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1: 不行，皇上，就算你这么做，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随州离京城路途遥远，信使快。

0: 大马加鞭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皇上的羽林军虽然得力，可是从白银赶到随州至少也要5天的时间。那里乱民虽多，但毕竟都是乌合之众。
1: 你比朕的想得周到。
2: 元福，你现在就给德州节度使冀州下旨，让他全力寻找长广王。德州离随州只有百余里，肯定比京城派人快多了。
3: 遵旨。
1: 哎，阿珍，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有点渴。
1: 阿珍，你别这样，你别这样。阿珍，你听我说，阿展他福大命大，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0: 皇上说的对，阿展他福大命大，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1: 阿展，别这样，想哭就哭吧，你别笑了，在我面前你真的不用强撑。
0: 不行，我得笑。我娘说了，笑得越欢就痛得越轻。
1: 阿珍，我答应你，我一定把阿珍救回来。我一定把阿珍救回来。

0: 羽林将军沈家宴参见皇上，快快请起。家宴，朕这么急着选你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营救阿湛的事宜。你说说这件事要如何做才万无一失？
1: 皇上不是已经下旨让德州节度使纪大人营救长广王了吗？
0: 这样还不够，朕虽然已经发了明旨，但还想你派出羽林军的暗卫，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长广王。
2: 遵旨。
1: 这是皇上。
0: 如果捉到那些凶手，是立即处死还是带回京城？
1: 当然是押回京城，好好审理。
0: 家宴，你是不是想暗示什么？末将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随长广王出京的羽林郎，都是末将亲自训练的，怎么可能敌不过随州府里饿了好几天的乱民？
1: 你的意思是，
0: 那20名羽林郎是我最得力的部下，有的微服扮成普通的失业和书童，可末将得知。
1: 那些6名溢出手就直接冲着他们而去，这恐怕不是普通的6名能做到的。这事儿，八成又和朕的那个好舅舅脱不了干系。皇上圣心独断，末将不敢多言。家宴，你从小在宫中做侍读的时候，就聪明谨慎，这是好事。可是过分藏拙，那可就不好了。这件事情既然和娄家有关系，我也不敢相信其他人。
0: 家宴，阿湛和你既是君臣，又是好友，他的性命朕就拜托给你了。无论朝中有谁阻拦，你都要想方设法把他救回来。至于凶手，你如果抓到的话，就秘密给朕送过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末将自当全力寻找长广王殿下。这是皇上，臣妹在宫中做女官已颇长时间，从未回过京城神府。
1: 末将想接他回府，归宁几日，恳请皇上恩准。朕没问题，过几天朕就派人送他出宫好了。
0: 末将想尽快接他出宫，
1: 你是担心他？也是，朕命你父亲搜寻长广王，你的妹妹又在宫中，只怕别有用心之人会对他做手脚。家宴，你想得如此周到，朕不愧小张良之名。这样，今晚。
0: 朕就派人送他出宫，
1: 恳请皇上恩准。末将现在就想接嘉敏出宫，毕竟夜长梦多。元福，你进来，找个人带沈家宴去嘉福殿，就说是朕的意思，许他今晚就接沈思珍出宫归宁。
0: 是，多谢皇上。

0: 你跑到我们414来干什么？
1: 我是来找陆大人的。
0: 他这几天忙着讨皇上的欢心，这会儿指不定还在哪儿摔泥巴呢，哪还有空理会这边的公务
1: 啊？不是这件事，难道大人你不知道吗？
0: 什么？你说殿下他？
2: 沈将军，前面就是家福殿了。出什么事了？不瞒沈将军，今天是宫里太监宫女们发放月历的日子，要是我去的晚了，俸银倒是不会少，可是好衣服根本就抢不着了。
3: 你快去吧，我自己去就好了。
2: 谢沈将军，都说您面冷心热，今儿个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那奴才就告退了。沈将军，您从这儿直走，到了那边拐个弯就能看见家福殿的宫墙了。
3: 好，
2: 那奴才就告退了。

0: 你是何人？身为外臣，怎么胆敢私闯内宫？
1: 在下羽林将军沈家燕，奉皇上旨意前去嘉福殿，不料无意中迷了路，惊吓了大人，还请见谅。嘉福殿，可这里是御花园，完全跟嘉福殿是两个方向。
0: 那边不是嘉福殿吗？你是外臣，皇上不会独自让你进入内宫。只怕是有人故意给你带错路了吧？那你跟着我走吧。这内宫里路多人又杂，要是一不小心误入了哪位娘娘的宫室，只怕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1: 那有劳大人了。
0: 你怎么这么放心就带我去嘉福殿？不怕我是歹人吗？羽林将军官居二品，你穿的正好是二品武官的服色。再说，寻常的歹人，只怕不会用那么名贵的天丝棉做鞋面。
1: 你是司仪司的女官，
0: 可就算我穿对了服色，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恰好认识沈思珍，天底下长得像她嘴里天天念叨的那位羽林将军大哥的。 恐怕也没有几位吧。再说，你不是也什么都没问就跟着我来了吗？你就不担心我也会故意给你带错路？你不会的，我相信你。你的眼睛是干净的，是吗？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我。

0: 这里就是了。有劳大人了，改日必当择机致谢。
1: 举手之劳，不用客气。下官只是区区一介女官，实在当不起大人这两个字。沈将军，这宫里路多风急，还请多加小心。下官就此告辞了。等等，还没请教大人，不。 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0: 我叫玲珑。

0: 玲珑。
1: 我不回去，我在宫里当司真当得好好的，干嘛要出宫啊？
0: 你今天一定得跟我出宫，原因有三。

0: 第一，皇上下了圣旨；第二，宫里面有人要害我，也会害你，留在这里不安全；第三，我是你的大哥，我说什么你必须得听什么。你要哭闹可以，我在这里等着。你每哭一声，回府以后就多一天不许出门。玉华、芳华，给你们小姐收拾包袱。
1: 是。

0: 那个人是谁啊？
1: 回大人，这三辆马车是沈思真的，皇上特许他哥哥沈将军接他出宫归宁。
0: 用得着这么急吗？明天早上走也来得及啊。
2: 不对，长恐王殿下刚一失踪，沈思真就急着出宫，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我先回去，你去给我找一份今天的宫门抄来。
3: 是。
0: 你不是认识仁寿殿的袁喜吗？帮我带信给他，就说我这有一件太后的凤衣，还想请他指点一下，到底该绣什么花纹。
3: 是。
0: 公公，事情紧急，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这块宝石价值1000两黄金，阿碧只想用它买来一个消息：长广王殿下现在哪里？啊，
4: 沈大人，奴才也不敢随便收您的重礼啊。
0: 公公，公公，公公，请留步。公公不必推辞，阿碧知道您担心什么。阿碧官职卑微，上面的事情我全都不懂，也不敢懂。只是我那未婚夫是一位羽林郎，他这次运气不好，被挑去跟着长广王殿下一起出京了，到现在都还生死未卜。我要是成了望门寡，那可怎么办呢？
4: 原来如此。
0: 袁喜公公，阿碧不求其他，只想知道他是生是死。要是死了，我也就跟着去了。要是还有半条命在，公公，求你给条生路，我好让爹去寻寻他。哪怕是瘸了、残了，我也要照顾他一辈子。
4: 令尊是？
0: 家父是刑部四品郎中，我那未婚夫姓郑，是威烈将军的亲侄子。
4: 不是我不想帮你，只是我也没听太后提过长广王殿下到底在哪里啊。
0: 公公现在想不起来也不要紧，只要留心帮阿碧打听就是了。要是我那苦命的夫婿能逃出升天，阿碧一定把您当再生父母给供起来。别的不说，等您出宫的时候，阿碧一定为您安排一间大宅子，再挑几个聪明的孩子给您养老送终。
4: 沈大人，之后的事就先别说了，倒是今早楼上是陪太后娘娘说话时提到了八风渡和吴江镇这两个地名，你留心找人查一查，说不定就会有线索。
0: 谢谢公公。你们都先下去吧。
3: 是是。
0: 我知道这些天你都在防着我，可是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救长广王殿下？
3: 怎么救？
0: 我这边有消息，殿下他八成是被困在乌江镇了，围着他的人攻得很猛，好在他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3: 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收买了仁寿殿的那间是他告诉我的。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现在只想救长广王殿下。你以为我想来求你吗？要不是我惹不起太后那边，我早就自己动手了。可现在我就算有心想救殿下，也没有那个本事，只有你

0: 大人和皇上交好，才能请他调动兵马去营救长广王殿下。
1: 好，我相信你，你跟我一起去朝阳殿。
0: 嗯。
1: 你花了多少钱收买别人？
0: 1000两黄金。怎么了？
1: 你那天说的话难道是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我又不比你差，凭什么不能喜欢长广王殿下？

0: 皇上正在里面和太后娘娘说话呢。两位大人前来参见，不知有何急事？
1: 我们是为了
2: 阿碧。
1: 袁公公，也没什么大事，我们就是想问问，用随州云锦新改的龙袍，不知皇上穿得满意
0: 不？皇上觉得还不错，可是太后娘娘看了以后，觉得那云锦也很一般，刚才还发了脾气，叫人拿回去重做呢。依我看，二位大人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1: 多谢公公提醒，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太后娘娘派来的，不错，既然你能去收买仁寿殿的内奸，多半也能猜到这件事跟太后娘娘脱不了干系。我推断元福刚才是想告诉我们，皇上已经派人去救长广王殿下，八成是被太后那边拦住了。那怎么办？皇上的救不了殿下，还有谁能救他呀？还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咱们，
1: 谁？
0: 长公主。
2: 殿下的姐姐当然有办法了，可是她现在在宫外，我们怎么通知她？写信吗？
0: 不行，那样太慢，再说也不安全。那怎么办啊？这个小尾巴盯着咱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出宫啊。
2: 明的不行，咱们就来暗的。阿比，你人面广，能不能带我悄悄混出宫去啊？
0: 为什么是你啊？我难道不可以吗？
3: 长公主又不认识你，你贸然前去，只怕连公主府都进不了。再说，我还需要你留在清静殿假扮我，免得太后起疑心。
0: 好吧，你跟我来吧。母后，你为什么要私自派人截下朕传给德州节度使的旨意？你知不知道这样做要害死阿湛的？他死了正好，总比继续跟你戴绿帽子强。
3: 你在胡说什么？
0: 我胡说。 萧贵妃让太医院配的什么汤药，你自己心里清楚。您怎么知道的？这种奇耻大辱，你都能忍得住？要不是哀家派人去查清楚，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断子绝孙？上回哀家就想下令发落萧焕云，你偏偏护着他。哼，这一回我足足忍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
3: 帮你好好的出了这口窝囊气，母后，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说派阿湛去赈灾，是你故意安排的？
0: 没错，你那个好弟弟高湛，一边和萧焕云勾当，意图谋害皇嗣，一边盼着你早些断气，好自己当皇上。这样的人，哀家绝不姑息。
3: 阿湛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这要跟他没有关系。母后，我们已经欠他那么多了。
0: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来人啊，元福！你想找人来救他？别费力了，哀家的人已经接掌了朝阳殿。没有哀家的旨意，现在这里连半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3: 你这是想要软禁我？
0: 这哪算什么软禁？只是让你这两天别到处乱跑罢了。高湛的事，哀家自会处理。你要是还认哀家这个娘，最好别给我出幺蛾子。燕儿，我早就告诉过你，以后继承这江山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你的儿子。母后。
3: 你就那么恨阿湛吗？哼！
0: 你现在才知道，当年我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让玉氏慢慢的筋骨寸断而死。他的孩子，我怎么会放过？
4: 玉皇后，是你杀的？
0: 没错，她抢走了我的皇后之位，把你硬生生的从嫡子变成了庶子，我怎么能不恨？ 你父皇口口声声说不忘旧情，可是最后还是想把皇位传给高湛，我怎么能不怒？当年要不是我们娄氏相助，他怎么能坐上皇位？燕儿，你知道吗？谁要抢我皇后的位置，谁就是拦着不想让你做皇帝，那只有一死。
3: 母后。
0: 你疯了！哎呀，我疯了！哀家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啊！你喜欢萧焕云，哀家就成全了你；你父皇不想让你当皇帝，哀家就偏要帮你稳稳的坐在龙椅上。等着吧，过两天等高湛的死讯确实了，哀家就把权力都还给你，哀家让你做一个最舒心。 最轻松的皇帝，请讲。

刚才打什么哑谜啊？是不是说谎？哎呀，哎，大人你怎么了？扭到脚了，来。

0: 臣在。皇上这几天身子不舒服，早朝不上了。另外，你再派几个有能力的宫女来，好好伺候皇上。是。
1: 母后，求你放过幻云，她不能再有事了。
0: 哀家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儿子？好，这两天我让他继续的活着，等确认高湛死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怎么样了？和吕门那边的侍卫都认得我们，所以只能从前宫的端门走。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先换上这套衣服，装成是跟我爹上朝的亲随，待会儿趁入职的官员出宫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混出去。快去换衣服吧。
1: 刚才袁父传来了消息，皇上果然是被太后软禁了，他还派人拦截了圣旨，不让朝廷派兵去救长广王殿下。
0: 那你赶快去。
2: 我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小心一点，一定想办法送信出去。虽然有些不妥当，但是万不得已还是用得上的。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儿，殿下的命就系在你身上了。
3: 阿碧，谢谢你。我爹留着长须，脸上这个地方有一颗大痣，腰里也老配着一条红色的玉带，你可认清楚了？哎，
4: 大家好，啊，对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是你？阿碧呢？沈大人，事态紧急，我们耽搁不起了。沈大人，我们可以走了。哈哈哈，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些事，你们先走吧。哎，好的。阿珍，我不知道你怎么说动了阿碧，逼他让我带你出国。可是我既然认出你，就不会担这个风险。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1: 沈大人，沈大人。

0: 我就先行一步了。哎呀，徐大人好走啊，老夫什么时候也能享受一下这特许成教出入宫禁的殊荣啊。
1: 好，七走了。
2: 是，
0: 老夫告辞了。

0: 是你，大人，你没事吧？没事，不小心撞了头，你继续吧。是，
1: 你想藏在轿子里混出宫去？嘘，
2: 我不是坏人，我是奉了皇上的密旨。
1: 沈将军，
0: 进去。
1: 宁。
0: 沈大人打扰了，很少看您坐车出宫啊。
3: 昨儿出宫打猎，伤了腿。
0: 哦。放行。

0: 谢谢你。
1: 你要去哪？
0: 朱雀街。
1: 阿七，去朱雀街。
2: 是。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我信你。
0: 谢谢。
1: 有脏东西。
0: 哦。谢谢。

0: 将军，朱雀街到了。
1: 把马车停到街角，然后离开。
0: 是。
1: 你可以下车了。
2: 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
1: 你可以下车了。
2: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1: 因为我喜欢栀子花的味道。

0: 请问找谁？里面请。
1: 实在不巧，公主殿下一大早就去城外双福寺为长广王殿下祈福去了。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也可以先跟我说。
2: 我的事只能当面跟公主殿下说。
1: 那你只能在这稍候了，等公主殿下回来，我马上安排你觐见。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等不是办法，我得去找他。
1: 奴婢有要事，求见公主殿下。怎么是你啊？怎么是你呀？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说呀。哎呀，表小姐来了。哦，她是来见公主殿下的。哦，我忘了，公主殿下早上传过话了，说今晚要在双福寺留宿，就不回来了。
2: 那你能不能安排人把我送过去啊？那倒是可以，不过双福寺在西山那边，离这30多里路呢。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搞什么鬼？
1: 沈大人，我有件要紧的事，你想不想知道？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你想不想救长广王殿下？
2: 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了，不然我为什么要冒险出宫啊？那我马上送你去双福寺，来不及了，多耽搁半天就多半天的危险。沈大人，我知道你父亲常年镇守在平州，而那离随州也不过300多里，我知道你是沈国公的掌上明珠，只要你想办法尽快通知你父亲，让他派人悄悄去吴江镇救出长广王殿下，那就算是立了大功了。
3: 那容易啊。 我家有飞鸽，马上就可以传信到平州。
2: 那我替长广王殿下谢谢大人了。要是我没来看公主表姐，或者表姐她不在京城，你准备怎么办？

0: 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趟平州，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出长广王殿下。
1: 好个多情的陆大人，可是现在我偏偏不想给我爹写信了。
0: 沈大人，人命关天啊，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开玩笑呢？
1: 我没有开玩笑，就算救了殿下回来我又有什么好处？得罪了太后不说，恐怕还会连累我爹。凭什么到时候你们俩双宿双飞，我却在一边受气啊？
0: 沈大人，你误会了，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长广王殿下。
1: 你骗谁啊？你要是不喜欢他跑到这儿来干嘛？
0: 我没有骗你，长广王殿下虽然喜欢我，可我早在入宫之前就已经定了亲。我今天做这些事只不过是为了报恩，只要你能够安全地救出长广王殿下，皇上一定会下旨成全你们这对家人的。
1: 真的？
0: 真的。只要他能够平安回朝，我情愿孤独终老，绝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1: 我还是不信，要不你发誓吧。
0: 苍天在上，我陆贞绝不再和长广王殿下有任何男女之情，倘若违背，天打雷劈。现在你可以写信了吧？
1: 不行，你不喜欢他，可他硬要找你怎么办？
0: 大不了他火烧之后我出家为尼就是了吗？
1: 出家也不保险呐，俏尼姑会公子的事情戏文上多着呢。
0: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1: 除非
0: 什么？
1: 除非你愿意把尼姑的戒疤伤在脸上。表哥看上你只不过是因为这张脸，只要你毁了容，就算他回了京也不会喜欢你。你好好想想愿不愿意。怎么样，想不想救长广王殿下？
0: 那你敢对天发誓，如果我照你说的去做了，你就会马上写信给沈国公吗？
1: 那是自然。你是不是怕了？我可不想让他恨我。记住，这戒疤是你自己愿意烧的。

0: 太后身边的奸细，想要审问我罢了。
1: 是啊是啊，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头。
2: 你先出去，我有话要跟玲珑讲。
1: 啊？
2: 出去。

0: 我要恢复一趟，你不许为难玲珑，马上派人送她回宫。
1: 我哥他为什么要叫你玲珑啊？我没告诉他我的真名，他也不知道我就是陆贞。你放心吧，刚才的事我一句也没有说，他只是以为我是皇上的。

0: 星星而已。
1: 还算你有点眼色，知道不能得罪我。好吧，我也不要你烧什么戒疤了，你只要记得你的誓言就行了。
0: 放心吧，我记得。只要他能平安回来，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心。

0: 情况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张广文殿下，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啊！平安的回来啊！

0: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2: 岳父，他们今天怎么那么听你话呢？
0: 楼上是刚才来吩咐过了，说派到我们这儿的宫女都可以先回去了。
2: 为什么？
0: 陛下，请节哀，刚才宫外已经传来消息，说长广王殿下的遗体已经找到了。
2: 什么？
0: 太后娘娘下旨说先密布发丧，等棺木进了京再举行国葬。
2: 安湛，是我对不起你。
0: 皇上别伤心，快晕倒，晕倒，
3: 快来人呐，皇上都昏过去了，快来人呐，来人。
4: 太后娘娘，皇上这是急怒攻心才突然晕倒，不过问题不算严重，只要扎几针就可以醒过来了。
5: 那还不快动手。
4: 是。
5: 元福，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说了要瞒皇上的吗？
3: 太后饶命啊，奴才什么都没有说，是皇上看见您派的人都撤了自己猜出来的。
5: 怨孽，自己死了就算了，还要连累我的眼儿。
3: 太后娘娘，容奴才多一句嘴，皇上和长广王殿下兄弟情深，猛然听到长广王殿下过世的消息，伤心也是难免的。皇上现在晕倒了倒也是件好事，只怕是醒来的话还会更难过。奴才实在是担心皇上的龙体啊，您看是不是把贵妃娘娘请来宽慰一下皇上？
5: 你不想活了？
3: 太后娘娘饶命啊，奴才也是为了皇上着想。那要不然把陆贞陆大人请过来，皇上跟他还挺聊得来的。
5: 这倒还可以，你去把陆贞请来，记得嘱咐他什么都别提，只要好好的跟皇上散心就好了。
3: 是。

0: 皇上，没事了，陆大人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皇上，你别着急，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阿湛已经平安无事，很快就要进京了。
1: 什么？

0: 皇上倒还真是宠爱这个陆贞啊。昨儿个还在为长广王殿下的事儿伤心的吃不下饭，今儿个倒肯出来散步了。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天下断手断脚的人多的是，但是敢不穿衣服就上街的却没几个。可是。
1: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呢？真没想到，你们居然可以想出这种方法。全靠沈将军他智勇双全，才能把阿湛平安的救回来。不过，
0: 皇上，阿湛还在进京的路上，您还得再装一装，才能瞒过太后娘娘。
1: 对，我怎么光顾着傻乐了呢？我千算万算，都没想到母后她，我知道，娄家一直在和阿湛作对。
0: 可是我竟然没有想到，
1: 皇上，子不言，母之过。我也终于知道，焕云为什么会那么恨他了。
0: 皇上，我不知道你跟贵妃娘娘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还是得提醒你，你都快2个月没有见过他了。
1: 起初是我不想见他，后来母后把他软禁在含光殿了，可那次的事情。
0: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他如果肯主动来找我，
1: 皇上，骄傲的人往往都是最爱犯错的。如果在阿湛走之前，我能够放下面子，主动去跟他和好，那么这些天说不定我也能好过一些。
0: 阿湛，不说我都没注意，你怎么那么憔悴了？
1: 我没事，皇上，你至少听我一句劝。 两个人在一起，只要还在相爱，就别去计较谁先说对不起。

0: 我不是说过我要念七天往生咒，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吗？
1: 婉云，是我。
0: 皇上不在朝阳殿陪着你的新欢，跑到我这里做什么呀？我知道了，莫非是你们母子同心同德害死了阿湛还不够，现在还想治我的罪？你放心，等我念完了这本经，无论是白绫还是毒酒，我都解着。
1: 婉云，不要再念了，阿湛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而且马上就要进京了。
0: 什么？
1: 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活在母后的谎言之中。她害过你，害过阿湛，害过玉皇后。朕对不起阿湛，更对不起你。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责备你做的任何事情。阿湛就要回来了，如果你想回到他的身边，朕绝对不会阻拦你。
0: 你不拦着又有什么用？我是贵妃，他是长广王。

0: 就算你不拦着，难道我能和他立刻就拜堂成亲？更何况他现在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对了，那个陆贞你不是也挺喜欢的吗？那天在清静殿我还看到你们两个抱在一起，昨儿还听说你们在一起游湖。高爷，我累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阿占还没死，我很高兴，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在寒光殿里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两兄弟为了那个陆贞争不透。
1: 霍云，你又误会了，我跟你说过我跟陆贞只是朋友而已。
0: 那你敢对着菩萨发誓说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吗？
1: 我一开始是挺喜欢他，但我对他的那种喜欢完全是因为你。我说过他就像以前的你那么纯洁，但是之后我清醒地发现他长得再像你他也不是你。那天在清静殿里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当时我们都以为阿占死了。欢云，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他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朋友。阿占能够平安回来，要不是他冒死出宫传信，阿占不会那么快回来。而且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听了他的劝告。
0: 那皇上你就请回吧，我好歹是堂堂的梁国公主，绝对不需要一个女官来替我说情邀宠。
1: 焕云，你想多了。焕云，你看杨柳不是你最喜欢的树吗？而朱雀又是朕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你还因为这件事情取笑过朕呢。
2: 朱雀啊，这个是女孩子的名字吗？
1: 这些都是陆贞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她对我们的祝福。她还说两个人只要相爱就别计较谁先说对不起。我知道现在的我没有资格说爱这个字，但我还想说一句话，对不起。还有，我爱你。

菩萨在上，我高岩以天子之名发誓，我这一辈子只钟爱萧焕云一人，无论他爱我还是恨我，无论他是要离开还是留在我身边，我都愿意陪着他，我都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保护他，照顾他，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0: 我知道你今天来，到底是希望我跟谁和好，是你，还是高湛？
1: 是我，阿湛毕竟是我的兄弟，陆贞又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跟阿湛在一起，我也没有办法跟陆贞交代。
0: 果然，你跟你的母后都一样，嘴上说的冠冕堂皇。

0: 你想要的实际上都是假惺惺的，可再怎么假惺惺，你也是皇上，你说的话我不敢不听。
1: 婉云，
0: 高言，我不是一件礼物，你想要的时候就抢回去，不想要就让给别人。 我是梁国最尊贵的永世公主，当我放下一切去求她的时候，她都不肯回头。高言，我的确还不爱你，但是在爱情和尊严面前，我宁愿选择尊严。

0: 太后，您看这花的颜色跟您今天的衣裳好配啊。
1: 嗯，是不错。嗯，这玉簪花还真挺香。
0: 嗯，
1: 我记得养儿也喜欢，他这两天心情不好。这样吧，待会儿你送一盆到徐芳仪那儿，让徐芳仪带上去给皇上看看。
0: 啊，是。但是皇上已经去太极殿和张相议事去了。
1: 那可以等他回朝阳殿再去啊。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哀家？
0: 皇上昨天晚上到含光殿去了，今天早上日上三竿才离开。
1: 哎呀，这个燕儿，他怎么又去找那个狐狸精啊？
2: 太后大人，不好了不好了，他回来了。
0: 谁回来了？
2: 长广王殿下，他这会儿已经到太极殿了，皇上还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儿。
1: 他不是已经死在随州了吗？
3: 臣弟幸不辱命，已经完成所有赈灾事务，随便二州流民之乱也已平定太半，后续事务已交由沈国公及德州节度使处置。
4: 太好了，阿湛，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朕还以为你要三天之后才能到，这一次啊，您又立下了不世大功，至于封赏之事以后再说。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你还是先回去休养吧。
3: 多谢皇上关心，臣弟只是身感小恙，并无大碍。
5: 长广王殿下此次历险归来，真是惊险之极呀。臣等听闻殿下失陷于随州，都是昼夜难安，不知殿下您是如何脱险的？那些乱民敢犯上作乱，真是可恶之极。前些日子居然有人还言之凿凿地说殿下您已经……哎，真不知是何居心呐。
3: 我真的是差点死在随州，只是要杀我的人可能并不是流民。
4: 张相，长广王这次可以平安回来，全靠沈国公救援有功，至于各种详情还是以后再说吧。
5: 是。
4: 阿湛，你还是先回修文殿休养，待会儿有人会过去看你的。
3: 遵旨。

我来吧，公主。公主，你昨晚可好？昨天我知道阿詹还活着，心里就像什么东西碎了一样。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皇上说了那些话。昨天皇上说的那些话，哪怕就是神婆听到，也会感动的。公主，以后就和皇上好好的过吧，千万别再闹了。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和他的母后，是如何害得我到如此田地。阿雪。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娘娘，娘娘，长广王殿下回宫了。奴婢刚才看见长广王殿下的轿子进了修文殿，还有好多胎衣跟了进去。他受伤了。
1: 是。
0: 公主，公主，
2: 什么？
0: 真的回来了？
2: 真的真的，我敢拿100个100口苏发誓，他绝对是真的回来了。
0: 还有啊，就连袁洛那个小子，他也回来了。我刚才看到他在修文殿前拉着玉明乱嚎呢。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4: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4: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4: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4: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4: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8: 阿珍，你听我解释。
4: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8: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7: 告诉你，

0: 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
0: 都是天下无双的，
1: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1: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
3: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4: 太子高湛因闻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5: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3: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
5: 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3: 叛国？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倘若微臣说了。
7: 只怕会死得更快吧。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5: 你们别过来！阿湛，
7: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阿湛，一袭青衫藏傲骨。
9: 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湛，
9: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再来一下一下一下，双脚起跳走，哎呦哎呦哎呀，这一下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2: 冲冲家族。
1: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3: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所有的乘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今天的闯关马上就开启了，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3: 有请。
1: 哇，欢迎大家。
3: 好青春哦。来来来，
1: 怎么都往那边跑呢？我这边过来俩，好了，一边两个，来一边
3: 两个，来过来俩，
1: 你看你们，要么就都站这边，要么就都站那边啊。好，一边两个啊，这样咱们平均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王苏婉，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安徽合肥有点紧张，重说。
6: 大家好，我叫王苏婉，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哎，这回说对了啊，
7: 这个发音对了。哎，
1: 听你这个名字苏婉，是不是爸爸妈妈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安徽人？
6: 我在江苏生的，老家是安徽的。哦，
1: 你看这名字
7: 好有诗意啊。
1: 对，跟江苏跟安徽有关，都是好地方啊。来，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尹梦雨，来自河南周口。
1: 河南的姑娘，欢迎你。
3: 来，三号。
9: 大家好，我叫陈梦露，来自安徽合肥。
3: 安徽合肥，所以今天是谁给你报的名啊？
9: 自己报的。
3: 自己报的。有没有什么信心？大概冲到哪一关？
9: 能走到哪关是哪关，我会尽力的。
3: 哎，就这个心态就特别好。
1: 对啊，梦露今天也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名字多好听。你看梦露啊，家里面谁喜欢我们节目啊？
9: 爷爷和奶奶都很喜欢看，
1: 所以今天过来这爷爷奶奶。

0: 有没有交代啥任务？
1: 爷爷奶奶没有交代，但是我想让他们看到。
0: 好嘞、
2: 啊，看得到。来啊，四号。
3: 大家好，我叫安安，来自安徽滁州。
2: 滁州的朋友，来，今天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的呀？
0: 安安有特殊的梦想，来到这儿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冰箱，还有什么跟大家说说？
3: 脱单，
2: 脱单，
0: 脱单！
2: 我的天，来，

0: 接下来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
1: 加油啊！今天我们这一组里还有带着脱单梦想来的安安，啊，多可爱的女生！哎，并且她是律师哎。
0: 你觉得当律师的女孩应该是个什么样性格的姑娘？
1: 我觉得首先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0: 没错，
1: 嗯，然后缜密，
0: 对，
1: 认真，
0: 对，
1: 还有什么词儿？
0: 就是你要是跟我在一块儿，你就不用给我玩那小心思啊，哎，我全能看出来，
1: 对，我全套的这个法规都很清楚。

0: 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啊，因为大家没有抽到幸运的
1: 冰茶瓶。
0: 对，嗯，
1: 好，那四位姑娘齐刷刷的都选择了右侧啊。
0: 来，我们的小飞船，
1: 就经常说一句话嘛，叫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0: 没错，我们想脱单的这一位安安是勇敢的换了一条赛道。
1: 对，安安选择左边了，重心压低，安安，哎，别着急，可以啊。就是左边啊，它摩托艇造型的这个障碍呢，它的晃动幅度就会比较大，所以你得轻轻地踩过去啊。
0: 对，相对来说从稳定性来讲啊，这个小飞船可能会好一点。
1: 对的，
0: 来，一号依旧是稳稳的，
1: 但是你看安安掌握了技巧之后，这速度也不慢啊，很棒。现在安安就一口气一个，
0: 来来来，注意啊，

0: 现在四号已经成功上岸，我这边的一号也已经成功上岸了，还剩二号、三号，加油！今天的天气也不错啊，这个没有大太阳，也没有下雨，所以是比较适合取得好的成绩的。
1: 没错，很舒服的天气里，希望大家也能够闯出好的成绩。
0: 好，三号也可以尝试着上赛道了啊，因为二号已经基本要上岸了。
1: 来，二号最后一步的时候，咱们一号可以拉一把啊。好，三号也跑过来了。
0: 好，没有问题，二号也顺利上岸。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号的表现。
1: 没错，我们的三号陈梦露19岁，刚刚说了哈，奶奶爷爷都知道今天来，奶奶是天天看节目，那现在也正在通过我们的直播看你呢，梦露。好，重心放稳，没错，没问题。
0: 还剩下两个小飞船了，

0: 给了三号很大的帮助。
1: 是的，没问题啊，这你看这姐妹们都特别热心，还在给三号支招。好的，来吧，四位全部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第二关我们是有左右两侧可以选择啊。大家又齐刷刷的选择了左边，
0: 没错，我们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四号就一节奏跨过来，好的，调整，赶快调整，来不及了，
0: 手没有抓住，这个是有点可惜。好，一号来了，
1: 好，先踩上去，
0: 没错，我们手脚抓住，
1: 守不住，哎呀，也是没有赶上特别好的这个时机啊。
0: 三号想要奶奶啊，
1: 还能回来，
0: 来
1: 调整，
0: 机会，这哎，怎么了他们？
1: 带着我们这组所有姑娘的这个心愿啊，我们继续往前出发。
0: 来，第三关是个难点啊，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后半程的挑战了，请穿越。好的，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组的唯一一位穿过

0: 可惜没有调整过来。那么第一组女生呢是无人登顶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女生队呢一定会表现得越来越好的，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哇，
1: 这一组比一组开心，
0: 越来越开心啊，这是好事。来，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咱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沈田玉，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嗯，欢迎你，听说你都俩孩子了。
2: 是的，
0: 明明你自己长得就像个孩子啊，年轻的宝妈。
3: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安徽长丰。
0: 嗯，欢迎你，听说你之前来过。
3: 对，之前来过，2016年的时候来过。
0: 2016年，十年之前，
4: 我不认识你。
0: 对，这十年怎么都一直没来呢？
3: 没有报上名，你们节目太火了。哎
1: 呀，大实话。
0: 是的啊，就是十年前当时闯到第几关啊？
3: 闯到第六关，还有一关没过。
0: 那很不错了。
1: 第六关可以了，
0: 对，十年之后这回就登顶了啊，加油。
1: 来，七号。
5: 大家好，我叫王梦溪，来自安徽淮北。
1: 淮北啊，哎，那跟我是老乡。哎，你先用淮北话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大家好，我叫汪梦溪。
1: 好，有点紧张，因为你是淮北人，我要说两句啊，就是咱得带着点梦想来，因为呢你也知道我之前闯过几次啊、基本上平均在第一关跟第二关就落水了，所以今天你既然是淮北人，你就帮我登顶，拿个冰箱好不好？
5: 好，我加油
1: 试试吧。来，八号。
6: 大家好，我叫陈丽云，今年25岁，来自安徽滁州。
1: 滁州的朋友今天有登顶的梦想吗？还是说觉得闯到哪一关就自己觉得可以了？
6: 尽最大努力登顶吧。
1: 哎，像这种一般都是种子选手，就很云淡风轻。
0: 是的啊。好，那究竟表现怎么样咱们赛道上见了啊。来，四位姑娘先来抽取我们的冰茶，在第一排当中还剩4瓶，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瓶。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请将茶瓶的瓶底亮给大家看，我们来看一下。6号，我们的老朋友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那今天你可以左中右三边都可以选择，自由选择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只能选择左右两边。

0: 六号你可以慢慢的，别着急啊，因为这边的赛道没人跟你抢。
1: 没错，
0: 冰茶瓶啊漂浮在水面上，它的晃动幅度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圆柱形，所以得要求你尽量的往瓶的顶端去踩啊，然后重心压低。
1: 没错，咱们的落脚点哈，六号很重要，目前为止问题不大。当年第六关落水，今天又是个六号，一切都是缘分。
0: 六号表现得非常好啊，有条不紊的。
1: 好，没问题。五号也已经率先从我们的小飞船上开始了哦。
0: 六号，接下来这个冰茶瓶稍微高一点，很好，太棒了啊！没有问题，你看这十年前的实力还在啊。
1: 所以
0: 六号选手是2016年来参加我们比赛的，如今已经是2026年了，他又是六号，那这不就是666吗？
1: 没错，想想这十年咱们经历了多少事啊，六号一定也用这十年的时间好好的打磨了自己，今天来他一定是攒着一口气来的。
0: 嗯，十年前表现就特别好啊。好，接下来看看五号。五号上岸的同时，有一位落水了，是七号。
1: 这淮北的朋友，怎么了？来，八号的陈丽云，来自咱们滁州啊。注意重心，注意踏出去的那一步要稳。
0: 哎，不能，这关怎么能这么过呢？小兔子可是不行的啊，不能这样过，要用脚去迈啊，立定跳远的姿势那太危险了。好，那这第一关过后呢，有两位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1: 五号已经开启了他第二关的旅程，来，还有机会，一定要踩稳。
0: 守住！哎呀，节奏乱套了。哎呦，这一下就剩一位了。明明手扶住了呀！哎呦，这一组落水真是有点快啊！
1: 是真都还没来及看清楚。
0: 是的，甚至都没有人到第三关啊！
1: 真的。
0: 这样，咱们把更多的祝福给第一、第二组男生，对吧？啊，希望他们能闯得远一点，不然我们节目时长不够啊！
1: 好难过。
0: 好，来，男生队加油！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哎，我观察到你今天心情非常不错啊。
3: 那不是跟你在一起带队吗？
2: 对，我们俩带队好像经常拿高分。
3: 那是肯定的。
2: 嗯，
3: 今天准备几分来预计一下？
2: 今天啊，这个天气不错，心情不错，状态当然也不错，对吧？
3: 对，
2: 我们就三分起步吧。
3: 三分啊？
2: 啊，
3: 好的。
2: 啊，继续一点，来，比赛开始，那我们有请第一组。
3: 好，欢迎。来，欢迎四位男士。
2: 欢迎大家，来到我身边。好，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是一号选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董红星，来自安徽省定远县。
2: 啊，定远的朋友啊，现在是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
4: 现在刚刚毕业，准备入伍了。
2: 准备入伍了，哇，那非常的光荣。这个平时是不是也经常锻炼身体？
4: 对，晚上会锻炼那个健身。
2: 健身练器械比较多是吧？
4: 对对。
2: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认识一下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卢良，来自安徽阜阳。
2: 阜阳的朋友，欢迎你。
3: 好的啊，来我们这边的三号男生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王前月，来自安徽安庆。
3: 哎，我们看到了王前月的这个皮肤特别黝黑，是户外的工作吗？平时多一点。
6: 对对对。
3: 是在哪里工作呢？
6: 干工地的。
3: 哦，我们的工人师傅，都说咱们工人师傅有力量，今天好好表现好吗？加油。来，这位小哥皮肤很白皙。
2: 白皙。
3: 是学生吗？
7: 现在工作了。
3: 也工作了啊。叫什么名字呢？
7: 叫夏凯鹏。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0: 拿大冰箱试。哎呀，
1: 势在必得，听到没有？
2: 是，对皮肤白皙的，可能平时室内的运动比较多一些。哎，
1: 那你都说了三分起步，
2: 三分起步。
1: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就来个三阳开泰，怎么样？
2: 可以。
1: 好，
2: 我觉得四位都有希望，对不对？
1: 对的。
2: 那接下来看一看四位的运气如何，好不好？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啊，回到原位。
1: 好，来了，一人抽一瓶，看看谁比较幸运啊。
2: 好，回到原位，给大家展示一下。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1: 好像不在我们这边。
2: 好，没有。那有请各位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来，请正位，我们第一组男生按照号码牌顺序这边请。
2: 好，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男生第一组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好的啊，我们第一组男生，我们寄予厚望啊，大家先在转盘上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
1: 先熟悉一下我们的比赛的环境啊，也让心情有一个放松的过程。好的，来，时间到，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0: 好，跑起来了，
1: 哇，好轻盈啊。
0: 好的，我们的二号卢良率先登场，来了来了，一号也不甘示弱，红星，好的，哎，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势在必得，打冰箱啊！
1: 没事，我刚刚怎么说？我们要三分起步，还有三位。
0: 哦呦，哇，
1: 他这个闯的，你看这个手部的这个动作摆起来了啊！
0: 是的，如履平地。
1: 来，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欢迎三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辉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体验感不错。首先恭喜二号率先来到转接平台，
0: 来走，来来来，往前走，
1: 来，
0: 走走走，
1: 红心红心，
0: 好，
1: 不错。看一看我们的三号王前月，
0: 好，步子步子给起来，给起来，手调整起身，
1: 来，恭喜三位啊，三位成团一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现在是一个组合，兄弟组合，
0: 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组合。
0: 我跟你说，这三位啊，刚才从第一关第二关的表现就觉得他们非常有实力，嘿，想让他们落水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来看一看目前啊，首先上赛道的这位选手啊，
0: 来啦，是谁先走呢？哦，还是我们的二号打头阵啊。
1: 好，卢良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时机很关键，往前，对，往下钻，往前移。

0: 也上赛道了，在赛道上啊，目前表现的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好的啊，今天我们的卢良真的打头阵啊，表现得非常好，带着其他的兄弟们都自信满满。
0: 是的，首先要恭喜我们的卢良。
1: 哇，这一脚出的啊，十分果断，来了。来，我们的王前月也出发了，
0: 往下钻。对了。
1: 好，来了啊！好的，红星就差一步了，恭喜你。好的，
0: 哇，前月啊，这个不错，整个状态非常在线。
1: 好的，非常灵活，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0: 漂亮，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
1: 好了，我们可以提前庆祝了，我觉得啊，你觉得呢？
0: 那是当然的。
1: 来，喝一口庆祝一下。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出发了，出发了。
1: 好的，讲好的啊，三阳开泰，冰箱拿来。台起步，
0: 对，给我们三台冰箱准备好啊！
1: 不着急啊，今天我们的太阳比较大，可能我们的球面上会有点烫。好，落中心，重心啊，落在球的中心位置。
2: 这一关选手实力确实很强。好的，来起身走。其实刚刚急速跨越的第一关呀，过得有点险。
1: 好，别着急。好的，你死死的粘住了啊。
2: 再来一些啊！哎呀。
1: 好，最后一个，小心。
2: 好的，可以了，这一关没有问题。
0: 太棒了！
1: 啊，这关啊，哪位自告奋勇的来给指点一下？
2: 接下来这一关是难中之难呀，来吧，先仔细观察一下，看看选哪一个。
1: 好，李世伟指点呢，包的吗？是包的吗？李世伟，
2: 我是客观的评价了一下，我说的很难，但是我没指点。
1: 来，你可以试着跳一跳啊，够一下，感受一下。
2: 因为这个毕竟因人而异啊，每个人的感觉异啊，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他竟然选择了冰茶。
1: 看样子是真的热了，想喝冰茶。跳的有点不是那么够高啊，我们感觉起跳的姿势非常的潇洒帅气，可是不够高。
0: 是的，你看好喝的冰茶在我手里呢、哎、啊，
1: 那你替他多喝两口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Go！
1: 好，来了啊，这是我们的二号卢良。哎，你们没有按照刚才冲前面的这个顺序走啊。好的，
0: 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通关。
1: 好的，那卢良又多休息了一会儿，更有劲儿了。不着急啊。好的，我们不求速度，

0: 歉。
1: 对，你就目前韩露，你评价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从出发到现在。
0: 这还用我评价吗？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一个字，棒！
1: 这一关过了才叫真的棒啊！
0: 好，来了啊，调整一下啊，放松一下，看看是抱哪一个，是抱大火箭还是抱冰茶，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就我个人看法啊，就咱别抱冰茶，
0: 就抱那个大个儿的，是不是？
1: 对，好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这个选哪一个，
0: 是这个吗？
2: 转了好几轮了，都摸了摸
1: 来，这个下一个比较稳，来
0: 准备跳起来。
1: 哎，还没准备好，
0: 是不是越来越快我们的转速，
1: 还是说有选择？
0: 哎呀。

0: 下啊，没想到我们的转速起来了，所以他也被惯性的甩了出去，很可惜。
1: 没关系，我们还剩下一位选手呢。
0: 好，加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这是平时在工地干活的大哥王前月大哥，皮肤黝黑，闯关状态在线。
1: 是的，状态真棒啊！来，这个星球这一关啊，一定要稳住重心。那下一个球呢？对吧？你这个重心，哎呀，刚刚这个重心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点。
3: 好的，来准备啊，还是建议双脚跳。发力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球啊本来就是上下在弹，有的时候呢这脚下一踩空，这力度没用上啊，这距离就不够。再来一下。好的，尽量还是保持我们这个球向下的时候然后出脚。好的，再来一下。可以的，我们这一组的三位在前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一组最后一位能不能成功的突破这一关？
1: 能，
0: 能。
3: 答案很肯定。
1: 看我两位队长多果断啊！
0: 我能，
3: 肯定。
0: 哎，大哥，加油！
1: 这我们刚刚开场时候说，我说今天三分起步，我不是说一组三分啊，我说每组都有。哎呦，
3: 啊，场上感觉怎么都没报上啊？
1: 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三组。
0: 好，不管怎么说，我们 D 组的男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大家带了个好头。你看，每一位都无限接近我们的终点高台。
1: 我也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优异，尤其是前几关闯的，对吧？就是教科书般的闯关方式。
0: 没错，我们就大不了再接再厉好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组应该是学得不错啊。
0: 是的。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0: 来，我们来请第二组的冲客们，欢迎。
1: 欢迎大家。哎呀，这奔跑的速度明显都不一样了。来，按照这个序号，我们从五号选手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鹏松，来自安徽合肥。
1: 啊，今天自我评价一下，感觉状态怎么样？
4: 感觉状态很好，
1: 很好，而且他掌控欲很强。就是你看，我把麦克风递给他，你有一个什么姿势给大家看一下？
4: 对，
1: 对他必须把麦克风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今天这个赛道也可以掌握在自己的身上，好不好？
4: 好。
1: 来，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黄山，我叫姚俊豪。哇，
1: 来自黄山。
5: 对，
1: 咱们都知道这个黄山的风景很好。那你今天作为黄山人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评价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景如何？
5: 我觉得这个风景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美丽，
1: 非常美丽独特。期待你在赛道上奔跑的样子，好吗？
5: 好，
1: 好好加油。
0: 嗯，好的，我们这边是七号八号，来，七号小哥介绍自己。
6: 好，大家好，我叫黄月，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5岁。
0: 刚才看到第一组的表现，有没有学到精华部分？
6: 有学的，
0: 就是跳水的咱不学，对吧？学前面成功的可以吗？
6: 可以，可以。
0: 好的，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待会儿考验一下他，我看他到底是不是学会了。
0: 啊，你要待会儿你要看看，
1: 我要看观察一下。
0: 好的，好的。好好表现啊！来，我们的八号介绍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刘晨，来自安徽淮南。
0: 好，这位大哥呢是做快递工作的，做了多久？
7: 9年多。
0: 9年多，快10年了，多好。像我这种爱买东西的人，见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1: 心里特别踏实。哎，
0: 这个工作也很稳定，对吧，大哥？也很辛苦，而且我发现你今天有备而来，这个装备哦，是平时有喜欢健身吗？
7: 还好还好。
0: 我感觉这个很专业，像攀岩用的护具啊。
1: 这个专业设备很齐全，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低调，对吧？很谦虚啊。
0: 他说什么？我来大声告诉大家来。
7: 啊，重在参与。
0: 重在参与。哎，
1: 心态很好。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第三排。
0: 我觉得会有我们的幸运标签。
1: 肯定有。来，3、2、1，亮瓶底，在我这边。
0: 好的。
1: 来自黄山的朋友，心情如何？
4: 非常的幸运，非常的激动。
1: 好好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男生，一起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第二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幸运转盘转转转。

0: 三阳开泰要拿分。
1: 是的，我们期待一下啊，我们试试第二组人马。好，来了啊！
0: 我先把我目前定下的任务给完成，就是三阳开泰嘛，还剩下三组，每组至少有一位登顶，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好，来，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刚刚出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最左边。
1: 轻一点啊，男生我知道的，有一口气跑过去的。如果真的，你看有吧，五号一溜烟跑过去了。但是你如果你选择各个击破，一定要轻一点啊。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这位就是得慢慢来了啊。七号也出发了，七号黄远，志存高远啊。好的，成功来了啊，我们的刘成。好的，再来再来再来。好的，恭喜。好，我们三位可以稍稍等一下这组的队员啊。
0: 感觉这个赛道有点烫，是的，今天的温度比较高。好的，来，关键时刻拉一把，恭喜六号彭松啊，也顺利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哎呀，感觉很轻松啊。来下一位。哎，接下来，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啊。好，还剩下一位。恭喜三位集结，共同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1: 好的啊，观察一下两边有水雾的干扰，当然了，这个天来点水雾的话也特别的清凉。
0: 所以有时候这个心态很重要，对吧？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困难，你把它当作是一种享受，一种赛道上的加持，对吧？天气那么热，来点水多好啊，清凉一下。
1: 是的啊，来了。

0: 其实我想说啊，这中间的这个小圆柱的这个关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要蹬一下，不能在圆柱上多做停留。
0: 是的，六号选手其实今天是非常幸运的，出去到了冰茶专属赛道。哇，
1: 他们都选择这种。

0: 适合自己的就行，但是很累啊这样。好的，六号差一步啊。
1: 好的，
0: 七号来了，
1: 恭喜六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看一看场上七号的表现。
0: 好，蹬一下再走。好的，

0: 哎呀，七号真的是状态越来越好了，来恭喜六号和七号穿越时空之门。好的，期待六号和七号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六号率先出发。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停下来之后啊，这一关确实运气还不错啊，我们这个柱子在翻转之前它调整过来了。

0: 蓝调星球。好的，建议你啊，对，是的，双脚起跳，走，哎呦，哎呦，哎呀，这一下呀，你是想踩上去吗？我们这个球的表面是弧形啊。
1: 是的，一个是重心啊，向后移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来了七号啊，黄远，黄远，黄远，志存高远。
1: 你口号都给他想好了。
2: 突然想起了八号刘成，他那个手套也不给我们留下来吗？那个装备多好啊，是不是啊？
1: 那落水了，
0: 哎呦，
2: 对呀，就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落水
0: 了，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也是这里啊，着急了一点，
1: 主要是没戴手套，没稳住啊。前两组男生的比拼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2: 是的，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其实我觉得是把压力给到了后两组了。因为我们今天开场说了嘛，是我主要是我说的，三分起步，
2: 三分，
1: 对，我自己稍微缓一下。
2: 好的，
1: 后面的男生队也稍微休息一下，看一看女生的表现好不好？来观察一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女生队冲关的时间啦，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
3: 欢迎欢迎，来两边各站两位啊。
0: 今天呢，这个前面三组的姑娘呢都是四人一组啊，但是咱们人少得少而精才行啊，不能像第二组呢落水那么快，第二关还没过完呢全下去了啊。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黄书叶，来自安徽合肥。
0: 哦，你好可爱啊，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4: 我是学前教育。
0: 学前教育是不是就幼儿园老师啊？
4: 是的。
0: 妈，太适合你了。
3: 真的好温柔。
0: 对，而且孩子肯定特喜欢他。
3: 对，
5: 大家好，我叫杨笑薇，然后来自安徽滁州。
0: 滁州的，你是做啥工作的？
5: 我是一名普拉提老师。
0: 你看看
5: 专业的，
0: 看着身形，对吧？你看还戴着这手套，特专业。
5: 没错，这个核心深层核心发力应该很厉害。
0: 是的，期待你的表现啊。
2: 三号，
6: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来自安徽阜阳。
2: 来说一下你的工作和专业吧。
6: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2: 健身教练，我们待会儿二号跟三号可以刚好又是队友，又可以 PK 一下。
0: 是的，
2: 好，加油啊！来，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张子叶，我来自安徽合肥。
2: 哎，同样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学俄语的一名学生。
2: 学俄语的一名学生，其实我觉得会学外语他也一样，他其实语言的这个整体的思维啊，他有的时候对于我们闯关也有一定的帮助。
0: 你随便说一句话，你说你好，你长得好帅。
7: 我只会第一句
0: 啊，第一句你好。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2: 那好帅。
7: 这个
0: 还没学呢啊，这刚上大学对吧？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这一组的女生，我们再来第二瓶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吧。
2: 对，第二排啊，随便拿一瓶。
0: 好，来，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把瓶底亮给大家看，瓶底亮给大家看。
2: 好，我们的四号学俄语的这位女生，
0: 是的啊，那一会儿四号你也可以走中间的通道啊，其他的朋友只能走左右两边了。好，来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对，放回原位就行了，请上转盘吧。加油了，走了。
2: 来，还舍不得走。
0: 对，舍不得走。好，姑娘们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一组我觉得都是精兵强将啊，我们要取得好成绩了。
2: 没错，我们不仅有普拉提教练，还有健身指导，还有学俄语的女生。
0: 是的。好好加油。先在转盘上转几圈。
2: 来，一号跟二号之间还有交流啊，这是我很少能够看到在转盘上可以交流的选手。好，缓一下，
0: 下转盘
2: 了。好累呀，谁说的？

0: 对，这一组也是有人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所以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四号稳一点啊，我们在前两组抽到幸运冰茶瓶的那一位中间走得特别顺啊。
1: 对，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条通道，关键你抽到以后它是一份幸运。
0: 哎，是的，就是感觉你抽到这瓶子之后你就比别人更自信一点、
1: 对，就是
0: 对吧，
1: 你会有加分，
0: 对，这种心理暗示就来了啊。
1: 四号非常稳啊，
0: 你看他多快，又快又稳，没问题了。
1: 哎，他学俄语，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早晨会按时起来晨读的那种。
0: 四号通过我们的幸运冰茶通道，率先来到了岸上啊。
1: 这组女生不错，哎，你看一号跟二号都开始了追逐。
0: 对啊，我们说了嘛，精兵强将嘛。
1: 一号也已经率先通过，二号没问题，瞧你这普拉提教练真的是。
0: 是的，你看他刚才那一小步，特专业啊，又轻又稳。好，接下来三号，很好，这组大家表现都很好啊，没有拖泥带水的，节奏都很棒，四位全员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咱们第二关，别着急，不能落水啊，对你们寄予厚望。
1: 没错，恭喜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是第二关刚刚的两组女生其实落水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好，很好，注意节奏，手得用上。哎呀，一号我们很可爱的幼师小妹妹落水了，
1: 没错，
0: 二号节奏脚踩过来，
1: 好，踩
0: 很好，上岸。
1: 我怎么说的，我说普拉提它的深层核心就是激发得很厉害，就那一下。
0: 来，三号应该也没问题啊，这个节奏，哇，你看他节奏把握能力非常强，就在这等待时机的出现，
1: 就他俩就是又是队友又能 PK。 来，四号啊，哎，注意啊，手要抓住，
0: 别乱手。哎呀，其实刚才不应该迈脚的，应该手过去啊。好了，那么两关过后还剩二号和三号，
1: 我们二号三号之间有一个比拼啊，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在同一条赛道上的比拼。
0: 你感觉他俩好像来这招生的？
1: 对，就是到底是普拉提厉害一些还是健身厉害一些，
0: 谁闯得远谁学员就多。哇，你太棒了，这二号，你看的整个这个表现，
1: 一点
0: 就专业的架势了。加油，二号，最后这一下一定难不倒你。好的，过来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会儿，等待三号，三号紧接着就上了啊。这一组二号三号啊，争取给咱们女生这一下就整两分啊。往里钻，三号也不错，
1: 真棒，
0: 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1: 我们三号李欣怡啊，今年只有19岁，她喜欢健身，又是健身教练，还打篮球，还踢足球，漂亮。
0: 好，恭喜二号三号穿越时空之门。两位后半程这三关不要着急，稳扎稳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来缓一缓啊，这前边确实是体力消耗比较大。来，姑娘注意这一关，注意向你的左边走，哎，在左边走，节奏很好，脚下不慌，保持好节奏，非常棒。好的，接下来这一关注意手脚并用，手
0: 搭一根踩一根没问题。哎呦，
2: 非常的灵活。哇，
0: 这是专业级别的呀，
2: 这太可以了，
1: 天哪，
0: 太棒了。
1: 他怎么过来的？
0: 你看，当你特别娴熟的掌握过关技巧又自信的话，这个关卡的难度一下子就降低了。
2: 来，接下来是三连击啊，姑娘你得先走，你走完了我们后面的这半程赛道啊是单人闯关。
0: 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啊！哎哎哎，
1: 当心啊，当心时

0: 这一关可落水率可太低了，几乎没有人在这儿落水。
1: 好的，再踩一下啊，这位姑娘的这个过关方式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2: 好的，漂亮，夏薇，
0: 没有问题。
1: 好的，
0: 可以提前恭喜我们的二号杨小薇啦。
1: 啊，我在这儿都听他说了啊，就冲着冰箱来的，来吧。

0: 看看。
1: 这主要是这姑娘太淡定了，这对我们每一关都研究得非常透彻，恭喜。你知道为什么一上来之后我感觉我都没有跳起来？我觉得你这上来这有点太简单了，来给我们讲讲。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奏节奏节奏，哎呀呀呀呀呀，节奏
1: 锁锁，这关记住啊，
2: 站起来呀，
1: 哎呀，哎呀，
3: 这个如果都能缓过来的话，这确实可以啊，
1: 哎哎哎呀，
3: 哇，最后一下，
2: 这，哎呦，差一点儿啊，可是没必要给自己上难度啊，
1: 是真的。
0: 有请第四组的姑娘们，欢迎各位。
1: 是咱们第四组的姑娘，哎，来，我这边下两个八九过来，来八九两号。
0: 好，这一组是一共有五位啊，来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来自六安霍邱楚望梅。
0: 楚望梅是老朋友了吧？来了多少次了？
4: 好几次了。
0: 好几次了啊！我觉得至少十好几次了。欢迎楚望梅。
5: 大家好，我叫陆蕊，今年22岁，来自合肥，毕业于山东大学体育学院。哎
0: 呦，这专项是什么项目？
5: 高考的时候是通过我们安徽的田径项目考入学校的，但是在大学期间呢，就是比较擅长各种运动，各种球类、田径，但是唯独一个不是很擅长游泳。
0: 今天不用游泳。
1: 对了，
0: 你登顶高台，你游什么泳啊？对吧？
1: 对。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巢湖。
0: 叫什么名字？
6: 叫张雪梅，36岁。
0: 啊，别紧张啊，好好加油。
1: 来，我们八号。
7: 大家好，我叫王子轩，来自安徽合肥。
1: 有没有什么平时喜欢的运动项目啊？
7: 比较喜欢落水。
1: 哎，这还没冲呢，比较喜欢落水。
7: 比较喜欢游泳。
1: 好的，咱们今天来不是游泳的啊，咱们今天来是不游泳的啊，加油！来九号。
8: 大家好，我叫杜新飞，来自山西。

0: 肥上大学。
1: 在合肥上大学是第一次来咱们向前冲吗？
0: 对，第一次。
1: 有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就不要太丢人就好了。
1: 不要太丢人，不丢人，我跟你说，只要上了赛道，心态稳，咱们就一定能登顶，好不好？来，加油啊，加油！
2: 我们这组的五位，请上转盘，最后一组了啊，好好加油！这一组呢，我觉得大家也有希望能够登上高台。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转起来，手扶稳。
1: 咱们今天最后一组女生啊，年龄呢是参差不齐，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和目标。
2: 好的，哎呀，我们的直播间有人说，小时候看主持人，现在依然还是他们。那你说的一定不是孝东，你说的一定是那男主持。
1: 还记得刚才那句"白老师你好帅"。哎呦，
2: 不知不觉我在这条赛道上我都站了十多年了。
1: 天哪，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啊！
2: 真的真的啊，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啊。好，来5、6、7、8、9，第一关，看看你们怎么选择。这一组我们没有幸运冰茶瓶，所以只能选择左边或者右边，左右两侧
1: 都可以选。
2: 有什么问题？不用抽了，因为你们没有机会了，上一组抽走了。来，
1: 这姑娘真可爱啊。
2: 对的。
1: 我们
2: 是两组，只能有一个幸运冰茶瓶啊，所以上一组第三组抽中了，那第四组就没有了；第一组抽中了，第二组就没有了。
1: 对，我们目前是8、9两位选择了我们的小摩托。
2: 五号不错。
1: 对。好，五号很漂亮的闯关啊，轻盈。
2: 对，因为楚望梅毕竟有经验啊。
1: 要注意啊，落脚的那一瞬间一定要稳。哎，八号怎么了？一不留神的功夫，小摩托它的晃动程度啊因人而异，其实还是你落脚的那个点一定要踩到它的中心啊，重心也要往下。
2: 好的，六号加油，上岸。小心啊，我们特别喜欢运动的六号陆蕊啊已经成功上岸，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楚望梅成功上岸，现在看看七号和九号的表现。
1: 好，七号即将成功，我们拉一把。
2: 好，没有问题，七号上岸。九号感觉也没问题啊，杜心飞虽然在这个开场的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比较谦虚比较低调，其实呢他是学校体育队的啊，运动能力也非常棒，你看从他走的这两步咱们就能看出来啊。好了，那这一组也是五位姑娘当中有四位啊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继续加油。
1: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好的，没有问题，楚望梅调整一下，恭喜。好，接下来
1: 好漂亮的闯关，
2: 六号爱运动的姑娘，节奏节奏，
1: 没错，
2: 好机会。
1: 好的，
2: 接下来七号。七号注意控制节奏，手扶一下，继续迈步手扶，哎呦，晚一点点就好了。接下来看九号的，九号山西姑娘，现在在合肥工业大学上学，节奏再来，漂亮，三位，
1: 好，稳了，
2: 三位来到了第三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这是四组当中通过前两关人数最多的一组。加油，楚望梅依然是打头阵。
1: 哇，这个过关啊，我觉得他心中有一股信仰在支撑，这也是我们多次来闯关的老选手。
2: 咱不能说非得拿大冰箱吧，但是这一定得作为你的目标，对吧？
1: 对，
2: 然后咱们才能有奔头。
1: 没错啊，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0: 非常好，恭喜楚王梅。接下来我们来看六号姑娘的，六号是陆蕊，表现得也非常不错啊。楚王梅在前面已经给各位开了一个好头。
1: 哎，很好，没有犹豫，还扎了一下头发，很漂亮啊，陆蕊非常的漂亮。来，我们场观也很美，

0: 这是多么有劲的一次闯关啊！他坚毅的眼神和每一个步伐，来，心扉加油啊，没有问题，好的，
1: 很好，这一组是三位姑娘，请穿越时空之门。首先迎接单人赛道挑战的是楚望梅，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是楚望梅，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4: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组女生后半程的表现。脑海当中想左，哎，左手边是自己的重心点，哎，脚步稳住，好的，
1: 好样的。接下来我觉得来到了女生的非常重要的一关啊，
4: 嗯，这一关非常考验心态，而且呢非常考验协调能力。来，让我们来看看楚望梅在这一关怎么样。好的，先抱住，左边上，
1: 哎，哎呦，有了，漂亮。
4: 好的，最后

才下向前。好的，稳住，到了中间这个桶啊，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因为中间桶呢处于一个最高点，再到下一个桶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楚望梅今天呢也是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目标啊，给自己家的宝宝呢也是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好的，来吧，最后一关。

0: 的脚下用力，稳住，不要着急啊！他是想着趁我们的水流来到之前，一口气冲上来。来，缓一缓，缓一口气啊！最难的地方已经通过了。好的，最后一步，好的，恭喜楚望梅登顶成功。
1: 好样的，

0: 赏心悦目哎。
1: 好的，又到了这一关，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感觉今天呢，我们这几组女生可能在赛前啊，大家都商量过了怎么过。
2: 太棒了！哎呀，
1: 以前呢这一关真的是难倒了我们很多的选手，
2: 就今天这一关真的都变简单了啊！
1: 是的，啊，一会儿上来之后我要问问啊，这今天是不是在后场区大家都已经开过会了？好的，接下来依然是用同样的方法要过这一关。
2: 所以我们这个屏幕前的网友啊，经常会根据大家的表现来判断我们赛道的难易程度。如果说一连好几个落水，大家就会说这赛道这么难，谁能通过呀？一连好几个登上高台，大家就会说哎呀，这赛道太简单了吧，我也能行。究竟行不行，咱们赛道上见啊！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到我们这儿亲自体验一下。
1: 是的，其实我们的赛道还是这个赛道。来吧，六号选手陆蕊，来。好的，最后两步了。哎呀，在我们的大雨落下之前来到了高台，恭喜。来，感觉

0: 来说，今天女生队的表现虽然是开局不利啊，但是后面两组表现得非常出色，
1: 是的，
0: 让我们一下拿到了3分啊，我们也祝贺登顶的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第三、第四组的表现吧。
2: 好的，再次回到我们的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三组。欢迎大家
1: 来，我们来观察一下这组的精气神怎么样。你去哪里啊？你这是哪里啊？
2: 精气神很好，对吧？都大步向前，怎么样？观察的如何？
1: 好像没有什么沮丧的感觉，
2: 对吧？
1: 对吧？
2: 充满着朝气，
1: 所以我们把拿分的这个重任交给他们。
2: 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能否这个把重任啊给他完成，好吧？来，首先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王海鸥，来自安徽合肥。
2: 你觉得你来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你的优势是什么？
3: 我的优势就是提前在网上看了很多之类的视频，就是做了一下准备，
2: 做了功课。
1: 他的名字叫海鸥，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0: 哎，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
1: 你评价一下韩露唱的怎么样？
2: 好听，好听，
1: 好听啊！
0: 好，海鸥，
1: 海鸥，
0: 一下就飞到高台了，这还有什么悬念？
1: 很轻松啊！来，认识一下二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于中义，来自安徽宿州。
1: 安徽宿州，你是不是刚刚快没绷住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1: 但是确实很欢乐嘛，对吧？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么紧张了？啊，
3: 对对对对。
1: 那我问一下，你的优势是什么？
3: 啊，提前就熟悉过场地。
1: 熟悉过场地，那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比较擅长的运动呢？
3: 哦，喜欢打乒乓球。
1: 哦，喜欢打乒乓球。哦，这个身体的灵活，对吧？这个身体下盘，这个核心力量一定非常稳，有没有信心？
3: 有吧，
1: 有吧。
0: 一看锦江打球打得就不怎么样，就打球弄得跟摔跤似的。啊，行了，别班门弄斧了。好，来我们这边三号小伙，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子龙，来自安徽砀山。
0: 哦，你是理科生在校学生是吗？
4: 对。
0: 他的这个专业你知道有多长吗？机电一体化技术，这是学什么的？
4: 就学机电。
0: 机电。
1: 我对他特别有信心。他这个专业的名称比我们的赛道还要长。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赛道对于他来说就没有难度嘛。
0: 所以就三个字，他赢了。
1: 可以。
0: 好，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蔡东旭，来自安徽淮南。
0: 怎么感觉你有点闷闷不乐啊？非常开心。为什么开心呢？
5: 因为我要拿大冰箱。
0: 好的，
1: 你必须要拿大冰箱。
0: 来了这位，
1: 你今天必须要拿大冰箱。你怎么能闷闷不乐呢？啊，你作为淮南人，我也是淮南人，老乡给你加油。
0: 来笑一个。
1: 是一个比较内敛的男生，我希望你今天把实力展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好不好？
5: 可以，谢谢。
1: 来看一下各位的运气如何。我们第四排的冰茶，
0: 抽烟抽一瓶。
1: 最下面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来。三二一，请展示
1: 亮平底。
0: 哟，在我们这儿呢，就是那个专业比赛道还长的这位，
1: 我对他更加有信心了。
0: 好的，
1: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第三组选手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了。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0: 了第三组男生了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登上高台来证明我们男生队的实力。
1: 我们这不叫证明，我们这叫展示，对吧？就是轻松，
0: 就是本来就很有实力，是吧？
1: 对，
0: 需要证明。好，接下来是展示时间。
1: 对，我再跟你说，我们刚刚那位淮南小伙啊，来，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中间，其他选择左右两边。我说一下，我们这个淮南小伙啊，就是像我们淮南人啊，啊，都特别的稳重。
0: 什么稳重？
1: 特别的低调，有内涵，所以他不会说太多。
0: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优点说出来，对吗？
1: 嗯，对，你们淮南人。
0: 对，还对。
1: 你看他表现吗？待会儿。哎呀，你看第一关闯得多好。
0: 哇，这组的男生，
1: 我待会要用四个字来评价一下他们。
0: 别着急，
1: 平板支撑，又回去了，调整一下。
0: 好，来了啊，我们这组男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我们来看看这位，他要用什么样的独特方式过第一关呢？
1: 花式闯关，
0: 有点摇晃啊。
1: 我跟你说，你只要不落水，你怎么过都行。
0: 中意，
1: 让我中意，
0: 让我们满意。
1: 是的，口号都给你想好了。
0: 好，因为刚才呢他来了一个回马枪，所以整个我们的赛道就晃动的比较厉害啊，调整了比赛的方式，就没有一口气的通过了啊。逐个击破也是可以的。
1: 落水了。来，接下来我们剩下的几位队员继续闯关。

0: 好的，三位。
1: 三阳开泰。
0: 三位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1: 对，就是这么的毅然决然。
0: 这么无情吗？
1: 不是无情，是毅然决然，坚定向前走。啊，
0: 当断则断。好，三号。
1: 带着队友的希望吧，来三号。
0: 来张子龙。
1: 哇！
0: 好的，有。
1: 这是怎么过去的？我也没看清啊。就是有一点运气成分，当然也是兼具着实力。看一看，一
0: 号，手脚，好的，
1: 哎，不错，很稳。
0: 来了，蔡东旭，
1: 东旭加油！
0: 来，大步，来手，
1: 抓住，好的。这个胳膊给你力挽狂澜了，恭喜三位，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0: 好，先想一想过关方式。

0: 得当的话呢，就会轻松很多。哦，还是选择慢慢爬过去啊。
1: 对，我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三关啊，如果想一个特别稳定的发挥，我给你来一个比较标准的通关姿势啊。比如说你刚上那个平台之后，它有两个需要你克服的困难，一个是不停旋转的上方的障碍物，另外一个是上方的水柱可能会干扰到你的视线。所以当你踏上这个平台的时候，一个是观察你的时机，第二点就是中间一个小小的圆柱体是你一个很好的助力点，然后一个迅速往下钻向前移的动作，基本上就可以成功了。
0: 好，它是分两步走啊，先把自己固定在圆柱体上，然后用上肢的力量把自己拽过去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男生的个头比较高啊，这个臂力比较强，这么做也不是不行。
1: 就是女生我们可能更加建议是往下钻的这种方式，
0: 她的上肢力量没那么强。
1: 对，就是如果像就像我腿那么长的男生嘛，就是哎啊，一号落水了
0: 啊！一号被我们的扇叶啊直接带跑偏了。
1: 对，我还说一点，如果就都像我腿那么长的话，就直接跳过去就行了。
0: 好，来了，这位呢采取的就是我们比较推行的这种方式，对，一蹬一钻啊，很好。
1: 他是把两种方式进行了一个结合，非常棒啊，发挥的特别的稳定。我觉得今天男生应该要开始拿分了。
0: 好的，恭喜两位来到时空之门。好，来了啊，我们的信心之火又再次点燃。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本组这两位，看看后面的表现怎么样。第一关极速跨越，快走，我一样好的起身，
0: 加油啊。三号对吧，张子龙，就是他学的这个专业非常的复杂，然后还名字特别长，
1: 就是他的专业比赛道还要长。
2: 快走，
1: 闯赛道他也是专业的。
0: 好的，落球心，别着急。好的，
2: 起身，最后一个球又来到了我们这一关，超能模组。来吧，先摸一摸，每一个先感受一下。哎呦，很果断，很果断，很果断，结果还是没有报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好的，走。第一关节奏跨越，脚下很轻，很棒。三角星球向前走，和上一位一样啊，也是采取了这样跨越的方式。确实也是啊，这一关如果要是双腿跳的话，

0: 把握不好就很容易冲出去。
1: 好，又来到非常关键的时刻，
0: 来缓一口气，给自己加一个小助跑，然后准备抱啊抱啊抱啊呀，没有抱紧呐。
1: 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
2: 好，来看看啊，我们的精兵强将来了，欢迎我第四组。哇，
1: 欢迎各位。
2: 来，我们四位这样。
1: 哇，四位好专业啊！
2: 站在一起，站在一起，
1: 站一起。
2: 他们的发型都很飘逸。来，我们一起做一个最帅的姿势啊！三二一。
1: 哇，真的很帅气，很飘逸。来，有请各位归队。太帅了，先亮个相是吧？
2: 对，因为难得吧。男生留这样的长发，在赛道上就显得特别灵动。
1: 对，还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四位是今天男生组的最后四位选手了。哎，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对吗？来，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的朋友啊，谁给你报的名啊？
3: 老板。
1: 老板给你报的名，那你今天是有，我跟你说，你有动力的同时，你也稍微有点压力，好吧？我们就高台见，好吗
3: ？OK OK，
1: 来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董子宇，来自安徽阜阳。
1: 阜阳的朋友，你为什么要一直抱着自己？就是
4: 胸有成竹。
1: 什么？
4: 胸有成竹，知道吧？
2: 胸有成竹。
1: 胸有成竹，就是一定能拿分，是吗？
2: 是的。
1: 期待你的表现，而且这个发型真的很帅，千万不能落水。好。
2: 好的，来七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詹博文。
2: 觉得自己优势是？
5: 长得帅吧。
1: 优势是帅，
2: 别谦虚，长得是帅，但是这个在赛道上有
5: 大长腿，知道吗？
2: 大长腿。
1: 是的。
2: 好的，来八号。
6: 大家好，我叫李子昂，来自安徽六安。
2: 哎，平时有没有喜欢的健身运动？
6: 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2: 打羽毛球给你带来的乐趣是？就能锻炼到你什么样的这个肌肉啊，或者是对吧？
6: 腰腹力量变得很好。
2: 腰腹力量，哪一关能用得上腰腹力量？来，
1: 每一关都能用得上。
2: 好的，特别是那个我们倒数第二关的向上蹦的腰腹力量。
1: 是的，那刚刚上一组其实抽到了这个专属冰茶，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了。
2: 好，来了，
1: 有请各位。帅啊，帅也是优势。我希望你闯关可以更帅一些。
2: 好的，
1: 好的，男生第四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在我们的赛道上，帅就完了，啊，冲就好了。最后一组啊，拿分就交给你们了。
1: 四分在手，天下我有。
2: 应该有冰箱，我有啊，是吧？
1: 冰箱我有，
2: 来点实惠的不好吗？
1: 对，准备好四台冰箱。好的，来，今天最后一组男生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左右两边的赛道随意选择。来看第一位，哎，很轻松嘛。好，哎，这是什么闯关的方式？连滚带爬？不是，它是花式闯关。
2: 好的，来了七号。
1: 来看看大长腿的优势。
2: 好，
1: 果然有优势。好，
2: 来了。
1: 这个是喜欢打羽毛球是吧？
2: 腰腹力量
1: 啊，腰腹，哎，要要要，哎，腰腹力量也可以运用到游泳当中。好，恭喜三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2: 好，五号先来啊，张辅清。
1: 好的，六号紧随其后，
2: 董子宇。哎，怎么这么轻松啊？
1: 很轻松啊，感觉这一关毫无难度啊。
2: 他们等一下，再等一下，都到第三关去了。来，我们的詹博文。
1: 对，你不等一下，好兄弟，你看你不等，你们不等他就算了，你们还鼓掌啊？不等他还鼓掌？
2: 你看腿长的话呢，有的时候是一种累赘，就是确实是腿。

0: 我关注到你了，你一直在笑，一直在鼓掌，我就看你是如何登上高台。
1: 好，来哟哟！
0: 哎呀，好，
1: 不要
0: 来，全场就剩下六号选手，我们关注一下，就希望今天六号选手可以为我们拿分啊。董子宇，
1: 好，不要坐在我们的小的圆柱上啊，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打到水里头。好，快速过跨，对了，
0: 不错，
1: 很好啊。
0: 董子宇是今天我们男生队的代表选手，好，恭喜董子宇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我们本组的独苗，来缓一缓，这一关急速跨越，中间不要停。好的，不用，收住。接下来弹跳星球，想一想是跨越式还是跳起来，还是再往前。
1: 好的，不着急啊，保持住，别着急，对，稳住了，稳住了，
2: 我最后一个球啊，
0: 来，我敢说话了，董子宇，你今天真的状态非常好，而且这一关是至关重要的一关，只要你稳稳的抱住，稳稳的落地，你基本上就可以成功登顶，为男生队拿到至关重要的一分了。你再回想一下你刚刚笑你队友落水的样子啊，你回想一下，
1: 你能不能让他集中精神注意力，不要再回想了。
0: 好，那就专注眼前。
1: 好啊，跳得高一点，抱得紧一点，手脚并用啊，要夹紧。
0: 抱了，哎呀，这是一个飞跃的落水动作，也很帅气。
1: 确实啊，就是抱起的那一瞬间，感觉有点犹豫啊，非常的可惜。不过还是奉献了精彩的闯关，谢谢你哦。
0: 是的，这个虽然今天男生队啊没有拿分，但是我总结了一下，我今天整个的视觉上是非常享受的。
1: 是的，就一个字啊，
0: 帅啊，非常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每一位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再见，
2: 再见。
6: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7: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6: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8: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7: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8: 线一等金线，
9: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8: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6: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8: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10: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8: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6: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8: 我一定会杀了你。
7: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11: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7: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皇上派长

0: 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1: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0: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1: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2: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3: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4: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5: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2: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6: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7: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6: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3: 阿珍，你听我解释。
7: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3: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1: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7: 那我是谁？
3: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7: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5: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3: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5: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7: 也是你害的。
3: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7: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5: 我们也是为你好。
1: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7: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8: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7: 叛国？
5: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7: 皇上，
9: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9: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7: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阿湛，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79岁老人磕了一下桌角，半年后竟然去世了。凶手不是骨折，而是静养。
1: 长期卧床对老年人来说比骨折本身更危险。
0: 肋骨骨折是不是躺躺就好了？
1: 大错特错。研究表明，严格卧床2周的肋骨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高达25%。
0: 打喷嚏、咳嗽也能把肋骨咳断吗？
1: 能。50岁以上的人群中，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都有骨质疏松，骨头脆得像枯树枝，一次剧烈咳嗽就可能震断肋骨。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吴镐，教您正确认识肋骨骨折，别让静养夺走生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胸外科吴镐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盛开燕，欢迎开燕。
3: 大家好，那今天倩文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我们一起来期待哈。首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位观众的留言，一起来看大屏幕。在这个观众的留言中呢，他说到啊，我母亲今年79岁了，平时啊这身体挺硬朗的，自己买菜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半年前呢，有一天他不慎磕到了桌角，当时啊就觉得胸口有点疼，我们带他去了当地的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肋骨骨折。医生说呢，老年人的肋骨骨折啊，回去卧床静养就行，慢慢的就会好了。我们让母亲呢在床上躺着，也不敢让她多动。一开始还好，但躺了不到1个月之后啊，母亲开始咳嗽发烧，后来呢后背还起了褥疮，再后来啊腿肿了，送到医院一查，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大面积褥疮，在 ICU 住了2个月，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短短半年，一个原本硬朗的老人就因为一次骨折，一句卧床静养就这么没了。家人呢也很是自责啊，他们也非常想知道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呢？
3: 说实话，不光是他的家人，我觉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是骨折本身还是静养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开燕呢也是问到了本次的问题关键，我们也请吴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我们非常的同情啊这位患者的这个不幸的遭遇，
0: 是
1: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出这种心酸，
0: 是，
1: 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夺走张奶奶生命的

0: 并不是骨折本身，哦，而是骨折长期卧床休养带来的四个并发症。首先是肺部感染，然后是下肢静脉血栓，再其次是褥疮，然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系统器官衰竭。嗯，
1: 但是我们都说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哈，那只要是伤到骨头，这个卧床静养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那怎么还会引起这个并发症呢，主任？
0: 因为肋骨骨折对于一个79岁的老太太来说，她本身虽然身体不错，但是一旦卧床以后，对老年人来说是比骨折本身可能更加危险。应该说在这场所谓的静养的这个保守治疗里面有不恰当的成分，正是因为这种不恰当的治疗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产生这样的结果。
2: 嗯，所以刚才呢，吴主任也特别一针见血的啊，指出了夺命的并不是骨折，而是我们刚刚说的卧床静养。首先呢，我们来从病因聊起啊，吴主任，我们刚刚说的人体的这个肋骨啊，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在什么位置，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吴主任特别有心啊，给我们带来了道具，结合道具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好，大家来看一个道具啊。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半身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除去了表皮肌肉组织以后形成的这个形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人呢有12对肋骨，从后往前包绕，后面呢是后脊柱，前方呢和软骨交界，这绿色的这个，这是软骨，和胸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筒状，就像一个鸟笼的一样。那么这个肋骨呢，后方跟脊柱侧，跟脊柱侧这里有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呢有轻微的活动度。肋骨之间呢是有肌肉的，包括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说的前锯肌啊，经常锻炼用的前锯肌啊、胸大肌啊等等，啊，它也是有运动功能的。在这些肌肉的帮助下，肋骨可以做适当的提升和下降的运动，这样会使我们的胸廓呈现一个张开缩小这样的一个拉风相似的运动。哦，
2: 它虽然是骨头，但是它是可以有收缩的感觉的。
0: 有收缩啊。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活动的鸟笼。哦，对对对，
1: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心脏还有的肺来说，那这个肋骨就相当于一个防护墙，对吧？
0: 没有错啊，它就是我们内脏里面的最直接的一道防护墙。嗯，啊，相当于我们故宫里面的那个内城。哦，对，所以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肋骨呢本身设计啊，它是为了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嗯，但是如果它损伤的话，它又变成了直接性的一个损伤原因，对，它又会直接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内脏啊。你们看，这个就是肺脏，如果我们把这个掀开的话呢，下方就是心脏，
2: 心脏啊，
0: 可以看得见啊，下面就是心脏，
2: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体的器官，
0: 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
1: 没错。所以我也就纳闷啊，那个案例中的这个张奶奶，她只是磕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肋骨就断了。所以说人的这个肋骨它到底是原本就比较脆弱，还是说这个老年人他的骨头就相对于年轻时来说它就变得更加脆弱了呢？
0: 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核心的啊。我们人体在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之中会经历几个不同的时期，在我们儿童时期呢，骨质的弹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一般不容易骨折。磕着碰着它也不容易骨折，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这样啊，给这个新手有保护期啊，所以它这个肋骨呢比较软有弹性，年轻人呢都可以保持比较好的一个韧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呢，过了这个35岁以后，骨质就开始逐渐的丢失，到了老年以后呢，我们的骨质啊就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流失，包括胶原蛋白的流失。5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有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就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这种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刚才讲的这个骨折的根本原因，应该还是骨质疏松。对。
2: 啊，您刚说的特别形象，就好像是一根这个汁水非常丰盈的这个柳枝，我们很难折断它，但是那种干枯的枯枝稍微一使劲儿，它就脆就断了。
0: 对，是这样。
2: 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骨骼还是非常容易断的。
0: 所以如果这种骨质流失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哪怕是被

0: 桌角轻微磕碰一下，或者是打了个喷嚏，都可能会造成肋骨骨折。所以其实肋骨骨折呢，不是一个老年病，而是一个骨头质量比较差的人的一个通病。
1: 那我们也回到开场观众的留言啊，我有个困惑，为什么医生会建议要静养呢？那难道这个肋骨骨折它就躺躺就好，它自己不能自愈吗？
0: 就这个观念呢，其实形成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的啊。早期呢，这个由于我们医疗条件呢比较受限，所以肋骨骨折的这种手术呢，我们觉得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肋骨位于胸壁的表面，所以如果肋骨骨折的话，我们就要打破胸壁的很多组织结构啊，那么只是把骨头接起来，但同时又损伤了胸壁，我们说的收益率比较低，所以这是当时大家很多医生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肋骨是有自愈能力的。我刚才说了，其实它是我们的城墙里面的最内侧一层，而我们外面的胸壁和肋间肌本身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如果肋骨骨折以后呢，很多的骨折是原位的，是不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自愈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的肋骨骨折，它是完全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说呢，4到8周，伤筋动骨100天嘛，对吧？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上骨折就可以自愈。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快，可能4周左右，它就基本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了。对。第三个呢，还是关于静养的这个问题。其实，静养呢，是一个合理化的意见，但是并不是代表一动不动啊，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有一个谬误在里面。我们针对的这种保守治疗，就是说静养，主要针对的是单纯的没有移位的肋骨骨折。但是如果对于多根肋骨、多处骨折的，并且有移位的这种肋骨骨折，如果只是一刀切的让病人卧床静养，那会使得很多本身没有问题的问题会成为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后遗症。对于一些中青年的劳动力啊，那因为这种骨折造成的胸廓畸形，因而可能会造成他丧失劳动能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那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那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了。
2: 所以就是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0: 对。
2: 但是这个长期卧床静养啊，到底会给老年人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0: 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啊，老年人长期卧床呢有4大危害。第一个就是肺部感染。
1: 有两个。退积性肺炎哈，我看到您写的。
0: 对，就是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肋骨骨折本身会造成的肺挫伤。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坠积性肺炎。
1: 这个词儿没听
0: 说过。坠积性肺炎呢，对，就是因为长期卧床以后痰液聚集在肺底部。我们这样看一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平的话，那水往下流嘛。痰液呢就会聚集在肺底部，出不来。
1: 是
0: 啊，老年人本身咳痰的能力就有限，加上肋骨骨折疼痛啊，就不能咳。那这时候呢，肺组织呢里面被痰液都淹满了，我们就变成了肺不张。肺不张，呼吸就变得浅快，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叫做坠积性肺炎，对呼吸功能就会产生影响。
2: 那就堵塞了那个部位。
0: 对。然后呢，这些痰液呢本身也是细菌的一个良好的培养基，所以在肺不张的情况下又继而引发了肺部感染，所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对吧？这是因为它有了这个病因的基础，再加上外来的一个感染因素，最后造成了这种感染。
1: 明白。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又叫做 DVT， 因为长期不动，我们的这种血管里面的血液的流速就会减慢，加上老年人骨折以后，人体会产生一种保护性的，我们叫做高凝状态。你想一下，因为骨折之后它会有出血啊，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血止住啊，
2: 凝住。
0: 对，所以人体要调动足够的这些凝血因子，它不会是局部的，它一定是全身的。血液流淌的比较缓慢，再加上高凝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喝水还不太多，因为下床上厕所不方便嘛，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诱发这个血栓的一个高危因素，
2: 血液循环就变慢了。
0: 离心脏越远的地方越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下肢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也是我们造成的一些非常严重的血栓病的一个基础。我们说非常严重的血栓病包括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肺梗塞，

0: 就是下肢的血栓，哎，跑掉了，跑到上面去，跑到心脏里面去，结果打到肺里面，肺一下梗住了，呼吸不了了，哎，心脏就停掉了。所以这是很多老年人
1: 致命的，
0: 对，这是一些致命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是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那很多老年人呢就想，那我就躺一躺啊，虽然他没有发生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可是一卧床坏了，褥疮又产生了。
1: 哦，褥疮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一些需要长期静养的病人身上听到。
0: 对，对于一些长期的卧床的病人，褥疮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医院里面护理部的同志非常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长期受压，皮肤的组织啊会出现缺血坏死，就很难愈合啊。一旦出现以后呢，这处理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复杂，而且它也是一个新的感染源。那么长期的卧床以后呢，不单纯是带来了褥疮，同时呢，我们的肌肉关节都会发生一定的退化。躺一天，我们肌肉力量会下降，1%到3%。那躺一个月，你想想，你就站不起来了。
1: 这个数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好震撼啊！我们躺一天，肌肉的力量就会下降1%到3%，那真的躺一个月人就废了啊！难怪张奶奶一开始本身还身体挺硬朗的，躺了半年就不幸去世了。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刚才其实吴主任给我们讲的每一项具体都很详细，接下来我们把它串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危害身体的。
0: 好，那我们拿个道具来展示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啊。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这个病例呢，那张奶奶首先是发生了肋骨骨折，
1: 是
0: 啊，然后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她真的就卧床了，
1: 嗯啊，
0: 非常非常的听话，
1: 是到这儿听上去也没什么问题啊，
2: 嗯，
0: 结果呢，躺得太狠了，
1: 嗯，
0: 这个痰液出不来，最后造成了坠机性的肺炎，
1: 嗯，
0: 出现了肺部感染。
2: 一点都没动，
0: 对，也没敢咳，
1: 嗯，
0: 然后呢，很不幸，卧床时间又更长了，造成了
1: 血栓，
0: 嗯，对，这种卧床时间这么长，不可能不出现褥疮
1: 啊，哦，
0: 最后在所有的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张奶奶终于挺不住了，出现了什么
1: 器官衰竭，哦，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
1: 哇，看着确实是每一步刚开始都是很小的一步，但最终会让我们的这个生命逝去啊。
2: 嗯，
1: 那是不是肋骨骨折其实不该静养呢？它又有自愈的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呢？吴主任，
0: 可以保守的患者呢，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嗯，
0: 首先是单根的，或者是少数几根，一般是不连着的，不超过3根左右的这种肋骨骨折。第二个呢，肋骨骨折没有明显的移位，断端对合是良好的。第三就是没有明显的内脏的损伤，包括有血气胸啊、肺挫伤啊等等一些比较相对严重的并发症。还有就是患者最好是比较年轻的，没有严重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啊，这些呢是可以保守的。当然就是保守也不是躺着不动，而是要是在充分镇痛的基础上，我们是建议早期的下床活动，有效的进行这种咳嗽咳痰的这种训练，来预防我们刚才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保守治疗它不等于卧床不动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嗯，那刚才呢，吴主任也是给我们提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对于一些需要积极干预的患者来说，当下呢，我们治疗肋骨骨折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方法呀？
0: 现在呢，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有手术指征的肋骨骨折、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有移位的肋骨骨折，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叫做微创经皮钢板接骨术。其实原理呢，就是使用一些特制的比方说钛金属钢板啊，或者是记忆金属环抱器啊，来固定我们肋骨的断端，把这个断掉的肋骨精准的接起来啊，这样比较牢靠啊。那对于这个微创呢，其实主要体现在我们对胸壁组织结构的一种保护性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组织间的这种间隙啊，就是肌肉之间的间隙，不完全离断肌肉啊，来暴露出我们这个切口。比方说我们视频上面看到这个，我们叫做听诊三角的切口
1: 啊。
0: 那么这个切口呢，它在肩胛骨的下方啊，可以避开很多重要的肌肉啊，这样可以暴露到我们肩胛骨内侧的

0: 肋骨啊，如果这个地方有骨折的话，以前呢就要把这个脊柱旁边的肌肉全部打断，你想全部打断了之后，人的肩膀还怎么活动呢？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活动了。那么通过肌肉间隙我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隧道，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固定。这是一个钢板置入的一个示意的动画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钢板呢和肋骨紧贴了以后，贴服以后，用一个微创的器械给它钻个孔，啊，把它接起来，这样就非常的牢靠了。对，哇，
1: 好神奇啊！它是完全贴合在我们的肋骨上，有一片薄薄的钢板，再上了钢钉，就像是把两个这个断裂的材料给它完全焊死了一样。
0: 对对。我们再看像这样一个示意图，这根骨头上面有两根红线，这两根红线就代表了两个骨折的地方，我们叫做多处骨折。那么如果原先的手术呢，就要把这个口子一下拉长，拉到那边去啊，那很长很大，损伤就会非常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筋皮的这种穿刺的方法，哎，近端的切口保留，然后用一个隧道打到我们远端的肋骨的这个骨折的部位，然后筋皮置入我们的这个穿刺固定器。然后再把这个骨头像搭桥一样把它给搭起来，这样呢就可以完成。我们这种技术呢叫做 MIPO 技术，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啊。那么对于这种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它的适用是非常有用的啊，显著有效。
1: 就等于这个方法可以让在我们这个损伤外创最小的情况下，能把多处的骨折给它衔接起来。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单根的没有移位的相对年轻的病人啊是可以保守，而多根的有移位的一些老年人还有脏器损伤的是建议手术。
1: 那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不做手术，是因为一听手术这两个字就有点害怕啊。那也跟我们来聊一聊手术后我们这个康复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多久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0: 这要分情况来看啊。那么对于一些腹核伤的病人呢，我们把肋骨骨折进行固定以后，我们的呼吸功能就会尽早的恢复，这样对于我们对其他的损伤进行治疗呢是有利的啊，这样可以缩短整个的病程。那么对于单纯的肋骨骨折的病人，绝大部分来说手术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个就是疼痛很快就减轻了，然后疼痛减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尽早下床活动，所以这样的话整个住院的周期也会缩短，一般我们控制在一周以内啊，有人可能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对，然后三五天就出院了，
1: 康复得很快。
0: 那么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呢，就是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患者，80岁了老人家，结果在卫生间呢不小心摔着了，摔了之后呢就到了当地医院去就诊，当时到了医院之后就发现不太对劲，因为这个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比较厉害，后背部的脊柱呢出现了明显的骨折，多根多处的骨折，其中有一块骨折片呢就扎到了我们主动脉的表面啊，当时看起来还是很凶险。以前我们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结果没有挽救回来，所以我们是连夜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啊。然后我们当时留了照片，我们的主动脉外膜上面就有一块已经溃疡一样的这种损伤，如果这个骨折片继续这样磨下去的话，这个主动脉就痛了，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病人很快就转危为安，然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就可以自由的上下床，然后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可以走一段路，我觉得这样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初衷了。
1: 这太伟大了，这个手术真的是把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病例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0: 对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手术最大的价值不是治好骨折，而是避免骨折之后长期静卧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2: 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主人我有个疑问。你看咱们这个人老了之后啊，他肯定会产生这个腿脚不灵便啊，比如说这个磕磕碰碰啊，但是身体上也有一些小毛病。你比如说突然间这个比如说肋骨磕到了，然后我们就会联想到，哎，会不会是胸口痛啊，或者是这个呼吸导致的呼吸痛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辨别它到底是不是骨折了呢？
0: 对，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专业的，涉及到我们叫鉴别诊断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先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为什么容易会不太发现自己肋骨骨折？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他的这种痛值的叫阈值比较高，老年人对疼痛的敏感性呢，其实总体来说是下降的。他不是说不感到疼，而是不能够

0: 确的描述出在哪个部位疼，嗯，因为全身都疼啊，他就是这种，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描述啊，不能清晰的定位。第二个呢，确实症状不是太典型，啊，因为典型的肋骨骨折是胸痛，嗯，在深呼吸或者咳嗽、运动的状态下就很明显、很加重。那很多老年人表现没有那么清楚。那可能就是胸闷呐、啊，背部疼痛啊，上腹部不适啊，甚至可能以为是，内脏的问题。本身老年人也有一些合并症嘛，比方说心脏的问题，或者是消化道系统的一些疾病。嗯，骨质疏松呢，又会让骨折呢变得悄无声息。哦，啊，就感觉来的时候毫无征兆。嗯，本身好像好好的，哎，怎么突然之间它就断了？嗯，啊，所以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很多家人他也想不到啊，就仔细的回想起来，哦。昨天好像我转身够个东西，就听到咔嚓一下，我也没太在意哦，就那就是骨折了，那就很奇怪啊。啊，这个相对来说要少见一些啊。当然还有一些胸口啊，或是背部的一些不明原因的隐痛、刺痛呢，啊，持续不见好转。那么还有深呼吸啊、咳嗽啊、转身时的疼痛加重啊。那如果近期有摔倒过、碰到过，哪怕只是一个过身运动，所以这些呢都可能让提醒我们啊。会存在有肋骨骨折的可能性。嗯，对，
1: 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了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我们都知道呢，这中老年人是肋骨骨折的高发人群。那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啊，哪些行为比较容易引发骨折呢？
0: 中老年人呢，日常容易造成的肋骨骨折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跌倒，啊，这个，在浴室里面呢，或者是过门槛呢，或者是上下楼梯踩空啊，这个都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一些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打喷嚏。其实这个呢，在冬春季老年人有呼吸道疾病的时候，也是非常常见的。猛烈的咳嗽会使胸内压急剧的升高，这时候肋骨呢就会剧烈的震动，造成这种反复的牵拉，那么骨质疏松的病人可能这个就扛不住了，就会断掉。还有就是一些搬重物或者是突然的发力，最常见的就比方说我们搬花盆啊，有些老人退休了以后会在家里面养花，从这儿搬到这儿啊，一个扭转的动作，哎，可能就会造成骨折。当然还不只是肋骨骨折，有的人还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磕磕碰碰嘛，就你讲的，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被撞一下，被自己的宠物撞一下，当然还有一些抱孙子太用力了，小孙子往身上一爬，膝盖顶到了，可能就会出现骨折。那当然有一些呢，可能也不完全靠外力的因素，还有就是自身可能有一些畸形，比方因为老年人会有驼背嘛，对，那么胸廓的这种形态会发生变化，就原先是扁平的，现在变成了桶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容易发生肋骨骨折。对，
1: 确实，预防骨折的源头啊，其实还是要强健身子骨。那么老人应该如何科学有效的强筋健骨呢？
0: 预防骨折根本呢是强骨，我想这个是大家毋庸置疑的一点。那么怎么把骨头的质量提高上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定量的检测，所以体检里面呢有骨密度的检测。对于一些绝经后的女性，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啊，特别是有吸烟饮酒史的这样的一些男性啊，然后就是有骨折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那么我们建议是每年要做一次这种骨密度的检测，要知道自己的骨头的质量啊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第二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补钙。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么老年人呢，尤其要注意。我们一天老年人需要补充的钙质是800到1000毫克啊。那我们首选的食物呢，包括有牛奶啊、酸奶啊，还有豆制品啊，绿叶蔬菜，新鲜的绿叶蔬菜啊。但是食补如果不够的话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钙剂的补充，那么包括维生素 D。和钙剂，那么这就讲的就是第三点，就是维生素 D 了。应该说维生素 D 呢是我们钙质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所以还要配合要进行一些晒晒太阳啊，每天至少15到20分钟。夏天呢中医上还要说晒背的事儿，是吧，其实也是一种预防

这种骨质丢失的一个方法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适当的运动，因为骨骼也是用进废退的原则。散步啊、太极拳，包括八段锦，这些相对温和的运动，不仅老年人可以做，年轻人也可以做，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水平，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摔倒的风险。对，还有就是对一些疾病进行。

0: 谢吴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也请大家一定记住了，老年人骨头脆，磕碰咳嗽都有可能导致骨折，肋骨骨折别躺平，保守治疗不是卧床不动，长期卧床会引发四大危害，预防骨折先强骨，补钙晒太阳多运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21: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难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0: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

0: 陛下，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拥立常山王殿下登基称帝，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0: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
0: 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过我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2: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
2: 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你们在干什么？
2: 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
0: 你真没一点想朕错的意思？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
0: 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2: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我岂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2: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金兵。
3: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3: 叛国？
2: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
4: 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0: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装束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提醒，感冒灵被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解元委，新疆天山北坡为何有人每天都在数汉塔？开眼界，甘肃玉门关边出土古群，历经近2000年不褪色。长知识，为何毛巾会越用越硬？多久更换最合适？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最近呢，一条网传视频引发了公众热议。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和007号3个硬座席位的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了车，并且按照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了一名未检票乘客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位置。途中呢，该车厢的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座位就座，并且请求了列车员的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
1: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2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呢，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这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说补票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2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

0: 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啊，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么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咱们继续来看国铁的回应。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0: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1: 对于这件事儿，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咱们来看一下，标题是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规则普及亟待加强。文章中提到，既然铁路部门已明确规则，那接下来既要广泛宣传解读，更要在执行层面做到一视同仁，落地有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期待此次热议既能回应和化解公众疑惑，更能成为推动公共规则意识提升、助力出行环境改善的契机。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您怎么看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今天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本周华北、东北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逐渐减少，北方地区的降雨也会明显增多，更加平天凉爽。不过南方秋老虎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近日，古井贡酒与临济、每一天、一度便利等国内11家连锁便利店达成战略合作，在12个省、超100座城市、近20000家终端门店联合推出古井大曲、神力酒青春版两款专属渠道单品。两款新品主打名酒品质、亲民定价和便利购买，精准覆盖大众日常消费与年轻轻饮两大场景。
5: 传统酒企和连锁便利店融合发展，也是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行业的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模式。
6: 通过这种合作，最终的目的是想我们的产品更接近消费者，实现渠道创新、产品创新的双向突破。
1: 好，继续来看新闻。在甘肃玉门关边出土过一件红蓝相间、基本由丝绸制成的箭色裙，此裙历经近2000年依然色彩鲜明，两侧壁绢如晴空，中间飞绢似赤霞，因而得名飞壁裙。
7: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绯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0: 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对，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肩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1: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壁卷如晴空，中间飞卷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壁裙得名的来源。
2: 冲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3: 在位于新疆的天山北坡，每年4月至10月都有人会盯着草原上的旱獭数，一数就是2个小时。那他们做这个事情到底意义何在呢？
4: 每年的4月到10月，赵勇和他的同事都会活跃在山里，对异源动物进行定点监测和步行监测。有的监测点位远在数十公里之外，车辆无法抵达，工作队伍需要在当地牧民的带领下翻山越岭，以求将监测工作覆盖到异源地的每个角落。
5: 一天我们对这个咱们玉渊地八号沟进行这个旱獭密度定点法观测。20分钟数一次，连续观测2个小时。
6: 现在8:50，现在是12只。
5: 现在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呢，这旱獭出动觅食的一个高峰时期。而他呢，在这2小时内呢，他会在不停的吃草，不停的惊动，他的这个活动是比较频繁。
4: 连绵的群山和大片的草甸，不仅是放牧牛羊的绝佳之地，也是啮齿类动物繁衍生息的天堂。这里遍布着成群的洞穴，地下则是纵横相连的无尽迷宫。鲜有人知的是，这种外形可爱的小动物旱獭，其实是鼠疫杆菌的中间宿主。当地的牧民一旦发现死亡的旱獭，就会向防控人员报告。此外，工作队还会定期捕捉旱獭，检查血样中有没有病原体。一旦发现端倪，就需要及时灭藻，甚至灭獭。今天的疫情监测系统已经可以做到对已知传染病的严格预防。然而在数百年前，人类还无法认清瘟疫的根源，只能任由那些潜滋暗长的隐患蔓延成排山倒海之灾。
3: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近日，浙江杭州一名便利店店主在深夜时分发现了一名走失的小男孩，询问后立即报警。
7: 我刚才问他，他说他睡醒了，家里找不到人了，他奶奶不见了，自己跑出来鞋也没穿。
8: 8月14号凌晨4:55，上城区九堡街道格范家园北苑中心路上的一家便利店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温情一幕。仍在营业的店主吕先生突然听到了店外传来的小孩哭声。当时一名男童正光着脚独自走在路上，而且边走边

0: 哭，吕先生见状赶紧朝他喊话，并拦下了男童。在确认周围没有男童家长后，吕先生将男童领到店内询问了起来，连声音都顾不上招呼。
1: 大人进来了，别跑了，别跑了，别哭了。
2: 你在哪里？
3: 这个脸来出来了，
1: 对，进出来了。
0: 因为男童年纪太小，说不出有效信息，吕先生选择了报警。很快，上城区公安分局九堡派出所的民辅警赶到了便利店。
4: 这样还好了，弄住一下。
1: 大晚上的，孩子哭这么厉害，在门口看了一眼。
4: 马上来找。
0: 从吕先生手里接过走失的男童，民辅警开始查找，随后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
5: 啊，他走失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5: 我不知道，我被下市场了。
4: 他走出去了？
5: 走出去了。
1: 你们怎么知道？
5: 超市店里，超市里。
0: 经询问，当天凌晨，五岁的男童的奶奶早上起来出门买菜，结果男童醒来后发现家里没人，一害怕就跑出了家门。所幸店主吕先生及时发现并报了警。
6: 两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坏掉的风扇、罢工的抽油烟机。这个暑假，江西的大学生黄志强、黄松涛，一边开车自驾返校，一边走门串户，免费帮沿途村庄的老人维修家电。
7: 欢迎收看《大学生暑假显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老年风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爸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爸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8: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20多天，他们已经走过几10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
7: 先来修个战损脱水机，大意描述没坏之前是好的，最终找到问题，电机刹车线行程过长，也是成功修复，美美拿下。聆听电机的咆哮，这才是音乐。正准备走，大妈又说这个秤坏掉了，200斤，这个秤没救了，黄暴体重都来了，这可恶的秤，经过主播全力以赴的抢救，可以通知大妈丢掉了。
8: 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
9: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
1: 好啊，
9: 家里面没有。
8: 性格外向，一般都是他主动与老人寒暄搭话。一旁的黄松涛相对腼腆，负责导航、找村子、拍摄影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本周四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9: 哎，大爷，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会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8: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9: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8: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4-5年，去年过年就坏了。
10: 满屋子都是油烟，住得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抹一下就是油啊。
8: 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了今天。
9: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大爷大妈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大妈换上去。
10: 满意啊，算了，能吃苦啊。你看，满条都是做的，满条都是大饭，又给我省了一笔钱呢、啊。
11: 买一个要多少钱？
10: 买了，我这个180啊。
8: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说，能修就修，实在。

0: 再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1: 我们走了，
0: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1: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会互相跟他讲这里来一个学生给你们修东西啊，快拿东西过来修。
2: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0: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
3: 可能将来老了回想起来，也可以给自己什么儿子孙子也能吹嘘一下这段经历。
0: 一路上他们也从不着急赶路，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2: 老人家对我们的真相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1: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4: 感冒灵是不少朋友家里的常备药，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此次修订也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重视服药后驾车带来的药驾安全隐患。
5: 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公告，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则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对本品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
6: 感冒灵颗粒含有马兰酸、氯苯那敏，该成分主要用于抗过敏，但同时会引发嗜睡、困倦等不良反应。
5: 记者注意到，部分在售感冒灵包装虽有相关警示，本次国家药监局下发统一公告后，药企需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备案，逐步更新药品说明书。此次说明书修订重点警示药驾风险。
6: 容易出现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这样呢会提升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除了感冒灵之外呢，镇静催眠的药物像安定、左匹克隆，服药后容易产生了乏力、困倦；阿司匹林、布洛芬等解热镇痛的药物呢，部分人群服用了之后呢，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惫；舍曲林像这一类的抗抑郁类的药物呢，它也容易造成精神不振。
5: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服药前务必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重点查看警示语、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板块，严格遵守要求用药。若病情需要服用含镇静成分的药品，可选择睡前服用，规避驾车风险。
4: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毛巾会越用越硬，这其实呢是细菌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且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那毛巾使用多久就需要更换呢？
7: 一条用了几个月的毛巾到底有多脏？答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明明天天洗，为什么还是一股馊味儿？甚至越用越黄，越用越硬。因为毛巾纤维里可能已经藏着大量微生物。有研究检测了80条毛巾，发现超过一半都检测出了细菌，包括大肠杆菌、马葡萄球菌等。这些细菌会利用毛巾上的汗液、皮脂和皮屑生长，产生难闻的异味。更麻烦的是，随着使用时间增加，细菌还可能在毛巾纤维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壳，它会帮助细菌附着在纤维上，普通水洗很难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毛巾越洗越臭。研究发现，毛巾使用约2个月后就可能开始形成生物膜，建议最好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已经出现洗不掉的异味，发黄、暗沉，摸起来又硬又粗糙，及时换新。记住，专巾专用，勤洗勤晒。
4: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太极拳决赛的赛场上，身着武术服装的人形机器人利落完成540度腾空转体。

同样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400米小型组赛上，一款天宫人形机器人，两个小手捂着脸，羞羞答答地跑起来，结果跑出了45.66秒的成绩夺金。

0: 记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他讲义，把数据去迭代出来。然后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有点好像舒服，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就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就学出这样一个。这方式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不是说我们找了一个小姑娘，然后踩了她的跑步动作，然后去让机器人强行去模仿这个动作。
1: 幸亏技术团队出来解释了一下，不然还以为是在模仿哪个害羞的小姑娘跑步呢。机器人参加比赛也会倒逼技术团队甚至整个行业交出更好的硬件、更好的算法，推动技术进步。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央视新闻。深圳福田一名男子在乘车过程当中，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突然在裤兜里发生自燃，男子吃了一惊，立即将充电宝掏出来，慌张之下扔给了驾驶员。驾驶员见状迅速解开安全带下车，取出干粉灭火器才算化险为夷。多亏驾驶员冷静有经验，消防提醒购买充电宝认准 3C 认证，使用期间避免高温暴晒、挤压或过度充电。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呢，安徽淮南交警路面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群众戴着疑似游戏道具的帽子骑车，喊停之后仔细查看，还真是，就一层又薄又软的壳，俩人的对话把交警都逗笑了。
2: 这是谁的头给你告的？
3: 这我俺俩要整
2: 的。这三级图啊？
3: 我不知道。
2: 不就是个壳吗？这个？这不是头盔啊？
3: 那
2: 是游戏道具。再一个还是恐龙的感觉。
3: 我你说的吧，我就
2: 我要它干嘛？我还能带头啊吗？我啊，我带头啊？是三级图？你下次把头盔要戴好啊！三级图不要再戴了啊！
1: 带着道具骑车出街，除了好笑没有其他作用。提醒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认准 3C 认证，拒绝劣质或无防护作用的道具头盔。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传统习俗讲究秋季进补，贴点秋膘好过冬，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升了，人的体质条件不同，秋季不必盲目进补，也不能大吃大喝，与时俱进的进补到底该怎么补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的建议。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秋天冬天的时候，大人大人来接秋膘，现在我们的物质生物是非常丰富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我们子宫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1: 体质健康的人正常饮食正常运动就好，不然的话多贴的膘来年的春天还要再减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蔬菜分深色和浅色，而深色的营养价值更为突出。有研究发现，深色蔬菜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比浅色蔬菜高出了5到10倍，钙和铁含量最高可以多出数十倍。功效方面，多项研究显示，深色蔬菜富含多酚类、膳食纤维、叶黄素，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视网膜，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那哪些属于深色蔬菜呢？像菠菜、油菜、芹菜叶、韭菜、西兰花、茼蒿等都是。而紫茄子、黄瓜、冬瓜等表皮颜色深，但去皮之后果肉多为浅色的，不算是真正的深色蔬菜。

0: 通通啦啦啦，
1: 奇奇奇怪怪，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1: 奇奇奇怪怪，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西藏东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东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中部、湖南、江西、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未来两天，南方多地雨势强劲，北方雷阵雨频频出现，请大家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本周开启中东部暑热天气仍然是广泛，其中长江流域多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今天起高温也会小范围返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左右，热度同期少见。同时，由于中东部多地相对湿度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些地方即便没有出现高温，体感温度可以达到35度以上，防暑降温不容松懈。北京多云，32到25度，哈尔滨雷阵雨27到19度，长春小雨28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2度，大连大雨转小雨30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31到19度。太原小雨转晴33到22度，天津阴34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34到27度。济南雷阵雨33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29到27度，郑州小雨32到26度。西安晴35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晴34到24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昆明小雨26到17度，贵阳多云转阴30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武汉小雨转晴35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合肥多云33到25度，南京多云33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杭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福州大雨30到26度，厦门大雨30到25度，广州中雨31到26度，深圳中雨32到26度，南宁中雨32到26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会持续到26号。
5: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了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

0: 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1: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2: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3: 宣纸距今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领略宣纸的造纸技艺。

0: 在皖南群山环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周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长帘，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
1: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达到三十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一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一千年以上。
0: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
2: 四次宣纸的赛制呢，需要刷15刷，六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0: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
3: 宣纸赤墨均匀，晕染自然，笔墨的浓淡干涉、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0: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如今，宣纸入选中欧纸质标志互融互保清单和“一带一路”纸质标志品牌推广清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纸质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0: 守古法，创未来。1991年出生的姚云奎，从事宣纸晒纸技艺已有10几年。他不仅把纸晒上背墙，还借助互联网把制纸工艺晒进了网上，成为网红博主。他的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7000多万，全网共有1.3亿播放量。
4: 每张古法宣纸都有自己的温度和生命，传统文化需要守正创新，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就是让它在新平台上焕发新生，讲好每张宣纸的故事。
0: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众墨缘》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

0: 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了，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搬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1: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2: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训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主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全国市场份额超75%。
3: 坚持保护为主，传承为魂，产业为基，守牢古法技艺与原产地2条底线，坐实典籍活化、研学赋能、IP 开发3篇文章，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4: 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
5: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4: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上海云秀资本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
6: 这次的签约啊，我们先期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的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的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4: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2.2%和17.8%。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5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
7: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点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真的非常好看。
4: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
8: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2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4: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1到7月份，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63.44万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4万辆，同比增长71.2%，以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的目标。
9: 截止到上个月底，那我们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16万辆，那其中国际我们就卖了699万辆。7月份，我们国际出口第一次单月突破了20万。奇瑞20多年来一直坚持就是造全球品质的车，然后适配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10: 眼下，在安徽滁州天长市，正是采收芡实最忙的时候。白天光照充沛，夜晚凉意渐生，恰好的温差，恰好的水温，

0: 造就了水乡的时令佳品。
1: 芡实又叫鸡头米，是江南水八仙之一。新鲜的芡实软糯清甜，熬煮甜汤、烹制羹品，都是夏秋更迭之际滋养脾胃的时令美味。在天长市永丰镇三元村的芡实种植基地，硕大的芡叶在水面上层层铺陈，人们身着防水皮衣，手握镰刀，站在水中一次次俯身弓腰，采收藏在水下沉甸甸的芡实鲜果。
2: 我们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一亮就到水里面干活了，差不多忙到中午，像我每天采到200斤左右。
1: 今年雨水较为充足，当地芡实的产量比往年高了20%左右。整个天长市种植芡实7万多亩，小小的鸡头米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特色产业。
3: 我们的基地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的芡实，处暑开始就进入了全面采收期，每天都能收获3000多斤的鲜果。我们现在线上和线下同步销售，每天光特级鲜果就能销售2000多斤。
0: 这两天在福建宁德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获陆续回港，特别是野生梭子蟹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最佳赏味期，当地多个海鲜市场迎来了产销热潮，抢蟹大战热闹的上演了。
4: 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里，十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一字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早早等在现场的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一筐筐新鲜的梭子蟹被陆续搬出，不到一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5: 每天下午4点到哈，就要来这边守螃蟹，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根本就抢不到了。
6: 质量也比较好，价格比较亲民，往年要30-40，今年就卖个10-20多块钱。
4: 这些梭子蟹来自东海近海，不仅个头饱满，而且肉质紧实鲜甜。螃蟹一出水，渔民们就用碎冰保鲜，上岸之后就被第一时间运到了这里。
7: 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4: 源源不断的新鲜渔货通过交易中心被发往各地的农贸市场和商超。在宁德市霞浦县的海鲜市场，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渔货。
8: 今天我买了2斤的龙头鱼，回去之后我准备做酱油水。今天的话，龙头鱼1斤是8块钱，我之前买的是20-30块钱，所以觉得很划算。
4: 目前距离开渔还不到10天，市场海捕产品供应量随渔船进港时间呈动态波动。随着海鲜品类丰富，进货量上升，价格也会出现明显回落。
9: 小黄鱼、鲳鱼还有龙头鱼都大量上市了，像这个带鱼的话，从30来块钱跌至了10几块，小黄鱼的话，50几块钱，现在到最好规格的，现在只有30几块啊。
0: 暴雨倾盆，山路湿滑，意外往往只在一瞬间。前不久，湖北宜昌的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3秒生死时差，护住5条生命。来看看具体情况。
10: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宜昌长阳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11: 我突然往那个前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那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10: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离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5名乘客安然无恙。
12: 快点，还好没走。
11: 我跟吴师傅打的，他在那个木桥区村群的啊，说他拐到你的眼睛夸方。吴师傅说那已经晓得了，因为已经跟他们村里已经通报了，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
10: 事发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8月12日，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成功避险给予奖励10000元。44岁的熊飞从事班车运营

0: 有十多年。他告诉记者，这次避险只是一次正常的防御性驾驶，而有这样的警惕性离不开客运公司每月组织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应急演练。
1: 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的，那有技术呀，有跨。

0: 新发病例约占全球一半，且超80%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趁热吃、腌制食品和烟酒等生活习惯，正是隐藏在餐桌上的重要风险因素。
1: 在我国的试管癌当中呢，病理类型主要是以鳞癌为主，能够占到90%以上。早期试管癌症状不显著，比较明显的时候症状出现就已经不早了，包括有吞咽不畅呀，或者有的时候有吞咽困难，甚至有吞咽后的这种疼痛。要想能够做到早诊早治，提高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建议正常的体检，必要的时候也要去做内镜的检查。
2: 专家强调，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的普及，目前食管癌从早中期到晚期都有成熟的治疗方案。早中期可切除的患者，术前联合免疫治疗能将肿瘤缩小，提高手术根治率，降低复发风险。晚期患者使用免疫结合化疗，客观缓解率达72.1%，超70%患者肿瘤明显缩小，吞咽困难等核心症状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1: 如果真的是确诊了食管癌，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进步是非常的快，我们有了手术、放疗、药物等等的多种综合治疗手段，能够保障患者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2: 专家建议，45岁以上有食管癌家族史、长期热烫饮食及烟酒习惯的高危人群，应尽早将内镜筛查提上日程。一次简单的内镜检查，可能就是守护健康最关键防线。
0: 听过心梗、脑梗，您有听过肺梗吗？最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嘉定医院就接收了一位急性肺栓塞病人，幸好抢救及时，这才转危为安。
3: 事发当天，施阿姨早起锻炼时突感不适晕倒，并出现心跳骤停的情况，救护车将她送至医院，医疗团队迅速展开紧急救治。
4: 通过我们的一个 CTA 的检查，发现这个人是肺栓塞啊，我们紧急给这个人做了溶栓，还做了取栓，但是很不幸，这个人在溶栓取栓以后呢，这个还是持续的出现这个血压非常的低，生命体征啊，包括心率、血压都不能维持。那么我们最后是给这个人上了 ECMO。
3: 救治过程中，施阿姨还发生了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光是心脏受损，肾功能、肝功能也相继出现问题，团队又为他实施肾脏替代治疗、人工肝、胆液吸附，一项项抢救措施轮番上阵，施阿姨的肝肾功能才慢慢恢复过来。所幸抢救及时，栓塞没有引发脑缺氧等不可逆的情况。
4: 我们可以看到，那他的神经功能是完全恢复的，这个我们自主的一些照顾自己的一些活动，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医生介绍，肺栓塞俗称肺梗，但问题不来自于肺，而是在下肢。如果下肢长期不活动，血液瘀滞有可能产生血栓。急性肺栓塞是临床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
4: 他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比如说坐办公室他长期不动，对吧？或者是他有一些，比如说长途开车回家啊，或者坐车回家，那么都可能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适时的间歇性的多运动运动就可以了。
3: 此外，肿瘤病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先天性血液高凝等患者也是急性肺栓塞的高危人群。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昨天呢是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而今年的处暑呢恰逢末伏尾声，今天我们就正式出伏了。今年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终于是走到了尾声，秋天似乎就要到了。很多人一看到了秋天就急着换上秋装，忙着贴秋膘，把夏天的防暑习惯就抛在了脑后。殊不知这三伏天的暑热还没有彻底退场，而秋燥已经悄悄赶来了。在这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养生既不能完全照着盛夏猛消暑，也不能

0: 直接照搬深秋进补的办法。
1: 出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2: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升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0: 每到秋天，这秋冻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然而春捂秋冻的养生习俗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秋冻呢？
1: 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初秋不必过早穿上厚衣服，适度感受微凉，可以帮助身体适应气温回落，利于阳气收敛。对于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胃肠道、风湿关节基础病的人群，不能盲目动一动。
2: 特殊人群要根据体感及时增添衣物，重点保护好颈肩、胸腹、足部等阳气汇聚之处。夜晚睡觉务必盖好薄被，护好肚子，尽量避开冷水、冷饮，减少寒凉刺激，守护好自身阳气。
0: 进入初秋，很多人出现了疲惫困倦的秋乏状态。专家指出，应对秋乏，不同体质的人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
1: 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
2: 改善秋乏，推荐坚持子午觉习惯，每日11:00-13:00之间小憩15-20分钟，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神脑，有效改善初秋疲惫状态。
0: 换季养生不在于大补特补，而在于循序渐进，把穿衣、吃饭、睡眠、运动做适度的调整，健康安稳地迎接凉爽秋天的到来。

继续来看新闻。在广西河池连绵的群山里，一辆车，一把理发剪，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很多孩子心心念念想看到的场景。图片上这位呢叫刘佳，是广西南宁的一名理发师。12年前一次偶然的公益理发经历，让他了解到茫茫大山里的

0: 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里，不少孩子想剪一次头发要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而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务工。于是刘家默默许下承诺，并开启了一场长达12年的公益之路，进山免费给孩子们理发。12年里，刘家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来到了300多个山村，为3-4千名孩子免费理发。不仅如此，他还给孩子们拍照，给他们带来书包、水果、新衣服等物资。
1: 我是大山里面的理发师胡子叔叔，我真名叫刘佳。然后呢，我在南宁经营一家我自己的发型工作室。我2014年的时候，真正的走进大山去分享快乐。胡子叔叔过来开心吗？以前的那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要去到江里面，去到有街的地方才能剪头发。谁带出去啊？哪里有空带出去？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好了，下一个。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我2004年的8月15那一天来的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工作室。2010年的时候，我骑单车往西藏走，带剪刀出门，是因为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我就摆摊。天马上要黑了，我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把我们收留到了一个藏族小伙子的他们的家。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想剪他这个偶像的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回来了之后，我们是陆陆续续的去孤儿院，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201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就上山了。
2: 上个月都还没有塌下去。

0: 开始只是带着简单，带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简单的给他们放点建议。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
1: 对，对了，全村最靓的仔。
0: 先夸一轮的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太长了。我帮你剪完头发之后，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接触他们了之后，带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今天我要买一点点，明天我要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其中的一个方式，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以前没通路，开到有路的尽头的地方，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130斤以上，最久的一次在里面待了9天还是10天，就在那几个寨子那里活动，跟他们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2019年才开始通路，通路了之后，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也一起跟他们叫胡子叔叔吧，统称胡子叔叔了，就变成一个比较有记忆的名字了。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变好了之后，不需要我了。他们家里面连一张

找到连张照片都没有，所以说他们就会有一些遗憾。反正我就拿着我的相机，遇到了我问他想拍我就帮你拍，至少几十张，以前去外面洗了，然后下次再带进去了。

我们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只能说有空了，先我再过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拜拜。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承诺，只能说有缘突然间，或者师傅又会出现在这个村口的里面。

0: 不需要你去报答我，我希望你过得好。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继续去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12年，胡子叔叔翻山越岭的陪伴是给大山里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中国地大物博，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的特色运动项目。最近在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记者呢就带大家来解锁两项古老的很有特色的运动项目，咱们一起去看看。
2: 我们现在在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的现场，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有什么比赛项目？我们今天就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赛项目现场，抱石头，一起去看看抱石头是怎么抱的吧。走，我现在就已经到达了抱石头比赛现场，身后的运动员们正在做赛前的准备。运动员要一个人把这个石头块搬起来，但是现在看，志愿者在清理场地的时候都是两三个人一起在推动。石头，这个要两个人才能搬动吧？
3: 我俩不行。
4: 本届的这个抱石头比赛，它设置了4种重量，分别是250、280，然后300和350。比赛的过程中呢，是优先以石头重量和行进距离来决定名次。如果说运动员抱的石头重量和行进距离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是以运动员的用时短者名次列前。如果石头重量、行进距离和用时都相同的情况下，那就是以我们运动员的体重轻者名次列前，就是依次是这样，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去排列这个名次。
2: 第一位运动员抱250斤的石头挑战失败，第二位运动员直接挑战了这次抱石头里面最高重量的石头350斤，我们去看一看他能不能把这块石头有效的比赛成绩。
5: 好，准备好了。
2: 可能有的朋友不太能感受到350斤是一种怎么样的重量，如果换算成我们在超市最常见到的50斤一袋大米，代表着我们要一次性扛7袋在肩膀上。我们这个石头，它在完成比赛项目之后，志愿者们都是拿小车把它重新推回我们这个比赛现场。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参加这个比赛的这个运动员们好像都会穿不一样的民族服装。
4: 对对对，因为这是我们西藏的一个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项目，所以呢我们在参赛之前都会要求他们各个代表队的运动员都必须得着民族服装。
2: 刚刚我们看过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抱石头，现在在抱石头的赛场旁边还有一个体育运动叫骨朵。这个骨朵特别有意思，就是参赛选手用的这个参赛的道具其实就是我们牧民平常放牧会用，你通过这个石头转，就像放牧一样，然后甩到远处的这个面板上。
6: 靶子宽度1米的话是狼的话是分值肯定是高，分值是6分，羊的那么是2米，分值的话是4分，牛的这个面积是最大的，它的长度在3米，那么这样的话分值也就小，分值的话是2分。我们每轮的每位选手的击打次数呢是3次。
7: 第二次放神。
2: 在看比赛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赛道上摆了一排的这个器械，就是咱们那个骨朵，那个其实是咱们牧民放牧时候用的，是不是？
6: 是的。
2: 看这里，裁判还准备了针线。
8: 其实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现在今天咱们在比赛场地的时候有裁判长就拿了针线，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6: 针线的话比方

0: 说这个包石头的这个抛石绳，它有如果有线裂开了，我们就现场就缝。
1: 其实我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现场看了这么多个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而且非常有仪式感。参加每一个项目的这个运动员都会身着在节日才会穿的这个盛大的漂亮的藏装来参加项目，就感觉他们参加这个体育项目不是来比赛的，而是各个地方的这个运动员们聚在一起参加一个盛大的集会。
2: 独特的运动项目承载着雪域高原流传千年的民俗记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对于一些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啊，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时间锻炼，于是周末有时间了就突击运动，开启高强度运动模式，想把一周欠下的运动量一次性补回来。那么这种健身方式真的科学吗？
3: 专家介绍，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方式可能诱发多类损伤。久坐人群心肺储备、关节稳定性偏弱，突然高强度训练可能会使心率、血压骤升，容易诱发胸闷、心悸或扭伤等问题。只能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拆分安排，一天做低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跑走结合、骑车、游泳或椭圆机；另一天做轻力量训练，如弹力带、跪姿俯卧撑、核心激活和拉伸等。
4: 其实上班族的这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啊，是规律、分散，然后拆分。其实平常呢，也会可以提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时候通勤的话，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这种弹力带或者俯卧撑相应的力量的训练。
2: 运动健身讲究科学适度、长期坚持并规律的运动才更安全有效。在暴雨天气里，乘坐高铁的旅客可能会遇到列车晚点的情况。受强降雨影响，铁路部门为保障安全，会对相关区段实施临时限速，列车不得不放慢速度运行，原本紧凑的运行节奏就会被打乱。而且一趟列车晚点还会影响其他车次，这是为什么呢？晚点之后，高铁又是怎么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的，去努力恢复正点的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很多旅客都会有疑问，一趟列车晚点为什么会影响后续多趟列车？这可以结合列车运行图来解释。高铁线路如同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每一趟列车都安排了固定通行时刻。当列车遭遇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需要限速运行或是临时停车，就会形成通行堵点。铁路部门常会对相关区段实施临时限速，甚至线路封锁，直接打乱整体行车秩序。
5: 安全优先的管控解除之后，路网也不能立即恢复原样，整条线路上的列车排布已经被打乱，调度要重新梳理，重新排顺序，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即便后续天气好转，管控解除，路网调度调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前车发生晚点后，后续列车只能被动降速，调整会让方案晚点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持续扩大。
3: 那么铁路调度又是如何追点挽回时间的呢？列车晚点后，调度员会采取一系列赶点措施，一方面在符合线路允许速度与列车性能的前提下，调度员会指令司机按接近最高限速运行，缩短区间运行时间；另一方面，调度员还会研判压缩列车在站作业停站时间的可能性，减少停站时间也是恢复正点的有效办法。此外，在单线区段，调度员还可以通过变更会车地点或会车方式，让晚点列车优先通行。简单来说，调度员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晚点列车逐步追回时间，恢复正点运行。
6: 列车晚点并不是马上奋起直追，而是有计划的逐步追赶。我们会综合研判列车等级、晚点程度和线路条件，优先保障旅客列车正点运行。对晚点时间较短的列车，通过优化运行速度、压缩停站时间，往往能在后续区段逐步恢复正点。
3: 最后来回答购买了联程车票的旅客。

0: 最关心的问题。因恶劣天气导致列车晚点，赶不上后续列车，退改签会不会有损失？答案是不用慌。按照规定，如果前程列车晚点导致赶不上接续列车，当日可在前程车票下车站办理接续列车车票退票手续，退票时不收退票费。旅客购买多程车票，需在联程车票票面发车时间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1: 列车准点的背后是调度员、司机、车站工作人员多方联动，在安全的底线之上尽最大努力护送每一位旅客平安抵达目的地。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暴雨天出行要多留意12306平台的实时通知，换乘预留充足时间，以免耽误行程。好，继续来看新闻。打太极是很多中老年人喜爱的运动。在江苏苏州，88岁的黄红娟是一名太极拳教练。几十年来，她几乎每天清晨都如约来到苏州公园，免费带领市民们练拳。她一招一式耐心讲解，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她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学员。黄奶奶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大家走出家门，主动运动，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与从容。
2: 很严格的，
3: 要求很高，
4: 可爱可亲的奶奶，向右转，扩胸开，含胸合，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他们是我最早的学生，
6: 我今年76，
7: 我今年70，
8: 我今年78，
9: 我今年78，
10: 今年80岁，
4: 76年开始学武术的，88年也是上课嘛，一边学一边教啊，几十年下来，我都是公益活动教拳。
11: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师叫黄红娟，今年88岁，是苏州的一位武术老师。从1988年起，他就在苏州公园开课教学，而在大家眼里，黄老师也是出了名的严格。
4: 严格得很，不能讲话，再讲话过来你做做看，这个东西一定要仔细的听，认真的做，每个动作都要做出来，不好稀里糊涂。
6: 我是王老师的第一代学生，今年78岁了，我30几岁就跟着王老师了。很严格的，他一丝不苟，我们差一点点都不行。
11: 虽然平日里对学生要求严，标准高，但严师出高徒。
3: 我跟王老师学习了太极拳20多年，在全国太极拳公开赛上获得了当太极界获了1等奖，
4: 开心，有很大的成就感，有了苦再有功，他们刻苦练，我心里也蛮佩服的。
11: 忙完公园的教学，回到家里，还有不少学生专门找上门来请教拳法。
12: 王老师，老师挑
4: 战
12: 这个拳术的一个东西，
4: 膝盖松，膝盖举起来。
11: 不管是对待学生还是对待打拳，黄老师始终较真又执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就专心做好打拳这一件事儿。
4: 一辈子就是拳，其他都不需要。
11: 早年间，黄老师为了强身健体，开始接触太极拳，为了精进技艺，还专程去往北京、上海拜师求学。说到这儿，他拿出了一本本已经泛黄的学习笔记。
4: 我是到北京学的资料，艰苦得很哦。这个是学好以后呢，回来再一点一点点的把它整理，到那的感觉就是换了个世界了吧。他们的气质技术都很好，我一定要好好学，我要努力的学，我要学好了以后把这个传承到我们苏州去。我那个时候就下了决心。
13: 我感到看了这些资料，真的我感到我们的老师真的很了不起。那时候又没视频，全部靠老师教了以后自己回来再把它写下来做笔记。
4: 我觉得几十年下来啊，当时到现在来比起来，天翻地覆的人越来越多，锻炼的场所越来越大，体育的氛围是越来越好。我的精神感染了大家，要他们人人都能爱上体育，爱上太极。
1: 您看啊，黄奶奶虽然已经步入耄耋，却仍然精神矍铄，热忱不减，这是老有所为，更是全民健身最生动的缩影。我们经常会说民间高人多，近日呢，在山东烟台，一对新人在筹备婚礼期间，为了增添喜庆的氛围，并且彰显传统韵味，特意邀请了一位书法老师傅为自己家大门题写婚联。老师傅精神矍铄，

0: 提笔挥毫间行云流水，字体是刚劲有力，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不仅让邻居们赞不绝口，也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1: 我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找这个师傅弄的那个字帘，我平时不是用那个手写的，先换个新的嘛，油漆，再换油漆之后得写上那个字帘，两三年一般都
0: 老师傅精湛的书法技艺为这场婚礼增添了浓浓的喜庆味儿。
2: 你好，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同时三伏天也正式画上了句号。按节气来讲，处暑代表着暑气逐渐消退，秋意慢慢登场。不过节气归节气，眼下暑热并没有立刻退场。未来一周，我省依旧可以受到暖湿烈影响，江北最高气温31到34度，沿江江南可达32到35度。所以虽已处暑，虽已初伏，但是天气依然炎热。民间也有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的说法，请大家多加留意。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预报。
3: 合肥多云，33到25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32到26度。亳州阴转多云，33到26度。宿州多云，33到26度。蚌埠阴转多云，33到26度。阜阳多云，31到26度。淮南阴转多云，33到25度。滁州多云，33到25度。六安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马鞍山多云，33到26度。芜湖多云，34到27度。宣城阴转多云，34到25度。铜陵阴转多云，33到26度。池州阴转多云，35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34到26度。黄山市多云，34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1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32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2到26度。合肥多云，33到25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灵，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灵，喂，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明天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继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预计今天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的感觉都会比较明显，需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6到17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大连多云转大雨，30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25到18度；太原小雨，33到22度；天津中雨转大雨，33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32到23度；济南多云，34到26度；青岛晴，30到26度；郑州晴，34到25度；西安晴，34到2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35到2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8到21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晴，36到27度；长沙小雨，34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度；南京多云，34到25度；上海多云，33到26度；杭州小雨转阴，34到26度；宁波小雨转阴，32到25度；福州暴雨转中雨，28到26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南宁阵雨，31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的消息，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5: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6: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5: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

0: 五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
3: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2: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4: 网约配送员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需求。今天让我们走进3位网约配送员，看看他们在送餐路上跑出了怎样的故事。
5: 中午时分，在蚌埠市淮上区，庞亚飞忙着在餐饮店间穿梭取餐。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他，养成了留心观察城市细微隐患的习惯。路面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积水残留，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照上传社区。这些年，他累计上报了700多条线索，助力4000多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
6: 送餐天天在路上跑，哪里路不好，哪里容易出事，我们最清楚。拍个照传上去，不耽误送单，但说不定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5: 除了守护脚下安全，庞亚飞还牵头组建了新风骑手志愿服务队，长期照料独居老人，为留守儿童捐书赠物，全年志愿活动超过30场。
7: 碰到熟人，我就给别人就讲，我小庞这个人不错，经常来这看看我，给我打扫卫生，有时候给我送点米、送点面、送点油，就像我自己亲孩子一样。
5: 庞亚飞把配送路走成了服务路。而在池州市青阳县，程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队伍送温暖。高温天里，老旧小区高楼层的订单常常没人愿意接，程翔总是自己冲在前。他还临危接手过一个经营不善的站点，通过优化排班，为骑手主动申请各项补贴，不到半年时间，站点骑手规模和订单量都翻了3倍，好评率稳在98%以上。
8: 平时我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我跟他发个信息，帮我们想办法解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9: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能第一时间就为他们解决。我相信把大家的保障工作做好，我们以后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5: 从白天的烈日到深夜的街灯，不同的时段同样的守护。在宣城市，夜班骑手丁刘平把电动车变成了流动的救护站，他主动考取了急救证书，随车常备急救箱。日常跑单中，丁刘平多次发现醉酒躺卧路边的市民，他都会及时报警，并留在现场妥善看护。
10: 我们是夜班，大街上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真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也能用得上，能帮一把是一把，有可能就救了他一条命。
11: 丁师傅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骑手，也带动了周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积极地参加这些热心啊正能量的事情。
5: 这些普通的网约配送员是安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安徽，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在做好配送本职的同时， 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成为城市平安

0: 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1: 广大新就业群体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书写责任，用爱心温暖街巷，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时代风貌。我们将继续发掘他们的典型事迹，选树榜样标杆，搭建更多平台，助力新就业群体在服务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城市共成长。
2: 两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坏掉的风扇、罢工的抽油烟机。这个暑假，江西的大学生黄志强、黄松涛一边开车自驾返校，一边走门串户，免费帮沿途村庄的老人维修家电。
3: 欢迎收看大学生暑假闲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老年风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爸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爸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4: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20多天，他们已经走过几10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
3: 先来修个战损脱水机，大意描述没坏之前是好的，最终找到问题，电机刹车线行程过长，也是成功修复，美美拿下。聆听电机的咆哮，这才是音乐。正准备走，大妈又说这个秤坏掉了，200斤，这个秤没救了，谎报体重都来了，这可恶的秤。经过主播全力以赴的抢救，可以通知大妈丢掉了。
4: 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
5: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
6: 好啊，
5: 家里面没有。
4: 性格外向，一般都是他主动与老人寒暄搭话。一旁的黄松涛相对腼腆，负责导航、找村子、拍摄影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本周四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5: 哎，大爷，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是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4: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5: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4: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4-5年，去年过年就坏了。
7: 满屋子都是油烟，住得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东西都抹一下就是油啊。
4: 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了今天。
5: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大爷大妈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大妈换上去。
7: 满意啊，算了，能吃苦啊。你看，满条都是做的，满条都是大饭，又给我省了一笔钱呢、啊。
8: 买一个要多少钱？
7: 买了，我这个180啊。
8: 电视是可以拔下来吗？
4: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说，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5: 我们走了，
4: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5: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会互相跟他讲这里来一个学生给你们修东西啊，快拿东西过来去吧。
9: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

0: 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1: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
2: 可能将来老了回想起来，也可以给自己什么儿子孙子也能吹嘘一下这段经历。
1: 一路上，他们也从不着急赶路。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0: 老人家对我们的真相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3: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4: 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20余载的至杀情谊感动了很多人。我们的栏目啊也曾做过报道。如今这段相隔万里的缘分也迎来了温暖的后续。塞考斯基与殷玉珍终于重逢了。应中方邀请，塞考斯基于当地时间21号从美国启程，23号抵达了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20多年前的老朋友。
5: 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塞考斯基说，中国情节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6: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4: 被誉为火锅之都的重庆，夏天吃火锅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在重庆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水上乐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火锅火热开席，让游客们在清凉的池水中感受了一番冰火两重天的酣畅淋漓。
7: 在美心红酒小镇水上乐园的揽河区域，特制的火锅餐桌半浸在清凉的池水中，红油翻滚的火锅热气腾腾，与周围的水波水雾形成了奇妙的反差。不少游客身着泳装围坐在水中，一边享受着池水带来的清凉，一边大快果怡涮烫着毛肚和鸭肠。
8: 以前觉得天气热吃火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水里面吃火锅，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还是一次很不错的体验。
9: 头一次在水里吃火锅，既游泳又一边吃火锅啊，真是体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感觉，既解暑又解馋。
7: 景区表示，在持续高温天气下，他们还将常态化推出各类水上趣味赛事和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出游生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近日，300多名骑手和蒙古马齐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进行精彩的赛马，一起去看看吧。
10: 在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前来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赛事按照马匹身高科学分组，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特色竞赛类别。赛场周边还有博客摔跤、非遗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
11: 这次是过来看

0: 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既能看到精彩的比赛，又能逛非遗展、吃特色美食，还能买到正宗的草原特产，这一次真的来值了。
1: 依托丰富的蒙古马资源，锡林郭勒盟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蒙古马相关赛事，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拉动牧民就业增收。
2: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1: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已有近千匹马匹用于文旅休闲骑乘和马术运动，从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就业人员年均增收2.4万元。
3: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五头长江江豚同框的画面。
1: 画面中，五头江豚结伴同行，一头当先，四头随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平时一两头江豚出境较为常见，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五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4: 整个十年多一点，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的话，整个江豚总群的数量应该是从不到20头恢复到30头，这个增长的数量包括这个幅度也好，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比较显著的，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整个大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是扬州这一块政府也好，各级部门也好，包括我们社会各界啊志愿者也好，做了大量的工作，都呈现了我们这么一个对吧鱼强水底对吧江豚欢跃的这么一个生态画面。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夏秋之交对于不少花粉过敏的人而言是一个难熬的时节，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花粉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也进入到了高发时段，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失眠、难眠等症状，医院呢相关的科室就诊人数也是明显的增加。
13: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14: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15: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13: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16: 7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17: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栗科花粉要多一些。
13: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18: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子蒿属过敏的。
12: 那么蒿草是什么植物？它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呢？
13: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

0: 鼻涕、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1: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2: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0: 医生建议，对于

0: 果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1: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2: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3: 为减轻蒿草致敏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多地正陆续从源头治理、科技防控等多方面协同推进，最大限度地降低蒿草花粉飘散带来的健康风险。
1: 今年以来，在宁夏银川市、吴忠市等地，当地因地制宜，对城区居民小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蒿草以及城郊的成片蒿草，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清理，减少蒿草花粉传播源。
4: 八月下旬，包括到九月上旬，还有这个雨水天气，降水之后呢，蒿草就会进入一个茂盛的生长期。所以呢，我们将在这个后续的工作中，持续会对这个蒿草进行清理。
1: 进入八月以来，内蒙古全区夏秋季花粉高峰期已经到来，为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通过物理防除加优良牧草替代加无人机误泡降粉等技术开展清蒿行动。清除蒿草后，及时在清除区域补种羊草、苜蓿等乡土草种，既有效抑制花粉，又维持了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
5: 我们叫生物的方法，生物的这个主要是替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虫媒的这种植物来替代。
1: 除此之外，无人机抑花制剂喷洒试验也在这些地方同步开展。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绿色蒿草抑花制剂，能在保留植株防风固沙能力的前提下抑制花粉生成。
5: 不同的蒿草呢，它对不同抑制剂的这个敏感度，这个也有一些差距。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呢，这个能够适用更广的这种蒿草，同时呢找到最佳的这个适用时间，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3: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如果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炎、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蒿草花粉过敏可防、可控、可治，正确认知、科学应对，就能大大降低这份季节困扰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河道里依然桨声不断，呐喊不绝。端午早已远去，龙舟却划得正酣，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广东的龙舟赛悄悄多了起来？眼下立秋都过了，不过只要你到大湾区来看看，不少河道依然能够看到奋力挥桨、岸边摇旗呐喊的身影。龙舟热再度兴起，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能划龙舟的地方变多了。珠三角地区水网密布，不少居民家门口的河冲就是天然赛场。不过要完成这样高难度划龙舟并不容易，水不清、航道有杂物都不行。而广东划龙舟氛围最浓的地区，又恰恰工业企业密集。今年在广东中山，曾经因为污染问题突出被点名的安富冲，在时隔20年后，竟然也响起了龙舟鼓。
2: 千年系上河都系大浪扑啊，好黑啊，好臭啊，呢几年都改善咗好多。
3: 喺呢度参赛啊，都系一种享受。
4: 水质非常之清澈嘅，岸边嘅环境都非常之极整洁啦。
1: 安富冲还是中山一块新地，水体发黑发臭，水上划船更是别提。当地下定决心，4年时间让这条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变了样。
2: 因为污水整得好了嘛，治水治得好，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回来这边住了。
1: 让龙舟赛回家的不只是中山，在东莞，随着当地毛中河流域治理完成，连没有龙舟运动传统的长安镇也成立起了本土龙舟队，村民家门口的河冲又热闹了起来。
5: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接触龙舟，因为当时我们刚刚好，我们毛洲河一个水域刚好治理为一个完成，然后就吸引了我们东莞其他镇街的一些龙舟队伍过来长安训练。从2023年开始，长安就开始自己举行一个龙舟赛事的活动。
1: 水变清的同时，蓝天的能见度也在刷新记录。就在这个月初，摄影爱好者程宇恒在东莞红梅镇用镜头捕捉远在35公里外的广州塔。这样的清澈对望源自越来越日常的好天气。
6: 那天下完雨晴天，我看到天气很通透。我刚好在红梅镇的水上河西数字产业区拍摄嘛，没想到飞上去看到35公里外的广州塔，以前这个距离根本见不到的，但现在可以很清晰地拍下来。
1: 从中山安富冲到东莞毛洲河让龙舟回家，再到红梅镇的城市天际线与小蛮腰凑起双城 CP， 天蓝水清，这些曾经稀缺的风景正成为大湾区人的触手可及。
0: 天蓝水清，让古老的乡愁在现代的河道里生生不息，绿水长流，龙舟长行。4月槐花开，十里沁芬芳。对于很多人来说，槐花是刻在心底的春日味道。槐花炒蛋、槐花煎饼都藏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儿。可是槐花的花期很短，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后就很难再吃到了。不过在陕西咸阳永寿县，槐花不再只是时令美味，依托48万亩连片刺槐林的得天独厚优势，当地深挖槐花价值，借鉴融合各地工艺，研发出槐花饼、面点等衍生产品，让槐花成长为特色产业。
7: 从小吃到大，总听北方的朋友说槐花他们从小吃到大。带着这份好奇，我来到了陕西咸阳永寿县，这里拥有48万亩集中连片的刺槐林，花期只有一个多月的槐花竟在这里被做成了一个大产业。槐花也叫刺槐花、洋槐花，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生长，但以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最为集中。每年4、5月份，槐花次第绽放，口感柔软微甜。槐花炒蛋、槐花煎饼，一道道家常美味，是很多人记忆里的春天味道。得天独厚的槐花资源也为永寿养蜂酿蜜提供了优质蜜源，当地槐花蜜年产量可达5000吨。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解锁了槐花更多的新吃法。
8: 刚开始的话，就我们做一些，就是只是做一些原材料，后面的话就衍生是做一些槐花饼呀，或者是包子、饺子，包括后面的话就是我们今年也在优化产线，去提纯做一些槐花酥、槐花的曲奇饼干、饮料呀这些。我们就是专门跑到云南那边去学习人家云南鲜花饼的一个制作工艺，然后回来再后在我们这边，咱们陕西这边秦式月饼的一个工艺，然后再加自己研发，最后才做出就是目前的咱这个槐花饼。
7: 虽然已过花期，但槐花加工企业里还热火朝天，这些加入槐花的面点产品可直达全国各大商超。

继续来看新闻。说到划龙舟，大家都知道哈，印象当中呢，这好像是端午时节的时令运动项目。可是现在已经立过秋了哈，如果说你到大湾区去走一走，会发现珠江两岸的

0: 主要的花期是在五月的中旬。一般情况下，像我们采摘槐花的话，基本上时间是7到10天，因为我们只要花苞不要开的话，像蜂蜜的话，基本上可以持续到1个月左右。槐花采摘季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带动当地一些1000多人的一个进行就业。
1: 采摘槐花，烹制槐花美食，是当地人的温暖记忆。如今，槐花已变身富民特色产业，更成为亮眼的文旅名片，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2: 从山间野花家常美味到成长为大产业，一朵朵小槐花不仅盘活了优质生态资源，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更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特色名片。老话说，处暑至，秋收始。在江苏苏州吴江的连峰村，薛老三家庭农场里一派生机。农场负责人薛爱礼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鸭司令。在他的生态农场里，鸭子不再是简单的养殖家禽，成群麻鸭穿梭稻田间，啄食杂草，捕食害虫，形成了稻鸭共作生态模式。历经多年打磨优化，农场大米身价也是看涨，鸭子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3: 就是集货有好东西了，他知道跟着我后面肯定有的吃，哪边草多了我就把它叫到哪边去。
4: 我们就管他叫鸭司令。
5: 他叫薛爱礼，是平望有名的鸭司令。
3: 我们这个大米这个附加值也高了，你要是我要是不卖鸭子，这个米最多卖3块3块5，但是我现在要卖到7块。
5: 吴江的处暑，秋意不显。在薛老三家庭农场，薛爱礼对土地的热情就像这天气一般，
3: 一直它草长不上来，还有田里的虫子没有，你看这个长得没有，到现在从来没有打过药，最大的能吃这么大的一个枫树轮了。
5: 薛爱礼，盐城人，1998年来到平望，承包了50亩土地，但当时全家人都反对。
3: 一年只挣了2000块钱，我老婆说的，你还不如去上班呢。
5: 薛爱礼不服输，认准了事情就一定要干成。
3: 50亩田种，快到100亩田啊！100亩田种下来了，感觉都人海称霜。我们村里说的，你敢不敢把我们村田全部包走？后来我就想一想，要不就全部包下。
5: 承包的土地达到了4500亩，随着面积扩大，他不断的增加装备。
3: 这个一开始无人驾驶的收割机。这个餐具也是无人驾驶的，它上面对太能，你看有雷达。
5: 现代化设备让种田更省力，也让他思考如何让稻米品质再上台阶。
3: 以前老家鸭子养在稻田底下呢，我也搞个10亩田，反正呢，也损失也不大。
5: 鸭子吃虫采草，大幅减少了农药使用，生态种植让大米身价翻了倍。
3: 你不养鸭子，你这个米卖3块啊。你养的鸭子，这个米卖6块7块，这个都是纯，这个3块钱都是纯正的呢。
5: 他把稻鸭共作面积扩大到了500亩，不仅大米抢手，鸭子也抢手。处暑过后，鸭子要上市了，预定电话就没断过。
6: 哎，徐老板，
3: 哎，
6: 现在鸭子怎么样了？
3: 等稻子出穗了就可以卖了。
6: 行，你给我留个手篮子啊。
5: 指挥3000多只鸭子干活，外行看热闹，薛爱礼却知道这份默契全靠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
3: 我听你这样子搂来搂去摸摸它，这个鸭子它定位这个人的，它就有一种可能，你从小就认为我是它妈妈的。这几年下来啊，95%是这么高的存活率。
5: 稻鸭共作不仅种出了放心粮，也趟出了一条生态致富路。这些年，全国各地的种粮户纷纷前来学习他的稻鸭共作经验。
3: 他们说你辛苦不辛苦？我说我没感觉到辛苦嘛，那天天有劲的不得了，这个带着鸭子跑来跑去的，对。江江好时节，吴江等你来。
2: 好生态孕育好农品，好模式带来好收益。当传统农耕遇上智慧与创新，广袤田。

0: 田野上就能涌现出更多压倒共舞的丰收图景，让绿色成为农业最亮眼的底色。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高温时节，绿豆汤是很受欢迎的消暑饮品。有句老话说，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仙方。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吃药期间不能喝绿豆汤，因为绿豆汤有解药性。那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的来看，它对我们现代所说的药物的这个药效学上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弱的。如果是西药没有明确研究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影响的。但是中药的话呢，我们要区分的去对待，如果它是一个温热的一个补益的药，那么绿豆呢是不宜同时服用。但是如果这个中药是用来清热解毒、生津止渴、解暑利尿的，反而有增强药效，起到一个有利于这个药物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绿豆汤呢，因为它寒凉之性呢，所以对于有一些脾胃虚弱的病人，或者是胃脘有这种吃凉的就不舒服的患者，还有一些脾虚腹泻的患者，这两类人群是不适合应用的。
0: 了解了吧？如果说还是拿不准的话，取药的时候可以咨询专业的医护人员。坐火车长途出行，不少人要在火车上用餐，一般吃的呢就是盒饭或者泡面之类的。可是现如今乘坐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快1281次列车的乘客们有口福了，在列车上可以吃自助餐了。自助餐的品种有荤菜、有素菜、有汤、有米饭、有馒头，关键是全部餐品都是在车上现炒现做的，旅客也无需提前预定，直接去餐车用餐就可以了。
2: 坐长途火车也能吃自助大餐了。济南往返深圳快1284、快1281次列车全程运行时间26小时，近日试点上新了餐车自助服务，把子肉、香煎带鱼、红烧排骨、鱼香肉丝、木须肉、五道荤菜轮着上，水芹香干、清炒时蔬、地三鲜三道素菜搭配着来，还有两款汤、米饭、馒头随便吃，关键是全部在车上现炒现做，食材出户前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全程冷藏生熟分开，开餐前查验新鲜度，高峰时段动态补餐，旅客无需提前预定，可直接去餐车用餐。
3: 人前叫盒饭，叫自助餐，菜品还多。
2: 五荤三素搭配热汤，按需自取不限量，早餐25元，午晚餐45元，儿童老人还有专属折扣，时令菜单定期更新。
4: 以往列车餐饮多采用单点固定套餐模式，现在我们推出的列车自助餐精心准备了五荤三素精品自助菜品，所有的菜品均为列车当日新鲜烹制。
0: 从一份盒饭到一桌家常菜，从固定套餐到自由选餐，改变的不只是菜单，而是列车服务离旅客更近了一步。经常坐火车的朋友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坐普速火车的时候时常能听到嘹亮的鸣笛声，可是乘坐高铁的时候却很少听见鸣笛声响。不少人心里可能会心生疑惑啊，说是高铁难道没有鸣笛装置吗？其实啊，甭管是普速列车还是高铁动车组，都配备了鸣笛警示装置。那么这些鸣笛装置都长什么样子，我们大部分人都没见过，下面呢咱们一起去瞧瞧。
5: 你有没有好奇，高铁平常几乎听不到鸣笛，火车鸣笛声到底从哪来？今天一分钟讲清楚火车各类警示发声装置。火车主流发声设备分为风笛、电笛，老式蒸汽机呢用的是气笛，早期还有专属的铃铛。风笛依靠的是高压空气冲击膜片发声，穿透力强，分高音、低音款。机车车顶作为外露式，每端长短风笛是搭配着来的，短管是高音，长管是低音，还有三音、五音甚至多组风笛，不同车型笛声识别度很高，司机可以通过脚踏按键控制鸣笛，旁边还配有电笛，是电力驱动，声音更小，降噪效果更好。而高铁并非是没有鸣笛装置，只是线路封闭，站内提示系统完善，极少鸣笛，仅有人为越线发车预警时才会使用。老式蒸汽机车依靠的是蒸汽发声，叫气笛，检修时还要定期疏通风。

0: 防止阻塞失身，每一声鸣笛都是安全警示，你明白了吗？
1: 从朴素绿皮车到飞驰的高铁，硬件不断迭代，但安全警示的内核从未改变。一声声鸣笛既是提醒风险的警报，也是守护万千旅客平安出行的担当。继续来看新闻。在中国，孤独症患者超过1000万，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在家庭、社会和专业机构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孤独症孩子正在成长蜕变，并且逐步融入社会。江苏南京的男孩王静林2岁的时候就被确诊为中度孤独症。今年夏天，他从南京江北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就自己出门摆摊卖咖啡。现如今，他站在人群里弹琴、做咖啡、招呼客人，周围人也给出了很多的理解和善意。
2: 那天我在南京的金象城喝到了一杯最特别的咖啡。
3: 咖啡奇品。
2: 做咖啡的人叫王静玲，她2岁就被确诊中度孤独症，丧失了大部分的语言能力。
4: 今天在外面卖咖啡开不开心？
3: 开心。
4: 好多人夸你弹钢琴弹得好，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高兴？
3: 高兴。
2: 他的脚重重地踩着节拍，脸上挂着痴迷的笑容，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出门摆摊都需要鼓足勇气，他却走出来了。他的母亲一直在不远处笑着看着他。
3: 摆摊是上周正式开始的，3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嘛。音乐响起的时候，他沉浸在音乐中，我也沉浸在音乐中。他也是从什么都不会，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异样的眼光，这样走过来。
2: 他说，这种紧张感源于一次静林的出行。
3: 他说，前面那个人有精神病。当时啊，我听了挺难受的，我就觉得，我再怎么努力。他像刚才那么轻微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已经是我非常想得到的一个状态了。医生说可能终身不能自理。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要教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不管他将来怎么样，至少让我活着的时候多教他东西。
5: 我感觉你好像就是从来没有缺席过他哪个成长的瞬间，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教他骑车也好，游泳啊，打球啊，哎，他能感受到别人的欢声笑语。那么多好心的人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善意哦，我们有勇气勇敢地走下去。
2: 慢慢的，摊位前围满了人，没有异样的目光，只有一双双善意注视的眼睛。顾晓霞说，很多静林的同学、老师、邻居、亲戚朋友都过来给他们捧场，
6: 自己能尽一份力吧，就是表达一下关怀。一个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肯定不容易的，让他们父母不要觉得太孤单嘛，还是会有人关心他们，不要失去信心。
7: 很感动，哪怕没杯水，最起码这种行动上的支持。
2: 这辆小小的咖啡车停靠的地方就是舞台，有人驻足为一首歌停留，有人从他手里接回一杯咖啡，有人热情地鼓掌，无数个小小的善意在这个夜晚汇聚。
3: 那我就觉得我走出来是对的，我真的是获得力量，另一方面也会给别人力量。
1: 生活不辜负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少孤独症患者都在尝试走出孤岛，拥抱世界，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说您遇到了这样一个咖啡小店，请多一份包容和尊重，让每一颗星星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360行，行行有绝活。近日呢，一段展示摆盘技巧的视频火了。2名餐饮店员工借着圆桌转盘转动的惯性摆放餐具，整套动作干净利落，

这份行云流水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反复练习，把平凡岗位上的小事做细做精，就是了不起的本事。都说钱塘江大潮看见多，除了很多人熟悉的一线潮、回头潮、鱼鳞潮等等，最近呢，江面又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奇观——渔网潮。两股波纹潮相遇交叉，在江面形成了细密规整的网格纹路，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张铺在水面上的大渔网。

0: 真的太美了哈，这大自然就是最神奇的画师。
1: 你好，眼下虽然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已经结束，但是我省的晴热天气还在继续。预计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4度左右，沿江江南更高，在34到36度之间，局部会超过37度。同时，由于空气湿度大，因此无论是否最高气温达到高温线，体感都胜似高温。大家要继续认真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天气晴热，但是午后局地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大家要多注意防范。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具体预报。
2: 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5度。亳州多云转晴，32到25度。宿州多云，32到25度。蚌埠多云转晴，33到25度。阜阳晴，33到26度。淮南多云转晴，32到25度。滁州多云，32到24度。六安晴转多云，32到25度。马鞍山多云转晴，32到25度。芜湖多云转晴，33到25度。宣城多云转晴，34到24度。铜陵多云转晴，32到25度。池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安庆多云转晴，33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凤阳郎巷迷谷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3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3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摄氏度。

0: 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透

一清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合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碗所长，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安徽各地深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拔节生长，量质齐升。穿梭大街小巷，连接万家需求，安徽众多外卖骑手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暖心守护城市平安。安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

0: 也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号，合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1: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责任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根据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决定，秦卫国和合肥市市长张全分别发言。梁延顺指出，这次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省委贯彻党中央意图，从全省大局出发，着眼长远，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合肥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梁延顺强调，近年来，合肥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新突破，城市综合实力、卫士能级、形象品质得到显著提升。梁延顺强调，合肥作为省会和龙头，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新争优，全力以赴扩投资、抓项目、稳消费，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在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增强创新策源功能，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切实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在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上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群众利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上担当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秦卫国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不折不扣抓落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确保合肥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2: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
0: 2020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专门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挽所长，加快实现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
3: 这里是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那我手边呢是摆放了一系列院里研发的高端医疗设备，有肺功能测试仪啊，心脑血管功能测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心脑血管功能测试仪，先来扫个码。
1: 通过穿戴数字化检测设备，短短2分钟不到就能拿到检测报告。但在研究院副院长徐玉兵看来，这些在实验室里亮眼的医疗产品，想要走向临床，却常常会卡在检验检测、场景验证等关键环节。为此，他们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牵手上海、江苏等多地科研和医疗机构，成立了市场化运营的医疗器械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推动这些医疗设备早日走向市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我们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系办的指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跨合作交流，面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应用领域，构建了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医疗大模型，共同推动我省及周边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坚持科技

0: 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制度政策、联合攻关、实践载体、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创新试验，推动全省10838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
1: 长三角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像安徽在量子科技、在人工智能、在深空探索都有很好的特色，很多的领导一的成果被拓展。安徽在科技创建这两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创新的链条更加完备。
0: 在产业集群共建上，安徽与沪苏浙全力打造汽车生态圈，共同做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揭牌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签订长三角大飞机产业集群合作共建协议，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这段时间，在芜湖市湾仔区的华明航空公司负责人杨良勇正带领团队加快飞机航电系统攻关。依托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大飞机产业集群的协同机遇，他们联动区域内多家企业，在系统适配、飞行控制等多方面达成产业合作。
2: 而继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与区域内 Evito 整机企业建立紧密配套关系，跨区域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有效降低了通航机载装备的研发与验证成本。
0: 今年上半年，在长三角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中，安徽以12.4%位居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1.6%，汽车制造业增长29%。产业向高攀登、向新发力的同时，安徽也清晰地认识到，必须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为此，安徽不断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在浙江杭州，记者见到了来自宿州市的挂职干部汪琳琳。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帮助50多家宿州企业对接到杭州的电商资源，推动浙江联运等一批项目在宿州投产扩产。
3: 在工作成效上，我们更加聚焦产业协同，围绕数字经济举办了电商赋能培训，推动宿州好物走进了杭州的直播生态圈，推动了两地文旅资源双向奔赴，形成了一批已落地的合作成果。
0: 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强调要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牢记嘱托，安徽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目前，长三角8对结对合作城市已累计合作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正让好邻居变成一家人。
4: 通过产业园区共建、干部人才互派、科创资源下沉、教育医疗民生共享等举措，真正实现区域协作共进、互利共赢。
0: 目前，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总量居全国前1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一直以来，安徽各地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走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6: 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主要供应给奔驰、通用、沃尔沃、比亚迪等国内外知名车企。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元。然而，在创业初期，这家企业也曾面临诸多发展难题。

0: 主要是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整个拉高了原材料和物流的成本。
1: 针对企业成长的烦恼，肥西县精准对标义乌产业培育模式，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这一细分黄金赛道，通过出台专项政策，搭建供需平台，补齐配套短板，为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拓宽成长空间。
2: 我们积极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立足我县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精准施策，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1: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持续释放集群虹吸效应。目前，肥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归上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
3: 产生的集群效应会给我们周边的配套厂商、配套服务产生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在管理上，包括客户的资源的利用上面，能实现我们整体性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1: 如果说肥西县是借势育新、集群突围，那么天长市则是迭代升级、破局重生。曾经天长旅行彩企业扎堆低端民用赛道，市场同质化严重，产业发展陷入瓶颈。对标义乌深耕实业持续迭代的发展理念，当地政府主动引导企业跳出低端内卷，推动传统合金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多元化转型。
4: 整个转型过程中，政府不仅帮我们研判市场风口，规避同质化竞争，还在质改补贴、用地审批、产学研地接、市场资源地接等方面全程赋能。目前我们三大高端板块占企业总产值75%，市场订单始终处于饱和状态。
1: 不止于单个企业突围，天长还放大义乌产业集群共生优势，打破产业单一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铝铜钢三大合金赛道，推动各领域错位竞争，互补赋能。
5: 义乌产业发展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不做同质化内卷，坚持一业专精、抱团配套、工贸联动。我们扎根天长合金钢特种管材赛道，在错位竞争中夯实自身细分优势，实实在在享受到龙头引领、集群共生带来的协同发展红利。
1: 依托一群一策精准服务，链式招商精准补链，天长持续打通产业链配套堵点，区域配套效率提升30%以上。2025年合金材料产业产值突破700亿元。
6: 我们始终对标义乌深耕细分、聚力集群、工贸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优化融资、能源、物流等全要素服务保障，形成了铝合金、铜合金、钢合金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
1: 聚焦一业，深耕一域。宿州市灵璧县集聚了90多家轴承及配套企业，对标义乌精准培育、精细服务的发展模式，当地积极构建完整的研发、生产、配套全产业链。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人才缺、科创弱等痛点，量身推出轴承贷专属金融产品，累计投放担保贷款近4亿元。同时落实安家补贴、人才公寓、子女入学等暖心政策，全方位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25年，灵璧县轴承年产值突破50亿元。
7: 立足灵璧轴承产业链优势，以高端轴承产业迭代升级，赋能科技创新发展，全力打造高端精密轴承科创制造产业集群。
1: 一地一策略，一业一特色。安徽各地不照搬、不盲从，精准吃透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核精髓，以错位发展破除同质化内卷，以集群赋能激活县域动能，推动全省县域经济实现量质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
8: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

0: 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
1: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0: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2: 网约配送员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需求。今天让我们走进三位网约配送员，看看他们在送餐路上跑出了怎样的故事。
3: 中午时分，在蚌埠市淮上区，庞亚飞忙着在餐饮店间穿梭取餐。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他，养成了留心观察城市细微隐患的习惯。路面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积水残留，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照上传社区。这些年，他累计上报了700多条线索，助力4000多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
4: 送餐天天在路上跑，哪里路不好，哪里容易出事，我们最清楚。拍个照传上去，不耽误送单，但说不定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3: 除了守护脚下安全，庞亚飞还牵头组建了新风骑手志愿服务队，长期照料独居老人，为留守儿童捐书赠物，全年志愿活动超过30场。
5: 碰到熟人，我就给别人就讲，我小庞这个人不错，经常来这看看我，给我打扫卫生，有时候给我送点米、送点面、送点油，像我自己亲孩子一样。
3: 庞亚飞把配送路走成了服务路，而在池州市青阳县，程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队伍送温暖。高温天里，老旧小区高楼层的订单常常没人愿意接，程翔总是自己冲在前。他还临危接手过一个经营不善的站点，通过优化排班，为骑手主动申请各项补贴，不到半年时间，站点骑手规模和订单量都翻了3倍，好评率稳在98%以上。
6: 平时我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我跟他发个信息，帮我们想办法解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7: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能第一时间就为他们解决。我相信把大家的保障工作做好，我们以后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3: 从白天的烈日到深夜的街灯，不同的时段，同样的守护。在宣城市，夜班骑手丁刘平把电动车变成了流动的救护站，他主动考取了急救证书，随车常备急救箱。日常跑单中，丁刘平多次发现醉酒躺卧路边的市民，他都会及时报警，并留在现场妥善看护。
8: 我们是夜班，大街上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真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也能用得上，能帮一把是一把，有可能就救了他一条命。
9: 丁师傅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骑手，也带动了周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积极地参加这些热心啊正能量的事情。
3: 这些普通的网约配送员是安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安徽，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在做好配送本职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成为城市平安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10: 广大新就业群体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书写责任，用爱心温暖街巷，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时代风貌。我们将继续发掘他们的典型事迹，选树榜样标杆，搭建更多平台，助力新就业群体在服务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城市共成长。
0: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镇路站站长助理陈三喜，27载逆火前行，用7000多次生死救援书写了火焰蓝的忠诚担当。
11: 8月4号上午，在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

0: 线大队搓阵陆战，记者对陈三喜的采访才刚开始，警鸣声突然响起，不到一分钟，消防救援车就已驶出。途中，陈三喜核实这是一起轻生救援警情，随即安排工作分工，抵达救援现场，气垫迅速架设到位，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处置，险情得到妥善化解。任务结束，陈三喜和队员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1: 吃了547场井，包括火警，第二类就是抢险救援，电气被困啊等等，还有一类就是社会救助啊，像套马蜂窝呀、啊，所以让我们是有警必出吧。
0: 火海与危困，处处都有陈三喜冲锋的身影。2012年，一处化工厂爆炸起火，陈三喜抱起水枪，直插火势核心区，距离火源只有2米。数百度的高温热浪一次次将他裹挟逼退，危急关头他一次次义无反顾迎难而上，最长的一次抵近作战达3个小时，最终成功压制火势。投身消防事业27年，大大小小的救援陈三喜已经经历了7000多次，营救疏散遇险群众2000多人。
2: 陈三喜同志呢，面对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是组织和队员们信任的业务骨干和攻坚能手。
0: 消防救援被称为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纸上的规程可以反复研读，但是火场瞬息万变的处置思路、预判隐患的敏锐直觉，都只能从一次次出生入死的实战中淬炼而来。为帮助年轻队员快速成长，每完成一次救援任务，陈三喜就会组织队员开展战力复盘，结合一帧一帧的画面，对进攻、搜救等各环节剖析风险细节。那些在浓烟、高温、混乱现场中总结出来的实战诀窍，陈三喜全都倾囊相授。
3: 陈三喜指导员经常对我们讲，火场上面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他在日常训练中也会严格要求我们，模拟各种灾害包括救援的场景，让我们处置，不断提高我们队员的一个业务能力。
0: 凭借过硬的实战本领与突出的工作实际，陈三喜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5次、嘉奖5次。获得全国十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岗位练兵技术能手等30多项荣誉。
1: 消防队伍是同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我们要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当好守护百姓的火焰男卫士。
4: 今天持续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但出伏并不意味着暑热立即消除。据安徽省气候中心介绍，出伏后的气温下降是一个先缓后快、分两档推进、阶梯式下行过程。预计今年出伏后头5天热度还要返场。8月29号前，安徽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江北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
5: 到8月底，全省平均最高气温降到30度左右，这时早晚转凉的体感才会比较明显，但是白天仍然偏热，到9月上旬还可能出现秋老虎的反弹。真正明显的降温要到9月中旬，白露节气之后。
4: 此外，未来5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来看今日快报。
7: 安徽近日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近日，国务院修改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租房、物业费等可按政策办理提取，同时支持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异地公积金业务办理流程简化，帮助群众减轻住房相关开支压力。新规将于2026年9月20号开始实行。近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黄河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38.6万尾滤食性优质鱼苗放归河道，这是自2020年砀山县黄河故道实施全面禁捕以来第7次增殖放流活动。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信星座的荷包。

0: 贤，
1: 掌舅，
2: 老夫，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3: 王姬，你怎么了？
4: 宝藏！
5: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6: 你们在这里。
3: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5: 可是我的宝藏。